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的假日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又到周末，雷雨和高温还会持续再现。今天白天，除了我省东部一带，其他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雷雨范围将覆盖全省，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一旦遇到强对流，要及时躲避。虽有降雨，气温却不受影响，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高温天气要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目前河北高速路网运行平稳，那我们重点跟大家解读一下京汉高速的一个限行。京汉高速是因临时的管控，沿线站口在限制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5轴及以上货车，还有危险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上高速。同时呢，像跟京汉高速互通的成秦高速、长深高速、唐津高速以及秦明高速，禁止以上车辆转行京汉高速。另外我们再跟大家播报一下唐曹高速，目前是因交通管制，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下高速。蓉雾长深高速沧州段的吕桥站山东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周末愉快。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0: 早间的8:03，九九二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一起看球吧。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是太受关注了，阿根廷和佛得角的比赛，而且呢，确实佛得角一如既往的展现了他们这一届比赛的这个顽强哈。0-1落后的情况下，顽强的扳平了比分，那么和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在90分钟常规时间啊，是战成了1-1平，比赛真的进入到了加时赛了。
1: 对，等待加时赛的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和大家也继续聊一聊，您看了整场比赛了吗？有什么想要聊的？精彩的吐槽点也都可以说一说哈，或者预测一下比赛都可以、啊。
0: 对，很多朋友都留下自己意见了。你看，有位朋友咸鱼铺老板、就说到了，说就算佛得角这场比赛出局，也绝对是值得高兴的。他们可以站着离开哈，表现非常精彩。
1: 你看，这就是心态也不一样，对吧？你看佛得角现在目前打到即将要和阿根廷啊打加时赛，他们这个状态、球员的心理应该是非常积极的一方。阿根廷呢，就可能会比较紧张一点。
0: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预测、就是像刚才常规时间我就说到，说有没有可能佛得角就淘汰阿根廷呢？因为你看啊，如果加时赛场面依然焦灼，打不开局面，如果说真的进点球大战的话，就有看点了。为什么呢？梅西啊，包括阿根廷当中什么老塔罗、阿尔瓦雷斯这些人罚点球都很厉害，这是厉害的矛，锋利的矛。但是别忘了佛得角那边有一个非常尖利的盾啊，他们的这个门将沃基尼亚表现非常精彩啊。
1: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即将开始的加时赛您怎么看？加时赛会有进球吗？会不会拖入到点球大战？我觉得这个猜测我觉得比较实际，是不是？对于咱们非专业球迷来讲，我就想看点球大战，
0: 没错，当然
1: 不管谁赢，我就想看点球大战啊！
0: 对，看这个越来越精彩的比赛的同时，别忘了别错过咱们这个就叫爱商城在同时段为大家来加推的啊，庆祝大家看球高兴啊！咱们的这个世界杯联名的五粮液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纪念酒只在今年和国际足联的这个世界杯联名发售，每一瓶都是有独家意义的哈、可以做收藏，也可以在世界杯期间，球友们相聚的时候小酌一杯，尤其今天又是周末。大家不开车啊，不上班的情况下，高高兴兴的来看球啊。
1: 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小瞬间，就是昨天我们这个一推出，大家非常的追捧，然后我们这个老板也非常的开心哈、听到了之后，球迷嘛，马上给我们追加了这个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降价了，而且最良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298元下单的每一位朋友，我们都继续保价到258元一
0: 瓶。跟今天价格统一了啊。
1: 对，所以大家放心下单。
0: 对，咱们的商城售后服务也是非常的贴心，官方授权限量有这个。 个版本，但是有朋友我提醒您理性抢购吧，为什么呢？您得等会儿，我下节目怕抢不到了。
1: 嗨，
0: 高学平，
1: 给你留一瓶是吧？
0: 高学平微信上说我抢了两件那就是六瓶一箱，两箱，我的天，您慢点，
1: 太识货了。
0: 咱一共准备了不到500瓶、啊、
1: 真的，你真的把它留存起来，自己留几瓶，送给朋友几瓶，绝对拿得出手啊。
0: 对，也许在多年以后某一天，20年30年之后，中国队进世界杯的时候，您把今年收藏的这个球这个酒打开，然后庆祝一下，那是很有感觉的。
1: 想当年我是在那场历史上非常精彩的阿根廷对阵福德角的比
0: 赛
1: 的时候去
0: 下
1: 单
0: 的
1: 这款球、这款酒、
0: 对，好的，那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别错过这样的优惠时刻啊。我们也稍后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关注现在阿根廷对福德角的比赛，加时赛的上半场已经开球了，比分仍然是1-1。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点08分，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九九二早高峰。那也是河北交通广播，也是河北省应急广播，继续为大家来发布我们刚刚收到的省气象台发布的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我们再次提示大家，预计今天白天，我省保定、廊坊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在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还有像4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是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明天也要特别留意啊！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温可达35到39度。
0: 好的，我们九九二及时好运，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参与。刚刚微信当中呢，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到了，这个九九二及时好运今天开奖号码是多少？今天8点是不开奖的，因为今天是周末啊，大家可以来留言参与。大家把您心仪的数字留下之后，周一早高峰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开奖。
1: 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阿根廷对福德角的比赛吧。加时赛进入到了上半程的时候，在第93分钟，阿根廷队的马丁内斯取得了进球，目前的场上比分2-1，阿根廷暂时领先福德角。
0: 这是一次角球的战术成功啊，梅西主罚的角球，马丁内斯取得了进球，那比分呢再次改写了，现在是阿根廷2-1领先。刚才我记得评论区有位朋友猜3-1阿根廷胜的啊，
1: 接近了，
0: 您更接近了吧？哎，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我们看看顽强的福德角队后边加时赛的这段时间如何来调整、
1: 加油啊，我们期待进入到点球大点球大战，
0: 哎，非常精彩的比赛。
1: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哈，现在进入到夏天，温度啊湿度都比较大，如果说啊咱们家吃的这米饭保存使用不当的话，剩米饭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致命的杀手，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7: 近日，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食用，不久便出现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至医院时，他已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经 ICU 医务人员抢救，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8: 蜡样芽孢杆菌，这个可能跟我们米饭呀、面条啊，还有这种淀粉类的这种食物可能更密切相关一些。如果我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如果这个温度不够，或者是加热时间不够，都会在这个食物里进行存留。这样我们吃进去的话，除了这个恶心，就是有腹痛啊、恶心、呕吐啊，严重的话就会引起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甚至导致我们各脏器功能出现衰竭的这样一个表现。而且现在有一个相对较比较网红的这样一个名称，我们叫炒饭综合征。
7: 走访中，不少石家庄市民都表示从没听过炒饭综合征，不过隔夜炒饭是家家户户常见的吃法。
9: 确实有拉吃完炒饭之后拉肚子的情况，但是确实是不知道还有这个症状，还有这个说法。
10: 会用隔夜的很正常呀。
11: 比如说头天晚上吃的大米饭，然后剩下大米饭之后，我们第二天就直接就是用剩的那个大米饭去做这个蛋炒饭啥的。
7: 很多人以为剩饭放进冰箱就能高枕无忧。医生提醒，无论常温存放还是冷藏，放置时间过长，米饭都会被多种致病菌污染。
8: 它都有几种菌容易污染，比方说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还有一些蜡样芽孢杆菌啊、等等。这些菌的话就会在里边进行繁殖，达到一定量的话，就会导致出来一系列的消化道的这样的症状。
7: 更危险的是，这类细菌产生的毒素很难被普通加热破坏。蜡样芽孢杆菌的呕吐毒素需要126度高温持续加热90分钟才能分解。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肠毒素，沸水蒸煮半小时都无法去除，仅用电饭煲简单保温翻炒根本达不到杀菌标准。另外，餐具清洁不到位，饭前不洗手，也会进一步加重米饭污染。
8: 如果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就是说比较好的这种饭菜，我们想留着，那也就是说尽量的话，我们用这种保鲜盒然后封起来，然后放到冰箱，持续的这种时间也尽量不要超过1天以上。一旦有了这种消化道症状的话，在我们紧急处理之后，如果状况还是不好转，比方说腹泻次数特别多，一小时能达到4-5次以上，呈水样变，甚至出现了这种身体无力，心慌胸闷，等等，我们怀疑有可能引起体内脱水呀、电解质紊乱呀，等等这些状况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除了提示一下夏季的时候啊，大家尤其是现在马上放暑假了，可能孩子在家当中，有时父母上班啊，提前把这个饭做好放到冰箱里保存一下，孩子中午这个加热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家里的食品安全家长朋友们也得重视起来啊。
1: 其实不仅是米饭，夏季的一些水果，
0: 对水果
1: 特别是西瓜，比如切了一半或者切了几角没吃完，
0: 或者饮料啊，
1: 我们冻冰箱里吧，
0: 冷饮啊，
1: 对，
0: 哎，对
1: 一些橙汁果汁类的比较鲜的这种东西，你要不放在冰箱里去妥善的保存的话，第二天吃，哎呀，真的会闹肚子啊。
0: 好的，所以说也是借这个报道啊，给咱们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那接下来我们目光继续聚焦到比赛当中吧。现在呢，阿根廷和佛得角的比赛加时赛进行到了第98分钟了。那目前呢，还是阿根廷队哈，凭借加时赛的这个马丁内斯的进球，暂时2-1领先。比赛还有时间啊，场面上的双方仍然也是互有攻防当中哈。
1: 对，
0: 没有结束之前，咱们什么都不敢确定这个结果。
1: 是，
0: 我们继续只能是看一下了啊。
1: 而且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的朋友也都在说，希望能够这佛得角再进一球啊。还有说呢，阿根廷继续保持着优势吧，希望阿根廷能够挺进世界杯的决赛圈。
0: 即时留言专区是吗？这位朋友说到说燕郊这边稀稀拉拉的开始下雨了，
1: 哎呦
0: 好羡慕，但是现在这个天儿下雨是不是也不凉快？
1: 对，今天最高温度你看像咱们石家庄这边应该是在40度啊，
0: 是
1: 现在目前的室外温度已经到28-9度了，开始进入到一个热的阶段。
0: 所以今天啊，如果说利用周末打算户外活动的朋友们一定留意防暑降温。另外假如说想寻找一次清凉，比如说去玩水啊等等啊，到咱们正规安全的场所，家长一定要陪伴孩子一起去啊。
1: 我们再来说说夏天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紫外线过敏了。最近呢，我国北方多地遭遇到持续性的高温，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就容易出现刚才说的紫外线过敏。那么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又该怎么样做到有效的防晒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2: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13: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12: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13: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12: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3: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1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6: 9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感应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百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17: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8: 哥们儿别泄气啊。

0: 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0: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8:21，来赶快关注一下咱们世界杯赛场。今天这场比赛咱看直了啊，听我们节目也听直了，朋友们。
4: 看球，看球。
3: 哎，这周末的早晨咱不白来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阿根廷佛罗角的比赛，在加时赛进行到103分钟的时候，佛罗角队啊再次在禁区前通过一个禁区内部的一脚非常精彩的远射，打破了阿根廷队罗梅罗的这个球门哈。现在比分顽强的被扳成了2-2。哎，真的是在朝着大家难以想象的这个剧本在前进。
4: 拖入点球大战是我们这样的球迷的这个心之所向，而且刚刚进球的那一脚球非常配合的很精彩啊！
3: 也就是从他当时传接几次配合来看，你看得出，尽管到加时赛了，看不出佛得角队体能有明显的下降啊，就是依然是这个配合的非常有章法，所以这场比赛结果仍然颇具悬念啊！
4: 而且看在这个现场当中啊，进球的就是佛得角的洛佩斯，非常的兴奋以及激动啊，直接就窜到看台上去和家人朋友去拥抱去了。当时解说还说呢，哎，这比赛还没结束呢，赶紧回到场上，别被罚了啊！
3: 别离场，提前哈。当然了，现在的比赛加时赛的上半场即将结束，现在是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啊，1分多钟之后短暂的休息，回来加时赛下半场，当然还有15分钟。
4: 对，
3: 以现在两队的表现来看，15分钟的时间，什么都可能发生啊！
4: 哎，是的，来猜猜这场比赛谁赢？
3: 那刚才基本上现在我们看了看评论区所有朋友都没有猜对的了吧，因为刚才猜2-1的，猜3-1的，现在都不可能是成立了，因为已经2-2了哈。
4: 对，是
3: 重新猜一波吧，各位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看看这场比赛您预计的比分结果还有会不会踢点球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有朋友说到今天天儿特别热，吉行天下就说了，开句玩笑说，今儿这个天儿那真是冬天花钱都买不到的温度。
4: 嗨，
3: 但是这个天儿我们真的是
4: 你存不到冬天。
3: 我们想给他点钱，凉快一点行不行？
4: 还有小杨说了，光脚在晒得很热的地面上走，感觉很好
3: 啊。
4: 那您最好在中午12点前把鞋穿上。
3: 这是什么养生的方法吗？是按摩吗？
4: 对，就是12点以后你要再这么走的话，我担心您脚底板受不了。
3: 对，还有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的朋友们啊，这个咸鱼铺也说了啊，2-2了，不会真的把阿根廷淘汰吧？有可能啊，目前这个都已经踢到这份了，真的不好说谁一定赢了啊，
4: 对，
3: 都有可能。
4: 一路向南也说了，佛得角顶住。
3: 对，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持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另外，刚刚我们看今天早高峰的周末点歌台当中有朋友点到了一首《在路上》，我们接下来呢也稍微舒缓下紧张激烈的看球的节奏哈，关注着这场比赛，另外听听歌。

0: 早间的8:25了，九九二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是一个周末，大家上班的压力小了一些，但是今天看球可兴奋了哈。
1: 对，
0: 这个时间北京时间的早上，大家呢不必熬夜看球，所以说球迷朋友们啊，或者是喜欢足球的看个热闹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场备受关注的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淘汰赛。
1: 对，
0: 相信赛前呢，看好阿根廷的居多，支持佛得角表现好的朋友们居多，也就是大部分人的心态会是什么样呢？希望阿根廷晋级，希望佛得角有精彩的表现，这样两个队都可以站着离开。
1: 嗯，
0: 但没想到顽强的佛得角啊，没有让阿根廷那么轻松的就晋级哈，拖入到加时赛，并且在加时赛当中又顽强的扳平了落后的比分啊。
1: 嗯，对，所以说现在比赛可以算是又从零准备开始了吧？
0: 是的，
1: 大家的竞赛还在继续，是否会拖入到点球大战？哎呀，这个问题太值得去猜一猜，一起玩一会儿。
0: 哎，我们也期待着朋友们的留言啊。
1: 嗯，
2: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的，这个时段商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吧。这个夏天啊，我们的七月盛夏芬芳来袭，咱们7月2号到12号期间这十天啊，特别为大家开启了我们的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
1: 嗯，
0: 那这个季节我们的香水给大家安排的是7折起，全场7折起哦。
1: 对，
0: 点亮大家夏日的心情。
1: 对，很多大牌香水记忆当中非常经典的味道的香水都是有个7折优惠。大家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开就是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页面，就是这个香水的宠粉季的活动的logo。 还有呢，就是今天和大家来推荐这款香水，哎，我本人也特别喜欢啊。就是汤姆福特的一个乌木沉香型的中性浓度的一个香水，是50毫升装的。
0: 没错，为什么不光这个女士喜欢这款，其实很多男士
1: 也
0: 很接受。为什么它这个香型乌木沉香就比较广泛的适应，它不是那种说单独比如说独属于女士啊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男士用也完全 OK 的，这 hold 得住啊。
1: 对对，就是不是那种甜腻的感觉，
0: 是的，
1: 就是在一些场合里边你用一点香水是尊重别人和自己嘛。但是如果太甜腻太香的话，就可能不太适合那个有一点点正式的场合。
0: 对，
1: 那这款香水的这个乌木的这个香味啊，就是一种很高冷有一点高级沉稳当中又有非常有一些这个香水的那种诱人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就不错啊。
0: 哎，对，很难拿捏，大家只有亲自闻一闻感受。因为有什么呢，有一种东方的那种调调的感觉。
1: 嗯，
0: 就比如男生用的话会显得哎儒雅深沉。
1: 嗯，
0: 哎，女士用的话呢又有一种刚才说的
1: 很
0: 清冷知性，
1: 嗯，
0: 李清照那感觉
1: 是
0: 才女的感觉。哎，所以说您寻找起来的那种就是感觉它很高级，但是又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啊。
1: 今天我们爱商城那个香水季的专场活动会立享7折优惠，价格非常给力，售价是在369元50毫升的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的浓香水啊，现在是一个7折到手，只需要258.3元啊，每一瓶都带一个溯源码，支持一键溯源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嗯，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到咱们商城的7月份的宠粉专区哈，大家可以看到。粉粉的专区，而且优惠的价格值得大家马上来下单哈。也问问大家呢，刚才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两款好物，您如果夏天作为伴手礼和朋友相聚，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场合，喜欢更拿哪个当伴手礼？
1: 对对对，
0: 是一瓶优惠价格合适的，并且适合多种场合的精致的香水呢，还是啊和朋友们相聚小酌一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咱们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金球呢？
1: 哎，这两款都合适啊。
0: 哎，对，好的，朋友们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时间来优惠下单。再次提示一下，就是我们非法世界杯啊，美加墨官方授权的五粮液的这款纪念酒，是有限量的，因为世界杯一结束，它也就不再生产了。目前在我们的这个992，目前只有限量不到500瓶。如果后续大家在世界杯期间去官网买的话，那价格可能就要贵上50多块钱了啊！现在大家就可以比一比价，然后来享优惠。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目前这款五粮液的纪念酒500毫升一瓶，到手价只要258元。好，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九九二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
3: 上午8: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好，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再次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现在周末的早间时段没有工作日早高峰那么忙碌，甚至四条环线方面，现在整体来看还是非常畅通的。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是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年度踩刹车。 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儿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前期有提到大广高速在邢台段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关闭的站口已经打开，包括现在全省各高速呢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都是运转良好的，大伙儿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0: 早间的8:31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下加时赛的下半场也已经开始了，比分仍然是2-2啊。再有就是提示一下朋友们，今天周末咱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呢是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留下幸运数字，周六日的有效留言都会统一留到周一咱们早8点的那次开奖当中，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大家。本活动我们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还有呢，假期出行走高速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啊，有省交通厅和省广播电台来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在上线运营当中了哈。每天的下午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啊，都可以看到同步的直播。在直播当中，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还有收到应急提醒的信息、规划线路等等。您有什么样的高速通行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直接去问。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您现在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比赛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啊！今天呢，阿根廷对佛得角这场比赛的故事还在。

0: 结果到底谁能够晋级啊？
1: 继续竞猜吧。
0: 嗯，好的，竞猜方式也很简单，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当中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来聊一聊这场比赛，确实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啊。
1: 除了球之外，我们也愿意分享您的这个心情啊。哎，一位朋友WX， 我特别想念你的微信，抱歉哈。他说天塌了，我没注意，我昨天加了400的油，因为今天早上起来
0: 哦，这油降价了是吧？
1: 降价了，
0: 这多花了这一箱，这多花了30-40块钱，差不多啊。
1: 没事，您下一次赶在这个调价之前，咱把油加回来，好不好？
0: 您
1: 加油，
0: 您跑个长途跑干的，再加一箱油。
1: 你就笑得有点不真诚了。
0: 对，总之啊，但这位朋友特别可爱，他大胆的分享出来了，其实也提示了朋友们，咱们昨天24点油价降了。
1: 对，
0: 而且这一轮降了不少，所以说平均不管各个标号的油都便宜了7-8毛钱。
1: 别再说了，
0: 大家啊可以今天没加油的去加加油了。
1: 感谢这位朋友用400块钱的油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加油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就边等待着比赛结果，边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也是大家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哈。最近有些微信的用户发现自己这个主页面上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的那个图标，就跟一双眼睛一样。如果您点进去，会发现一个叫小微的 AI 助手。微信团队也介绍说，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这双小眼睛，那么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的小范围内测的用户
1: 啊。有了小微，一句话呢，你就可以订酒店、订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够帮助我们做哪些事儿呢？当 AI 智能体来到了并且已经深度的融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在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的微信生态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2: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3: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受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2: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3: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2: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4: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2: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5: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2: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5: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2: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 购，从拼入口，拼推广。

0: 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员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0: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早间的8:41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啊，美加墨世界杯福德角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现在呢，在比赛的加时赛已经临近结束了吧，119分钟，马上进入到加时赛的伤停补时了。目前还是阿根廷队3-2领先。
3: 但是场上的拼抢依然非常的精彩。如果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你有时间打开各种视频，我再去看一看球的话，打开去看，边看边聊。
2: 这场比赛相信啊，就是即便福德角这场比赛就这样，这几分钟输掉这个比赛，但是我相信无论他们的教练还是队员回国都是英雄般。人物啊，
3: 而且呢，这场比赛绝对精彩。你像我这不懂专业球的球，这个伪球迷看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的哈。继续来竞猜吧，这场球最后是3-2，阿根廷胜还是说踢平？
2: 世界杯的故事还在继续哈。那今天的这3场也是在这个16分之1决赛的最后3场球了。现在是倒数第二场，就别忘了北京时间9:30还会开球的是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
3: 对，
2: 那场比赛结束之后，今天上午就会产生全部的16强的队伍了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吧。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温天哈，这个不光我们这儿热，全世界都热哈。近期欧洲多国也遭遇了破纪录的高温，但是受到呢历史啊、气候条件啊、建筑年代、环保政策等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国家这个空调的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酷热难耐当中呢，很多地方甚至出现空调一机难求的情况。
3: 而在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广东，厂商们早就瞄准了市场机会，针对海外用户需求量来去特别量身定制的一个中国的清凉神器，而且正在开足马力批量出海，精准缓解欧洲的制冷焦虑。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5: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
4: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5: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4: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6: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 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4: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说，
7: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4: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6: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啊，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8: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2: 还好及时刹住了，
1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8:48，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吧。现在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在我们今天早间一直持续关注的世界杯的淘汰赛，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终于是在加时赛结束之后分出了胜负啊。最终的比分没有再次改写，阿根廷队3-2，可以说是险胜佛得角啊。那这场比赛的剧本走向，最终还是按照我们赛前很多朋友的想法，就是阿根廷啊赢了球，但佛得角真的是赢得了场面啊，赢得了尊重。
3: 富贵兔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了。他说比赛结束，阿根廷是3-2进入下一轮，虽败犹荣的佛得角是从黑马变宝马了，他说已经创造了历史和奇迹，昂首挺胸的离开赛场。
2: 没错，这场比赛就像刚才赛前很多咱们的九九二的老听友们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也说了，这场比赛佛得角真的可以无论输赢都站着离开啊，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动和震撼，因为比赛当中他们非常的顽强，
3: 很精彩。小胖也说了，晚上回去我要看一看回放我就看了个尾巴，很精彩啊。
2: 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这样的一支球队，那么在淘汰 淘汰赛阶段真的是把卫冕冠军强大的阿根廷队把梅西哈逼到了几乎是悬崖边上，这样的精彩表现相信值得全世界的球迷们对他们送上足够的掌声和尊重哈。
3: 好了，比赛还会再继续，一场一场更加的精彩，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声音啊一起了解美加墨世界杯。
2: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还是来说说高温天，这欧美的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啊。当然了，美国我们说正在进行着大家关注的世界杯的比赛，像一些球场比如纽约、费城等等城市都也发布了高温的极端的预警信号。那在这个正在举行的这些世界杯赛事后边也会面临着高温的考验，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也去了解一下。
18: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地时间2号，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美国民众表示，
19: Now I'm here.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简直太热了。
18: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
20: yeah, I'm out all day.
19: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20: right now.
18: 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高温也让赛事组织方和主办城市同时面对观赛体验、公共安全和应急保障的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表示，
21: 我市已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将持续至本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这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
18: 高温还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专家指出，高温天气背后的元凶就是热穹顶现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今年6月以来，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地，多国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对民众生活、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显著冲击。那么，欧洲和美国经历的高温天气是否有关联？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迈克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2: 欧洲和北美先后出现的热穹顶现象很可能源于大气中一种更大范围的波动模式，直接形成了威力极强的巨型热浪中心，再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几乎可以肯定这两大因素共同发力就是近年欧美乃至全球夏季极端天气频发的幕后主因。
18: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迈克尔曼表示，
22: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 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2: 好，早间的8:55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夏季啊，现在气温是格外的高啊，那出门呢，很多朋友容易出现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等等这些症状，尤其是上了点年纪，50岁以上的朋友们特别容易眼睛疲劳。咱们的好视力啊，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护眼补贴，改善您的这个怕光、刺痛、干涩等问题。只要年满50岁的朋友，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抢先多领价值78元的加强航天版眼贴，体验效果。
3: 要特别注意啊，一定要在今天。现在呢，前10分钟拨打电话下单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加热理疗垫，还有智能健康手表，加起来是一共3重大礼哈！早贴早舒服早清晰，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2: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的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九点钟呢，市区整体来看是平稳的。环线方面呢，注意一下东北二环北行方向呢，在转弯处这个节点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是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到后方的胜利大街，这段需要您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在中山路交口，路遇红灯，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那我们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京哈高速宝山这一段的限行。目前呢是管控五轴及以上的货车，车长12米以上货车、超限运输车辆还有危化品车辆通行。另外呢是目前的唐津高速啊，包括呢像长深高速啊，还有京秦高速迁徙支线，都是禁止以上车辆转行京哈高速。唐曹高速因交通管制，曹妃甸湿地管控黄牌货车上下道。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的吕桥站山东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及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25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40度。
4: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5: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7: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给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1: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11: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992大家帮，
13: 心向阳，天晴朗。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龙哥是不是好久没见我，现在有点激动了？
4: 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作多情了？
1: 因为最近确实每天都是晚上的时候来上班哈，很久没有白天出没过了，发现这白天可是真热呀。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比如说夏天的雪，他说龙哥小鹿你热不热，啥时候下雨啊，包括也有朋友在说感觉外面真的是好热啊。想问问大家，您现在已经出门了吗？此时此刻您的坐标是哪儿，那边温度怎么样，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
4: 这两天天气的确是太热了哈，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哈高温红色预警，所以说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时段哈，就包括从九点钟开始到下午哈，就是三四点钟以前的话，就是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太晒太热了，尤其是老人孩子，咱们就在家里面吹吹空调是吧，刷刷手机，听听广播，看看电视，猜猜比分，多好啊。
1: 可以看一下世界杯是吧，包括马上九点半的时候将迎来新一轮的比赛了，各位怎么样，比如说咱们上一轮的那个阿根廷对福德角的那个整个的比赛，你有猜中那个比分吗？很多朋友也是在根据之前的这个比赛来纷纷留言呢，说哇感觉刚才的那个比赛真的是太激动了，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比分，感觉很精彩。那下一轮的这个比分您感觉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值呢？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咱们
4: 赶紧报
1: 一
4: 下这个比分最终结果，3-2嘛。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听到这个最终比分，3-2，加时赛呢双方又进球了啊，常规90分钟的比赛踢成了1-1，这已经是迄今为止世界杯最大的冷门之一了。踢福德角吧，这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踢福德角，谁能想到常规比赛踢成1-1，加时赛阿根廷进，福德角又进，最终才是3-2赢下这个比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在这个即时新闻上，很多我们的球迷也在说，这福德角哪是这个站着离开这个球场的，他们简直是飞起来的，飞离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对福德角队这个为他们点赞。
1: 嗯，包括你看杨晨曦也在说，他说阿根廷淘汰赛第一轮就不止脱了一层皮呀，所以就感觉这个飞着离开的太给力了。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说早高峰听了一路的那个球赛解说，加时赛能进三个球，分分钟爆赛况。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问题来了，朋友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淘汰赛当中啊，阿根廷队那肯定是3-2赢了，那梅西进球了吗？梅西到目前为止他的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达到了多少个了？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嘛，18、19、20，他目前已经是打进多少球了？
1: 各位赶紧来留言猜一猜哈，或者回忆一下。另外呢，也有一些事情提醒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额外的留意。比如说 Sin 他说，在大广高速由北向南1578公里处，有一位老爷爷在应急车道上捡瓶子呢，感觉挺危险的，听大家咱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4: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风这位朋友发了语音。
14: 我在湖北十堰，28度，室外温度28度，
4: 真凉快。室外温度28度，湖北十堰为什么这么凉快？
1: 湖北那边，湖南湖北不应该现在温度还挺高的吗？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是沧州县县的，昨天我们这儿很热，我的电动车昨天下午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下午，6点准备骑的时候打开钥匙拧油门，电池突然冒了大量的烟，过了两个小时拆开，线都给烧糊了，说幸亏电池没起火，提醒大家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停电动车。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很多朋友呢把这个答案发到了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没错没错，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梅西呢到目前为止世界杯的历史上已经打入了多少粒进球， ABC 三个选项，18、19、20，赶紧的把这个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一个是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就是我们992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谁能够如此幸运。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点啊，有朋友他说，今天是小鹿来了吗？傍晚的时候是小鹿来了，此时此刻是大家帮。
1: 此时此刻是大家帮来了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车已经过户了，但如何证明车已经过户呢？新车主我现在联系不上了，如果能联系上我直接复印一下绿本就行，这个证明现车管所出具不了，我想问一下市里的车管所能不能给出。有没有朋友曾经办过就车已经过户但联系不上新车主的，像这个本人的话能提供哪些东西然后去重新办理呢？那市车管所 今天还可不可以办呢？如果有朋友近期办过的话，可以来回复一下。
15: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如果阿根廷拿到世界杯冠军的话，那葡萄牙那自然就是亚军了。哦，这个对比不错啊，不错不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们这儿断网断线，已经是第四天了。说打电话给这个10086，说一直在登记，到现在也没人过来修。哎，您是哪块啊？您能不能给说一下？断网断线，什么地方？哪个区？哪个小区？
1: 嗯，或者您的联系方式您留一下，方便我们稍后对您进行回访，跟您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哎呦，我感觉已经不是冷门了，福德小踢平了西班牙跟乌拉圭，就感觉整次的这个世界杯比赛都还挺精彩的，是吧？
15: 嗯，那是过去式了，小组赛。
1: 嗯，
15: 咱们现在说淘汰赛啊。
1: 嗯，
15: 说这场比赛阿根廷队。
1: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发来信息，他说梅西进球数都感觉达到了20个了，还有很多朋友在说19，还有包括也有朋友在说18进球扣扣扣，赶紧咱们好好来猜一猜哈，这个进球数到底是多少？您如果回忆不起来，您网上翻翻其他朋友的留言，正确答案都已经公布了。
15: 哎，不是感觉啊，那就是。所以说，您看哈，足球是圆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想问问大家，在您的工作生活当中，在您经历的人和事当中，有哪些是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些事情是可以带来反转的。比如说今天这场淘汰赛，近16的这场比赛，阿根廷对葡萄牙，谁能猜到这个比赛是如此的戏剧性？常规比赛踢成1-1，加时打满之后3-2，阿根廷可以说是险胜葡萄牙才能够进入16强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没猜到吧，3-2的这么一个焦灼比分。
1: 所以说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我感觉跟东方给我们发来的今天的这个截图啊，真的是遥相呼应上了。他的这个日历上面呢，今天是7月4号，底下写的是问题不大，我能解决，有一个勇往直前的心态啊，或者是觉得藐视一切的心态，或许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0: 是的，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又来了哈，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淘汰赛是我们的这个加纳队要登场了，哥伦比亚队对阵的是加纳队。朋友们来猜一猜，这场比赛的这个比分有可能会出现几-几。朋友们继续来把这个比分猜出来，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一个就是我们九九大约帮的车贴，还有就是我们九九大约帮的文创钥匙扣。希望大家加油继续猜比分。
1: 帅边哥已经提前预测了，他说我预测一下即将开赛的哥伦比亚2-0战胜加纳。您的这个比分到底会不会跟我们现实的情况进行吻合呢？我们稍微等一下，其他朋友如果您想猜比分的话，随时来留言到帮个忙呗当中。
0: 韩石静他说今天这场比赛我看的是太精彩了，李松林他说看完这场比赛我才出门上班，结果我迟到了。对，那是将近9点钟的时候这场比赛才结束。
1: 对，从6点就开始嘛，没想到踢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有刚才有朋友在说呢，说我之前猜的是3-1阿根廷胜，没想到是3-2。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风物长一放眼铃，他是在什么地方，此时此刻的这个温度是多少度。
2: 对的，那个
0: 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位朋友他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们来再来听一下。
3: 现在廊坊市的是温度是28度，可能是借光昨天晚上北京下冰雹的光吧。现在非常舒适，小风习习，虽然报到37度，可能是估计是下午3-4点钟了。廊坊非常舒适，28度。现在
0: 预报最高气温是37度，此时此刻是28度，太舒爽了。那也就意味着有可能从此时此刻这个气温会火箭式的蹿升。
1: 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是吧，可能这个温度就达到最高值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吧，出门的话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朋友也在提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正太里那边的小吃街现在还开不开，有朋友近期去过的吗？那边小吃街还开吗？白天也依然营业吗？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刚才提到了说北京昨天晚上是不是又下雹子了，哎呦，这种极端天气我们希望它少之又少吧。说到极端天气哈，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哈女士，是来自于鹿泉这边的刘女士，她也是提到了6月13号，因为当天呢是下大雨嘛，所以说呢她在鹿泉的北新城这边承包了100多亩地，然后种的是小麦，结果呢有30多亩地呢是被水淹了，而且不是被雨水淹的，是被污水淹的，造成了这个绝产，损失很大啊。据她估算了一下哈，这30亩的这个小麦的话，损失大概有3万多，其实啊，在这之前呢，他也联系到了村里，包括镇里，包括找到了相关的部门。这个事情呢，还没有一个最新的推进和进展。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联系到了这个怀柔镇的这镇政府啊，包括这个北新城的包村干部啊等等，他们也是详细的记下了这个此事，表示接下来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询问和推进。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访一下当事人，这是咱们的刘女士，来看一下她这边有进展吗？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怎么样，后来啊咱们的这个包括镇政府啊包村干部还有其他的部门有没有跟您这边取得联系啊？
4: 村里和镇里吧都有了这个进展了，他都是开了一下的，打给这个不是有30类亩啊，他去开了一下地里的地亩数，然后都说协商了一下的赔偿问题。交通局这边都是还是都是说周一周二了等个信访局里通知这几个部门协调给解决吧。
0: 周一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再协调解决。
4: 啊，对。
0: 那比如说村里也好镇里也好，那根据咱们的这些损失实际情况，30来亩的地的这个小麦，这个损失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额度跟咱们之前提出来的3万多差不多吗？上下相当吗？
4: 上下差不了多少吧。
0: 那这笔钱的话，比如说将来有可能会出是吗？按照这个意思。
4: 这出不出还不太清楚的，主要是他看他们进展协调，因为涉及到多个部门了是吧。他开协调，周一他们开协调会再开进展吧。
0: 好的，那咱们再等一等好吗？
4: 好嘞。
0: 哎，昨天啊，包括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连线了包村干部，还有镇政府，还有这个交通局这边，住建啊等等等等，我们也在积极的尝试和联系。您这边再等等消息，好不好？
4: 好嘞，好嘞，有消息我反馈给咱们。
0: 嗯，好的，好。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那剩余的呢，七十多亩小麦应该是没有问题是吧？后来也都收割完毕了，应该没产生什么损失是吗？
4: 对对对，那边没有事
0: 儿。嗯，好嘞。那现在呢？比如说，那咱们这些小麦这个麦地里面建作，这个播种的是什么作物啊？农作物？
4: 玉米。
0: 玉米，玉米长势怎么样？现在？
4: 还行吧。
0: 嗯，还行。哎，那包括这三十亩地的这部分这个小麦吗？
4: 包括吧，这一共不是一百多亩，都种上玉米了。
0: 啊，没有影响这个玉米的长势，对吧？
4: 对对，没有影响玉米，后期玉米它这当时影响吧又看不出来，因为它这是污水是吧？
1: 嗯，
0: 您接着说。
4: 这都是着实说影响小麦吧，玉米应该我觉得感觉问题不是太大的。
0: 问题不大，那就咱们希望哈秋天有一个好收成，好不好？
4: 啊，行。
0: 好嘞好嘞，刘女士，那先这样。
4: 嗯
0: 嗯，好嘞好，再见。嗯。
1: 好嘞，看来已经在协商当中了，那我们就等下周一这个咱们的各个路权区政府啊或者其他的职能部门跟刘女士这边的商议结果。
0: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此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呢也在回答刚才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哈。梅西在这场32进16的比赛当中又进了一球，所以说他的目前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总数已经来到了20个，当之无愧的世界杯历史第一人。
1: 嗯，所以很多朋友今天早晨可能也看到了网上关于梅西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等等，就感觉、也不能到老当益壮的这个地步吧。
0: 那就是老当益壮嘛。
1: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梅西可能是他们青春的一个回忆，就是已经成为一个标志了，是永远不老的一个记忆。但确实也让我们就是作为很多旁观者来说也很激动很开心。包括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呢，有朋友在说哎呀，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分啊让我内心当中很焦灼很激动，尤其是到了2-2的时候，没想到最后这个分数啊会持续的来到上升。所以也有些朋友在猜呢，他说那哥伦比亚对加纳会不会2-1，就是这个比分也咬得会比较紧呢？不一定，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猜一猜。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哥伦比亚2-0战胜加纳，这是帅变哥猜的这个比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蜂鸟9933他说我猜是3-1阿根廷胜啊，那你肯定猜错了对吧？这场比赛已经过去时了，3-2战胜的是福袋角。
1: 嗯，那赶紧来猜一猜吧，9:30是吧？还有6分钟，新一轮的比赛就要开始了。也有朋友在猜呢，小胖子他说我感觉哥伦比亚和加纳呢是不是2-2啊？比分咬得这么死吗？不知道，不确定。哎，可以持续的来猜一猜是吧？看看谁究竟第一个可以猜对我们的比分。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出道题啊，哥伦比亚队接下来啊要踢的是这个加纳队，我们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哥伦比亚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最好的成绩，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他的最好的成绩最好的名次是第几名？朋友们，是第3名、第4名、第5名还是第几名？第几名？这未必是一道选择题，这是一道问答题。赶紧的把这个答案然后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那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
1: 嗯，一方面来敲答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醒各位，有些朋友是给我们敲来了即时的路况。比如说骑行天下，他说在保定的乐凯北大街保定高速路口两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占据了北向南的这条道路，给我们拍了个图片，看到哎呦确实，而且还在马路上停着呢，还好他们是比较侧边的这个位置，所以好像对整条路上的通行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提醒各位吧，就是在北向南的这一路段，如果您看到前方排队了，这就是交通事故的原因，后方还没有清澈呢。
0: 嗯，好的，也谢谢您的提醒。大飞他说我是室外的高空作业人员，现在这几天是高温天气，吊在半空中啊，靠着滚烫的外墙，热得很。哎呦，我们想问问这两天呢还在户外作业吗？那如果说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高温红色预警的话，有些除非是必要的户外作业的这样的工作岗位，那很多的其实应该是按下一个暂停键了。
1: 或者是对于您来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保障吗？对于咱们户外作业的工作人员会提供了哪些，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有朋友，这是徐水的朋友，夜来风雨声，他说徐水啊，现在感觉天气相对来说舒适一些，因为已经开始掉点了，涿州到徐水一直都是阴天。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心仪他说哥伦比亚的世界最好世界杯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不对不对啊，从小没说第五吧，小胖子说第八，陈水森林说第八，
1: 大家现在就是 我想问一下，大家猜的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猜测的呢？真的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还是说就纯猜一个数字，咱们就开始碰开始蒙，感觉哪个数字可能相对来说概率大一点吗？还有朋友他猜的范围更广，沉睡森林他说我猜第五到第八名，这中间的这个范围这么广这么长吗？
0: 继续猜比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看啊，哥伦比亚的世界杯的历史上它的最好的排名是第几名，肯定不是第三名，也不是第四名。朋友们继续猜起来。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今天是7月4号了，今天已经是正式的进入了暑假了。我们想问问大家，刚才这首歌叫做《小小少年》，暑假一年第一天，是不是都挺开心的？那在这个漫长的暑假过程当中，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朋友们，您的家的这个小孩、小朋友们都是怎么来安排的？那么作为家长朋友们，你又有什么样的打算？暑假里面必不可少的三件事儿，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给孩子报班吗？我觉得绝对的，很多的家长都会给孩子报班的。那还有，除了报班之外的话，还有什么呢？还有，有没有可能趁着暑假里面和孩子一起去旅个行、旅个游，研个学，看看外面的世界？那第三件事儿，朋友们，暑假必做的三件事儿都有什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活动。

0: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前期在大广高速邢台段的事故也已经清澈完毕了，现在全省各高速呢都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高速交警的提醒，长深高速承德方便半壁沾收费站车辆集中下路，请计划从这儿下路的车辆呢可以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依次排队下路。
4: 嗯，好，今天很多地方呢就是预报了有高温天气，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预报显示有雷阵雨转阴，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38度。
2: 承德雷阵雨20到33度。
4: 张家口雷阵雨19到33度。
2: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南风3到5级。
4: 唐山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廊坊阴转雷阵雨25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
4: 保定雷阵雨24到38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沧州雷阵雨26到38度，南风3到5级。
4: 衡水阴转多云27到38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26到38度。
4: 邯郸多云28到38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6度。
4: 嗯，再来看一下天津，阴26到38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20到35度。
4: 郑州晴26到36度。
2: 济南晴26到35度，南风3到5级。
4: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5， PM10 指数47，空气质量优。
2: 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全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另外呢，其实关于24小时之内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它已经是一个红色预警的等级了。有关部门和单位呢，一旦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预警，会按照职责采取防暑降温的应急措施。另外，像之前有听友提到的，露天户外作业除了特殊行业，其实应该是全部暂停的。另外，对老弱病幼的人群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而且要特别的注意防火。所以，我们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啊，温度很高，天气很热，红色预警。如果您准备带着老人、小朋友去到户外游玩的话，咱们酌情考虑一下，或者尽量选择一些凉快的时段，咱们再出去。
4: 再来听一下，很多朋友发来语音，在水一方。
5: 暑假三件套嘛，那肯定是报班、运动加旅游。
4: 报班、运动。
5: 报班、运动加旅游。
4: 暑假三件套，朋友们，您的暑假三件套都有哪三件？内容是什么？M 这位朋友他说抓爬爬、谢林儿，还有这个挨训，好吗？这是您家孩子的暑假三件套是吗？
2: 嗯，
4: 那您的三件套呢？作为大人的三件套是什么？
2: 陪抓爬爬，然后谢林儿和训他是吗？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昨天开的家长会，上午写作业，下午学游泳，完了就是阅读1小时。这昨天感觉已经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就是这么忙碌吗？那对于您来说呢，要在旁边持续的进行陪伴吗？还是说就放他一个人去学习，您自己就可以干自己的事儿呢？
4: 嗯，好，朋友们哈，您的暑假三件套继续安排起来。明明，我们来听一听。
6: 格德明啊，进入世界杯最好成绩是8强。
4: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八强，这是哥伦比亚的最好的成绩啊。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来猜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马上要进行的哥伦比亚对阵的是加纳队，朋友们继续猜起来。
2: 嗯，或者可以带着孩子一块来猜，咱们看看您跟孩子究竟谁猜的跟真实的比分到底更靠近一点。
4: 嗯，还位朋友番茄面，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7: 带孩子回老家转转吧。
4: 哎，我刚想说呢，是不是还在有选项之一？朋友们，暑假三件套选项之一有可能是带孩子回老家转一转，甚至是有的年轻的爸爸妈妈可能没有条件把自己老人接到城里来，有可能会把孩子送回老家去，有没有这个可能？朋友们，继续来说一说您的暑假三件套。
8: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0: 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 992大家班，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3: 今天啊，很多孩子都放暑假了，暑假里面三件套，孩子的三件套和家长的三件套分别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你好，这位朋友，他说现在还有三件套啊，以前我们的三件套是什么呢？第一，玩；第二，挨揍；第三，偷摸，偷桃摸瓜。好嘛，又偷又摸，偷桃摸瓜，
4: 所以到最后挨揍了嘛，整个过程已经串联起来了。还有寻梦清欢，他说三件套：补课、旅游、玩手机。感觉你孩子比如说旅游的话，现在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吗？几天比较合适，或者去到哪儿？孩子们现在有一些特别想玩的地儿吗？我们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觉得三件套就是吃饭睡觉打孩子，孩子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打他？
3: 再来看一下小胖子，他说我们家孩子昨天开的家长会，上午写的作业，下午学游泳，完了就阅读一小时。哦哟呵，安排的够紧凑的，每天都如此吗？这个课程表有点压迫感。
4: 有的可能是家长让孩子集中的学习一些文化课程，但有些可能家长就让孩子去进行社会实践。比如说美丽大河，他说我们家孩子啊，让他打临时工去了，挣了钱就去考驾照。
3: 多大的孩子我想问问，打临时工你也舍得呀？
4: 应该年纪比较大了吧，你看考驾照他不到一定年纪是不是考不了的，所以就让他自己通过挣钱然后再去学车，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这个钱更加的珍惜一点。
3: 帅便哥他说暑假必做的三件事：吃好喝好睡好。还有朋友追梦赤子心，吃饭睡觉打豆豆。哎呀，追梦赤子心，吃饭睡觉打豆豆，一看你就是老人了。这是打豆豆，这是什么时候的词儿了？
4: 老梗。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暑假就想出去吃烧烤去，带着孩子一块吃烧烤是吗？哦，最近真的是提醒大家，因为天特别热是吧？您就是饮食方面也得注意，就千万别吃太上火的，以免肠胃不适啊，或者是过于上火导致身体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不太舒服的情况，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额外注意一点。
3: 哎，我给大家出个题儿吧哈，这两天天气太热了，贼热是吧？38-39度，甚至有可能会突破40度。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咱们哈新中国的第一根冰棍是哪个品牌的冰棍？
4: 它应该是那种糖，就是肯定跟奶没关系，就是现在吃那种老冰棍那种感觉的吧。
3: 老不老的话那肯定很有名气。朋友们，第一根冰棍是哪个冰棍啊？咱们的中国的第一根冰棍啊，是哪个品牌？哎呦啊，您当地经常嗦的冰棍是哪个品牌？
4: 哎，龙哥，你确定它就是那种有品牌的是吧？而不是比如说自己家里拿什么绿豆汤啊，拿什么水加一点糖，然后自己冻成的那种？
3: 你猜，脑洞大开，你猜。
4: 好啊，猜
3: 起来啊！第一根冰棍哈是哪个冰棍哈？这个基本上可以说全国闻名，很多人都去那儿旅过游啊，也买过那儿的冰棍啊，是在某一个什么大街上啊？继续猜起来。那把这个答案呢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的大家帮的钥匙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一位王先生，他有什么事儿？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5: 啊，我是反映一个我们物业啊，就是我们一个小区，一个物业，但是一东一西都是同一个门，两个小区名字。
3: 嗯。
5: 然后我们是瑞祥岳章府三简路这儿。
3: 嗯。
5: 北门。
3: 嗯。
5: 我们这个一边这个属于那个市政房4栋楼。
3: 嗯。
5: 五证齐全的。
3: 嗯。
5: 然后今年是5月份，我们这个当时盖完小区啊，没有门头，没有，整个没有门头，就是两个起落杆直接下地库然后进小区。
3: 嗯。
5: 然后我们这边开发商盖了一个门头，盖了门头以后。

0: 我们需要得填名字，小区的名字。替我们自己集资贴上我们几个大字了，瑞祥乐章府。然后东边他们是粉色的楼，回迁加商品应该是，他们还没交房呢，证也不全。这边本地人多吧。我们贴上大字以后，这个同时进一个地库，地库属于一人占一半吧，这个入口就是要划分的话，这个入口一人占一半。他们前天把地库口封死了，拿围挡，地上也封死了，就往东边去。我无所谓，东边肯定我们也不去，地上也封上围挡了。这个居民们太权力大了，这个物业呢啥也不敢说。就一直这么僵持着，有车买了车位了也下不去，反正就是商量，他们商量。理所应当，玉瑞祥乐章府我们北边必须是挂我们的，那个导航上政府都同意，确实是我们的。那边他们东面那个昌浩乐府，他们有东门口，也有南门口消防，我们只瑞祥乐章只有这一个门。纠结追到物业就感觉管不了，就不管那种感觉。
1: 那现在呢？今天呢？今天咱们的地库能下去吗？
0: 一直在堵着地库，
1: 那咱们的车就开不下去是吧？
0: 对。
1: 我们想问一下，两个小区是完全是开通的吗？是中间有什么隔离吗？有墙吗？有这个软隔离、硬隔离吗？
0: 从这个北门进的话，完全都通着呢。它因为它是一个物业。
1: 那到底是当时的话，那到底属于一个小区还是两个小区啊？就开发建设的盖这个楼的时候，是按一个还是按两个盖的呀？
0: 两个小区建设的时候就一直都是两个小区名字。没有大门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西边的围墙护栏上是我们的玉祥乐章，他们在东边的护栏上一个很小的牌子昌浩乐府。
1: 另外还有一点哈，我们想问问您啊，就是您看了解吗？就叫这个瑞祥乐章也好，叫这个昌浩乐府也好，那其实啊叫什么名儿，比如说某一个小区，因为我们知道某一个小区的命名它也是有一定之规的，也不能随便起名的，对吧？那包括咱们的开发商在咱们的相关的住建部门也好，还有包括咱们的地民办也好，当时备案注册的时候到底当时起的是什么名啊？
0: 我这边这个门就叫瑞祥乐章府北门，导航也是搜北门。
1: 不，您先别说导航，导航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啊。就有没有问到开发商，对吧？当时你在相关的主管部门备案的时候，你备的是什么名字？
0: 瑞祥乐章。
1: 这个你是问到的谁啊？
0: 住建。
1: 问到的住建，住建这边也说了，说你们这个小区就叫做瑞祥乐章。
0: 他们都认，只是。那个东边那个昌浩乐府，他们那边，他们这些住建的人们也买，街道办的也在黄楼那边买。给领导们打电话都不当回事儿，就感觉睁眼瞎似的。
1: 那东边那个小区呢？我们想问问，那您有没有问到东边那个小区它叫什么名字啊？
0: 昌浩乐府。
1: 他在住建部门备案的也叫昌浩乐府吗？
0: 对，他们叫昌浩乐府东边，我们叫。
1: 您回答我的问题啊，就是您在住建部门这边查到的东边那个小区，他备案的就是叫做昌浩乐府，是吗？
0: 对。
1: 您这边叫做瑞祥乐章，他那边叫做昌浩乐府，是吧？各叫各的。但是现在呢，你们这边门头呢想挂一下这个瑞祥乐章，结果那边不同意了。
0: 对，想挂他们的。
1: 就叫做。
0: 或者是不挂，就是没名字。
1: 特想问问哈，就是门头咱们盖的多大个儿，是不是挺富丽堂皇的，挺气派的？
0: 没有，你看啊，就是后期盖的，就是那个，钢结构框架就起来一下。没有，我不是说多么富丽堂皇，
1: 就是咱们一定就必须要把咱们的门头“瑞祥乐章”这四个字咱们要挂上去，是吗？
0: 这个是我们这边小区居民呗，有胆大的吧，半夜两点自己挂的。物业不敢挂，他谁也不敢得罪，是这么回事。挂上以后，对面就开始生气呗。就开始使坏了，
1: 可是话又说回来，刚才你不是也说了吗？是在住建部门查到的那边，你们就叫你们的昌浩乐府就行了，我们这边叫我们的这个瑞祥乐章不就行了吗？然后各自安好不就行了吗？做不到，目前。
0: 对，做不到，因为北门就这一个门，他贴字贴那个小区的名字。就这几个字，他们想说昌浩乐章。他们因为他们有东门，知道吧？他们有东门，但是东门目前没有门头。
1: 那东门以后会有门头吗？
0: 东门是 东门必须是家昌奥乐府呢，跟我们没关系。
1: 我知道以后会有门头吗？肯定也会有吧。
0: 我不知道对面是这样弄，想让政府或者是开发商去盖那个门头去吗？
1: 啊，
0: 闹。
1: 你们这边北面这个门头也是后来才盖起来的是吗？
0: 对，我今年五月份、三月份是从去年申请跟住建部门各个方面到街道办，然后开发商才强行硬着头皮盖好了。
1: 哎，为什么叫做硬着头皮才盖好的呀？那这个门头没在他们的规划之内吗？
0: 当时就交房时候就是没有门头，我们后来所以说所有居民就敢反映呗，反映了一年多小半年吧，
1: 嗯，
0: 才审批下来了。
1: 那现在东边啊，这个所谓的长号乐府这边，他们说，
0: 嗯，
1: 要么让他就别挂是吧？两边现在都别挂呢，对吧？
0: 对，
1: 啊，也别叫什么瑞祥乐章了，也别叫什么长号乐府了。那如果说挂的话，刚才你提到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叫做长号乐章是吗？
0: 他们是这么说
1: 哦，就取他俩字儿，取你这边两字儿，俩字儿。
0: 对，谁也不同意。你看，我们也不光是我一个人，这么多。
1: 哎，我的天哪！我真的没想到，就是两个小区两边，它完全又是互通的，而且是一个物业公司管理。
0: 对。
1: 别，哎，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那收费标准一样吗？对两边？
0: 一样。
1: 就是管理水平、收费还有服务项目。一模一样，但是呢，就是您这边完全是商住的，那边呢有回迁的，一部分回迁的，一部分商住的，但是两拨人呢就为了一个名儿，到底叫什么，现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0: 对，
2: 嗯，要把东边的那个门头也给他弄上呢，每人一个门头，这不行吗？
0: 那个每人一个门头，我那天听那个，我知道这边有本地，我也认识他们，他们好像说把东边盖起来门头叫昌号，就是昌号乐府，然后呢。他们想那边也叫昌号乐府，这边也叫昌号乐府加瑞祥府瑞祥乐章，就是都依着他们，我们这边居民不乐意，所以就僵成这样了都。哎，
1: 我觉得这事儿吧，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还得从根儿上跑，就是当时在咱们的住建也好立项的时候，他这个到底算是啊一个小区还是两个小区？刚才你也提到一点，其实两边它是两个不同的开发商建设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还得从根上跑，他到底当时立项的时候他叫的是俩名还是一个名？
0: 当时立项就是东边是东边名，西边是建楼的时候就知道，就是已经是一个昌奥乐府一个乐章府。
1: 据您了解是这样是吧？
0: 我们盖之前啊，我还在这施工了，盖之前我也是纳闷，我说以后要是……
1: 哎，你看您老说我们在这施工，您是到底是纯粹的业主呢，还是是你属于开发商的人呢？
0: 不是开发商的人，我是给开发商干活的，我是弄车的，然后在这买了楼。
1: 你是在给开发商干活的？
0: 对，然后盖起来，我们也想象到，我说由这名字这个门怎么办呀？是盖上门头喽？不盖门头吧，就是都在护栏上，还一边一个小名字，这盖上门头了就成这样了。你说说，谁也不让。
1: 您确认您现在的这个身份就是一个业主的身份，不代表开发商是吧？
0: 不是，我是业主，我在这买了楼，有楼号楼层。
1: 好，那这样，
0: 因为我一个人，比方说，我也有时候说一个门头值当了吧，然后但是
1: 啊，对呀，
0: 这么多居民，他就是有人就是半夜，我都不知道半夜有两点，我经常晚上回家，两点在这挂，就是为什么偷着挂，就是怕对方，哎呀，对方强硬呗。其实啊，对方也知道，确实这明那个信息上标传着，确实是因为。乐章府这个门儿确实是应该挂，但是我就是不让你们挂。
1: 好，那王先生，物业他们查过吗？你看你都是问过这个住建局了，得出了是两个名字，当时设立之初就是两个名字。物业这边他们有问过吗？他们也肯定问过住建吧？
0: 问过，
1: 但是就如你所言，可能物业现在好像也不敢有什么实际上的这种管护行为，可能刚才你也提到了，某些业主啊，似乎可能相对来讲胆儿比较大，是吧？比较横，比较愣，
0: 是
1: 啊，
0: 对，
1: 这个时候也不能就是擅自主张或者说行动，怕引起这个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来，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你看三天了，就这么堵着地库，物业也不，按理说物业去拆去啊。
1: 嗯，别，你看要说拆的话，这有点激化矛盾了。咱们现在呢先缓和这
0: 个
1: 矛盾。
0: 拆那个我说的围挡呗。 违章、
1: 啊、对呀、
0: 啊，违章
1: 是。咱们现在啊是这样的，王先生，你看您作为业主也好，作为曾经帮着开发商这边和为他们做事儿也好，我觉得现在应该做的是一个问题之一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降温，而不是要升温，对不对？
0: 对

0: 对对对。
1: 哎，是不是？哎，好，那这样，你这肯定有这个物业公司电话，你把这个物业公司电话留下来，等会儿呢，我们也再帮您问一问，好吗？
0: 嗯
1: 啊，看看这个事儿怎么来解决。
0: 说到我992上了，再发一遍是吧？
1: 好的好的，那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查一下好吗？
0: 嗯，行。
1: 好嘞，好，那先这样。
0: 好嘞，
1: 嗯，好嘞，好，好，再见。哎，朋友们，他说的这个什么昌号乐府，应该是那个厂吧？一个永，一个日，是不是那个厂号乐府啊？朋友们，
2: 嗯
1: 啊，您是在这个小区附近住吗？或者本身就是这个厂号乐府也好，瑞祥乐章也好，您是这个两个小区的业主吗？您给说一说，到底叫啥名？没想到为了一个名字争执起来了。
2: 有些朋友给我们拍来了一个那个截图嘛，就是在那个地图上，如果要搜索的话，这个位置确实是厂号乐府，厂呢就是一个永一个日的那个字儿。
1: 嗯，但是也确确实实有这个瑞祥乐章这四个字。
2: 嗯，
1: 对吧？就是靠西边北边这边就是显示的是瑞祥乐章，靠对东边这边显示的就是厂号乐府。
2: 嗯，
1: 的确，他说了，比如说地图上导航上确实显示是两个名字，而且他又问到了住建部门，立项之初就是两个名，只不过现在两个小区是完全打通的，也是一个物业公司，收费标准服务项目都是一样的。
2: 嗯，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们稍后也跟物业那边沟通一下，比如说他们这儿有没有进一步的跟两个小区的业主们进行过协调，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既然是提供服务，咱们就遇到了现在这样的难题问题，咱们得抓紧去协调解决呀，不然这么一直堵下去，那双方矛盾可能也就会越来越激化。
1: 嗯，好，小胖子他说，听着这位先生知道的也太多了，这位业主可能也是问到了很多的这个部门啊。还有位朋友他说，他爱叫啥叫啥呗，这和你住楼有什么影响吗？还有位朋友你好，他说门不门名不名没有关系，主要是物业服务好就行。
2: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告诉小王子，他说一边挂一个呗，是吧？北，你看北高营那边，东门是北高营新村，西门挂的就是上河湾，哎，是吗？他们中间也是完全打通的吗？我们想问问。
2: 嗯，但你看，据王先生所说，就是他们这边瑞祥乐章这边的业主倒是同意北边门挂这个门头，东边门挂那个门头，只是说可能对方小区有一些业主会觉得，那这个门也能通向我们小区，为什么不能两个小区都挂我们的门头呢？所以也有一些朋友针对这个情况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初心已久，他是一个门头而已，起什么名儿不行啊？非得要个门头吗？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就是一个名字的事儿，如果从了对方能损失什么呢？可能到最后是不是就争一口气了？
1: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物业这边哈，啊，好，我们请场编辑呢来打一下这个物业公司的电话哈。刚刚哈，咱们这位先生也是留下了叫做成月物业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问问哈，从物业这边来讲的话，首先这个地库能不能正常上下？那的确，如果说不能正常上下地库的话，肯定也是非常影响这个业主的这个进出。那名字的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据他们所了解到的，到底备案啊，当时的时候立项的时候，那是两个名字还是一个名字？真的没想到，就是两边业主为了争一个名打的是不可开交。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啊，物业电话。喂，你好。哎，你好，哎，成月物业是吗？
3: 啊，是。
1: 哎，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九九大家帮。刚才有咱们的一个业主啊打了一个电话，现在关于咱们这个瑞祥乐章呀和这个厂号乐府啊这个名字，那现在首先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啊，那个地库能够正常进出了吗？
4: 现在东门能，北门还不能呢。
1: 北门那是不是还有部分业主在那设置障碍是吗？
4: 对对对。您是哪儿的？
1: 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啊，刚才有咱们一位业主啊把这个电话打过来了，也是想这个哈、就是问一下这个事儿。我们想问问哈、就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问过咱们的住建部门、主管部门，咱们到底叫什么名？是两个名还是一个名啊？
4: 当时是两个地产开发商，所以是两个名。
1: 两个名。
4: 对对对。
1: 那现在呢？现在据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有部分业主不同意咱们北门挂这个瑞祥乐章是吗？
4: 对，您说怎么了？
2: 嗯
1: 啊，对，那不，那现在问题来了，那都已经把这个地库门口堵了。
4: 对，您说的没问题，现在我这个处理不了呀，我只能给领导，就是让领导跟政府协商这个事儿。
2: 啊，那协商的怎么样了呀？这已经这么多天了，协商到哪步了？
4: 前天挡上的。
1: 啊，前天挡上的。那现在比如说跟这个社区啊、街道啊都反映过了吗？
4: 都反映过了，政府也反映过了。
1: 嗯。
4: 都反映过了。
1: 嗯，
4: 社区街道，当时第一次出这事儿，就给110打电话了。
1: 嗯，那据您了解的话，就是为什么一部分业主哈坚决不

0: 同意要挂这个瑞祥乐章的门牌啊？
1: 这个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这个我也不能左右人家想法啊。
0: 嗯，
2: 北门这个离哪个小区更近啊？
1: 嗯，瑞祥乐章。
0: 嗯。所以说按照通常理解来讲的话，那既然这几栋楼属于我们啊，这个第 A 开发商开发的，而且立项之初就叫这个门名字，那理所当然就挂这个门牌是吧？
1: 我这个具体的它有一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得给地产那边具体得让地产那边给您解释
0: 啊。不是给我解释，是您这边给业主解释，毕竟是两个小区都是咱们的成月物业公司来管理的，对不对？
1: 我这边之前社区都给过解释了，社区的主任都给过解释了，他们不同意。
2: 啊，怎么解释的呀？
1: 解释就是，当时这14栋楼是按一个小区划分的，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弄成现在这样。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当时他们去社区开会，主任跟他们说过了，就社区的主任还有双方地产当时都到场了。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你说给他们跟说过了，是指他们指的是谁啊？
1: 指的是两方的业主，瑞祥乐章和长浩乐府的业主。
0: 嗯，就是言外之意，就是作为咱们物业公司来讲的话，现在已经是把控不住这个局势了，是吧？
1: 对，就是社区已经解释过了。
0: 啊，就是咱们这物业公司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现在
1: 能做的事就是我们的领导协商处理这种事儿，跟社区协商，跟政府协商。
0: 您说的领导是指的咱们物业公司的领导是吗？
1: 物业公司领导会去说这件事的，会去沟通的。还有地产。
0: 跟这个地产，还有这个跟这个咱们的相关的这个社区街道。
1: 对，是这个意思。
2: 那现在咱们物业这边相当于就是冷处理，就是等待，其他的目前就是都暂停，都不做了。
1: 这个我们都报警了，这个我们主要让警察处理，因为业主，因为当时聚集了。当时好多业主，这个我们处理不了，只能让警察处理。
0: 嗯，
1: 因为我们物业值班客服确实人不多。
0: 嗯
2: 嗯，那警察那边怎么处理的呢？这个地下车库的违章也没撤呀。
1: 这个、领导交接的，因为我就是这边一个值班客服。这个多的我也实在是不清楚。
0: 您这样吧，您再问问咱们的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领导，或者说您这儿有没有咱们这个物业公司领导的联系方式，也可以给我们留一下，好吗？因为毕竟可能
1: 我现在确实只是一个值班客服，就是
0: 对呀，没说你是领导吧，就是你这儿有没有领导的电话或者联系方式，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也看看问一问这个事情有没有最新进展，或者说协调的到底到哪一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1: 这个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值班电话，不行到时候我实在不行我们经理来再给你回一下。
0: 啊，今天没上班？
1: 对，他处理一下事儿。
0: 啊，
2: 嗯，
0: 或者有联系方式吗？你可以给我们留一下吗？
1: 现在只有我们这个联系方式，因为
0: 领导的电话你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下？
2: 领导没手机吗？
1: 确实私人电话，现在打电话都是现在公用电话。
0: 啊，就只能打咱们的公用电话，不能打领导私人电话是吧？
1: 实在不好意思啊。
2: 嗯，你这样，你跟领导打一下私人电话行吗？如果领导觉得可以的话，让他给我们回一下，好不好？我们把电话留给你，
0: 不为难您，好吗？
2: 嗯
0: 啊，毕竟咱们都是办事儿的，是不是？嗯
1: 嗯，确实人家私人电话，我也实在不好
0: 啊。那你给领导说一下这个事儿，行不行？
2: 你别给我们留，你跟领导
0: 转告一声，你转告一声好吗？
1: 行，那我给他发个消息。
0: 好嘞，你给他发个消息，给他打个电话吧，行吗？看这事儿，这个处理到哪步了？
1: 那个主要是我现在这边有业主。这边有业主要处理事儿呢，我得负责这个。
0: 忙不开。
1: 对，现在是这样。
0: 好吗？行，好嘞，行。
1: 这个业主，这边业主就在我旁边呢，
0: 啊、
1: 我得帮人家处理事儿、
0: 啊。那您赶紧忙啊，不耽误您办事儿，好吗？
1: 实在不好意思。
0: 好嘞，好。嗯，好，你看啊，物业公司感觉也挺无奈的，是不是？朋友们，您对这事怎么看呢？就为了起个名儿，何至于如此？好，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3: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关于这件事儿，你有哪些想说的，或者你有什么建议，也可以随时留言发送到我们帮个忙背的帖子当中，我们来等待各位的分享。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市区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市区环线方面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北行方向从新华路到后方的玉华路这段呢需要年轻才刹车。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包括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工尾档，这是一段机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北冥有鱼，提醒各位说，省会的西二环往南走天一路上道口匝道上有一个长条形的布玩具，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千万不要碾压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25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40度。
1: 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和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
3: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各地都是不限号的。
1: 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点赞转发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好，关于刚才这名字之分哈，我们也觉得挺纳闷的，滔滔不绝就说了，在两个小区中间垒堵墙不就得了吗？既然有这个历史原因，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还有两个大门口，那就各走各的，你这边叫你们的，我这边叫我们的。还为什么我叫小名叫冰冰，他说我有一次去青岛的时候，有一个小区就是两个名字，东北门一个名，东南门一个名。还有位朋友他说分着回迁安置居民和商品房业主，两边是不是有什么分歧呀？
1: 也有一些朋友在说呢，他说我好像就在这个附近，这个两个小区为了争小区名，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都来好几次了，今天早上4点我从那儿路过，还有5辆车在他们小区门口停着呢，还在沟通和协调呢。
3: 还有朋友他说是不是怕将来影响房价呀，但是叫什么名也改变不了和回迁房在一起的现实。
1: 所以有些朋友猜呢，他说这是不是不涉及到一个名称的问题，比如说还有孩子去学校啊、户口的划分啊等等很多事儿，所以大家都在争执这一点。
3: 追梦赤子心他说其实啊都是面子问题，都想让自己的小区主导，要么就各挂各的，要么哪个体量大挂哪个。那要那样如此说来的话，那个后面这个就去东面这个小区他肯定就沾光了，因为他们这边楼多呀，对吧，他既有这个普通的商品房又有回迁户。
1: 所以这真的区别这么大吗？比如说它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有影响呢？咱们各立一个门头，东门那就给东边的，北门就给北边的，谁离得近给谁，这难道不行吗？
3: 实在人他说哈，把这个门分两半，各走各的。
1: 从中间就开始分开是吧，然后每个门口都分好。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哎呀叫什么名字这个关系真的区别大吗？另外就是物业你好好的再沟通一下，是不是他还有一些可协调的可能，说感觉听着还挺着急的。
3: 物业看来是管不了喽啊，那这事儿的话，那看来还得需要至少是物业的这个领导经理和咱们的相关的部门，社区也好，街道也好，包括咱们的住建还有开发商，甚至是包括咱们的哈派出所相关的这个部门，坐下来好好的来商量一下这个事情。好吧，这个事儿哈，最终叫什么名儿，我们看看最终有没有一个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哈，我们说这个咱们中国的第一根冰棍是哪根冰棍，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哈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都答对了，这是第一根真正意义上的冰棍是马甸尔冰棍。
1: 这是上海那边的那个是吗？也不是，
3: 马迭尔冰棍怎么成上海的了，小鹿？哈尔滨的嘛。
1: 因为有一些朋友说，好像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那个冰棍是不是上海那边曾经推出过一个什么绿豆棒冰、赤豆棒冰、盐水棒冰，就是棒冰三兄弟，是不是跟这个比较有关？有一些朋友吃到过。
3: 来自哈尔滨哈，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东北或者去这个黑龙江哈尔滨去旅行旅游的时候，都会在什么中央大街上买根马迭尔冰棍尝尝。
1: 嗯，
3: 这是最早的哈，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根冰棍啊。据说哈，我查到的资料说起源于1906年，你想想100多年历史了。
1: 嗯，
3: 朋友们，您当地有什么样的最终的经典的这样的品牌吗？就是您小时候吃的冰棍叫什么冰棍？石家庄这边本土的，咱们说本土的这个冰棍是什么品牌？你还有印象吗？
1: 本土的冰棍可能不太记得，但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就小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雪人冰棍，上面那个还戴着一个咖色的那个帽子，然后底下是白色的那种大脸，每次吃的时候你还得就是非常的激动，你得先咬一点上面的那个帽子，然后再咬一咬它的侧脸，就让它这个口味可以相对来说混合一下。每次买到一个这样的冰棍都觉得哇太开心了。
3: 我知道有个名叫老冰棍想问一下老冰棍，哎，老冰棍它现在是个品牌吗？还说各地都有自己的老冰棍啊？
1: 嗯，好像老冰棍就是那种带糖的，就是它的口味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清淡，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吃到的多，感觉好像添加剂是不是少一点，更加的健康一些的那种。
3: 嗯，好，咱们说的冰棍哈，那还有很多朋友呢喜欢吃奶油的啊，喜欢吃巧克力的啊，喜欢吃这个冰淇淋。我们问问大家哈，再问问大家出个题吧啊，天儿这么热的话，咱们就以冷饮为主，冰淇淋它起源于什么地方啊？起源于什么年代？它跟咱们中国有关吗？想问大家，冰淇淋它是正儿八经的啊西方那边的一个发明创造吗？还是它起源于东方？朋友们继续来答题，您可以把这个哈冰淇淋的前世今生它的起源可以哈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那如果说谁答对的，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继续参与起来。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3: 我们来实时关注一下这一场的16分之一的这个决赛，目前进展，哥伦比亚队场上比分是1-0领先于加纳队，已经来到了第38分钟，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如此。朋友们来猜一下这个最终结果啊，今天够呛，今天肯定在我们的11点节目结束之前这场比赛是结束不了了。哎，我想想啊，不行啊，上半场还没有结束，肯定结束不了。朋友们继续来猜比分没关系啊，只要是猜对的朋友都将会有机会，今天不行明天也可以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车贴还有钥匙扣双重礼物。
1: 嗯，海宇星辰他在留言呢，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来晚了，不晚不晚，咱们猜比分的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刚才那互动话题，冰淇淋它到底起源于哪儿，它有一些什么样的 起源的故事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呢。你比如说帅辫哥他就在回复，他说冰淇淋是不是起源于中国的商周时代？冰淇淋，商周时代有这么早吗？您再想一想，或者是您觉得它起源于商周的原因是什么？感觉妲己喜欢吃。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如果要提到河北它的冰淇淋呢，感觉是不是天冰？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从小就会吃石家庄天冰。他说河北应该差不多。还有你好，他说保定出过猫头冰淇淋。还有用户3949，他说小豆冰棍是不是很多河北人的共同回忆？
3: 哎，小时候吃的冰棍肯定是觉得哇太
1: 好，哎呀，咽口水了。
3: 但是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发了高温红色预警之后的话哈，在这种哈炎炎夏日，还是有些这个注意事项。冷饮可以吃吗？可以。可以吃，没有问题哈，适度的吃，适当的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是，当红色预警哈出来的时候呢，户外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作业时间，还有包括这个使用这个防暑降温用品啊，以免出现不适的症状。万一出现这种症状，立即停止作业，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我这个时候就猛灌这个凉白开，其实啊也不宜灌大量的这个凉白开，因为人体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也会损失很多的电解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喝一些水是什么呢？包括这个淡盐水呀，包括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这个饮料啊，这个时候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不要一味的灌白开水。
1: 另外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那个藿香正气水，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你看夏天那么热，防暑降温藿香正气水呀，那中暑特效药啊，但其实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还会加重您的症状呢。因为它那个药效啊比较偏温性，适用于夏季暑热湿盛或者是汗液大泄呀，肌肤毛孔开放时避热趋凉，忽冷忽热会造成的一些不适症状。另外而且里面含有酒精，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您服用了藿香正气水以后千万不要开车，另外不要和头孢类的药物一块合用。
3: 还有人说啊，我穿的越少是不是越凉快？也未必啊，因为这个时候皮肤呢完全是暴露在太阳底下，你穿的越少，从外界吸收的热量面积就会越大，所以说呢你会感觉更热，穿的少反而啊适得其反，还有可能会增加灼伤这种可能性。还有一点呢，就是还有人就说了，过度的这个防晒，其实这样也不好啊，都说什么啊，晒一晒太阳的话可以促成什么维生素 D 的这个合成，其实哈，就是网传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实的，甚至是大错特错的。长期暴露在这个紫外线下，你肯定让这个皮肤老化的更加快嘛，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呢，红色预警发布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啊，特别是现在已经是来到北京时间10:13了，就是正热的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落已经来到了，朋友们，此时此刻没有必要就别出门了。咱们就在家里边啊，吹着电扇，摇着蒲扇，吹着空调，咱们听着广播，参与我们节目互动，赢我们的这个双重礼物，多好啊。
1: 或者在家里特别舒舒服服的看世界杯是吧，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尤其是今天早晨我起来了以后啊，看我朋友圈，很多朋友就是在凌晨的时候也一直在同步来发送自己观看到世界杯的一些其他的状态啊，或者心得啊等等。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比如说世界杯熬夜看球，有因为这个产生一定的比如说家里的小矛盾吗？另一半晚上看球的时候凌晨好几点了，还特别激动的为某一个进球欢欣鼓舞，大叫大吵，或者是拍手为快，或者是就是猛吃零食是吧，放了一桌子零食还带着小朋友一块吃，或者是您就是家里整个最近看世界杯，哎，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趣事，熬夜看世界杯您家里发生了哪些事，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
3: 好，说点补，他说我小时候吃的冰棍5分钱一根啊，小豆的是1毛钱啊，还小豆1毛钱有点小贵。还有位朋友他说，我来个最权威的，最早含奶冰淇淋的雏形是来自于中国元朝，叫做什么呢？叫做冰酪。他说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奶油冰淇淋正式的定型是源自于意大利。另外呢，第三点，人类最早的冷冻的甜冰沙叫做古波斯。追梦赤子心，你肯定是问的 AI 是不是？对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刚才我们问到了说这个冰淇淋它的这个雏形，它还真的是来自于中国的元朝，那个时候就叫做冰酪，那后来呢才传到这个西方，哎，这个意大利这边发明的是哈，这个冰淇淋才正式的这个成型啊。冰淇淋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是不是啊？夏季这个时候高温，咱们吃点喝点冷饮没有问题，但是咱们一定要适度啊，小心自己的肠胃。也欢迎大家能够舒舒服服的度一个炎炎盛夏。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3: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7: 心向阳，天晴朗。
5: 好，和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蓝血人，他说哈，大洋刨冰啊，哎，这是一个品牌，哎，朋友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吃过？还有一朋友浆糊大人，他说二厂雪糕，就记得有这么一个名，大概是80年代末，二厂雪糕。

0: 朋友们还有印象吗？二厂雪糕，二厂雪糕在哪儿啊？还有位朋友，礼让是金，也发来语音，他刚才一直听咱们聊足球，能不能关注一下乒乓球，也是在美国。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语音啊。
1: 稳龙小路，别光提世界杯了，中国没有队参加。
0: 是。
1: 猜一猜今天的美国大满贯赛乒乓球的混双冠军是谁吧？
0: 哎，今天就要打了吗？混双冠军是吗？混双是谁对谁啊，朋友们哈？这两天还真的哈，光看这个球了，光看这个足球了。混双的这个决赛的对手是谁跟谁打呀？但我昨天看到有个消息，中国男单是全军覆没了。
2: 各位最近有没有看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还有朋友也在说到了，他说我也想提醒大家有一条路况是在省会的闸英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和玉华路直行车道加左转车道，目前刚刚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来自日月分享的，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有什么事？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3: 那个那小街往南过了那个塔北路，原来不是叫华清路嘛，现在叫塔北路。过了塔北路往南有一段路，就是它是双向两车道。路西的这边，有一排这个，我就是特别不方便，特别是这个星期天啊，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火车站这边车不好走的时候。他并且他是鸡飞混行，路西的有这一排的障碍物，特别影响交通，特别不安全。
0: 什么障碍物啊？
3: 他就是那个方墩子。
0: 方墩子？
3: 水泥的水泥墩子。
0: 水泥做的方墩子。
3: 对，他原来啊这边是一个小区，这个小区拆了。拆完以后这边成了一片荒地。所以说有周边的这个汽车啊经常往这停。他当时是设这个的时候是因为是不想让别人往这停车。然后这个路呢现在修理挺好，但是比较窄。然后他这个路西呢现在又设了一个停车场。然后这个墩子呢他一直都没有撤。原来墩子是在我印象里边是在路上边的，就是说就是那个被拆的那个废弃的那个荒地上，在那边挡着逼着车不让上。不让往上停车。现在呢现在是那边有了停车场了，有了停车场呢他们这个就是这个障碍物他就直接放到这个马路上了，这叫
0: 啊挪地儿了。
3: 对都在路上，
0: 原来是在上头来着，现在搬到下边来了。
3: 我印象里边原来是在上边呢。
0: 我们想问那个停车场它现在圈起来了吗？有口吗？
3: 有口，
0: 有进出口，收费的口。
3: 对，这个停车场跟这个没关系，因为它这个啊就是过了南小街往南走，大概就是再往前走到那个京广东街的拐弯那嘛，不是是单行道了。就整个这一段它都有这个障碍物。
0: 那这个石墩子大概有多少个呀？多长啊一段路啊？
3: 哎呀大概有多少个，我们大概有最少二三十个吧。
0: 二三十个。
3: 对。
0: 原来是为了挡住这些车，你别去那个荒地里面随便停车。那现在呢已经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停车场了。您就建议这个石墩子应该谁设的是吧，谁戳的，尽早搬走是吧。
3: 对，
0: 别影响交通。
3: 本来就不宽嘛。
0: 是的。对。南小街那边。
3: 双向错车的时候都非常小心。并且呢它还是个鸡飞换行。非机动车本来人家是靠着边走吧，他有障碍物挡着呢，人家只能往里边走，就是走机动车道呗。你机动车道给非机动车又抢得过。
0: 明白了。
3: 特别是赶上下雨的时候，那个水溅的呀，真是让人都很难受。
0: 我们想问问，就是他那个墩子离那个他有变道吗？这一段路上他修好之后这段路。
3: 没有变，他的鸡飞换行啊。
0: 不，我知道，就是鸡飞混行的这个路上面，它有那个台阶，有那个变道吗？
3: 现在没有。
0: 那鸡飞混行的这个柏油路面边上再往里的话，那就是停车场的那个范围了，是吗？
3: 对。
0: 哦，
3: 它路东呢是一个公园。
0: 东边有吗？东边有这个石墩子吗？
3: 没有，东边没有。
0: 只有西边有这么一溜。
3: 对，它就是西边有，因为西边原来是荒地嘛。它就是西边有人车，有人要往上停车嘛。
0: 东边这个公园原来就有。
3: 边这边是个这后来这叫公园了，这个小公园，就是说你看这马路啊，它两边不是有那个这个道牙子吗？
0: 哎，我们刚才问的就是这个道牙子。我们一直在说上面有没有变道，现在有没有这个变道啊？
3: 变道没有，但是你路边上不是有道牙子吗？
0: 嗯，
3: 道牙子，你要是把这个障碍物你放到道牙子一上，
0: 不碍事儿是吧？
3: 对，不碍事儿、嗯。你这个东西，你反正现在也没用了，
0: 对
3: 吧？
0: 对，
3: 你不能把它放到这个马路上。
0: 哎，
3: 放到马路上本来路就不宽。
0: 是的。
3: 积非换形，
0: 好，
3: 本来就
0: 这个问题我们听明白了。那这样的话，哎，这块应该属于桥西大队的地界吧？对吧？
3: 应该属于桥西。
0: 桥西啊，您打过桥西大队电话吗？
3: 我不知道归哪管，是也前两天我从那过的时候，正好听那个急救大家帮呢，我说哎，给你们打个电话看，你们知道归谁管吗？
0: 啊，哎，您是骑车还是开车啊？经常？
3: 我是开车，我经常从这儿过
0: 啊，经常从这儿过是吧？
3: 对对对
0: 啊、嗯，因为他本来积非混行路又窄，要戳着这么一溜的这个石墩子，实在太碍事儿，对吧？好，那这样
3: 我拍了这个照片，不行我给你发过去。
0: 哎，对对对，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照片，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
3: 行，好的好的好的、
2: 嗯。我们跟您确认一下，您说的是南小街还是南长街啊？跟京广东街交口的那个位置，那是不是南长街啊？
3: 他这边应该叫南小街吧，应该南长街，南长街应该是、
0: 啊、对，他过了这个台北路他就叫南长街、
2: 嗯、
0: 对对对、嗯、
3: 对，他因为这条路叫好多好多的名字，
0: 是
2: 嗯，
0: 没错，
2: 行，
3: 什么南小街、南长街、金融街、金桥街、北荣街，他这
0: 据说是石家庄哈，就是说本来是一条南北的一条路，据说是名字最多的一条路。
3: 对，这是石家庄最多的一条路，
0: 对吧、
2: 嗯、
0: 名字
3: 最
0: 多
3: 的一条路，
0: 名字最多的一条路。
3: 再往北走叫什么，叫金珠街了，
0: 对、哎、一直通到和平路那边，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我现在给你发过去了。
0: 好嘞，
3: 这给你发过来，你看一下。
0: 好的，好的，那这样，我们等会儿能不能看看，先联系一下交警大队这边？那至少也是设下了一个交通障碍和交通行车安全和这个也通行效率和秩序的问题，好吗、
2: 嗯？
0: 也谢谢您反映这个问题，李先生。
3: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
3: 谢谢，
0: 哎，您注意听节目，好吗？
3: 好，谢谢。
0: 好嘞，好好，再见啊！我们看到了哦，可不是吗？这个应该是蓝黄白色的水泥墩子。嗯，好，看到了。那这样，等会儿咱们能不能先跟那个交警大队联系一下？
2: 嗯，
0: 看看这块儿它到底是当初啊谁在这儿设立的，那现在已经严重影响了交通的安全通行，能不能啊及时给它这个撤离。
2: 嗯，因为确实能看到这个墩子啊，距离还挺长的，从旁边的这个绿化带，然后一直往前，包括延伸到了护栏的旁边，整个很长的一段，它现在都是用这个墩子给挡住了。那确实可能对于大家通行会产生一定的隐患或者是不便。其实这个南小街、南长街，我们也看了一下，一般就是以那个裕华西路为界嘛，往北就是南小街，往南就是南长街，包括再往南一点，跟这个京广东街交口的这个位置，确实平时可能车流密集度。大家往火车站这边走也会往这边去停靠一点，走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好，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这个桥西交警大队这边啊，我们看一看能不能把这个墩子及时撤离。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图片基本上紧挨着那个道牙子，对，中间呢倒是没有一定的空间，但是总之它还是占了一定的这个距离，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宽度，它撤了之后多多少少还是有利于咱们的积非混行，对吧？好，这个问题哈、啊，咱们等会儿反映给咱们的桥西交警大队。回头来再来说一下这个乒乓球啊，乒乓球谁打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有位朋友他说了，是对手是韩国的林仲勋和申玉斌，咱们这边混双的这个选手是王楚钦跟孙颖莎哦。中韩大战，哎，几点打呀，朋友们？咱们光说足球了，乒乓球，美国的这个公开赛，咱们这个冠军赛几点打呀？是在咱们的大家王时段吗？朋友们谁知道？刚才有位朋友礼让时间，你刚才说了咱们关注一下乒乓球吧，谁能获得这个冠军，是北京时间是几点钟啊？您能不能说一下，咱们也是及时关注一下乒乓球的这个最新比分。
2: 嗯，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就这一段路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呢，半点导航之后我们来集中的了解一下。

0: 有看到过那个石墩子，那您觉着切实的对于您的通行产生影响了吗？还是说虽然可能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如果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在路口放着其实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呢？各位，您在这边切实的路面通行情况感受如何？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分享一下。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关注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那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彤。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是38度，最低气温28度。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承德雷阵雨20到33度，
0: 张家口雷阵雨19到33度，
2: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2: 廊坊阴转雷阵雨25到37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24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
2: 沧州雷阵雨26到38度，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多云24到38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26到38度，
0: 邯郸多云28到38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6度，
0: 天津阴26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小雨20到35度，
0: 郑州晴26到36度，
2: 济南晴26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来关注石家庄市十点 PM2.5 的指数是16， PM10 的指数是46，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2: 好，谢谢小胖子啊。他说我刚才查了一下，今天上午11点20分 WTT 哈混双的这个决赛是中国队的王楚钦、孙颖莎对阵的是韩国的林仲勋和申玉斌。好的，好，谢谢小胖子。11点20是吧？那在我们的大家帮节目结束之后了，那我们也预测一下这个比分吧，到底哈这个孙颖莎和王楚钦能不能拿得这个混双的冠军。
0: 两个比分大家可以一并来预测一下是吧？第一个是我们的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您觉着像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哥伦比亚对战加纳，它可能比分会来到多少比多少？另外的一个就是乒乓球的比赛了。
2: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朋友们猜比分一定要把这个结果呢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您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答对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文创九九二大家帮的钥匙扣。
3: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4: 亲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亲人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
14: 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7: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帮助大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电话呢，我们试着打一打咱们桥西交警大队啊值班室，看看有没有这个咱们的工作人员。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来找一找咱们的桥西交警大队，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0: 以前曾经作为一个障碍物的这么一个石墩子，我们把它给移除一下。好，我们直接接下来就行，好吗？好，我们再试一下，咱们交警大队的这个电话。
1: 另外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他说我捡到了一串钥匙，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半左右有一个乘客落在车上的，到现在还没有人联系我呢。如果谁遗失了的话，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

0: 一下。
1: 电话还在接通当中。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的车好像最近总是出现一个故障的问题，稍后我们跟您详细的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桥西交警大队值班室啊，这边看看有没有电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咱们的桥西交警大队，让他们至少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试一下。暂时还没人接。
1: 我们再等几声。
0: 暂时是没人接。好的，好，稍后呢我们再做联系啊。好，其他朋友呢如果在路上发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也都可以。我们再来听一下风雨者这位朋友发来语音，听听。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救护车的行李箱能不能给发布一下信息，看看让广大听众给找一下呀？我的电话是13111589669。
0: 哎，您是丢失的还是发现的？
2: 你好，主持人。刚丢失的行李箱能不能给
0: 丢的一个行李箱？
2: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稍后呢，我们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啊。您这丢的这个行李箱是几点几钟？几点几分从什么地方打车？坐的什么样的出租车？风雨者，你这样，你把这个情况再简单说一下，行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姓曹，曹先生。
3: 我也反映一个问题：中华大街四庄路红绿灯，路西这一侧红绿灯，它现在因为修地铁，然后把这个红绿灯弄在最西侧，好多这个过的车它看不见，直接就闯红灯闯过去，哎呀，非常危险。
0: 太危险。
3: 到绿灯了，好多骑电车的都开始走，然后过车的看不见，直接闯过去，特别特别危险。
0: 好的。
1: 哎，其实说到危险啊，尤其是现在夏季呢，可能温度也比较高，有的时候他车上报各种各样的故障码的时候，你就很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夏天天这么热，我如果持续的开不去解决的话，会不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困扰？我们就来关注现场，王先生好像车上就报故障码呢，总是报，不知道什么情况，了解一下。王先生。
4: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4: 我有一辆那个博越 L 23款的，有3年多了，现在跑了8万多公里，现在这段时间老是出现这个挂档系统异常，就是一按 P 档停到那儿，停一会儿它就出现这个问题，这挂不上档了。然后我就是重启好几次它也不敢事儿，后来我就是把那个电瓶线摘了，等几分钟来弄上就好了。但是一按 P 档又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那个去修车的地方那个读取那个故障码读不出来。这老是出现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这个出现这个刹车系统异常，就是出现什么挂档芯片什么有问题。这个
1: 我们看到您拍的这个图片了，这上面提示什么换挡器卡滞，请检查是吗？
4: 对，还有一个就是换挡系统异常，请联系经销商。
1: 那您联系过吗？让他们给后台查一下。
4: 他查不出来
1: 啊，都检查过了。
4: 对，我那因为我在外地，在衡水这边我打算那个说，我就找了一个那个修车的地方，就是读这些故障码，没有。
1: 那专门的4S店呢？
4: 对，还没有去。我不知道我这个过质保没有，我这已经3年半多了，跑了8万多公里了。
0: 3年半8万公里，您是哪年的车？
4: 23年3月31号。
0: 具体的那个品牌型号你再说一下。
4: 23款的吉利博越 L。
0: 23年的吉利博越，博越，吉利博越 L 是吧？
4: 对对对，对。
0: 然后如果说断线几分钟就好了，是吧？
4: 对对对，是。
0: 但是老是频繁发生。
4: 频繁发生，每天我就是开车出去。
0: 从啥时候开始的？
4: 有一周了吧？
0: 一周了，一周以来频繁发生。
4: 对，
0: 但是它除了这个码之外的话，事实上并不太影响你的安全驾驶，是吗？
4: 它挂不上档，停的时候就挂不上档了。
0: 哎呦，
4: 然后就摘了电瓶线，它就又能挂上了。
0: 就开车的时候没事儿。
4: 开车的时候不知道不按 P 档就没事儿。
1: 就不能停。
0: 你
4: 不能停。
0: 对不对？咱就这么说，就是你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没有事儿，是吧？
4: 没有事儿。

0: 就是停车的时候，对吧？
1: 对，只要停到那儿，应该 P 档，它就出现这问题。
0: 嗯，
1: 不像是一个老是出现这两种问题。
0: 嗯
2: 嗯，哎，那您在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您车有过什么碰撞或者有过什么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正常保养。
0: 嗯
2: 啊、哦，也没有，比如说长时间暴晒或者怎么样的。
1: 嗯，没有。
0: 那这样，
1: 都是放到树上下面。
0: 那等会儿咱们听听大伙儿对这个就是有没有这个经历过的，或者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好吗？啊，
1: 哎，好的。
0: 等会儿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看看你这个发来这个照片吗？你这个故障码这个图片。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
1: 可以。
0: 啊，对，你看，啊，我们说啊，说换挡器卡滞，请检查，有一个叹号是吧 ？P 档。
1: 对。
0: 但是呢，据您所言来讲的话，好像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换挡器系统异常。
0: 嗯，行，好嘞，我们等会儿让大家伙儿帮您隔空诊断一下。
1: 视频你可发一下
0: 啊？
1: 视频
0: 你也发视频了是吗？
1: 哦，发了发了。
0: 嗯
2: 嗯，好的，我们稍微让大家一并来看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好，
1: 感谢感谢
0: 啊，不客气啊，
1: 好的，
0: 好嘞，等会儿你也可以听听大伙儿怎么说好吗？供您参考吧。
1: 哎，好嘞好嘞，
0: 啊，
1: 哎，
0: 好嘞，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他说线路板的问题吧。他说挂档试试踩刹车同时挂档，挂上档之后再踩下刹车，看看能不能挂上档。
2: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不是感觉这个变速器温度太高了？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纷纷的给出主意。他说，4S店换一下这个配件，我车就这样换了就好了。小李，我们来听一下怎么说。
3: 报个路况啊。
0: 啊，报个路况啊，先来听一下路况。
3: 中华大街道口。
0: 嗯。
3: 这个路况啊，像都那个换了很多天了。然后交管部门网站上了一个临时信号灯，现在那个临时信号灯也不亮了，啊，没人管理，希望那个大家注意安全啊！不是，也希望那个交管部门看能不能处理上。
0: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首先注意安全啊！临时信号灯现在也不亮了。另外呢，我们赶紧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辖区的交警大队过去安排一下啊！还有一位小朋友他说，4S店换一下配件就好了。
2: 嗯，这样我们的场编辑已经把关键词做好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故障，发送故障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先生发来的视频里面有没有解说，有没有详细的信息，车里的状况跟我们看到的违法图片是一样的，目前好像开不了。哎，没有最新的解说和动态的信息，大家先看一下违法图片吧。您来帮着一并来辨别一下，或者有没有同时开这款车的朋友，您的车有过这样的提示吗？当时有没有去检查过？是什么原因？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嗯，给他出出主意哈，供他参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帅便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他说哈，就是变速箱出现故障了。
2: 嗯，
0: 好的啊，更多的朋友都指出这个问题所在。
2: 嗯，还有人生如戏，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4: 这个挂档有问题，那个问一下那个师傅，他是不是更换了 LED 灯了？
2: 嗯，
4: 如果是更换了 LED 灯的话，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0: 哦。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啊，吉利博越10万公里通病哈，他说逼着你换这个液力变矩器。彭龙，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5: 992，这个长征街跟正公路的这个交叉口，这个信号灯现在坏了。
0: 哦，好的，谢谢彭龙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关键在于有没有过质保。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是说这个，说到了这个关于变速器的这个问题，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帮他诊断一下啊。您可以发送故障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帮他分析一下，您有没有这个同款车型，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您可以做一个隔空诊断，另外呢也别忘了实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其实啊，我们说到这个天这么热，尤其是发布这个高温红色预警的时候呢，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件事儿。第一就是防止爆胎，为什么呢？因为夏季啊是这个爆胎事故发生的这个高发期。 不要这个胎压打得过低。有人说了，说我放放气儿吧，也不行啊。长途如果说每两小时进服务区停车降温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就是包括这个车辆的这个冷却系统，预防它要开锅啊，缺水的话及时补充啊。遇到这个爬坡呀、水温飙升的时候呢，最好是什么呢？靠边怠速散热啊，不要马上的这个熄火。另外呢，还要正确的这个使用这个空调。还有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这种天气开着空调的话容易生病，温差比较大嘛，所以说建议大家哈，车内的温度也不要太低，设置到24到26度，不要和这个室外温度温差过大。还有这个长途犯困，及时休息啊，不要硬撑，避免疲劳驾驶。总之呢，就是车内不留人，轻易爆品，千万千万这种暴晒的天车内一定不要留人，包括小宠物也是如此。再有啊，就是控轮胎的温度，再有就是正确的开空调，防止中毒，防止犯困。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能够平安顺利安全的抵达目的地。
2: 说到正确的使用空调，也想问问大家，比如说暴晒了之后是吧，进到这个车里温度真的特别的高。昨天晚上我记得来上班之前啊，我一看车里的温度还42度呢，在下午6点的时候。所以想问问大家，比如说车辆经过长期的暴晒之后，如果你想让它快速降温的话，有哪些好的办法吗？你比如说马上关窗户，然后把这个空调拧到最低度，它到底是不是一种好的做法，让车里快速降温的做法？或者那怎么样可以让我这个车尽快凉快一点，舒适一点？你有哪些小的妙招，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送给大家一首清凉的歌吧，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说啊，夏季气温升高，出门啊见点光，眼睛有可能会刺得生疼。那很多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呢，都会有这个同感，眼睛呢越来越怕光，稍微亮一点就流泪，睁不开。那别等，这个时候呢，希望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好视力。我们这儿有个电话，4006986992。那如果说您拨打这个电话来购买的话，人人能够多领78元的加强版的航天版的眼贴，先试用，亲自感受一下这个效果。前10分钟来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加热的理疗垫，还有智能的健康手表，3重大礼送给您，早贴早舒服，早贴早清晰。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来关注现场有位李先生。好像有事需要帮忙了解一下，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2: 有个宠物猫，我想送给别人。
0: 嗯，为什么要送人呢？
1: 对呀。
2: 闺女养的，怀孕了，不能养了。
0: 哦。
2: 养了7-8年了。
0: 7-8年了。
2: 对。
0: 什么猫啊？什么品种？跟大家说一下。
2: 那是个宠物猫，好，不是老鼠。
0: 啊？
2: 就是宠物猫，宠物猫。
0: 什么猫？什么品种？
2: 那什么品种啊？我照片发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反正养了7-8年了。
0: 您闺女不知道吗？
1: 那她知道您准备把猫送给人的这件事吗？同意吗？
2: 知道，同意了。原先不同意，做了半天工作同意了。
0: 做了半天工作也是为了宝宝将来的宝宝考虑是吧？为了孩子身体。
1: 那
0: 这个猫长什么样啊？你总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呀。
1: 对呀，什么颜色的？
0: 才能找到这个下家啊？
2: 黑色的，四个爪是白色的。
0: 嗯，四个爪子白色的，通体黑色的。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了，胸部还有这个白色的是吧？
2: 对，挺可爱的。
0: 是这是母猫还是公猫？
2: 是公猫，做了手术了。
0: 做了手术了。
1: 那这猫它养了7-8年了，至少7-8岁往上，或者是年纪更大了是吧？老年猫了。
2: 对。
1: 没有其他这慢性基础性疾病是吧？
2: 没有。
1: 好养吗？平时亲人吗？
2: 好养。
1: 给他换主人，他不会有很大的这种抗拒的心态是吧？因为有些猫太容易应激。
0: 对。
2: 没事。
0: 您在哪片啊？
2: 我在柳絮庄有一片，哪也可以，柳絮庄可以送过去，远了我就不能送了，就这个意思。
0: 行。好，免费送，白送。
2: 我所有的工具，什么猫砂呀，有点猫粮啊，有点猫盆啊，所有的工具都给他带上，都给送给他了。
0: 是。但是您现在不是想急于出手吗？想送给别人下家吗？对不对？
2: 对。
0: 哎，是啊，好嘞，好。知道了，
2: 谢谢啊，麻烦你们了啊。
1: 好嘞。
0: 是你这是你现在你有所需，对吧？你说的真诚一点嘛，对不对？你这样才能跟着找到下家嘛，是不是？你说实话，你7-8年的猫了，
1: 老猫，
0: 对吧？这个都懂，懂的都懂，对不对？
1: 这样，我们看到了这位先生发来的这个猫的图片，我们产品编辑做好关键词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一下关键词"猫"，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猫的照片。因为有的时候吧，这小动物咱们也互相得看一下眼缘是吧？性格是一个很大的考量方面，它得亲人，它得脾气好，它不能有很强的这种对抗的心理，或者到一个新家的这种很强的这种攻击的这种心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也看一下这种猫的状态呀，喜不喜欢，互相有没有眼缘。
0: 这得喜欢猫的人才能接受，是不是？好，您可以发送猫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来看一下您是不是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啊，您到时候可以给我们留信息，我们再跟您和这位先生来对接，好不好？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实时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最新的这个比分啊，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0，哥伦比亚队1-0还是领先一球，已经来到了下半场第58分钟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猜比分。那这场比赛最终呢将会谁晋级到16强？把这个比分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答对的朋友将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大家棒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

0: 这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一首少年时哈。说到这个少年中年老年，有位朋友九哥他说，一般来讲哈，这个猫的年龄能到十五六岁呢，所以说严格来讲的话，七八年还算是他的一个壮年阶段，约等于人类的四十岁左右。哎，这个想问一下，七八年的猫是不是也挺可爱的，对吧？
1: 嗯，
0: 哎，只要不是老态龙钟就可以。
1: 对，
0: 哎，
1: 它可能比狗相对来说寿命会长一点，
0: 长一丢丢，对吧？
1: 嗯，哎，但是只不过说你说本身猫它就是性格可能是比较孤僻比较胆小的一个小生物，它在原来的。

0: 家里面生长了这么长时间，那到新的一个家庭当中，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关注，或者是你得有相应的经验，你才能更好的去接手它。
1: 对，有位朋友他说好可爱呀，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图片了，感觉特别可爱。朋友们，你想接手这只小猫咪吗？那如果说想的话，您可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好不好？啊，看一下这个图片，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继续发送猫，就一个关键词。
0: 另外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今天参与到我们想要领取扣和车贴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奖的几位朋友。首先第一位是计时一刚哥啊，回答了梅西进球数达到了20个，还有蜂鸟9933说到了巴西世界杯的问题，还有微笑面对未来说听了很长时间希望有个扣。阿勇他说换车了，特别想要个车贴和扣。还有老金他说扣加贴，来来来，快到我手里，恭喜您。这几位朋友今天的车贴加扣到了您手里了，
1: 恭喜大家。另外呢，大家别忘了我们的992即时好运，虽然周末不开奖，但是工作日是要开奖的，每天8点18点两轮开奖，基础奖金是500元。那992即时好运特别简单，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回复好运这两个字，打开我们有一个帖子好运帖，任意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当中回复路况，就可以看到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的查高速、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的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了，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好的，今天天特别热，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李玖哲的夏天送给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
0: 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临近东南二环转弯处桥上呢，右侧车道是有一起简易事故，现场正在清澈，后方来车注意提前变换至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行驶。此外呢，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还是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勤踩刹车。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白天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中东部、邯郸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在今天的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是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在六号的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和衡水的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当然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抽奖的朋友依旧是可以发送过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当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会看到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您点开之后就可以来评论互动交流了。这一小段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在路上也会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的互动帖当中从留言当中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他榨汁机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河北吉祥吉利 4S 店提供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

0: 联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啊，找到问车吧这个帖子，我们一起来打卡交流互动啊，可以来分享您的见闻啊，您的用车的感受，以及平时交通出行的一些小心得，我们都可以来互动交流。因为您发送的每一句话啊，咱们的听友都可以看得到。好的朋友，白三车蒋老师上午好啊，上课打卡。刘志远也说了，说榨汁杯啊，我想要，祥子好。日暮特远说打卡了，真热呀。志远也说了，祥子好啊，榨汁杯。崇小梅说，我猜一下，今天来的应该是祥子老师吧，大成来了好几天了，没错啊，祥子回来了。让大老师休息休息。好吧，各位啊，参与我们互动方式啊很简单，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直接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来打卡互动交流了。我们抽取榨汁杯也是从我们这个链接里面去抽取的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找到问车吧这个互动帖子。来吧，我先来出今天的问题了啊，咱们就不是脑筋急转弯了啊，这是一个选择题。其实一到了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尤其在家里的时候，反正我小时候是这样，我特别喜欢看这个《西游记》啊、三国》啊、《水浒传》啊等等一系列的四大名著啊，还有《红楼》。所以就是小朋友可能更多的可能会喜欢看一下这个《西游记》，是吧？反正我是这一个暑假就是来回刷，来回刷。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啊，就先从《西游记》来开始哈。大家都知道这个《西游记》里面有孙悟空啊，所以问问各位啊，孙悟空被压在了哪座山下 ？A. 五指山 ，B. 火焰山。那各位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孙悟空被压在了哪座山下 ？A. 五指山 ，B. 火焰山啊？您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直接 A 或者 B 啊，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面，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再问问各位，《西游记》里面你最喜欢哪个人物？你最喜欢哪一集呢？来吧，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坛方面的消息啊，也提示各位哈，您有新车、二手车的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有什么纠结的地方啊，您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啊，您可以不懂车啊，我懂车就行了，您得懂自己、懂家人啊，别说这车怎么样、那车怎么样，这就跟没问一样，大家都是彼此浪费时间。你要说你的预算是多少钱，你要买 SUV、轿车还是 MPV 啊，你家里人口是多啊，注重空间，还是说就是你自己或者小两口啊，就是要的是这种所谓的实用性啊，或者开起来的这种爽感，我要的是节油，我还要的是动力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你说上那么两三点，咱们就能买到心仪的爱车了。来吧，关注一下7月3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啊，从财政部是了解到了，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哎，各位一定要注意啊，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和已经买了新能源车的朋友，这对你们的钱包哎是有影响的。自2027年1月1号起，也就是再过半年之后吧，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商用车、插电式（括弧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一个政策。听懂啥意思了吧？就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新能源的乘用车也要和燃油车一样开始征收车船税了。

大家不要说啊，我是老的新能源车主，跟我没关系。哎，跟您有关系，只要是绿牌的，只要是我们说先从小客车来讲，咱们私家车、插电式混合动力以及增程车，全部都要征收车船税了。那用豆包的话讲，那就是用最直接、最干脆、最不绕弯子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你的车上装了发动机，不管是 HEV， 不管是插混，不管是增程，不管你是2027年以前买的，还是2027年以后买的，从明年起都得每年缴纳车船税。当然了，纯电车你们就偷着乐吧。车上没有发动机的纯电车和燃料电池车，至少在新政策发布前，依然是享受免征车船税的待遇。哎呀，我是不是两年前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新能源车未来的发展一定是纯电动车，而不是增程车或者是插电混动车。在上个月，在每个月我都在说这件事情，大家去买新能源车，一，买新不买旧，二，买多不买少，三，能买纯电我绝对不买插电的和增程的。怎么样，政策出来了。有个朋友说，哎，车船税也没多少吧，对于小排量的这种发动机每年就是几百块钱，那对于大排量来讲每年是几千块钱。那各位，我们要想一下，你买新能源车的目的是什么？你买新能源车的目的并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而是想省点油钱，对吧？降低我们日常的生活的用车成本，把我这些钱，哎，花到我觉得更有意义的地方啊。这个带着老人出去玩啊，带着小孩这个再打打球是吧？学习学习，这给媳妇儿多买件衣服这给老公换个好的剃须刀，对吧？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从一些方面去省点钱出来因为三五百块钱对于新能源车来讲，开燃油车的没有概念，开新能源车的一定有概念。三五百块钱可以让新能源车跑三五千公里，所以说这么一想也是一个大钱啊。当然了，从这个我们说到小型客车来讲，就是我们私家车，只有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在2027年1月1号之后会征收车船税啊。各位，那怎么征收呢？就是你的这个增程器或者是你车上的这个发动机排量是多少，跟燃油车是一样的。当然各地不太一样啊，各地不太一样，会有几十或者100块钱的一个差距，这个是跟各地的这个财政是挂钩的啊。所以说各位啊，还是那句话，增程车也好，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也好，它就是一个过渡期，它在近几年新车的发布上会直线下降啊，不是价格下降，是数量会逐渐的减少，而且会在某一个节点呈断崖式的快速减少，因为这样的车已经不适合现如今了。因为之前买增程车、买这个插电车为的是什么？就是，哎呀，我这个感觉充电桩数量不是特别多啊，充起电来不太方便。现在不一样了，大街小巷的充电桩，高速上也是铺满了充电桩啊，哪怕这个我这个自己家里对吧，这个地库也合理合规的安了充电桩等等等等，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续航焦虑。就我问各位啊，如果你家里没有安装充电桩的一个条件，就是小区不让装，你是买插电混动车型还是买纯电车？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啊，那我得买一个插电的，因为我没电了可以用油。但是你用电用习惯了之后，你根本不会去用油。为什么？1公里我用这个纯电车就花几分钱，那我开个油车，或者说我用到油了之后，1公里我要花6-7毛，甚至7-8毛。那10000公里下来，那我用油的话就是7-8千，我用电的话就是1800，那能一样吗？对吧？而且那些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公里数纯电的都太少了。

就几十公里，你冬天咋跑？刚充完电，出了充电桩、充电枪啊、充电站，哎，又快没电了。但你看人家开纯电车的人，对吧？现在的车基本上都是四五百公里的纯电续航了，咱们就一天开30公里，一周不才开200多公里吗？那我想请问各位，你们一天能开30公里吗？应该不能吧。所以说要买就买纯电车，买什么插电和增程。所以啊，如果说你就特别喜欢这个车啊，就没招了啊，那你愿意买就买啊。当然能预判性的就是增程车和插电混动车在二手车市场的贬值率肯定也会进一步提高啊，价格呢啊也会降低一些。所以啊，看一些事情的发展，去追一追那些比较厉害的、比较走得靠前的这些车企啊，包括做增程车的，我们说现如今的鼻祖应该是理想，对吧？前几年，我们说近几年的啊，近几年的，不说上个世纪的事了，近几年的那就是理想，人家理想现在都开始玩纯电车了，对吧？卖的最好的是谁呀？理想 i6 嘛。卖的最贵的是谁呀？理想 Mega 嘛。卖的最不好的是谁呀？现在就是理想的 L678 这些车嘛。所以各位啊，看看未来啊，看看特斯拉，看看小米在做什么，他们全都是纯电的。所以各位知道怎么选了吗？哎，对了，刚才问的各位的那个问题哈，说孙悟空被压在了哪座山下 ？A. 五指山 ，B. 火焰山，您知道正确答案吗？

0: 好了，跟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我说到了那个插电混动的车型，还有增程车，大家的心理的一个状态和真正实际用车的一个状态啊。你看滴滴嗡嗡就说了，他说确实是哈，我就是插电混动车主，我这个是哈弗的猛龙，我春节前买的啊，这买了半年了，我半年现在跑了12000公里了，11000公里都是拿纯电跑的，每天回家我就插上枪。偶尔跑个小长途，180公里的地方，也是到地方我就找充电桩。那意思就是，我能用电，我肯定不用油。对，就是，只要你开了新能源车，它就会变成这样。它是一个心理状态，不是说人口，不是说人咋地，所有人，我说的是所有人啊。你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你发现了，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花了100公里，我开油车需要花80块钱，我开电车可能就要需要花10块钱、8块钱，对吧？那我你这个时候你用油还是用电，对吧？插电式混动的车型，你肯定用电啊，留着那70块钱干别的不行吗？你要是开1000公里呢，对吧？差了700块钱。咱还是有生活。哎，AZ 说了，说没充电桩的话，我就不买电车。对，那就反正你自己看吧。这个喜欢油车买油车，喜欢新能源买新能源，这无所谓哈，这是大家自己的选择。多喝水。小太阳说，人家说的是商用车，哥们儿，我再给你解读一遍啊，我原封给你把政策念一遍，你怎么还犟呢？你是不是现在在你面前有一个杠，你非得抬它？来，我跟你说哈。人民日报消息，记者7月3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重点来了啊，哥们儿，你刚才非得犟，你说人家说的是商用车，没错哈，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顿号，哎，这是一件事儿。取消对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顿号，这是一件事儿。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说之前什么理想ONE、理想 L6789 啊，这个问界啊、M5678啊，这些插电的、增程的这样的车啊，包括什么秦 Plus 呀、汉这个 Plus 这样的插电式混动的车型，懂了不？啊，顿号完了之后，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你光看商用车了，你没有看对于私家车的那一部分吗？咋的？那祥子在这儿还给你胡说呗？对于纯电动车啊，就是您买的，如果是什么小米啦、特斯拉啦、蔚来啊。啊，或者是比亚迪的纯电动啊啊这样的车，就只有电池的，没有发动机的这种啊，没有影响啊啊，该咋用咋用啊，还是不用交这个车船税的啊。同乐这位朋友说，老师想请问一下，纯电车是等没电了再充，还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那不当然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啊，就跟咱手机一样的哈，这个所有的电子产品充电的都是跟就是我们常用的手机是一样的，你不可能说手机从100%用到0%自动关机了再去充电，对吧？那电动车也好，插电式混动车型，这些新能源都是你随便，你从100%用到90%，你也可以回去充啊。你这个用到30%，你也可以回去充，用到0%也可以，但是用到0%，你肯定就得叫拖车了啊，这就没有意义了啊，各位，你说谁开车用到0%，那不自己坑自己吗？小雨说了，哎，那就是如果拿石家庄的车来讲，就是 GAF 和新的这个车牌照 GAG 啊，就是 GA 哥的这种小车就收呗。对，没错，你看这听讲听得太好了，满分啊，100分，你就是。对，就是这意思啊。所以说平时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些问题的时候，会和发表一些议论探讨 见解的时候，我的建议啊，是听人家提问者或者是说话的人先从头到尾把话说完之后，咱们再去想提问提问，想抬杠抬杠，想反驳反驳，好吧？就是别人家刚开始说你就开始马上字儿了，已经啊，没必要啊。咱们都是好朋友，好不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啊。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不是问了个问题吗？说这个《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被压在哪座山下 ？A. 五指山 ，B. 火焰山。那怎么还有人自己说了个 C 呢？说花果山。你可真逗啊！你知道的多呗。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啊！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啊，是 A. 五指山啊。那你想想呢，他能压在火焰山吗？那都多热的天了，压火焰山。那成啥了？咱们继续啊，那咱们就这个转回到下一个问题哈、啊。三国啊，大家肯定也都看过啊。草船借箭出自谁的计谋 ？A. 诸葛亮 ，B. 周瑜啊。各位有知道的朋友吗？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过来哈、啊。到底是 A. 诸葛亮还是 B. 周瑜呢？啊，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面哈、啊，我们会从问车吧的互动帖里面来进行抽奖。

0: 好了，各位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网络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
1: 上午11:30，
2: 992伴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东行方向呢，在107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后方站口协助关闭。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啊。当然了，说完新能源的消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对于燃油车的车主啊，福音又来了哈。7月3号24时起啊，也就是今天0点，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了7.5、7.9和7.8。如果拿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来讲的话，将少花37.5块。小白鼠这位朋友说，想老师咨询一下啊，暑假想去张北草原玩一玩哈，看看空中的草原，马自达的 CX50 跟标致5008哪个更合适？哪个劲儿大更好开？您这是就是为了去玩一趟，然后买一台车吗？还是说租一台车呀？如果是单纯的是这样哈，我建议您租一台车哈，你玩一个礼拜，就这两个车租一天应该也就是300多块钱、400这个样子，你租一个礼拜，它也就是2000块钱哈，你别买啊。然后如果说从长期使用啊，如果真的想买的角度来讲，这两个车它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啊，就是5008它开起来更硬实一些，但 CX50 它的变速箱更加的聪明，所以说你个人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5008又是涡轮车，CX50呢它又是自吸车，这个标定都是不太一样的。两个车在这个级别，从驾控的感受来讲都是好车啊，但是我建议您去店里面试驾试驾，你看看您更喜欢自吸的还是喜欢涡轮的。追梦赤子心说，不要跟祥子犟，话筒在他手上，你赢不了的。想犟的也可以啊，打电话啊，96992。省得老说什么你们打字儿打得慢是吧，打电话我给你讲讲道理啊。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选择题啊，第二个问题刚才已经问到了哈，再问大家一遍哈，三国里面草船借箭出自谁的计谋 ？A. 诸葛亮 ，B. 周瑜。您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的互动帖子当中。标致3008说到了，说油价大降，下午加满，铁过门，有趣的吗，家人们？去跑山注意安全啊，各位。用户9827293说了，那没买车的，知道要买车的话需要缴税，买了车的还怎么缴税？哥们儿，不是购置税啊，不是购置税，我们说的是车船税，车船税，只要你是合法上路的汽车啊，所有车都得交的啊，就是我们说燃油车之前不都是燃油车交吗，现在到了2027年1月1号之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还有增程车也得交了啊，这个是车船税，每年跟着你的保险一起走的啊，你交那个交强险的时候车船税是带在一起的啊。咱说的不是购置税啊，购置税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减半去征收了已经。

在平时聊车之余啊，每天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依旧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既能喝出品味啊，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的白酒，价格啊，大家也都。

0: 哎呀，很多朋友啊，应该对四大名著啊都是看了再看啊，都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草船借箭》出自谁的计谋啊 ？A. 诸葛亮 ，B. 周瑜啊。我看了看啊，基本上全是回答正确的啊，就是 A 啊，诸葛亮。来吧，这个《西游》说完了啊，《三国》问完了啊，再来一个啊，《水浒》。《水浒》里面啊，就是杨志丢失的宝物叫什么 ？A. 生辰纲 ，B. 锦盒。啊，各位有没有知道的？有知道的朋友啊，您发送 A 或者是 B 啊，到我们这个问车吧的平台当中啊，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杨志丢失的宝物叫什么 ？A. 生辰纲 ，B. 锦盒。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小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要详细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自己有一台2015年的进口的捷豹的 XE， 红色的车，深红色的车，目前行驶了13万多公里，全车是原版原漆，一直都是在 4S 店保养的。当时买车花了30多万，2.0T 200匹标配的那个版本，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这是2015年进口的，这是第一批的捷豹 XE， 当时应该是就是三十大的指导价，它可能落地可能不是就是有优惠啊。现在的行情，红色13万公里，现在的行情2015年第一批，我估计卖你个零头吧，当时30多的那个零头还不能算税费，我觉得现在的行情可能就是4-5万块钱，
0: 4-5万块钱，
1: 可能说的比较对，说的比较笼统，5万可能都是一大关了。我觉得大概率会对，就跟车况好的话，那就4万多吧，这样的车，这种二线豪华品牌。再加上进口身份，就是2.0T 是吧？这个它还是咱们老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买是一方面，这个养护是一方面，对吧？很多人不太会去接受啊，所以参考一下吧。
0: 好，就可能在这个价位当中，还是3-4C 啊，相对会好卖一些，好出手一些。
1: 对，好卖一点。
0: 好。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是吉普的牧马人啊，2020年的车，绿牌的，4XE 啊，想问一下现在这车能卖多少钱？红色的车目前行驶了5万多公里，底盘升高了啊，轮子也有换成 AT 胎了，想问一下，价格能在多少钱？
1: 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应该是当时应该是50多，当时50多，2020年你是第一批这个新能源的那个牧马人。当时不便宜，但是这个牧马人它可能会比这个纯3.6的也好，可能会价格会便宜一点。就现在的行情，你第一批的话，肯定是二打头，这个车折上一半还得多，二打头。我估计这个车要车况好的话啊，2020年第一批保上20就是了不得了，20出头了不得了。市场的收车价啊，肯定不会是上20的，就是卖价奔着20去，这是一个。终端交易的合理价格，对于你来说，对于车主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合理价格，是吧？我觉得是。
0: 那这6年折了一半，其实那作为新能源来讲，也还行，是吧？
1: 新能源对，因为它是牧马人啊。但是你要是，你比如说你2020年的那个纯2.0T 的，对吧？当时2.0T 的牧马人，对吧？当时就现在卖多少？现在三十左右吧，不上30，不上30，但是最起码会贵个。4-5万得有吧，保守来说，卖个25，是吧？差了几万块钱，还是有的。
0: 还是有的，是吧？所以说，大部分不管是新车市场还是二手市场，就是牧马人这类的硬派越野车，可能还是选择燃油的要多，是吧？
1: 对，它的定位，它的身份，它就对吧？你本来就是出去，
0: 它不是为了省油而生的这东西，是吧？
1: 对，它的玩乐属性可能会大一点，是吧？你说你弄一个。2.0T 再加上55公里的纯电续航，鸡肋吗？
0: 也确实。

0: 对吧？大伙儿想一想，
1: 嗯，
0: 对，因为确实是，嗯，对，很少有人去接纳这样的啊。
1: 好，
0: 但是图便宜也会有人会去选择啊，图便宜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好、嗯，李世伟说到自己的车是2021年的别克的英朗，灰色的，1.5自动挡，跑了40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0: 嗯，2021年的英朗是吧？40000多公里，这应该是最后一批，多大排量他没说是吧？
1: 1.5自动。
0: 1.5自吸的是吧？1.5自吸的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它这个有一批1.3T 的。那3T 的价格可能还不如1.5自吸的呢。
1: 哦，
0: 二一的，我估计现在3万，我觉得3万5靠上一点吧。就是3万太小了，3万小的话，我觉得也不合理。21年才4、5年的车龄嘛，
1: 嗯，
0: 对吧？英朗又是这1.5自吸的，又就二手车里边家用，我觉得也不是很不好接纳的，对吧？3万，我觉得3万5靠上4万以内吧，这个区间。
1: 嗯，你看说到这个1.3T 了，这也算是个同门师兄弟儿吧。这个事在人为就说了，这个白色的雪佛兰科鲁兹，科鲁兹那不是1.3T， 是科沃兹吧？科鲁兹1.3T， 2021款，行驶了30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0: 嗯，他应该是发错了，二一款的好像没有这个什么。
1: 雪佛兰有1.3T 的吗？
0: 科沃兹我没有印象。
1: 科鲁泽？
0: 科沃？
1: 没确定没发错吧？
0: 科鲁泽也不是。科鲁兹到最后2018、
1: 嗯、
0: 不是20啊，就是18年。
1: 18就没了。
0: 对，但是科沃兹还是有在售的，而且科沃兹它是 1.0T 我记得是。
1: 嗯。而且科鲁兹是 1.4T 1.5 自吸，它没有 1.3T 的，所以它有可能是不是不太知道自己车的型号啊。
0: 嗯，因为这个雪佛兰这个科鲁兹科沃兹对吧，
1: 对，
0: 都是确实比较，对对对，都是属于这种紧凑型的，就也不贵，7到10万之间、
1: 嗯、
0: 是吧，但是大概的啊，21年前后的大概的这个车的行情，
1: 他应
0: 科沃兹也好，
1: 你看他说科鲁泽，他说发错了，对，因为咱了解的是18年之后就没有科鲁泽了啊，他说科鲁泽，
0: 错了，
1: 嗯，
0: 对，科鲁泽，你要是21年的话，这是还是比较靠早的，因为科鲁泽，二零年前后才有，这个新车，对，这个新车的价格应该是还略贵的，指导价还是10多万的，
1: 嗯，
0: 十多万，现在我估计应该也是30000多的行情，跟比着刚才那个英朗，我觉得差不太多，应该也是3万，
1: 嗯、
0: 我觉得3万5靠上4万以内，
1: 嗯，
0: 就是同级别的产品。对吧？而且定位也差不多，
1: 嗯嗯，
0: 对吧？我觉得价格应该也差不太多，3万5靠上或者4万以内吧。哎、
1: 嗯，
0: 他说排量了吗？这个应该也是1.5自吸的吧？
1: 他说1.3T 啊、我看了一下，有1.3T， 11万多，当时指导价应该是20款的，应该是他可能21年上的牌，估计是。
0: 啊、嗯，20款，21年上的牌是吧？那我估计，我估计1.3T 这个也是三缸的，也会。你就奔着3万5卖吧，再往上也就可能也不太好说了，就是3万5左右吧，我觉得收车价应该是3上下，但是1.3T 的我估计卖价差个3-5千块钱，大概3万5一大关了，应该这么锁定个这价格吧。
1: 嗯 嗯好。大爷党二次方说到，说祥子你好，我预算10到15万，奥迪 A3 可以买吗？平时开车少，上班基本不开，需求的就是省油。那省油的话呢，咱就不行，再便宜点。你都不怎么开车，我个人建议你是看你上班不开，你一周，我个人感觉你得上5天班，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上2天歇5天，你一周上5天班，那基本上这全年3/4你都是不开车的，然后你花10几万去买个车放在那儿。那你的需求还是省油，那哥们儿，你这省油不省钱啊？你放着在那儿放着，确实是省油了。他因为他没开，但是他不省钱，他每年你得交税费，你得交保险，你得交停车位，甚至你还得买个停车位。然后他的贬值率，对吧？每年还在往下走。你，我感觉你一年挣的还不够他赔的呢，包括这点费用哈。我建议你多听听咱们节目，冷静冷静啊、如果说没有必要，咱没必要去买车啊。你别说，哎呀，在同事身边的朋友亲戚啊、都有个车，我也有个车吧，没必要啊。活给自己啊，不活给他人。您这种需求买了车之后就是纯赔钱啊，这1、2年、2、3年都白干，说白了啊。GZM 说了，25到30万之间，6座的 SUV 适合买哪款？要油车，谢谢。我能想到，比较优秀的啊，福特的探险者啊，这个车可以去关注一下，长期持有啊，记着别什么2、3年就卖，2、3年又卖赔的多，这玩意儿长期持有还行的啊，它的这个底子很好啊，它的底子很好。福特探险者啊，记住探险者啊，后驱平台的四驱车。来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 好好就好说到了19款广汽传祺 GA6啊，应该是个轿车是吧？没出过事故，
0: 对对，
1: 目前原车漆 1.5T 的，目前跑了34万公里了，还能值多少钱？7年，34万公里，1年5万公里。
0: 对，这个传祺 GA 的，我记得做这种营运的或者是租赁的，好像有那么一批车
1: 哦，
0: 里程可能会大一点，我不知道你这个使用性质是什么样的啊？
1: 哦，
0: 因为它的新车价格就是12、13、14，应该是就是这么个定位区间，它是 A 级车 ，A 级车的定位。但是传祺的 GA 系列 ，GA 六也好 ，GA 三也好，确实不是很多啊。它的一个正常里程前提下的，就是19年前后的，基本上现在应该是3万小的行情。比着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英朗也好啊，或者科鲁泽也好啊，对吧？价格可能会便宜几千块钱。但是你这个里程回到你这个核心问题，里程34万公里，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会不太会接纳。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如果说按照这个里程的话往下减价格吧，3000、5000不行，8000、10000，对，8000、10000，你得奔着8000、10000的减，34万公里，你真的得奔着8000、10000的减，也就是说在3万的基础上，这个车2万上下。而且不上2万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反正推出来的你这个价格啊，从正常行情、正常的市场的交易价格，或者是对正常的里程去评估，然后呢，紧接着根据你这个它的特殊性，咱一点点往下减这个金额，所以我是反正推到了2万上下，我感觉是这么个价格。
1: 它这个
0: 这样的车
1: 前提还得是非营运车辆是吧？
0: 啊，对，还得是非营运车辆，但是这个价格你还得有人去接纳它，对吧？但是当然呢，你要说市场上这个里程不准，咱放一边啊。里程不准就真是里程，它一定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一打头了，我觉得一打头的行情。
1: 因为正常的，你别说7年跑34万公里了，你就是20年的车跑了34万公里，他都觉得多。但其实你一算，20年的车跑34万公里，1年10000多还行，就是因为它这个公里数啊，它在平时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常见，对吧？你除非你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是出租车，你是那个跑这个。这个网约车的跑了好多年，那可能是好几十万公里，对吧？甚至这个180万公里都有。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年可能3000、4000公里、5000、7000、8000公里，这个是比较多的。您这34万公里，只能说让用的比较值啊，这个比较出力哈。
0: 对，
1: 这样的产品。
0: 对。
1: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李啊，包括其他朋友说科鲁泽有 1.3T 的啊，对，有 1.3T 的，我们知道刚才不说了吗？来吧，说一下刚才的这个答案啊。我们说这个杨志丢失的宝物啊，水浒里面杨志丢失宝物啊，叫什么 ？A. 生辰纲 ，B. 锦盒啊。对，基本上所有的朋友应该也都是知道的哈，就是看过的应该都知道啊。丢的是生辰纲啊，但有的朋友是说我蒙一个吧，确实不知道，蒙的是 B 锦盒啊，就是有智取生辰纲啊，大家应该听说过是吧？所以说这是生辰纲哈。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到红楼啊。红楼的男女主角是 A 贾宝玉、林黛玉 ，B 贾宝玉、薛宝钗。啊，各位啊，您看知道吗？啊，是 A 还是 B？ 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当中就可以了。记者轮子收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16年上牌的奥迪 A3 3厢进取型的啊，行驶了6万公里，全车精品，没有事故，还能卖多少钱？
0: 6万公里啊，这个里程不多啊，16年的，16年正常行情。6万公里，这个里程有加分项啊！我一开始我觉得16年的这个 A3 大概率是4万多的行情，应该是4万多的行情。但是这个里程，我觉得奔着4万大，或者是不上5万的行情去吧，就是我觉得过5万的概率也不是很大，啊，大概是4万5靠上5万以内的一个价格区间啊。
1: 有很多朋友都说现在的车辆的价格是真的这么。便宜嘛，确实是这么便宜哈，就是因为平时我会经常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车辆的价格，因为大家现在花10几万买车，你能选到的很多。如果说你是10小几万的一个预算，像刚才那位朋友10到15万，他看的是 A3， 那这个时候我肯定不给你推荐 A3， 给你推荐什么沃尔沃的 S60， 这个车全部优惠完30万的那个指导价，优惠完之后是14万多，这个是不含任何的补贴，不含任何的什么贷款的这个返点，它就是14万多。 指导价14万多，指导价你再加上税加上保险，落地就是16万多一点儿。如果说您想买什么帕萨特呀、天籁呀、雅阁这些车，现在帕萨特龙腾的380这个版本的车型卖13万，冒点头就落地就是15。雅阁最低配的车型现在是12万多。我说的都是全款的价格哈，这个车落地是14万多块钱，就是都非常非常的便宜，就是大家不要老看着指导价买车了，包括亚洲龙最低配的车型17万多的那个版本，现在也是优惠5万块钱左右啊，4万8这个样子，也是12万多的裸车价啊、直接加上这个保险和这个这个购置税就可以上路了，也是14万多。如果说你还有旧车补贴，你可能还能再减1万块钱，再有虚补等等长补还能再减，就价格真的非常便宜。我们再往上去走一走啊，今天走的不多，就走到20万这个级别当中哈。奥迪 A4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买了，为什么？因为，它确实不太实惠了。它现在的最低配的车型，优惠完之后就是18万8，18万8，然后你算上税费保险，基本上就是在20，附近了啊。然后宝马三系325i25万多的那个版本，现在是优惠6万，19万1，19万1，你加上税费保险，基本上就是在21万9、21万8这个样子，奔驰的 C 30万的那个版本啊，奔驰 C200L 经典版，不是那个 C260 啊 ，C200 经典版，它也变成 2.0T 发动机了。这个车也是19万5的一个价格了，优惠了11万，啊，你再加上税费保险是22万2千左右啊。这个是我说的全是全款价格，你全都能买得到的价格啊。你们就自己算吧啊，就是。以此类推，你们还有什么想知道的车？新车的价格我都告诉你啊，只要我知道都告诉你啊，各位。来吧，再说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红楼》男女主角是谁 ？A. 贾宝玉、林黛玉 ；B. 贾宝玉、薛宝钗。您知道吗？是 A 还是 B？ 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广告回来的那一刻啊，我们来抓取说的最准的啊，也是最准确的那位朋友的答案。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1: 专区全场7折。
12: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3: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红楼》的男女主角是谁 ？A. 贾宝玉、林黛玉 ；B. 贾宝玉、薛宝钗。那正确答案是 A 啊，贾宝玉、林黛玉。大部分的朋友也是回答正确了哈。程浩梅说：“我蒙一个吧，蒙个 B 啊，您又蒙错了，今天怎么回事？”快下去恶补一下吧。恭喜用户9827293这位朋友，手机尾号7688啊，回答的正确啊，卡点卡的也非常啊准啊。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啊，把我们的榨汁机啊送给您。好了，关注一下最后一位朋友哈，这是2号线上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二手车我有一个18年的陆巡，

0: 8万公里，能值多少钱？
1: 哪个配置？开票多少钱？中东还是国产？
0: 中东版的。
1: 盖板还是哪个版本？4.0 G 叉还是 V 叉？
0: 对，4.0 V 叉。
1: V 叉，开票多少呀？
0: 对，开票是，哎呀，我也不知道开票多少钱了。
1: 嗯，
0: 多少年了？
2: 盖板
0: 18年的，开票大概
2: 18的是吧？
0: 左右吧，应该是。
1: 18，70多是吧？V 叉倒不是盖板 ，G 叉是盖板吧？
0: 对，
2: 那盖板的是六盖板60多。
1: 嗯，它是中东版的，是带备胎吗？后挂还是底挂？
0: 带冰箱，冰箱带冰箱带天窗的。
1: 是后挂还是底挂？
0: 背
1: 底挂哦，好，
2: 底挂是吧？咱里程不多是吧？8万公里，出去玩的多吗？这个车
0: 没玩过。
2: 没玩过是吧？嗯，这个车你放到市场上，我觉得应该有优势。
1: 嗯，
2: 我建议的价格在35，35可能靠上，不超40。我觉得对，35、36、37都有可能，大概这样。因为没玩过，里程也不多，有优势。中东。
0: 哦，
2: 4.0对吧？不是5.7的是吧？4.0对吧？
0: 好嘞，
1: 您客气，再见。这辆车保值率也是挺高哈，当时70的车现在还能卖一半，这已经是过了8年的时间了啊。
2: 对，8年车龄了，保值率高的。
1: 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严老师在线的解答，严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1: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相信你。

0: 全部心。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来看表现还是相对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会入会出，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那对称的淮安路呢，东行方向是在富强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尾道后方平安大街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彤。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的十一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25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40度。

0: 十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明天白天要开始下雨了啊，全省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晚上一直到6号，就是到后天啊，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中东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这个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1: 直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看到老被炸啊，在这个评论区问我们说，幸运九九二为什么没直播？之前还有呢，好久没听了。我这不是正直播着呢吗？只是说这个，你说的这个好久是确实挺久了。我觉得你说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视频直播了？那这个视频直播的事儿呢，我们再想想啊，因为最近不管是小贝啊、我呀、新源啊、马老师啊，我们几个都有点这个容貌焦虑了。这个等什么时候啊，我们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然后咱们再继续看看能不能探索一下视频直播。但是啊，虽然看不见我们了，您可以看电影啊。九九二邀您免费看电影，为了纪念这个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中。这个活动到今天应该是第4天了，朋友们，已经很多很多朋友拿到了电影票。如果您也想拿这个免费的电影票的话，现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电影两个字，进入到这个互动帖。玩过的朋友我就不说了，没玩过的朋友我教您怎么玩啊。进到这个帖子之后呢，那个您会发现中间有个这个播放音乐的小按钮，你就点它，点它完了你就听，听完了这是啥歌，哎呀，有的朋友说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名字是啥，没事儿，下头选项3选1，但是这个选项啊，它不是说咱直接在那儿按钮按就行了，您得到这个帖子底下评论回复。那如果您是在微信打开的这条帖子呢，您得点击右下角的那个跳打开 APP， 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再去留评论。如果您本身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呢，那您就可以直接评了，把您的答案留在这个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会抽5位朋友，每位朋友送4张观影券，然后这个观影券呢也不用快递啥的，就是手机短信就发给您了。这个观影券啊，不给你限影院，不给你限时间，不给你限场次，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都可以通兑啊！想看啥自己挑，想去哪家，反正那个帖子后头也附着名单呢，想去哪家去哪家，想看哪场看哪场，想看哪部看哪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那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那个咱们的节目互动基本都在这个欢迎光临里头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想看看的，都可以发送在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里，玉玲看到了一定会给您回复的。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0: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今天第一件事儿啊，肯定是要聊大伙儿最关注的油价问题，因为昨天晚上的12点不是调价了吗？那我省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调整以后呢，92号汽油每升是7.17元，95号汽油是每升7.57元，0号柴油每升是6.82元。还有一个统计数据也出来了啊，自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河北省本级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依据为6794元。近日呢，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支持园区工业产业项目落地、降低企业用地成本的若干措施，围绕土地出让、工地模式、审批服务等9大方面推出硬核举措，精准降低工业项目综合用地成本，优化工业营商环境，加速优质产业的项目落地。按照要求，下一步各县市区、高新区、经开区都将结合本地产业实际，制定配套实施细则，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切实降低企业用地 成本，赋能产业提质扩容，助力全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经济质效同步提升。哎呀，暑期到了啊，暑运也来了。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年铁路暑运期间，石家庄站全站啊，全站是啥呢？包括了石家庄站、和石家庄北站，还有石家庄东站，以及京广高铁涿州东到邯郸东八站，预计发送旅客1141.4万人次，其中呢将临时加开临客36对，确保安全平稳的运输。今年铁路运输的暑期运输啊，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结束。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141.4万人次，日均是18.4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4.68%。客流呢，主要以旅游、研学、探亲、学生、通勤为主，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个北京、天津、保定、邯郸、邢台、衡水、唐山、秦皇岛、郑州、太原、西安、武汉、济南、青岛、长沙以及上海等地。那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的暑期出行需求，石家庄站全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其中呢加开了高铁21对，普速列车15对，临客列车运行图自7月1号0时起实行，8月31号24点结束。7月3号，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第三大城市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最近这个气温非常热，但是除了气温之外，各位朋友也一定小心生病啊！石家庄近期的鼻病毒阳性率是上升了，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超过了流感等呼吸道疾病，5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上升更加迅速，14岁以下病例组检测阳性率高于其他年龄组。那这个鼻病毒啊，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目前暂无特效药。像婴幼儿啊、老年群体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有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等4类人群需要格外注意。那石家庄近期的鼻病毒阳性率呢攀升明显，最近几周河北省儿童医院鼻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了30%以上。来关注一条公交信息啊，结合石家庄广平街华兴路到淮安路段于2026年7月2号道路施工断交，那这个公交的344路临时由广平街绕行到新市中路维民大街复原线，提醒乘客注意。最近除了是这个暑期以外，其实也是毕业季啊。最近中山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上的8秒集体拨穗儿一事儿，在网络上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有不少网友各有看法，也让大家重新思考说毕业典礼到底该拥有怎样的仪式感。说到这个我就难受啊，我毕业那年是2020年，所以我是没有毕业典礼的一届。今年的中山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数量达到了18000人，规模十分庞大。按照传统流程呢，每位学生依次上台，由校领导亲手完成拨穗、合影整套流程。那整场典礼要耗费极长的时间，你想18000人，一个一个给你把那个穗拨了，然后给你拍照，这得多长时间？那学生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整个仪式是拖沓又疲惫。为此呢，学校调整了环节，全场统一指令，所有毕业生同步自行将学士帽的帽穗从右侧拨到左侧，整套动作仅仅8秒就能完成，大幅压缩了毕业典礼的时长。18000人，8秒拨完穗儿。那这件事传到网上之后呢，观点明显分成了两类啊。一部分网友十分认可校方这种务实的安排，直言啊，岭南地区办事向来讲究高效简洁，省去了漫长排队消耗的精力，大家呢也不用在烈日下长时间等候，能够更快地完成整场典礼，留出更多自由时间去和同窗师长进行留念。那但也有不少毕业生和网友觉得啊，自主拨穗少了专属的庄重感，寒窗苦读十几年，本该拥有一次和校领导面对面接受母校专属祝福的独特瞬间，那集体统一操作显得有点潦草，是不是缺失了一些毕业典礼独有的温情呢？

大的排场、专属的流程绑定在一起，认为说只有一对一的亲手拨穗才算完整的毕业礼。但实际上呢，仪式感并不等同于繁复的流程、宏大的场面，冗长拥挤的全场统一流程只会让珍贵的毕业时刻变成一场消磨耐心的排队任务，反而冲淡了离别的感动。对于在校生来说呢，真正能够长久留存心底的毕业记忆往往藏在细碎私人的场景里，不用拘泥于全校几千人的大型典礼，院系班级小规模的小型毕业活动反而更容易营造温情氛围。在小范围的仪式里，班主任、专业课老师可以和每位学生单独交流，说几句专属的毕业寄语，那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分享几年校园生活的点滴，轻松合影留念，这些近距离的相处远比千人大场面更有温度。毕业典礼不只是一场走过场的校园活动啊，更是学校传递育人初心、向青年学子送上祝福的载体。每一所学校的办学规模、校园文化、学生需求都各不相同，毕业仪式也从来都没有统一标准的答案，或是盛大隆重，或是简洁高效，形式都可以灵活调整。但是不变的核心是把学生放在主体的位置，让大家感受到母校的尊重与期许。那中山大学这场8秒拨穗引发热议，也恰恰说明了毕业典礼在年轻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各地院校在策划毕业活动的时候，其实不必盲目的照搬他人的模式，而是结合本校实际，倾听学生的真实需求，平衡好效率和情感，打造出让毕业生发自内心认可、长久难忘的毕业仪式。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全。

0: 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首先来关注一条特级寻呼啊，今天上午的十点多，孙先生在石家庄的建通街和经历街交口打车到石家庄火车站，路上呢把这个后备箱的灰色金属行李箱丢了，失主非常着急，如果有捡到的朋友请联系孙先生13806189650 13806189650或者96992。看这个描述应该不是落车上了啊，应该是掉路上了。路程呢是从建通街经历街交口到石家庄站。那有没有朋友啊今天早上开车走这段路的时候在路上看到过一个灰色的金属行李箱呢？当然也建议孙先生可以联系一下这个环卫啊，就是尤其是在路上这个行驶的像扫地的车呀，然后环卫工人呀。因为其实之前有一个趣事儿啊，我和佳明刚刚来石家庄的时候，佳明曾经有一次在路上裤兜里手机掉了，完了怎么找找不到，最后呢是这个找到了一个清扫车，就刚好清扫车过，哎，然后察觉到异物以后，得亏没把他手机给吸进去啊，然后最后我们联系了清扫车，把手机给成功拿回来了。所以各位在路上丢东西的时候，其实可以尝试着联系一下，看看那一段时间这段路这条路的这个环卫，或者联系一下市政部门，看看能不能找得到。9921邀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中，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那个互动帖了。如果您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电影可能不太好找这个帖子，您不如从微信跳转过去，进去之后呢里头有个播放按钮，你点一下听听看能不能听出来是哪首歌，听出来之后底下有三个选项给您选，选中了啊，不是直接摁那儿啊，没有设计按钮，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留在这个评论区。而且为什么要即时新闻客户端参加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票啊，每天会抽5个朋友，每个朋友送4张观影券，就电影票。这个票呢，是用您后台登录的时候的这个手机号，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所以说，只有从即时新闻客户端才能够参加。昨天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了自己的答案，那这样是没有办法成功参加，也没有办法进入到咱们的这个抽奖池的抽奖系统的。本次提供的这个电影票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的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现在就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微信平台，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那我们来继续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期啊，婚恋交友类的诈骗持续高发，诈骗分子呢虚构退役军人、公职人员、企业高管等等身份人设，以隐私保护、专属加密沟通为幌子，诱导受害人下载第三方 APP 进行私下联络，借机实施诈骗。公安机关提醒，线上交友务必提高警惕，无论对方编造何种理由，坚决不转账、不参与陌生投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如果已经遭遇诱导屏幕共享或转账，请立即卸载涉诈 APP， 修改全部账户密码，保存聊天记录与转账凭证，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一个叫医保找药的功能，我今天早上试了试，挺好用的，可以帮助咱们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到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儿可以买得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那大伙呢可以通过这个叫国家医保局，这是个微信公众号啊，国家医保局，或者直接下一个 APP 叫做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再或者支付宝有个小程序叫做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就叫这名，还有就是微信的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小程序可以使用此服务，很好找啊，点进去，点击我的，把你的信息登录之后，底下就会有一个医保找药一个窗口，你点进去，然后把自己要找的那个药的详细官方名称发上去，您就可以看到自己周边哪里可以买得到了。
买车的朋友注意了啊，财政部等三部门7月3号发布公告，明确从2027年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纯电动的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那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整不分新车旧车，存量和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有想买这个纯电动商用车啊、插电式增程式混合动力车还有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各位朋友，这个二七年前赶紧买了。教育部7月3号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通知还要求啊，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承担这个巡河护林。

0: 可以在应用商店或者支付宝的 APP 里边搜索阿宝或者蚂蚁阿宝进行体验。本次公测首推72项智能办事技能，覆盖居家打理、交通出行、优惠采购、政务证件、钱包账单、陪伴互动等生活化场景，大伙儿可以通过一句话来调用对应服务。就我看了一下这个 AI 版支付宝，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咱们平时开豆包啊、那个 DeepSeek 啊这些 AI 软件，就进去之后以前的那个各种框框没有了，各种办事区域没有了，它就有一个对话框，你要干啥事儿你就跟它唠唠了，它就自己给你调出来了。中国东航宣布，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那开飞行模式其实和使用机上 WiFi 是不冲突的，飞机要求开飞行模式是禁止了咱们手机的蜂窝信号，机上 WiFi 呢则是飞机自己搭建的内网，开了飞行模式之后单独打开 WiFi 连接，既遵守民航规定又能正常上网。但是您也别只要买了东航就啊，我能用 WiFi、看好啊，它是东航和上海航空的所有宽体机航班。近日呢，钟女士反映6月27号她人在广东，却收到了上海亚朵青桔酒店电话，询问她是否退房。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亚朵小程序上出现了一个入住5晚的订单。哎呀，朱女士就意识到可能是用了她的身份信息住酒店，于是报了警。警方调查之后回复她说，酒店未尽到核实客户身份信息的责任，已经予以警告。警方介入调查后，朱女士当天又收到了酒店电话，他们说那个人用了我的电子身份证入住，恰好我今年住亚朵用的也是电子身份证，但是证件没有发给任何人，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拿到的。朱女士称呢，目前酒店仅向她电话致歉，未提出解决方案。她希望酒店能就此事的来龙去脉给出明确解释，并提出整改措施。广东英德市乐广高速黎溪服务区一块智慧屏会显示你上厕所的时长，引发了隐私争议。7月2号，服务区称计时仅针对蹲厕啊，旨在及时发现长时间滞留的旅客，防止出现意外。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旅客如厕无需扫码或者实名登记，不涉及到个人信息。后续呢，你将计时功能移至后台，仅工作人员可见。
1: 12:30，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哎，看到有朋友对这个洞洞鞋很感兴趣啊，就是想在我们后台留言66洞洞鞋。这个如果是要进入爱商城看那个洞洞鞋的话，少发了一个六，是三个六啊，666，三个六就可以进入爱商城自行抢购啦。今天一直在说这个看电影的事儿啊，我们这个电影的互动帖会持续一个月，到今天已经开始了第4天了。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进入我们的这条互动帖，然后您点击听里头的这个歌啊，然后听完之后呢，把自己觉得是哪首歌的答案留在评论区。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抽5位幸运网友，为每一位幸运网友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前两天啊，有朋友质疑说，你们这真送吗？真送，当然真送，而且我们不仅送，我们送完还采访呢。那昨天中奖的

0: 五位朋友里头有一位昵称为熊二也快乐的先生，那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位朋友，一起来听听看。
1: 网名是熊二也快乐这位朋友，恭喜您成为我们的获奖听友之一，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安。
1: 哦，安先生，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宝藏活动的呀？
2: 听广播嘛，我不是开车老听广播嘛，我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评论的。
1: 那您当时留言评论的时候想到自己能获奖了吗？
2: 我想不到，因为那个一直有那个好运那个活动嘛，我一直都没中过。
1: 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运气。参与我们这次猜歌的时候，您还记得您当时听的是哪一首歌吗？
2: 是首老歌。
1: 对，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2: 不会唱，听过。
1: 哦，
2: 因为老人有时候会听，我有时候会听一会儿嘛，听一点。
1: 这首歌当时您在页面上猜的时候，您听了大概多长就猜到这个歌的名了？
2: 听了一会儿吧，然后我就看了第二个，这挺熟悉，我好像我记得是选的二啊，希望有个好运嘛。
1: 这个幸运听友获得的是四张电影票，这不马上暑期档也到了吗？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我有可能会去看一下四度，小孩看的有可能会看那小黄人吧，一块儿去吧，应该是一块儿去啊。
1: 一块儿去。您接触到我们这个活动之后，哎，很快您就中奖了。假设说把我们这活动要转发出去的话，您会在自己手机里边转到哪个群里？
2: 转接到我们那个工作群里边。
1: 我还以为是那种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2: 自己一家人的群里加的是老人多，但是我们那个工作群里边挺活跃的。
1: 啊，好了，那就辛苦您把我们这个活动也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个同事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游戏互动。
2: 好的好的，
1: 再次恭喜您安先生，也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哎，再见。
0: 刚刚在听安先生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啊，我去听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曲子，说真的今天有点难。前两天在看各位的评论的时候，哎呀，那答案齐刷刷统一的呀，今天一看评论区，嚯，一二三都有，而且我还听不出来。那再次恭喜安先生，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都能进入我们的互动帖，您去听听看。今天这题真是有点难啊，我刚刚一分半钟我一直在听，我现在没有答案呢，我没法参与这个抽奖了。那各位猜到了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晚上难说就抽到您了呢。啊，当然了，那个抽到的朋友啊，您也这个是吧，难说第二天节目里头放的就是您的语音，到时候如果真的抽到您了，非常幸运，您也一定要接听我们的这个采访电话。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是 WTT 美国大满贯啊，男单八分之一决赛，林诗栋0-3不敌艾利克斯勒布伦，王楚钦1-3不敌艾德斯林德，均无缘男单八强。本次比赛国乒男单参赛的七人全部出局，无人晋级八强。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呢，朱雨玲0-3不敌朱千熙，无缘女单八强，卫冕之旅止步。孙颖莎3-0战胜了埃及选手梅谢福，晋级到女单八强。下一轮呢，孙颖莎将对阵陈幸彤。混双方面，今天的11:20，就现在应该正在打，孙颖莎和王楚钦出战混双决赛，争夺冠军。昨天进行的男篮世预赛，中国男篮73-92不敌日本男篮。此役杨汉森9分7篮板，胡金秋拿到15分。中国男篮目前是2胜3负，下一场面对中国台北的比赛将成为出线的生死战，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6日的下午2点进行。根据德国国家队的官方消息，主帅纳格尔斯曼辞职，德国队本届世界杯止步32强。据昨天图片报报道，德国足协提出支付700万欧元的赔偿金，纳格尔斯曼原先的合同还剩2年。

保持不败，淘汰赛更是战胜了对手，队史首次晋级到了世界杯的16强。接着是今天6点开始的那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啊，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上半场梅西接利马长传球打进了世界杯的第20球，下半场杜阿尔特破门将比分扳平，双方常规时间战成1-1平进入加时。加时赛第3分钟，利马后点包抄破门，卡布拉尔世界波扳平比分，罗梅罗头锤攻门造成迪尼伊自摆乌龙，最终阿根廷加时赛3-2战胜佛得角，晋级到16强。那初来乍到的这个佛得角啊，在90分钟内的比�赛已经逼平了3个世界冠军了，西班牙、乌拉圭、阿根廷。那现在看来，当初西班牙跟人打0-0的时候，真是错怪西班牙了。数据统计也显示呢，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在2026世界杯上一共面对了74次射门，一共做出了18次扑救。也该到春喜啊，节目还没开始啊，等不了了，先聊球啊。这阿根廷刚踢的不是16分之1决赛，这是踢了场决赛啊。感觉这佛得角在球龄中算不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级别，也能算周伯通吧。过了这关，感觉阿根廷脱了一层皮啊。哎，真的，当时小组赛我就觉得特奇怪，就佛得角不管跟谁打强行5-5开啊。打西班牙你不进球我也不进球，后面几场比赛你进几个我进几个，我就非常后悔。就是作为一个阿根廷球迷啊，昨天晚上熬得有点晚了，昨天到3点多钟来睡的，然后今天早上迷迷糊糊醒的时候看了一眼比分1-0，哎，当时我就想着那应该是稳了，我就没有看这场比赛。但是啊，醒过来一看3-2，而且加时赛还打了，加时赛进俩，对面一个，阿根廷一个。这场比赛无论如何是要回去看一下回放的，这确实很精彩。那至此呢，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了。7月5号的1点将开启1/8决赛的第1场，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紧接着是巴拉圭对阵法国，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阿根廷对阵埃及，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个根据外媒消息啊，国际足联正在考虑将多场世界杯淘汰赛的开球时间进行更改，以防比赛遭遇天气的影响。就比如说其中7月6号早上8点开赛的那一场墨西哥打这个英格兰的比赛，有可能会提前6小时进行。所以说遇到这个比赛的时候，咱们看关键比赛啊，还是得提前看一眼它的这个时间有没有更改。今年国际足联做的这个事儿也算是史无前例了，这个临开赛之前调整比赛时间。看小胖子说啊，这个昨天晚上看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回放，然后就莫名的刷了一晚上的莫德里奇。其实咱们在刷这个英雄迟暮，包括其实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一直在聊什么这个诸神黄昏，诸神黄昏。咱们在看诸神黄昏的时候，其实怀念的不仅仅是过去的这些球星，更重要的是我们怀念的是过去那个年轻的自己。老贝扎问说，电影那个知道答案之后在哪儿选呀？没法选啊，他那个按钮是按不动的，你就直接你是在微信看见的话，你点击右下角那个打开 APP， 得去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就是手机自动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评论区，就是你看右下角会有四个小按钮，分别是评论、点赞、转发和那个收藏。你点那个评论的按钮进去，然后底下有一个那个发表观点参与讨论，看见了吗？点那个发表观点参与讨论，然后把您的答案直接留在那儿，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认识名校校长，有内部渠道，学费住宿费都帮您代缴了，听过这些事儿吗？哎，一家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一条龙服务，却让将近10名学生遭遇了入学困境。部分学生因为没有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终止入学。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近日啊，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就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刘某批准逮捕。在2025年9月的时候，家住温州的李女士正为孩子升入国际高中发愁。哎，经过朋友介绍呢，她认识了某留学咨询。

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刘某。交谈中，刘某拍着胸脯保证说，哎，我认识上海那个哪个哪个国际高中的校长，你只要给我交80000块钱渠道费，我能给你保证安排孩子就读。见到刘某说的信誓旦旦啊，急于给孩子找个好出路的李女士当即转账。同年11月，孩子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这让李女士对刘某的能力深信不疑。然而呢，随后的2个月里啊，刘某多次以帮忙代缴学费、特殊渠道入学需要缴纳保证金、代缴宿舍费等等名义，不断地催促李女士转账。那出于信任呢，李女士陆续向他提供的个人账户转账了29万余元。2026年1月，孩子突然反映无法登录学校内部系统，联系校方才得知啊，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已过了最晚期限，已被终止入学。慌了神的李女士立刻找到刘某对质啊，没想到对方竟然伪造了一张与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来搪塞。直到李女士亲自找校长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什么保证金啊、帮忙代缴啊，全是子虚乌有的事儿。而刘某到此时才承认自己挪用了资金。2026年5月6号，多次催促刘某还款无果，李女士最终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后呢，刘某交代说，其公司经营不善，早已负债累累。为了填补资金缺口，他便动起了挪用客户钱款的念头。经过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25年10月到2026年5月期间，刘某凭借着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这个信息差，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等为由，先后诈骗了李女士、严同学、全同学等人，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其中像刚提到的严同学啊，委托这个刘某办理海外留学事宜，在收到学校正规录取通知书之后，刘某谎称可代为缴纳语言班的课程费、留位费、签证费还有学费等等，又骗严同学转账了20多万。实际上这笔钱并未进入学校账户，而是被刘某私自挪用。最终呢，严同学也因为错过了官方的缴费时限，无奈失去了入学资格。而另一位全同学在报案中表示啊，他被海外某大学核实后发现刘某虚构了保证金等多项缴费内容。承办的检察官指出，跟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这类案件里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具备一定的行业资源和信息差，先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真实的入学，以此建立信任。一旦家长放松警惕，嫌疑人便以代缴、疏通等等名义持续敛财，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的缴费通知，导致学生因为欠费而面临退学风险。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那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啊，就读国际高中或者出国留学成为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的留学中介也迎来了咨询的高峰期。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服务的时候务必保持理性，警惕欺诈陷阱。一是要严查资质，二是钱款往来要坚持对公转账，三是信息自主，掌握申请主动权，四是一定要留存证据，及时报警维权。

0: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这个看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春喜说，我也想说，今天猜歌名的这个题有点迷惑性，迷惑性有点太大了，一分半钟我根本没听出来。就刚刚给各位听歌的那段时间啊，我又听了一下，我还是没听出来。不过呢，春喜说啊，刚才采访的这个女记者语气声音有点耳熟，你要不要尝试着，就包括小胖子，你俩要不尝试把你俩的评论连在一起看一看呢？小胖子问这个小贝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休假，你要不连在一起看看呢？而且如果说各位啊，这个质疑啊，就是你们这个到底公不公平啊，你们是不是就凭着自己的喜好选的，不是啊，在这个看电影的这个就是赢电影票的这个帖子里头，各位可以发现底下啊，你往下拉往下拉往下拉，会看到有一个这个相关链接，相关专题，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你给它点进去，这是个专题，里面就会有好多帖子，在里面可以看到每天的开奖视频。你看现在就有7月1号、7月2号、7月3号的开奖视频了，也就是全程都是公开透明给大家开奖的。那听幸运剧段的各位听众啊，开奖视频你还能听到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这个赢电影票的互动。刚刚有朋友在问，就说我猜这个电影票答案发哪儿啊，很简单啊，点进这个微信跳出来的链接之后呢，右下角会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你点那个按钮它会自己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没下载呢，可能需要您下载一下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去登录一下，注册一个您的账号，需要把您的手机号留存在后台，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答案留在这个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了，就直接在那打一或者二或者三啊。每天晚上呢，我们都会在这个开奖视频这样的抽取5位幸运网友，为每位幸运网友送上4张观影券。然后填手机是干嘛的呢？就这个观影券的链接会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然后这个票啊，再说一下，这个票特别好使。它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的通兑电影票，你要不知道哪家能用呢，也是在这个帖子里啊，下面有一个红色字写着点我查看，然后蓝色的字底下有个横线的叫中联通用票试用影城，你点那个蓝色字，哎，就会跳到另一个帖子里，那个帖子里就有所有能够换这个电影票的120家的位置，然后您到时候自行导航找一个离您近的直接去就行，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去了。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泰国有关部门针对网络流传的所谓保关、包通关、内部关系协助通关等信息启动了调查。根据了解呢，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有内部渠道无需接受问询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的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造成部分人员财产损失。泰国有关部门已表示将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中介及涉嫌参与违法活动的人员，并重申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付费保关包通关渠道。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来泰的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保关骗局，依法依规办理入境手续。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部长近日向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提议，以今年11月中国深圳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将2027年、2028年共同确定为中韩旅游年。对此呢，中方回应称，会就该提议展开具体磋商。数据预测2026年全年预计赴韩中国游客将突破700万人次，中国将持续坐稳韩国第一大客源国宝座。7月3号，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了日本。数据显示，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一共售出了 13.84 万辆汽车，同比增长了 65%。 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 13.04 万辆，同比下降了 3%。因涉嫌蓄意破坏财产，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2号在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被正式起诉。此前呢，他被指控破坏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导致了$1000多的损失。赫恩受到破坏财产重罪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可能会面临10年的监禁。赫恩此前说，他因触碰了池中一块已经脱落的涂层被逮捕并拘留了5个小时。他骑自行车途中在这里停下，纯粹是出于一名公民的好奇心，想看看那些苔藓和正在剥落的蓝色涂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赫恩坚称自己没有拆除、撕扯或破坏任何涂层。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多人因为触碰倒影池脱落的涂层被逮捕，罪名是破坏公物。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预计2026年的7月到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将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的秋季继续加强。

啊，当时我就跟各位说了，存量不多啊，要抢，短短一个小时库存爆单了啊，没了。还有不少听众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哎，今天还能不能有，能不能加点。那昨天专门经过和品牌方的紧急沟通呢，又加了500单啊，限量500单库存。但是说真的，卖一单少一单，今天再给各位推完了可能就没了。这款酒呢，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限量发售的，我不是我们想卖多少就有多少，而且咱的价格大伙知道啊，500毫升一瓶的补贴价到手只要258，有双 IP 加持，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而且还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瓶身是1:1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奖杯的造型，搭配非法的官方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子上它本身也是一个收藏品啊。可以不喝，但是要拿来看啊！玉玲也抢了一瓶，就是我不喝酒，但是我就想摆家里看。这个官方授权，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的造型酒，市场热度非常高，原箱、原瓶、保真、保新，而且还支持这个扫码验真伪，只需要258一瓶一斤装。那这个喝的是品质，藏的是财富，送的是体面。不想错过这波世界杯行情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下单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这个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啊，3个6才能进入爱商城，也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

0: 体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1: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是追着我，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金身全翼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

0: 6555。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

0: 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包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的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3号在海南省陵水沿海登陆，那成为了今年的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应急管理部于3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再来关注油价调整，7月3号的20-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降水情况啊，4号到6号是多雷雨天气。4号为中北部地区，5到7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南部和东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高温。河北省气象台在7月3号的下午3点45分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也就是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气温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5号，保定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达到35到39度。6号，保定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7号，石家庄南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达到35到36度。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25到33度，其他地区呢34到4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西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另外，明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中东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6号的夜间到7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六，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还有一个事儿，各位要注意，就是看我们992交通广播的微信可以赢大奖，我们的这个 宠粉计划现在也是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我们是夏日大派送。那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还有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发送各种吃喝玩乐的问题，咱们一起互动交流。当然了，也可以继续回复000，我们进入下午的点歌时段。您想听什么歌，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在即时新闻的评论区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当然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最上面的搜索栏直接搜索三个阿拉伯数字000，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帖子下面之后呢，在留言区您就可以点歌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回复看电影，我们也是继续给大家送电影票。这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现在正在全省火热的开展。您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听音乐猜歌名。这些歌啊，对于大家来说我觉得都挺简单的，都是一些经典的红色歌曲，只要您一听啊，八九不离十都能猜出这个正确答案。不用您输入这个正确答案啊，我们给大家三个选项，把您认为正确的这个序号发到评论区里边，非常简单，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我们每天晚上8点以后呢，会进行抽奖，每天呢�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有100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呢是不限场次啊，不限影片，您想看什么在哪儿看都来您定。然后这个电影票的有效期啊是截止到10月31号。如果说您非常幸运中奖了的话，这个电影票呢会以链接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短信上。提示大家啊，我们这个抽奖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8点，然后中奖的信息也会在8点之后，也就是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吧，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推文当中给大家公布。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互动，积极参与。哎呀，不知道这两天各位您出门是什么感受，是不是一出家门就感觉进了桑拿房一样。确实这几天的高温天啊，弄得人挺难受的，反正我现在是一出门走两步道就一身汗啊。那你看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也显示了，这个7月3号到5号受到大陆暖气团的影响呢，京津冀是迎来了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像是北京天津包括咱们石家庄，这个最高气温都直冲40度甚至以上了。但是啊，如果说大家翻开这个气温预报图的话，它这个温度越高颜色越深，你比如说那种暗红色那就妥妥的35度以上40多度，如果颜色越浅你比如说那种发蓝色是吧，那就是比较凉快的。但是你看翻开这个京津冀啊高温预报图当中，满眼都是深红暗红色，但是在咱们河北东部沿海的秦皇岛却是一抹醒目的那种浅橙色。这最高气温呢只有在27到30度左右。你比如说秦皇岛跟咱们石家庄差的这个温度啊能差出10度。换句话说，就是当咱们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在高温当中接受考验的时候，秦皇岛正在独享一份难得的夏日清凉。其实这份清凉啊并不是偶然，它也是来自渤海的天然馈赠吧。我们学过高中物理的都知道，这个海水它的比热容呢是远大于陆地的，所以说海边它升温速度是比较慢的，
然后白天持续降温，然后这个清凉的海风吹到岸上，它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台天然的那种恒温空调一样，能够有效的缓冲这个热浪的侵袭。所以说夏天去哪儿避暑呢，秦皇岛我觉得是一个咱们河北绝佳的避暑圣地啊。那这座山海相拥的城市正在以山海联动啊，这种清凉的玩法点燃夏天的消费新活力。那你看去秦皇岛的夏天肯定是离不开海是吧，今年的暑期呢，秦皇岛也是推出了激情夏日畅游山海系列项目，涵盖了像水上运动、沙滩音乐节，还有海洋动物互动体验等等，可以说是动静结合。另外孩子们这不也放假了吗，特别适合家庭亲子游。另外你像在北戴河渔岛还有乐岛海洋王国，孩子们呢可以亲近一些海洋动物，像白鲸、海豚等等，而且也可以体验一些像农耕文化，玩水、看海、长知识，可以一站式搞定。其实对于京津冀的游客来说，像是去到秦皇岛，尤其是它的度假胜地北戴河，是非常不错的。你像如果说从北京、天津出发去到秦皇岛北戴河，自驾也就2到3个小时，高铁1.5个小时左右，也不用长途奔波，是吧？就是2天的时间，一个周末就可以逃离这个热辣滚烫的热浪。然后你比如说你清晨的时候再去这个鸽子窝看看海上日出，白天呢再到老虎石去踏浪玩水，然后傍晚呢你可以沿着海岸线散散步，晚风轻柔的吹过，哎呀我觉得特别舒服，甚至晚上都可能不用开空调了。然后呢你比如说晚上再可以海边夜市上伴着海风吃着海鲜喝着小啤酒，哎呦多么惬意啊。说到吃了啊，去海边肯定是吃海鲜，你看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的呢，就是他那儿的海鲜大馅水饺，可以说是皮儿薄馅儿足，而且汤汁很鲜甜，这是很多去过秦皇岛的游客这个必吃榜之一。除了有海啊，秦皇岛也是山海联动的城市，你像是冰塘御景区，还有在山海关古城，这都是比较凉快，海拔也相对较高一点的。数据显示呢，秦皇岛啊，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境外游客是明显增多的，比如说在北戴河、山海关还有渔岛等景区，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个国外的家庭还有游客团。确实啊，我前几年去过这个北戴河，我发现他那儿的俄罗斯人是比较多的。而且数据显示啊，今年秦皇岛夏天这个游客总量是同比明显提升。还是咱们周边啊，京津冀客群是主力客群，但是远程包括刚才说的境外游客也是呈现着一个正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这个夏天我觉得不妨可以去像秦皇岛这样的海滨城市，咱们踏浪爬山吃海鲜住古城，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清凉又充实的暑假。那说到了秦皇岛，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特级寻呼啊。这个谭女士的父亲是在石家庄火车站附近，把自己的身份证、社保卡、银行卡给弄丢了。身份证的信息啊，叫谭连林，是1966年生人，湖北人。如果说有捡到这个身份证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96992，或者是直接拨打谭女士电话150-7173-2044，150-7173-2044。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又到周末了啊，可能很多的家庭是吧，一起去短途自驾，走在高速上。那如果您正在高速上啊，想要比如说查一下路况，找充电桩，收集一些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总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收看我们的直播。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我们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啊，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查高速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边直接问答。观看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这两个字，可以扫码关注观看视频直播。刚才开场跟大家说到了秦皇岛的一些旅游资源，另外一些旅游的海滨城市，你去过哪儿呢？或者说你比较想去哪儿呢？有什么好的推荐呢？然后这位叫呆的二次方啊，这位朋友说叫叶存利海鲜大馅水饺，真是 YYDS。 他说去过北戴河，那肯定都知道。哎呀，我得有个大几年没去过北戴河了，还真没吃过，但是就一听啊我都有点流哈喇子。哎，有没有吃过的朋友跟我们来说说到底啥味儿，好不好吃，跟那个里边的海鲜馅儿都有什么，比如说是虾米啊，还是说澳龙啊，是吧。好，再来看看叫邮递员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就是秦皇岛的啊，确实感觉这两年来秦皇岛旅游的人变多了，像是阿那亚、北戴河、老龙头，欢迎大家夏天来秦皇岛避暑。好嘞，这个我们过去，您怎么招待。然后这位叫橘子海收藏家啊，他说我安利青岛。哎，确实青岛也是算是全国比较知名的海滨城市了。他说红瓦绿树配碧海，八大关骑车小麦岛，然后再加上配上海鲜和啤酒。哎，对，喜欢喝啤酒的青岛啤酒是吧，全国知名。他说我之前去过一次就念念不忘了。确实啊，这个青岛也是非常值得去的海滨城市。那也想再次问问大家啊，海滨旅游城市你最推荐哪儿呢？或者是你去过哪儿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在000点歌平台您可以点歌。刚才有一位朋友啊说想听郑智化的水手，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水手。

0: 下午2: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8到38度；承德雷阵雨20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33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雷阵雨25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24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6到38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6到38度，邯郸多云28到38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5度，天津阴26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济南晴26到35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8， PM10 的指数为44，空气质量呢属于优。现在到7月份了啊，那7月剩下呢，我们的爱商城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活动，就是从7月2号开始一直到7月12号，特别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像专区全场的香水7折起，而且都是精选大牌，你像是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啊、兰蔻等等，而且不需要您有什么凑单，没有任何的套路，看中就买，买了就打折，所以说非常的合适啊。另外呢，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就是世界杯联名款的一个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是五粮液品牌的一款酒，大家买的都是异常的火爆啊。而且还有不少听众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哎，这酒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买，我们也是跟这个品牌方紧急沟通啊，现在限量500单库存，那说真的就是买一单少一单，而且这款酒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限量发售的，咱们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啊，500毫升就是一斤装一瓶，补贴到手价只需要258块钱，就是别看价格便宜，这酒来头可不小啊，它是五粮液，哎，它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就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而且咱们这款酒呢，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这个金球奖杯的一个造型，就有点像足球的一个造型，而且搭配了这个FIFA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比如说现在正在世界杯期间是吧，你把这个酒那在3-5好友聚会的时候往桌上一摆，那绝对倍儿有面儿，这自带话题的一款酒。另外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每瓶酒呢都是自带那种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以查验，况且它是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哎，就是世界杯一结束，这款酒也就相应的就停产了，所以说500单啊真的不一定随时都能买得到，再跟大家说一遍，只需要258块钱一瓶，非常合适啊，如果说各位想要的话，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刚才不是跟大家说到了吗，这个我们现在7月2号到12号呢是特别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的一个狂欢活动，全场这个香水都是7折。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牌香水啊，是汤姆福德，就是 TF 他们家的香水，是乌木沉香中性香水。可以说这款乌木沉香啊是他们家当之无愧的镇店之宝， 乌木在调香界被誉为是黑金，也是世界上最罕见最昂贵的香材之一。而且啊，就是这款香水你一闻你就能感觉到那种自带的高级感。它的这个香调啊是木质东方调，属于中性香，就是男生用呢显得很儒雅深沉，女生用的话会散发出那种清冷知性的独立气场。也就是说这款香水男女都可以用。我们都知道这个 TF 这个品牌在专柜啊价格一直都非常坚挺，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香水季的专场活动啊，立享七折优惠，价格非常给力啊，售价369的这个 TF 乌木沉香的香水，它是一瓶50毫升，现在七折到手价多少钱呢？258.3元。而且每一瓶呢都是带有溯源码，支持一键溯源，您可以放心购买。如果说需要和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现在暑假到了，很多家长朋友都打算带着孩子出门玩一玩，如果去远途的话肯定要坐飞机。那国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啊，也是发布公告，自七月五号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这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含以下的这个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下调50元。对于想出游的朋友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利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啊，跟大家聊到了滨海城市。要说到全国滨海城市最有名的，当属是海南。那日前呢，记者也是从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欢乐节呢将会在7月18号到8月18号举办，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

0: Everybody, hands up！
1: 生活的压力，
0: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0: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0: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0: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0: 不负好时光，完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发送各种吃喝玩乐的问题，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的搜索栏，您搜索阿拉伯数字000，进入我们的点歌互动平台，您可以在底下的留言区评论区点一首您想听的歌曲，或者是说上一段你想送出的祝福。咱们下午一起通过美好的音乐度过这个休闲时光。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想问问大家，谈到这个滨海旅游城市，就是海边的旅游城市，你最推荐哪儿呢？来看看慢行者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偏爱慢生活的话，一定要去烟台的这叫养马岛。他说这个海干净，人又少，环岛骑行吹吹海风，而且物价比较亲民，赶海挖小海鲜，适合那种不想人挤人的休闲游。确实烟台也是一个非常火的，尤其对于北方人来说，非常火的一个滨海旅游城市。但是烟台人少吗？叫养马岛是吧？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是觉得烟台应该人也不会太少吧。另外小南说了，说我这两年呢一直带着孩子，到暑假的时候就去三亚。暑假去三亚稍稍有点热是吧？不一般都寒假去三亚吗？而亚龙湾的沙滩很细，海水清澈啊，还有潜水水上项目都比较齐全的，全年呢都可以去。然后他说冬天去可以避寒，夏天踏浪也很合适，也可以说是亲子度假的天花板。确实啊，这个海边城市算是全国最有名的，我觉得也是排在 number one 的就是三亚了。但是怎么说呢，它的物价来说也相对较高，路程比较远，可能路上花费的也比较多一下。如果说您预算充足的话，特别适合那些预算比较充足的一些家庭。那如果不特别充足的话，你比如说像我们北方的秦皇岛啊、烟台啊，这样周边的一些滨海城市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留言互动啊。另外呢，在微信平台上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这个我们这个推出的活动呢，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7月31号，给大家免费送电影票。当然了，也需要您参与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听音乐猜歌名。只要您猜对的话，每天晚上8点以后呢，我们会进行抽奖，然后在所有猜对的朋友当中抽取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来看看微信平台上一路平安就说了，说哎呀，我发了这么多期电影一次也没中过呀。我在小镇夏天遇见了林野，怎么说呢，这就看概率了啊。我的思念和喜欢，首先每天晚上我们都是给大家在电脑上进行抽奖，这个获奖呢不是我们挑的，是电脑随机抽。

0: 抽取的，他会在那么多答对的朋友当中随机抽取，所以说能不能中就看您的幸运程度了。另外呢，这个参与的人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一次两次啊没中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只要您每天不停的参与，我就不信一个月的时间您一次中不了。当然这个有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幸运的啊，你比如说在昨天的中奖的听众当中呢，一位叫昵称叫熊二也快乐，哎，这位朋友呢也是昨天的五位中奖者之一。那我们昨天的时候呢，这个记者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
1: 网名是熊二也快乐，这位朋友，恭喜您成为我们的获奖听友之一。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安。
1: 哦，安先生，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宝藏活动的呀？
2: 听广播嘛，我不是开车老听广播嘛。那我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评论的。
1: 那您当时留言评论的时候，想到自己能获奖了吗？
2: 我想不到，因为那个一直有那个好运那个活动嘛，我一直都没中过。
1: 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运气。参与我们这次猜歌的时候，您还记得您当时听的是哪一首歌吗？
2: 是首老歌。
1: 对，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2: 不会唱，听过听过。
1: 哦，
2: 因为老人有时候会听，我有时候会听一会儿嘛，听一点。
1: 这首歌当时您在页面上猜的时候，您听了大概多长就猜到这个歌的名呢？
2: 听了一会儿吧，然后我就看了第二个，这挺熟悉，我好像我记得是选的二啊，希望有个好运嘛。
1: 这个幸运听友获得的是四张电影票，这不马上暑期档也到了吗？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我有可能会去看一下《四渡》，小孩看的有可能会看那《小黄人》吧，一块儿去吧，应该是一块儿去啊。
1: 一块儿去。您接触到我们这个活动之后，哎，很快您就中奖了。假设说把我们这活动要转发出去的话，您会在自己手机里边转到哪个群里？
2: 转接到我们那个工作群里边。
1: 我还以为是那种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2: 自己一家人的群里加的是老人多，但是我们那个工作群里边挺活跃的。
1: 好的，那就辛苦您把我们这个活动也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个同事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游戏互动。
2: 好的好的，
1: 再次恭喜您安先生，也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哎，再见。
0: 你看就是有人这么幸运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再次恭喜安先生啊。这个其他朋友呢，大家没准儿啊，您多参与，没准这份幸运也会落到您的头上。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完电影之后啊，会弹出一个链接，您在链接打开之后呢，右下角有个在即时新闻打开，打开之后在即时新闻里面听歌曲猜歌名，然后呢给出您的正确答案。记住啊，这个正确答案呢是一二三，给大家三个选项，您只需要在评论区里边发一或二或三这三个数字就行了。记住啊，千万不要多发，你比如说这个正确答案是一，然后你就发了五个一，这不对啊。然后呢，你比如说再发点汉字什么，哇，肯定就是一啊，这歌我听过啊，就是一，像这样多发了就不会中奖了。只有发一个阿拉伯数字啊，这才是有效的。然后每天晚上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的幸运朋友。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呢？赶快参与起来。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

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及时好运现在呢正在参与活动，可以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还有18点有2轮开奖，每轮500块钱。那如果没人中的话，就会自动累加，最高呢您可以拿5000元的现金。具体的玩法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好运这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里面呢，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这玩意儿这个纯属看运气啊，万一您就这么幸运完全猜对了呢，您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大奖了。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另外刚刚在微信平台上啊，有位朋友问我可能一下翻不到了，他就问的是想问问有没有邢台避暑纳凉的好玩的地方。我去邢台还真不是特别多啊，这样我也是求助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知道邢台哪儿有一些避暑纳凉比较好玩的地方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好了，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的15点到16点的992阳光体育浩程将会继续陪伴着您。

0: 把所有听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25到33度，其他地区呢34到4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还有雄安新区北部、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中东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6号夜间到7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限行提示啊，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啊，现在看微信可以赢大奖，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只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这个图文进行转发、点赞和点亮小红心，就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到很多朋友啊，还是在微信平台上在不停地回复电影两个字儿。您在微信平台上呢回复电影两个字儿可以，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看电影这三个字儿。总之不论您回复哪一个啊，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记享美好光影铸魂的这个帖子下面，然后呢咱们一起听音乐猜歌名，可以有机会赢取电影票。只要您回答正确啊，就是把您认为正确的序号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给大家进行抽奖，抽取5位幸运朋友，每人送上4张电影票。而且这个电影票啊，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然后有全省100多家的影院可以选择。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帖子下面啊，有一个100家影院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和名称。如果您幸运中奖的话，到时候您看哪家电影院离您家近，你就去哪儿看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当然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球，因为现在世界杯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球，看球的朋友，尤其是今天早上看球的朋友，哎呀是不是被吓了一跳啊？什么一跳呢？就是福德角队险些掀翻卫冕冠军阿根廷。北京时间今天啊，就是7月4号，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那现在16强也已经全部产生。我们先来说说今天的比赛吧。首先就是澳大利亚对阵埃及这场比赛啊，双方踢的是你来我往，有来有回，然后120分钟的时间战平，最后呢进入到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不得不说这个点球大战澳大利亚发挥的啊，有点太失常了，几脚射飞还有射中门柱的，所以说埃及队呢也是在点球大战当中战胜了澳大利亚，挺进了16强。然后另一场比赛呢是哥伦比亚对阵加纳，这也是今天上午结束的。小组赛阶段哥伦比亚是2胜1平啊，这个位列 K 组第一晋级32强。加纳呢是1胜1平1负，在 L 组排名第3晋级。最终这场比赛呢是哥伦比亚1-0胜了加纳，也是挺进了16强。全场啊，哥伦比亚射门20次，然后这个预期进球值呢是高达2.16，重大机会有5次。可以说从场面上来说，他们也是全面的压制了加纳。那今天的最惹人关注的一场比赛啊，应该是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怎么说呢，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最终呢这个阿根廷是3-2战胜了佛得角。比赛呢在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啊，双方是战成了1-1。然后在加时赛当中呢，双方是打入了3粒进球。不得不说这个比赛还是非常的紧张刺激和精彩的。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佛得角抓住几次机会的话，真的没准能够掀翻卫冕冠军。但是这场比赛啊，虽然说佛得角输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是赢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舞台，我觉得用一场场近乎完美的发挥昂首告别了美加墨。而且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佛得角留下的啊，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算是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了，紧张刺激。其实这场比赛之前，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太看好佛得角，但是真正的比赛踢起来，尤其踢完九十分钟，进入到加时2-2扳平的那一刻，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想到的，说这支世界杯新军如此顽强，把拥有梅西的世界

顶尖强队阿根廷队逼到如此地步。虽然说他们最后呢是一球憾负，但是真的在我相信在全世界所有人的心目当中，佛得角已经是胜利者了。你看佛得角一个人口不足60万的非洲岛国，它是世界杯历史上啊面积第二小的参赛国。然后当他抽签的时候，跟西班牙、乌拉圭还有沙特分在一组的时候，相信几乎没有人能够觉得佛得角能够出现。但是小组赛他们0-0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然后尤其是他们的一个40岁的门将啊沃西尼亚，7次成功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也是算是爆出了自开赛以来到那场比赛为止啊最大的一个冷门。然后第二场比赛他们面对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他们也是再度惊艳世界，2-2顽强战平对手。最后一轮呢面对沙特0-0战平，所以说佛得角3场3平进2球失2球，以 H 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的闯入到了淘汰赛。他们也是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啊又一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能够小组出线的球队。那在这支黑马球队当中最受关注的人是谁呢？就是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对阵西班牙全场7次精彩的扑救。然后这回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沃西尼亚呢又是完成了8次扑救。而且尤其是面对梅西的2次非常好的得分机会，沃西尼亚全都给梅西的进球拒之门外。我记得看这场比赛直播的时候，央视的解说员说了，说比赛进入到加时之后，沃西尼亚和梅西的对决啊，这位老门将已经是占据了上风。怎么说呢，这支人口不足60万的小岛国啊，世界杯出线，然后面对3支世界冠军球队90分钟不败，把卫冕冠军逼入加时，相信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啊，对于佛得角来说是或者说啊，换个角度说，就是对于世界足球来说，这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就像安徒生童话一样美丽和科幻。这届世界杯啊，相信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名字佛得角。那这场比赛啊也有很多的记录，像梅西也是又再次书写了记录，本场比赛他打进1粒进球，总进球数呢是达到了20粒，也是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另外呢在所有榜单当中，他也是成功开启了20进球的时代，还有30场世界杯的大门，并且是成为了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都破门的球员。那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呢，梅西也是当选了全场最佳球员。但是怎么说呢，这场梅西可能也是在他的意料之外，比赛的上半场也好，包括临近结束踢到80多分钟也好，我觉得梅西在场上还是比较从容的啊，就像他平常一样的状态，平常的时候就溜溜达达在场上，然后关键时刻一击毙命。但是真正的踢到加时之后，尤其是被佛得角2-2扳平的时候，这梅西真的是有点急了，就是完全的很多球都是你明显看出来他跟近几年的打法不一样，就是靠着个人能力想要寻求突破。而且这场比赛呢，40岁的沃奇亚尼也是继续站出来啊，3次挡住了梅西的关键进球关键机会。而且这个老门将啊，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能够扑出梅西的球的话，这是很了不起的，实现这个目标是我的梦想。

确实他做到了，也是让我们不由得对这支岛国啊，对佛得角这支球队产生了一种敬畏之心，表现得真的很不错。那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呢，这个我们也将会面对佛得角。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个中国队和佛得角队呢将会有一场友谊赛。之前我还是在想，哎，国足的实力是不是跟佛得角伯仲之间呢？那看完这届世界杯之后，我觉得人家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那今天的三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结束了16/1决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埃及、阿根廷、哥伦比亚拿到了最后16强的入场券。那到现在为止呢，16强已经是全部确定。跟大家来说一下详细的对阵啊，上半区的8支球队，巴拉圭将会对阵法国，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将会对阵比利时。然后下半区的8支球队呢，巴西将要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将会对阵埃及，瑞士对阵哥伦比亚。所以现在马上就到了16进8的比赛了啊，世界杯也是逐渐到了它的高潮阶段了。8/1决赛啊，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5号到7月8号进行。16支球队将会逐一角逐，然后产生8支晋级的球队。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就是7月5号的北京时间凌晨1点，8/1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加拿大将会对阵摩洛哥。然后呢，在凌晨5点，巴拉圭对阵法国。那进入到8/1决赛之后啊，我们就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幸福了，就是可以在北京时间上午甚至中午看球。那因为进入到8/1决赛之后呢，每天只有2场比赛，大多数啊都是安排在了凌晨或者是早上。就是时间比较友好的话呢，早上8点我们能看到比赛。但是时间不友好的话，你比如说是有的比赛是凌晨1点、0点，然后凌晨4、5点，哎，这就对我们来说，比较难受了。好了，世界杯啊，已经是到了最精彩的阶段了。您看了哪场球，对哪场球印象比较深刻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聊聊球。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捡到车钥匙了怎么登记，
1: 看看有没有失主，然后包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刚刚说到了世界杯啊，今天的算是早上的那场比赛吧，阿根廷对阵福特角队的这场比赛，福特角虽然说2-3输球了，但是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然后你看亮晶晶就说什么时候国足能像福特角这样啊，真的太让人羡慕了。我们也想啊，但是怎么说呢，哎呀真的是非常羡慕啊。千万不要觉得福特角啊只有60万人口啊，怎么就能找出这么多踢球好的呢。就是其实福特角还是走出了很多算是知名的一些球星的，他现在虽然说只有60万人口，但是从福特角走出去的人还是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如果说老球迷的话啊，看英超比较多，维埃拉他就是福特角人，他的母亲是福特角人，所以说他身上有一半福特角的血统。然后还有一些球星啊，这个包括在五大联赛踢球的，他们身上都有福特角的血统。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人家非洲人身体素质也是不错的，如果说在小时候是吧把技术练好，所以说人家的实力啊你千万不容小觑。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过一阵儿，咱们中国队跟福特角踢这个友谊赛的时候，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你看看我们跟人家的差距在哪儿。然后说到世界杯，梁辉说了，说到目前为止世界杯我一场直播比赛都没有看，连一场自媒体做过的集锦也没看过，也就是天天听听比分，是我老了吗？怎么说呢，可能不是老了，因为我们毕竟现在比如说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感慨的啊，不有句话这么说吗？说我们的青春也不过就那么几届世界杯而已。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不管多大岁数吧，我们也是可以关注一下这种全球性的体育盛会的。因为你比如说这跟朋友聊聊天是吧，喝个小酒的时候，哎，我们也有很多的谈资啊，是不是也会显得你比较博学一点啊，是不是？好了，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聊聊足球，聊聊世界杯。当然了，也可以来继续点歌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歌互动平台。哎，您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在评论区当中来说出来，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也都可以说出来。那刚刚有一位朋友说想听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8到38度；承德雷阵雨20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33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雷阵雨25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24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26到38度，南风3到5级；衡水阴转多云27到38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6到38度；邯郸多云28到38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5度；天津阴26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济南晴26到35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4， PM10 的指数为36，空气质量属于良。现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如果说最近呢您跟朋友啊三五好友一起小聚，难免会聊聊球，难免会喝点小酒。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有收藏价值的稀缺好物，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酒啊，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推出短短一个小时库存就爆单了，有不少听众还留言啊，说还能不能有了。我们也是跟品牌方啊紧急沟通，这个限量500单库存，这是加出来的。说真的，就是真的是卖一单就少一单了。这款酒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限量发售的，而且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那个

0: 热度也过了嘛，它可能就没有了。而且这酒啊来头不小，五粮液呢，它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中国白酒品牌，这就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你像非法国际足联的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出品，所以说咱们这款酒卖的火爆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而且这个酒啊，它的瓶身呢不是那种传统的瓶子的样子，它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就是像一个足球一样啊，然后搭配这个非法官方的烫金标识啊，绝对是颜值和质感双在线，就是你把这酒往桌上一摆，那就自带话题。而且啊，这个每瓶酒呢都是带防伪溯源码的，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它是这个世界杯限定 IP 珍藏，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就会即刻停产。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呢，补贴到手价25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和合适了。我觉得这样酒，无论您是自己珍藏，还是送给爱酒的朋友，或者是长辈领导，这是都是很具有分量的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啊，因为库存是非常紧张的，仅仅有500件，机会是稍纵即逝，258元一瓶，非常合适啊！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和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另外，7月份除了有世界杯之外呢，我们的爱商城啊，在7月份呢也是有一个宠粉活动，就是7月2号到7月12号。我们是特别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的一个狂欢活动，就是专区全场香水通通7折的一个优惠，这是非常合适了啊！而且这些香水都是大牌，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女性朋友都知道的一个牌子，汤姆福德，就是 TF 的香水。它的哪款香水呢？就是叫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它呢是50毫升一瓶。这个乌木沉香啊，在 TF 品牌当中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镇牌之宝，而且乌木在调香界呢是被誉为黑金啊，它是世界上最罕见最昂贵的香材之一。那它的香调呢定义是木质东方调，属于是中性香，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啊。男生用的话显得是儒雅深沉，女生用的话会散发出那种清冷知性的独立气场，就是你走到哪儿就是那种哎，闻起来就很贵的感觉。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就是我们都知道 TF 的牌子在香水界专柜上一直都是非常坚挺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香水季的专场活动啊，立享7折优惠，这价格可以说非常给力了。你看这个香水呢，它是50毫升一瓶嘛，售价是369，哎，就是 TF 的乌木沉香浓香水。那现在369的基础上打7折，打完7折到手价只需要258.3元。这价格买一个 TF 的香水是非常给力的，而且您可以放心购买啊，因为每一瓶都是带有溯源码的，支持一键溯源。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大牌香水啊，都在爱商城当中，哎，就是专属的香水季的折扣活动当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九九二阳光体育，体育显面包。
3: 铁人三项为啥选手要按顺序完成三项？是体能考验顺序吗？
4: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报个铁人三项的冷知识。为啥选手要按游泳、自行车、跑步的顺序完成比赛？难道这是精心设计的体能考验顺序？这里面可有着科学的考量。游泳是铁人三项的第一项，放在开头有其合理性。游泳对体能的要求相对较为均衡，而且在水中的阻力相对较小，能让选手在比赛开始时逐渐热身，调动身体的各项机能。接着是自行车项目，此时选手经过游泳已经进入比赛状态，自行车骑行可以利用腿部的大肌肉群进一步消耗体能，同时也能让选手在相对平稳的运动中调整呼吸和节奏，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两条路上的情况啊。首先，这位叫随心的朋友，他说在石家庄的南小街这儿啊，一环路南北红绿灯单独右转根本没用啊，只是压车。然后希望能改成圆灯啊，不要改成单独右转的这个箭头灯。啊，您是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这个南小街这儿一直也是比较拥堵，因为南小街也是比较窄嘛。然后如果是单独的一个右转红灯，您的意思是比较影响后面直行的通行是吧？哎，我们也是记一下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了啊。也是会反映给交管部门，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解决。另外 Gary M 这位朋友啊，提供了一条路况，他说在石家庄正东路和长征街路口这儿现在拥堵比较严重，四条路在这路口这儿都堵死了。谢谢您提供的路况啊，可能今天是周末啊，正好孩子们什么也放假了，可能去乐泰呀、商场周边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也是提个醒啊，就是我觉得去逛商场带着孩子什么的，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哎，或者打车去，这样既省了停车的麻烦啊，又这个减少拥堵。另外刚才就是孩子他爸啊跟我们说捡到了车钥匙怎么登记。他把具体的信息发过来了啊，看看最近有没有丢车钥匙的。首先这个钥匙我点开一看，是一把保时捷的车钥匙，是蓝色的钥匙扣。然后他说了，说是在7月2号中午12点左右，在正定县的望泉南街83汉庭酒店门口的停车场啊，这儿捡到的，旁边呢是叫顺路驴肉正定店捡到的一把车钥匙。哎，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啊。那各位有没有这两天在这个汉庭酒店门口，就是望泉南街83号这儿啊丢保时捷车钥匙的朋友啊，您可以联系我们96992。另外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加盟还问了，他说哎，这个看电影我这个参与怎么没得奖啊。首先这个是这么回事啊，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很多朋友说，还有说参加了好几次了都没有得电影票。我们呢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月的电影票，每天都会抽取5位幸运的听友，每人获得4张，然后也就是说每天我们会送出20张的电影票。但是参与的人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这个听音乐猜歌名猜对了的话，我们会在所有猜对的朋友当中每天选取5位，不是说只要您猜对我们就给，那是真的给不过来啊。所以啊，就是各位，我觉得4个字吧，贵在坚持。您可能一天两天甚至3-4天都没有中奖，但是您坚持30天，每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是吧，这个坚持不懈的参与下去，我觉得大概率一定会中的。对，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啊，这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叫《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现在在全省火热的开展。如果各位想参与的话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点进这个链接，然后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记住啊，一定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方式方法非常简单，您点进去之后啊，一看就明白了。什么呢？就是听音乐猜歌名，然后呢会给大家三个选项，就是一二三，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不用写具体的歌名啊，只发一二或三啊都可以，但是也千万不要多发，就只发一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汉字加数字或者是几个数字重复啊，这样都不会中奖的。然后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啊，它呢是以那种电影兑换券，就是以链接的方式发送您的手机短信上。然后每天8点到9点之间吧，我们会把这个中奖的幸运朋友啊，您的名单发送到这个即时新闻的推文当中。怎么看这个推文呢？同样就是怎么参与的您就怎么看这个推文，同样是回复电影啊，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回复看电影啊，都是可以找到这个链接的。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留言互动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说说新闻。在世界杯的这个硝烟当中，我们穿插着来说说篮球，中国男篮。相信很多篮球迷昨天晚上一定是守在电视机前看这场比赛了，结果是让人失望的，中国男篮在主场不敌日本男篮。首节比赛呢，我们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啊，我们是以21-22稍微微弱的落后对手。然后上半场结束呢，我们的这个落后的分差就变大了，50-40落后。第三节，哎，这日本男篮呢打出了一个小高潮，三节结束呢是59-74落后，分差进一步的扩大。到第四节结束呢，中国男篮是最终以73-92不敌日本男篮。那这也是这次世预赛的第三场失利啊，所以说现在套用一句中国男足的老话，留给中国男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出现形势已经是可以说变得岌岌可危了。你看在此前结束的四场世预赛当中呢，中国男篮是取得2胜2负的战绩，其中有一场在客场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我们完成了逆转，那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提士气的啊，87-80击败对手。那此番再战，日本队啊对这个12人的名单做出了调整，尤其是他的规划球员霍金森的回归，确实昨天的比赛当中霍金森也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后呢我们这边啊也是做了对12人的名单做出了调整，主要是以年轻球员为主，00后的球员是比较多的。赛后采访的时候呢，主教练郭士强也是说到了，因为我们年轻球员比较多，所以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势必也会付出一些失利的代价。这场比赛可能看的很多人啊都是有点闷闷不平的，很多人说杨汉三回归了，包括加上王俊杰的回归，是吧，这支中国男篮还是非常有希望击败日本的。但是如果看完整场比赛下来的话，第一个我觉得球员们之间配合还不是很默契，尤其杨汉三归队的时间比较短，大家的这种状态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日本队打得非常现代，节奏很快，只要有机会必下快攻，绝不跟你拖延阵地战。反观我们呢，节奏相对就慢了一些，就是以外线为主也不是，说实话我们的这场比赛外线发挥得并不好。
那以内线为主更不是，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男篮打得有点四不像的感觉，我们的竞技状态也是比较差的啊，最终是在主场不敌对手。那根据赛程的安排呢，中国男篮将会在7月6号，也就是后天的时候，前往韩国对阵中国台北队。然后在稍早结束的比赛当中呢，这个客场中国台北队啊是客场完成了20分的逆转，历经了加时82-80击败韩国队，也是保留了他出线的希望。目前世预赛的成绩啊，日本队4胜1负，高居 B 组第一。中国男篮和韩国队还有中国台北队同是2胜3负，所以说谁能够获得小组另外两个出线名额，真的可能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见分晓了。

0: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啊！这节目已经是接近到了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留言的互动啊。TM 说了，说世界杯真的是没有弱旅啊。确实，你看这个世界杯扩军到48支，就是在开赛之前呢，可能还有人说了，说哎呀，48支球队了，这个参赛球队这么多，是吧？强队弱队的差距肯定特别大，有一些比赛肯定特别难看。但是真正看到现在啊，只要能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弱旅。像佛得角这样的啊，还也能把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逼成这样。所以说，这也是侧面告诉我们啊，即便是扩军到48支球队，想要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阶段，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一定要是把自己的实力真正的提升上去，才有可能进入到世界杯。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个人抱。
1: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各位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假日版992特报团，我是王哲。我们在互动平台上有以下几种。
1: 那天的黄昏，
0: 这首歌是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我们今天的互动平台有以下两种，首先呢是电话96992，随时拨打吧。如果想要消费投诉，记住这个电话号码，随时拨打。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还有即时客户端，河北的那个即啊，即时的客户端。
1: 我的双眼无法再离开，
0: 就是在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发特报团，就会打开即时客户端了，在这儿留言，我们依然还会有车贴的送出，欢迎大家使用我们以上的平台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天儿太热了，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什么消暑的良方啊？游泳、吃冰糕啊，躲在空调房还是怎么样？无论如何，就今天出门是一个特别，不能说出门吧，就出门的时候是不得不。今天户外运动活动是一个特别不明智的选择，我相信没有人会专门选择在今天去爬山呀，或者是要跑步啊等等。希望大家都能够。
1: 在这一刻，
0: 都能够凉快且健康啊。我的这个就是嗓子咳嗽到了尾声，但是呢还有一些困兽犹斗，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咳嗽，请大家多多包涵。

高哥哥，他说哲姐你不用这么敬业吧，这都到尾声了也就不算什么了，你知道我在最严重的上个星期也依然在坚持，那个时候就是上一周的时候基本上是不能出声音的。就是职业病，就主持人得嗓子口腔咽喉这类的疾病，特别欺负人。就是平常还好一些，就只要一进直播间然后就已经开始咳嗽了，然后坐到话筒前这个咳嗽就停不下来了。

心仪他说游泳呢不会，冰糕呢好几年没吃了，只能躲到空调屋里了。你还好，你知道有的人不会游泳不能吃冰糕也没法吹空调，有好多是这样的朋友，所以咱能吹空调至少也就赢了一下。

0: 特别凉快的歌啊，就特别清爽的歌。夏天的雪，你看这个名字就很凉快。他是王哲吗？我听着声音像是，就声音有些变化，你都听出来了呀。
1: 可不可以不想你？
0: 人生如茶说，特宝团呢、啊？怎么得车贴？你不是发了特宝团吗？他应该有给你一个链接。你点开那个链接，在这下面评论就可以得车贴。也感谢朋友们的嘱托和问候，那我尽量少说话的同时，大家可以多点歌。你想听什么凉快的歌？对，把你想听的歌告诉我。就有我们今天的听的歌就有一个要求啊，就是那些特别凉爽的，就让人一听如就堕入就是如堕入苦寒之地，就冰冻三尺一样，就一听你就有这种感觉的歌啊。飞一小声他说，你为什么说半句就放一下音乐，是想咳嗽了吗？对对，有的时候就咳嗽来得特别突然。

谢谢勇敢，他要是我早日康复，马上了啊。小梅他说这么热的天适合去滑雪，去正定热血奇迹吧，里面零下。哦，是个滑雪场吗？室内滑雪场是吗？

谁在问我在特报，不是特报团，在公众，哎呀咳嗽，脑袋咳嗽没了，没有头脑了。即使客户端老袁他说你还没有好啊，是的，他是这样的，如果你晋升一段时间就不出声音，一个星期或者是十天，好的会就这之后就会好的很快。但是我的状态是除了这直播一个小时，其他时间都不说话。 OK， 你这一天养的好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一个小时全情投入在讲话，一脚回到解放前就你这一天不说话，然后一个小时密集的在讲话，而且他还有很多的情绪啊，然后你的状态都掺杂在里面，所以他这个恢复的就会更慢一些，就会倒退回去。哎，好时辰，梁咏琪的一首歌，他的声音我觉得特别清爽啊。老袁说忌口就会好得快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辣椒了，我想想是吗？对，我至少有3周就喉炎开始以来都没有吃过辣椒，这应该算忌口吧。

车载夏天的雪，他说想想收入，想想自己银行卡的余额，心里就凉了半截儿，哪里还有余额，只有欠款。瑞奇德门，他说剩下的果实两块吗？两块。

这个棚子名字是叫龙吗？嗯，好几撇儿这个龙。他说止痒防咳嗽，蜜炼川贝枇杷膏。我一会儿得去买一瓶这个，我把这个药给忘了。他说嗓子痒就抿一口，一口不管事儿就两口。好的，还有一个人让我看看他是谁，他在出那个馊主意啊。侯宪峰，他说王哲，像你这种情况你就喝点42度的凉白开消消炎马上好。他说我一般都是这样。真的吗？我不信。因为你像白酒，它跟好多消炎药是相克，不能是相克，就是他们是绝对不可以一起吃的。我才不信你呢。

这首歌是原唱吗？我记得原唱这个歌好像不是这个风格的，他唱出了一丝丝悲凉，这个就觉得唱出了一丝丝说不上来的感觉。一生相随，说一到夏天就很怀念小时候的南方，随处可见的池塘，随时一猛子扎下去就可以摸到一条鱼，既凉快又有收获。他说现在的孩子花这钱都学不会游泳。哦，花着钱，现在的孩子花着钱都学不会游泳。对啊，因为游泳池不如你小时候的池塘那么有趣啊。如果现在也有这么多池塘的话，我觉得小朋友们都会喜欢就是在池塘里头扎猛子。以为对你多关心。

偏方炒知了猴加白酒，我吃不了，就吃不了这个形状的东西。还有人说，现在这种天儿特别热啊。

0: 都有点上火。醉风听雨说，喝一点白茶，白茶去火。哦，白茶是个好东西哈。
1: 究竟是要求太多，还是我给你的爱只能做朋友？
0: 哎，你们知道这个歌是谁唱的吗？我记得当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小，就天天守在电视机前看那个 MTV， 什么 Channel V， 对，然后里面就有他的 MV， 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歌手的名字大家能说出来吗？月翔说，你是缺辣椒了，吃点辣椒会好得快一些。哎，你们这都是什么鬼主意？追梦赤子心，他说心亮嘴上说着让多休息，却不肯替个班儿。说的是呢，你们赶明儿都来数落数落他啊。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我好像知道了，就是如果我开口讲话，你们评论就会很多，然后我们就在聊天。如果我不开口讲话，你们就在听歌，对吧？都静静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圣地》，演唱者叫穷雪卓玛。其实我对他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声音，第一应该很治愈，第二应该很凉快。是的，这是一首藏语歌曲。天气方面，我们来聚焦一下，天气预报不再说了，基本上温度都很高，省会38度，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超过石家庄，省内最低的在承德、张家口啊，他们不算最低，秦皇岛29度。另外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就是敏感人员外出的时候做一下防护啊。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我能够完整跟着唱下来的歌没有几首，但是我现在发现谢霆锋的每一首好像都可以，哈哈，我真的是应该去听他的演唱会了。刚才那首《边走边爱》他当年专辑里头的非主打歌曲，但是我特别喜欢。谢峰他说，不知道你每天喝多少水，好多毛病都是缺水引起的。他我每天得喝一暖壶山楂陈皮水。还看到很多朋友的关心，谢谢大家，说到了要多喝水少说话。还有人跟我说旁边放几个梨，想咳就咬一口。直播间是不可以有食物，不可以有水，不可以高温，哎，这些都不可以。

张信哲的声音，就无论他唱什么歌，他的声音一出现，你就知道这个天暖和不起来了。苦情歌的代表。

猴童话你是刚来吗？他要听任素汐的歌，刚刚我们播了。一生有你说听这些老歌，感觉还是跟一杯咖啡很配，茶也行吧，酒也行啊，老歌配什么都行。还有人问我说，这两天喝咖啡了吗？没有，三个星期吧，就嗓子不舒服了多久就戒了咖啡多久。

切一步说话，说今天特报团怎么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了？对，因为他嗓子不太好，听歌就行了。

这位朋友他说，我20多岁的时候唱张信哲和林志炫的歌，简直和原唱一模一样。哇，那你唱歌一定非常的好听，因为他们俩的歌都特别高。那你是否也像他们的歌中唱的那样，就是那种就是深情苦情的男子？

唯一他说是不是月色独哑了，月色独哑了，如果到 这个程度的声音，那其实也挺好听的。前两天我跟月色的嗓子特别像，就不能开口说话，像嗓子里住着一只蛤蟆。

有人建议我跟祥子聊一聊，说他前一阵也是说不出来话。然后说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行，我跟他请教一下经验。亚松他说，王哲姐，做一个短暂的告别吧，我要回云南了，回云南继续当牛马是吧，然后埋头苦干，再见就是十月一了。好的呀，十月一也不过就是这么三四个月对吧，三个来月。那这样吧，送一首歌给你，也送给所有离开家在外地奔波忙碌的这些游子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

我看到一个评论，这位朋友他说，王哲，你刚才放的张信哲的歌，我们大学宿舍老二那会儿总唱，辛晓琪这歌老三总唱，他要不你再放一个杨丞琳的左边吧，我们宿舍老四总唱。他说我是12年科大毕业的，你是不是想念你这帮宿舍的兄弟们了？可以相聚一下，对吧？12年到现在毕业也有14、15年了，哇，这个光阴真的是经不起算呢、啊。送给所有人吧，左边，在青春岁月里那段日子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

朋友们，祝福这几位没有得到车贴的慢慢来啊！我们就是坚信每一位热心的粉丝和听众都不会错过我们的车贴。今天获奖的朋友是天行健8320、酱油2783、笑看人生7468啊，这组数字是手机尾号，静候佳音啊，我们会给大家打电话的。天行健、海天酱油和笑看人生，祝贺以上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张先生给我们报告的一个信息，他说省会中华大街北沿南向北方向学府路路口出主路中间车道有一袋沙子，特别危险。这个情况我们反映给了石家庄城管。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接下来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王哲，再见。

0: 傍晚的17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关注今天的92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1: 各位好，我是祥子。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秦滨高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沿线站口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乐亭南站去往天津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滦南南站到丰南南站去往天津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滦南南站一直到丰南南站还受到降雨影响，管控危险品车辆、旅游包车以及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千草高速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东安葛庄站曹妃甸港方向还有雷庄站的千安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张石高速张家口段沿线站口茶北、郝家营、张北北、张北南站、野狐岭站也是双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在来高速来源方向来源南站附近994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这起事故目前不影响主路上的通行，但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沿线站口荣乌高速徐水至来源段的站口狼牙山站、坡仓站还有黄土岭站的山西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太行山高速来源至曲阳段的银坊站、川里站还有古北岳站去往来源方向也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走到这个位置需要提前减速避让一下，或者是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通行。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进入周末，降水的范围和量级都有增强。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东南部，其他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雷雨范围将覆盖全省，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预计明天夜间到6号，有雨的地方依然不少，并且这几天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突发性和破坏力都非常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虽有降雨，但降温的作用有限，明天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所以防暑降温措施也不能松懈，中午前后要减少外出，同时要注意勤补水、勤通风。好的，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欢迎大家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此时此刻您今天休息吗？在做什么？是不是出去玩了？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留言。每天呢，我们在打卡互动帖上都会和大家呢来留一些趣味的问答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答题。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就是，到了这个天啊，吃一个冰镇西瓜就最舒服了。那么西瓜它甜度最高的部位一般是在哪里呢？ A 靠近瓜皮的果肉， B 瓜子最多的中间部位， C 西瓜中心的最内侧， D 是西瓜底部的外圈。那么是哪个答案呢？如果说平常经常吃西瓜的朋友应该知道啊，谁愿意把最甜的这一块留给你。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互动帖上来进行打卡留言。如果说呢您不想答题的话，也可以来参与互动，我们每天呢会在打卡墙上来选出一位朋友送出玻璃水2瓶一组啊。那因为昨天的朋友呢是没有及时的来领奖，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选出2位送出今天的奖品。欢迎大家发送打卡两个字来互动帖上进行留言。同时992及时好运的互动也在进行当中，到周一早上的8点我们会再次进行开奖。昨天的1000元奖金是被2位朋友啊平分了，那么到周一的早上奖金又恢复到了500元，工作日的8点、18点2轮开奖，每轮500元。具体的玩法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评论区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即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
1: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9: 1, 2, 1, 2, 3, go。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晚高峰。那么今天呢，天气啊非常的热，依旧还是很热。很多朋友在我们打卡墙上来留言了，说：“哎呀，我这会儿是上班来打卡，那大周末的啊，这么热的天还得去上班，真的是太辛苦了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欢迎大家呢来互动打卡，不管您是来答题，或者是说一说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在我们这儿来进行留言。答没答对都没关系，每天呢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玻璃。水一组，由于昨天的朋友没有领奖啊，所以今天我们送两份，一共是送4瓶，有2位朋友评分，我们给您包邮到家。
10: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啊。这个刚才说到的西瓜甜度最高的部位一般是在哪儿？有 A B C D 4个选项，对吧？是靠近瓜皮的果肉，还是瓜子最多的中间部位，还是瓜中心的最内侧，还是西瓜底部的外圈呢？各位吃瓜的朋友们哈，你们觉得到底是哪儿最甜呢？
0: 夏天啊，吃瓜的是。时候你觉得哪一块最甜？基本上最甜的这块啊，一般就会让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啊。这块没有什么西瓜籽儿，先帮您排除一个选项啊，欢迎大家来打卡。还有朋友问说，昨天不是预报的今天有雨吗？这雨下到哪儿去了？刚才呢，有在这个山里的朋友啊，说山里下雨了。反正石家庄市区这会儿是还没雨呢，而且呢我们昨天预报的时候说今天这个雨虽然下，但是呢温度不降，所以呢下了以后更潮哈，更热。到了今天夜间的时候，石家庄气象台在16点的时候，刚4点多的时候发的这个天气预报，今天夜间的时候石家庄市区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那最低气温呢低到大概26度左右，会稍微的凉快一点点，但是呢明天还是挺热的。
10: 对，明天的白天你像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那风向呢也是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应该

0: 是在33度这个样子。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有朋友说我想抽手机啊，看微信赢大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宠粉计划又来了，华为 P90 Pro 的手机是夏日大放送，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我们发的这个图文您进行转发点赞或者是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手机啊，华为 P90 Pro， 详情大家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说到这个吃瓜的事了啊，毒虫小梅她发了张照片啊，应该是有卖西瓜的车哈 她说了，说现场买一个尝尝哪儿甜。
1: 哎，对对，这两天西瓜确实便宜了。我前两天看见路上卖的西瓜已经到最便宜的，我见的有4毛了啊。最近大家可能买瓜就买的比较多。到了夏天，你觉得啊，夏天最能消暑解渴的水果是什么？这两天葡萄也开始上市了。夏天你最喜欢吃啥水果呢？也欢迎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新资讯。

0: 炎炎夏日，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啊？最近西瓜大量的上市，价钱呢也下来了。我们刚才出了一道题，说这个西瓜最甜的部分在哪儿啊？有朋友说，那当然是最中间的部位了。那当然是，就是我们把这一个大西瓜啊一切两半，然后你拿勺把中间这块挖下来，这就是整个西瓜最甜最甜的地方了。啊，您回答对了没？有朋友说是，我觉得是有西瓜籽的那块最甜。西瓜籽那块呢，它的糖分就会分散。为什么说中心部位最甜呢？从植物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西瓜果实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光合作用的产物通过维管束系统从叶片运输到了果实。那优先呢会在胎座组织，就是果子中心的这个区域转化，并且呢储存糖分，就是它拿到的糖分是最多的，所以呢就慢慢的形成了最甜的区域。所以说呢，平时在家的时候，这西瓜一切两半，谁会把最中心的这块让给你呢？这肯定是家里最爱你的人了。
1: 没错，有的家里可能是切到中心，然后拿勺这样去蒯着吃，有的朋友可能会切好几刀变成那种小三角块，那也比较好理解啊，就是第一口你咬到的那个位置啊，那个小尖尖啊，就是最甜的了。
0: 还有朋友说呢，说我那天买的麒麟瓜这会儿也降价了，现在1.8一斤，但是依旧这个麒麟这个品种还是西瓜里比较贵的啊。前两天我说我在路上看到的4毛钱一斤了，那天买了一个确实不太好吃，差点事儿，没那么甜啊。还有朋友说，哎呀，除了夏天不一定非得吃西瓜嘛，好好爱自己，说夏天最爱吃啥？桃，各种各样的桃，葡萄还有荔枝现在也上市了，还有西瓜，哎，都是糖分很高的水果啊。夏天就是这样，甜滋滋又冰冰凉的，
1: 感觉跟它的这个名字很像啊，好好爱自己。
0: 天行健说是夏天呢不怎么爱吃西瓜，爱吃桃。桃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水果啊。有朋友说，我觉得西瓜最甜在哪儿？靠近瓜皮的果肉，那不是最不甜的地方吗？还有的朋友说，夏天我们家会凉拌西瓜皮吃，也挺好吃的，是那种脆脆的口感啊。大家有没有试过凉拌西瓜皮？其实味道也挺独特的，有的地方还可以炒一炒吃，也挺好吃的。
1: 凉拌西瓜皮，
0: 对，就是
1: 得把皮削了，
0: 对
1: 吧？
0: 外皮削了，留那个白发粉的那一块吧，有点像，咋说呢，有点像冬瓜那个味儿，没有什么味道，然后炒一炒，拌一拌，脆脆的，
1: 是不是能解暑呀？
0: 对，能解暑、
1: 解暑降温是吧？
0: 对，但是好像咱们其实不怎么尝试啊，因为毕竟一个大西瓜它也不贵，吃完也就拉倒了。但我小的时候确实是吃过的。夏天啊，这个水果你最喜欢哪些，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啊，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分享给我们。我们关注大家发来的路况。不吃土豆丝的鱼说，塔南路和苍兴路路口的红绿灯罢工了，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
1: 八两也说到了，说复兴大街北向南迎旭门隧道目前是有2辆故障车停在隧道里哈，各位途经到这里一定要减速避让一下。
0: 再来关注寻人启事，寻找张原子老人，男，89岁，身高1.6米，偏瘦，7月4号10点，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左右，从石家庄高新区的周家庄村附近走失，骑了一辆蓝色的脚蹬三轮，穿白色上衣，灰色裤子，布鞋，还戴了一顶草帽。老人的眼神不太好，有点耳背，也不爱和人沟通，希望见到的朋友联系家属张先生，电话是138-3111-4435，138-3111-4435，或者137-8429-8680，137-8429-8680，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即将听到以下节目内容。那么，我们要提示大家，石家庄从今天开始进行中考志愿填报。
1: 再来关注教育部，说到不得以夏令营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
0: 抖音电商公布，即日起退换货运费险上门取件赔付首重范围提升至3公斤。
1: 明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1: 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
0: 再来关注热搜点击，关注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战胜黑马佛得角晋级16强。
1: 埃及在点球大战当中战胜澳大利亚晋级16强。
0: 景区 NPC 与游客掰手腕致骨折却被拉黑，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 NPC 行业制度。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 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

0: 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3: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到了夏天，你最爱吃啥水果啊？夏天是瓜果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可选的范围就非常的大。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西瓜啊、桃子啊、葡萄，还有现在上市的荔枝，以及这个挺多其他的水果啊，都是大量上市了。你最喜欢吃什么？汤姆说，哎呀，夏天啊，其实我就喜欢吃点啥呢，黄瓜西红柿。说甜的就算水果，不甜的就算蔬菜嘛。其实黄瓜西红柿也挺好，对于血糖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
1: 但你看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不是说到好好爱自己，他喜欢吃各种各样甜的水果，他说哈哈，我血糖相对较低，这个糖分高的水果对我来说不设防。
0: 那挺好的。
1: 是、
0: 啊、还有小梅说，最好吃的夏天的水果就是我觉得蟠桃还有火龙果。哎，现在桃子的品种其实特别多啊，除了咱们小时候常吃的这个毛桃，后来又有了油桃，现在还有油蟠桃，都挺不错的啊。夏天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瓜果蔬菜解暑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互动。快递小哥说，我今天在回来的路上啊，车上显示41度，我的空调都罢工了。今天确实啊非常热，我今天是打车来上班的，然后呢我往下走的时候啊，就我在电梯里往小区门口走的时候，就接到了咱们这个网约车司机的电话，他说，哎，你们小区让进吗？我说不让进。我说咋了师傅？他说，哎呀，这么热，要不我说开进去接你一段吧。啊，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马上就下来了，我觉得师傅太贴心了。但是他跟我说确实今天实在是太热了啊。今天大家在外边啊，如果说一直在走路的话感觉怎么样啊？今天如果说您在户外持续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啊，防止中暑，一定要注意降温。我们的打卡墙上继续呢给大家来出了一道问题。哎，说到夏天，除了这个瓜果蔬菜大量上市，有很多这个花朵也开始盛放了，尤其到了夏天的荷花陆续的开放，非常的漂亮啊！石家庄很多公园都有。荷花只在夏天盛开，那么荷花也有一个别名叫什么呢？四个选项 A 秋莺， B 芙蕖， C 木槿， D 山莺啊。秋莺、芙蕖、木槿、山莺，哪一个是荷花的别称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墙上的互动帖来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要为大家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呢要来关注中考的信息。石家庄公布中考志愿填报时间，从今天上午的9点一直持续到7月7号的9点。考生需要使用 IE11 Edge 或者是谷歌浏览器，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者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进行志愿填报。在7月7号9点志愿填报系统关闭，在关闭之后，所有考生无法再填报及修改志愿，考生应当及早提报填报提交，避免关闭前系统拥堵。
1: 来关注记者3号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7月3号，抖音电商宣布，即日起在不增加商

0: 加运费险成本的前提下，抖音电商退换货运费险上门取件的赔付首重范围从一公斤升至三公斤，升级之后三公斤以内的商品退换货将会免费上门取件。
1: 记者7月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2000设备更新的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至此，今年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为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的1月到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约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
0: 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照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2026年7月5日，不含7月5日当天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2026年7月5日包括7月5日当天以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
1: 我们再来关注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1: 再来关注记者7月3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均需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
1: 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0: 那您过后我们先来帮助一位朋友，有位朋友说呢，他在上庄镇3514小区的12号楼附近，车辆亏电了，是一辆比亚迪宋，有没有在附近能帮忙的？如果有在附近的朋友，请联系一下吕女士，电话是13582046826，13582046826。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发了语音啊，说向大家求助一下，他在车上遇到个啥事儿，我们听一下。嗯，
1: 主持人，你们好，打扰一下，我现在在进京检测站这块，然后我的身份证呢卡在了那个两个副驾驶跟正驾驶中间的那个挡把前的那个盒子上面有个暗盖，然后那个身份证呢卡在里面，盖呢打不开，能看见有个2-3公分的缝，能看见那个身份证在那卡着，但是拿不出来，希望大家看有什么招，赶紧给我拿出来。昨天把身份证拿出来，我要办进京证。
0: 您卡在那缝里了，拿不出来了。
2: 哦，
0: 要不您拍个照片给我们看一下。
2: 对，您拍个照片，什么车？
0: 对，是啥车？
2: 然后中控是卡的什么样子的？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小汁儿啊，或者说这个区别汁儿啊，还有那个牙签儿之类的，看看能不能给它弄开啊。还有就是只能把这个中控拆了的话，有一些小的技巧，你如果有这种刚才我说到的一些东西可以撬一下。
0: 要不然您先手机上先申请一下进京证，对吧，先申请一下这个手机上的电子进京证。你不是这会儿拿不出来吗？申请的话，可能有的朋友说我有的时候申请完了很快，
2: 对，也挺快的，
0: 也挺快的啊。你要是着急走的话，先申请个电子进京证，然后再想办法往外抠一抠这个身份证，就夹在这个缝里了，确实不太好拿。大家有什么招的话，也来跟这位朋友出出招。我主要是不知道您这个中控它长什么样啊？您拍个照片我们看一下。
2: 是 CD 机盒里了，还是说他们就是上下空调和那个中控的那个屏幕中间了？掉什么样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呀。
0: 对，不知道您这个中控长啥样，是啥车啊？稍后拍个照片过来看一下。哎，您是不是发过来了？
2: 哦、发过来了。
0: 嗯。
2: 哪儿呢？哪个是啊？哪个是身份证？我有点儿，
0: 我
2: 没
0: 看
2: 出
0: 来，
2: 没有
0: 看出来您那身份证在哪儿。但是我怎么看着这个好像是这个缝还挺大的，应该是能移动的吧？
2: 是在这个黄蓝色的这里面吗？这不就是你放储物格里给卡住了，是这样吗？
0: 没有看到你，
2: 没有看到身份证，
0: 没有看到你的身份证啊！但是我建议你一会儿想办法先购一下身份证，你先申请进京证吧啊！下一个北京交警的 app 啊，来先申请一下。我们稍后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有朋友说我这儿打雷了，要下雨。今天确实预报的有雷阵雨啊，我们也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省会石家庄明天有中雨转阴，22度到33度，西北风3到5级。
2: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度到28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7度到30度，西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0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31度。
2: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2度到33度。
0: 保定中雨转阴，20度到32度。
2: 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34度。
0: 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大雨转阴，22度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8度，西南风4到5级。
2: 首都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30度。
0: 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度到31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5度到33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6度到38度。
2: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石家庄市17点的 PM2 人物指数是20， PM10 的指数42，空气质量属于良。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992邀您免费看电影了。

0: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下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3: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4: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3: 我们来了。
5: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刚才呢，有位朋友跟我们求助，说我这到了进京检查站，准备办进京证了，结果呢，把身份证不小心掉到了中控台的一个缝里，现在拿不出来了，让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说我咋弄出来啊？大家其实给出了不少招，但是就得看这位朋友，你车上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我们。

0: 粘出来。
1: 对，但是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这位朋友到底把身份证掉哪儿了。
0: 对，没看着。
1: 但是好多朋友都说找个铁丝儿啊，他说嚼个口香糖应该带出来了。还有朋友说你车上有吸尘器吗？用吸尘器把它吸出来。哦，它是掉到这个里面了。哦，我看到了，
0: 这回看到了。
1: 哦，是那个弹出的那个储物箱弹出的盖板在那个缝里。
0: 的底下的里面的缝。
1: 我觉得把板拆了可能比较好拿。
0: 对，
1: 你这说的粘可能就不行了，因为你一抬这个板就把身份证夹住了。
0: 嗯，
1: 是吧？哦，
0: 除非就是再把它往下压一压。用一个巧劲儿，但是它这个反正是露在外面的，如果有那种胶稍微强力一点的，粘上牙签或者是笔头之类的，给它粘上五七八秒，一蹬应该能蹬出来。但是就是，
1: 有朋友知道这个盖板怎么拆吗？其实拆下来是最好弄的。
0: 对，那肯定是，但是它这个两边应该是需要从它的两侧左右两侧去撬，它得有专用工具，就是因为如果不会撬，硬撬的话，
1: 你看出来这是啥车了吗？
0: 它不说是个叉八吗？
1: 嗯，
0: 一个陆风吧。
1: 看不，我没看，没听这位朋友的语音啊。
0: 嗯，他刚才说了，是哪个叉八？
1: 看这位朋友确实挺无奈的，因为他现在等着要办进京证。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呀，他办电子的也不行啊，办电子的可能得明天才能生效，今天进不了京了。您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办进京证的民警同志，能不能用这个身份证的照片看能不能给您办了，或者说您车上还有其他乘客吗？能不能办进京证啊？但是他这个确实不太好拿。
0: 嗯，他又发了两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2: 4号叉8，一个 SUV。
0: 啊，4号。
2: 刚才就那个缝隙就那么大，能看见身份证里面。它是一个跟那个储存盒似的。
0: 啊。
2: 一摁上面的盖能打开。
0: 嗯。就是挡把前面的一个小盖板，一摁之后它能弹开，弹开之后里面能放点什么零钱啊、钥匙啊、这身份证啊，一些零碎的东西是可以放的啊。但是那肯定是零碎的东西放下面，身份证这种卡之类的放上面一盖，然后一走一颠啊，可能就给出溜进去了，相当于是。
1: 还有朋友说，你要不找找附近有没有药店呢，去买个镊子。药店一般会有这个医疗器械，就是那种尖尖的镊子，看能不能夹出来啊。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周围有啥能用得上的工具啊？大家说你这给他发个照片看能不能看出来。哎，你看我们还真是，视频的话好像没有办法给大家做这个关键词的回弹啊，照片的话一会儿看能不能截到一张图啊，让大家帮忙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那么如果说能帮得上忙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给我们留言，或者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荷花只在夏天盛开呢，它有一个别名叫什么，叫芙蕖，这是它正确的别称啊。芙蕖是荷花的别名，它也叫莲花、水枝、藕花、芙蓉，或者是汉淡，也是咱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象征高洁的花卉。所以说正确的答案是芙蕖。刚刚呢也给大家放新题了，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会儿有朋友说要下雨了，打雷了。夏天呢有一种动物蜻蜓啊，蜻蜓呢低飞预示着即将下雨。那么为什么说低飞预示着要下雨呢？有四个选项。 A. 蜻蜓喜欢潮湿的空气。 B. 是高空水气大，小飞虫低空聚集，蜻蜓正在捕食。 C. 是因为气压太低，蜻蜓飞不高了。 D. 是因为翅膀遇热变软，无法高飞。那么正确的答案是哪个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答题。每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打卡墙上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九九二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给您包邮到家。那么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答题，答对答不对都没关系啊，只要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

0: 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0: 刚才好多朋友都说掉身份证的这位朋友啊，能不能给他截个图，一会儿看看他到底掉哪儿了。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其实使使劲儿好像应该能把这个盖板抠下来。
1: 对，他是这样，他你需要两边使劲儿把它往外侧掰一下，然后中间呢再给它往里抠抠着，就能给它拽出来。但是就是不知道咱这位朋友啊，他有没有这样操作过？就是因为如果你把那个小卡子那块给拽掰断的话，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因为刚才咱俩也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其实到最后这一块是看到这个身份证了，还是挺明显的，因为它还是漏了一小截。因为刚才有几个朋友啊，都出招说拿口香糖沾一沾，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有效果的。你看看有没有口香糖，或者说这个很多朋友跑这个高速啊，都会随身带口香糖。你要没有，你停下车，安全的前提下，你看看这个别的办金融证的朋友有没有，或者附近有没有商店去买一下啊。你看，唯这个朋友就说到了，
2: 拿身份证那个，你买块口香糖，找个笔或者下来到使个折棍棍。一头粘口香糖，那一头把身份证粘一下就出来了。
1: 对，这个看着应该是可以粘得出来的哈。再来听冯先生说到什么？
3: 这种储物盒，我记着拽住这个盖子，往上使劲一拽就能拽下来。
1: 嗯，
3: 有的车是啊，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
1: 嗯，他这个现在等于是能盖上盖子，但是开启的话只能开启一半啊，因为另外那一部分是被身份证给卡住了哈，卡在那个最上沿了啊，所以说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有的朋友也在说这个，阴雨天啊，一说就感觉自己洗车啊就要下雨。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一洗车就准下雨，一洗车就准下雨。你看时间雨他就说了，
0: 我
2: 这边是看这天是不是又有雨啊？怎么一天洗车就开始下雨啊？
0: 是的啊，这是大家的有的时候是一种这种心理的、
1: 啊、
0: 我昨天其实也想去洗车来着，然后我一看不是要下雨吗，我说要不别洗了、
1: 啊、
0: 就是这样。然后等到下完了以后，你就会想，哎，明天还下不下，要不再等等吧、
1: 嗯、
0: 等等等等，然后车等得很脏了，等了几天晴天，觉得哎差不多了，要去洗吧，哎，又把雨等来了
1: 啊。对，是这样的。就包括你假如说你昨天没有洗，然后今天
0: 明天又有雨，我就又不洗了。
1: 今天没有下，然后明天也没有下，你说那我洗吧，洗完之后第三天又下了。
0: 我们稍后呢把这位朋友的这个关键词啊这个做了，等会儿啊，我们刚才帮他截了一下图，因为视频没有办法放上去啊。有一个朋友说，找个胶带吧，把找一个纸板反向粘上去，然后应该就能粘上来了。他说你先确定一下会不会顺着缝隙从底盘漏出去，不会啊，他就卡在这儿了。你看卡在这儿不动了。我看你车上有一些小卡片什么的啊、我觉得用胶带粘可能比较靠谱、就是把它卡到身份证的上边，但是问题是去哪儿找这个胶带不太好找啊。稍后呢也再问问这位朋友啊，有没有想到别的办法。还有呢，有朋友提示您说，你先办个电子金晶证吧，5分钟就能下来。最近办金晶证可快了，要是着急的话就不行，就先办一下。但如果说进京这个点去的话，是不是得在那儿住宿啊？你要是住酒店的话，是不是还是需要身份证？
1: 但到酒店他可能就不那么慌了啊，实在不行、啊。到了哪儿，你导航这个汽修店啊，或者说你这个 4S 店，它都有这个办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们给你解决一下就行了啊。现在就是你到底是要怎么弄啊？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工具啊。

0: 好，那一会儿啊，森林这位朋友，您看有没有想到招啊？用刚才大家提供的这些方法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再说一下最新的进度。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热搜点击。今天早上，哎，有没有看早上的世界杯？今天早上我还真的是看了一会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赛况。首先呢，是今天卫冕冠军阿根廷战胜了黑马佛得角，晋级了16强。我相信呢，早上看这场比赛的朋友应该内心看的都挺激动的啊，因为真的是为佛得角的表现感到震撼。在北京时间的7月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阿根廷战胜佛得角，晋级了16强。那么比赛呢，也是进行的非常精彩。第29分钟的时候，阿根廷率先破门，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1-0。第59分钟的时候，佛得角破门，1-1扳平了比赛。比赛的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战平，进入了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2-1再次领先佛得角。在第103分钟，佛得角世界波破门，再次扳平了比分，2-2。在第111分钟，阿根廷再进一球，最终战胜了佛得角，晋级16强。
1: 对，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韧劲还是有的啊，因为你看阿根廷基本上所有球员的身价加起来应该是5亿多欧，佛得角的总体的身价加起来才2000多万欧，他这个实力差距，这板凳深度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天差地别。但是最后打这个比赛有来有回，而且还是阿根廷先破门，佛得角追平，阿根廷又破门，佛得角又追平，然后阿根廷再破门，这最后确实也没有时间了啊，可能这个板凳深度等等一系列的影响吧，可能最终还是阿根廷战胜到了佛得角啊。但是从整体的一个账面实力上来讲，应该是一个大比分，但是却打得有来有回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场淘汰赛啊。
0: 而且呢，今天呢看完了之后啊，明天大家再想看球的话，没有赛程没有那么密集了，我们也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赛事。说是明天，但是呢在7月5号到了咱们这儿的时间就是凌晨1点，在周日的凌晨1点，1/8决赛第一场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早上5点的时候是巴拉圭对阵法国，您想看哪一场啊？一个是熬夜，一个是早起，正好是赶上了周末，大家想看的话也可以来等待一下。
1: 对，到底是晚睡会儿看球呢，还是早睡会儿起来看球啊？自己选择吧。
0: 还有呢，我们刚才这个视频给大家放到关键词上了，我们的编辑说上传有点慢啊，已经做好了，大家发送卡，就是卡片的这个卡，一个字儿啊，关键词是一个字儿，发卡这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看到啊，这位朋友这个身份证到底卡在哪儿了？他说我刚试了一下盖板打不开，这几个办法我都试了，不行。有朋友说办理进京证的窗口那儿应该有交代，他在高速上呢，他还没有到。他没有。
1: 不想去服务区对吧？你服务区你看看有没有卖这些的，哪怕你找人家。这你去买根肠呢，对吧？吃完那肠，烤肠的上面不是有那签儿吗？你试一下啊，包括买胶带，甚至咱说那哥俩好，是不是有没有卖的？那个肯定是强力，你粘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应该能给他直接拽出来，
0: 对，
1: 找战牢了。
0: 我们关键词做好了，视频也放上去了，就一个字啊，卡片的卡，大家帮忙看一看啊。我们听首歌，稍后看看大家有没有别的主意啊，能帮忙把这身份证勾出来。

0: 身份证卡在中控台拿不出来了，有位朋友向我们求助，我们给做了个视频啊，他自己拍了个视频，说这卡的地方特别的刁钻，现在呢需要马上用这个用身份证来办一个进京证，他呢还在高速上，说还不能办电子的，必须得把身份证拿出来。有朋友说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到了办进京证的这个地点，让工作人员帮你想想办法，人多力量大，而且呢他们在那儿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工具，其他的大家给出的这个主意可能不太现实。他还没到啊，一会儿到了要不问问工作人员，看能不能帮忙把这个盖板拆下来，这样肯定是最保险的啊。
1: 他说我在高速上顺义检查站回石家庄，电子进京证不行，什么意思？
0: 就是不，这会儿不能用电子进京证是吗？
1: 你现在要回来吗？那你就绕开六环以外呗，你重新规划个路线不得了吗？对吧？你这不是要进，你这不是要回吗？
0: 你要是回的话，
1: 你就绕一下呗。
0: 现在是在哪儿？现在是在
1: 他在顺义检查站。
0: 顺义检查站啊，或者大家给帮忙规划一个路线，绕开行不行？走一个不需要，但是他在这个位置挺刁钻的，好像就得需要进行证了。
1: 那有可能。
0: 有朋友说了，说你有没有带钥匙啊？有没有钥匙？有没有挖耳勺这样的东西？把它来回扒了一下，看能不能扒出来。哎，有没有钥匙啊？或者是这种细长的，就是从边上拨一下。因为我刚看它这个位置，右边这儿是应该有一点缝的。就是你把这个旁边卡出去，把它拨出来，能不能行？就是靠近卡扣的这个位置。往上拨一拨能拨出来吗？看有没有有没有钥匙之类的东西啊，给看一下。我们报时之后马上回来。
2: 傍晚六点。

0: 现在呢是周末，而且呢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基本上都猫着在家没出门。省会市区的整体路况呢也非常的平静，现在呢有两个堵点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一个呢是在淮安路翟荫大街桥上，现在呢向东通行的位置开始排队压车了。还有一个点呢，横向的主干道是在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从免疫立交桥一直到胜利大街桥上，现在呢向东通行都在排队。纵向的主干道有两个堵点要提示大家注意，一个点在体育大街，体育大街的南北双向东港路的附近，现在呢车流都在排队当中。同时呢在中华大街商圈周边也非常的忙碌，主要是集中在了中华大街裕华路向北通行的方向，大家如果要前往万象城的话呢需要在排队啊，到了裕华路这个路口的时候向北走就走不动了。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二环以内的主干道都是比较通畅的，二环的高架桥上也非常的顺畅，没有堵点。刚才呢有位朋友向大家求助，他的身份证啊掉到了中控台的一个缝里，掉得非常刁钻啊，拍了一个视频，关键词是卡，大家可以发送卡片的卡到我们的微信上来帮帮他啊，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有朋友提了好多的这个建议，他说呢你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一会儿到服务区找一下大车司机，他们一般呢车上的工具比较齐全，应该会有细铁丝之类的呢，看能不能勾出来。嗯，他现在是在顺义检查站，您停能停车吗？周边应该会有其他的等待进京的车辆，问一问其他人。
1: 有的朋友还说到了，说这个能不能到服务区找个镊子之类的。其实看了他这个缝隙，如果说他自己手能把左侧掰一下的话，镊子夹进去之后，就是左晃右晃左晃右晃左晃右晃，应该使着点巧劲儿能给他蹬出来一些。
0: 嗯，我们听一下张队发的语音，他说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嗯，来听一下张队。
2: 他这个要用一个双面胶，然后找一条 A4 纸，把双面胶贴在 A4 纸上面，续到那个缝里边去，然后粘到身份证之后，轻轻的拽出来就好了。我有过同样的经历，
0: 那、也掉过。
1: 嗯，
0: 还有米粥，
3: 拿一个长条纸地诀，用那个地诀点把它兜出来，兜出那个卡来。
0: 哎，我觉得这招能试试。
1: 嗯，
0: 应该车上我看您那车上有一些卡纸之类的。
1: 对，就其实也是从那个左侧缝隙大的地方塞进去，然后给它往外蹭蹭蹭蹭蹭啊，给它蹭出来。或者有没有烟盒，是吧，烟盒你把那个上面
0: 稍微折一个印儿，
1: 折一下，
0: 折一个印儿，然后塞进去是可以进去的，它出来的时候那块就会弹开往外勾一下。
1: 对，你试试，反正这么多办法，你挨个试一下，安全的前提下啊，咱们找个地儿停车。
0: 好了，现在他说我现在就在检查站了，说必须办进京证、说交警们这会儿太忙了啊，就是没有办法。还有朋友说我看你这上面是不是有名片还有洗车卡、顶一下试试。实在是看您自己了，因为大家其实给您出的这个主意啊都是在动嘴，实际上动手还是得靠你自己。
1: 动手也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因为看了之后啊，大家肯定都是给您这个想各种各样的一个招啊，但是实际操作就是您那卡的那个位置包括力度大小，就是你可能往外粘的时候、还得稍微动一动自己的那小盖板，就是还要再注意一点啊，就是别他你动自己的小盖板的时候可能他就不压着那个身份证了，但是使劲你一推又给推进去了，这个一定要注意一点啊。
0: 还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给的这个建议啊，就是立峰这个朋友他说你车上有矿泉水瓶吗？矿泉水瓶的商标，你像这个比如农夫山泉，他拍了个照片，说你把这个商标撕下来，这个标是有粘性的，看能不能塞进去粘一下。这个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一个这个办法。还有朋友，你车上真有镊子呀？
1: 真有，就
0: 你车上为啥是会放镊子呀？那这个必然有缘由哈。然后小慧说，哎呀，看着这视频我真想下手，让我的这个小夹子发挥一下功能，说让大家在车上备点这个什么小扳手啊、小夹子呀、铁丝啊、胶带。他说我目前觉得还是看看有没有铁丝，或者主要是工作人员有没有带化妆包的，有没有小夹子，说要不你问问豆包呢。你给豆包拍个视频试一试啊。那我们稍后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

0: 事业珍藏这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留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刚才那位求助的朋友啊，后来发了个语音啊，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他这个语音。他说，软的东西就是够不着，塞不进去啊，能找着他那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找到了，我们听一下三林说了。
2: 这个软的东西不行，我车还有牙刷，有一次性的筷子，捅它能动，但是越捅越往下走，它这个盖儿还是打不开，软的东西根本不管用。我以为背了背，就是使劲用力的抬坏了，它抬不坏。他就抬不开，拿不出来，
0: 甚至
2: 这个软东西不行。
0: 甚至想暴力，要不破坏，直接把盖掀了，结果还掀不动。
1: 质量太好了，是吧？
0: 对，好多朋友在这儿啊，说，就给出主意呢啊，说怎么办呀？说你进检查站这儿，肯定有急救箱吧？
3: 它是个简单，办理进京证这儿都有那个医疗器械的那种急救箱。他那边肯定有镊子，找个镊子你夹出来就行了。
0: 但是进京检查证站那儿啊，他刚说应该是人挺多的，是不是有没有工作人员能帮忙去找？但是您去问问啊，没问肯定不知道，听一下随遇而问。
4: 让他问问其他别的有女同志的车，女同志一般带指甲刀成套的那种。指甲刀的里边应该会有小镊子。
0: 有没有在顺义检查站附近的朋友？哎呀，说真想把我这个给你拿过去。
1: 是。
0: 这够不着啊，这没办法。有没有在附近啊？在他车附近的，要是能借一下呢，肯定是最好。那大家呢？如果说您有在顺义检查站附近能帮忙的朋友，要不联系一下这位呢？大家说没有工具的话，说就撕张纸折厚一点，折成尺子那样，能拨出来吗？这个得看看。他说，有朋友说看你那车上这不是有名片啊，还是洗车卡呀？说把那两张卡用那个拨一拨，能不能拨出来？
1: 他怕可能是，如果我们看他是中间还有左边这块这缝是有的，他如果说从这儿下去之后往右一拨，也可能那个身份证又往下走了，或者说又往右走了，可能就更不好弄了。因为他现在应该已经不是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样子了，因为他刚才发的这个
0: 又往里掉了。
1: 对，他说好像又往里掉了。就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用拿他刚才因为说什么一次性筷子，就这些你捅肯定是没用的，因为你想一次性筷子那么粗，它根本捅不进去。你只能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要么有胶水、双面胶、胶带，或者是。还有什么口香糖，咱们嚼吧嚼吧，然后自己的也不嫌脏，你是吧？你
0: 所以今天
1: 能弄一下。
0: 看完这个事儿以后，好多朋友在微信上给我们晒图，说你看啊，这我车上常备的
1: 啊，镊子。
0: 很多人车上都备镊子，这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车上都会放镊子啊？而且还放剪刀，剪刀我可以理解，镊子是为啥？
1: 顺带的。
0: 好多人车上都有镊子，我都看到好多照片了。
1: 哎，等一下，有好消息。
0: 他撬开了
1: ，
0: 找着了。
1: 他找着一个工具，这工具他给撬开了。
0: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他这个视频啊，我们稍后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7: 那你呢？
6: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7: 好视力？
6: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5: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 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先来说个好消息，这个朋友把这个盖撬开了啊，来听一下他的语音，他给我们发了个视频，确实是撬开了啊，视频有声音，他解说了一下，来播一下啊。森林
12: 人打开了，一个师傅借我一个不锈钢的这个卡，气卡的那个东西，塞在这塞里面捅开的，它是卡在了这个缝里面，然后打开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0: 好嘞，这个总算打开了啊，是，而且整个把盖都撬了，这下看起来心里舒服多了。因为为什么刚才好多朋友都特别着急，因为这个卡看起来好像马上就能够出来了，就差那么一点儿。哎，好嘞，非常感谢帮忙出主意的朋友啊，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大家会在车上放镊子。哦，有朋友说了，说我放小夹子是有的时候夹一张湿巾清理一下我这个汽车的出风口缝隙里的灰尘。哎呀，好细致
1: 啊。其实有，如果有一个小铲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去清理的哈，就是捅捅也是可以清理的。
0: 对啊，好了，很多朋友呢都开始放这个自己车上备用的小工具来。朋友还真有朋友带成套的指甲刀，还有小剪子，改锥。哎，您这车上工具箱里好满呀。
1: 对，其实剪子的话也有必要哈，就是当然放在安全的地方。假如说万一我们碰到了交通事故，然后发生了碰撞啊，你这个安全带可能是勒哪儿了，剪不开了，不，你摁也摁不开了，它变形了，对吧？那个卡扣那个位置，拿剪子剪，哎，也是可以剪开的。
0: 对，要放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对，一定要安全的地方。
0: 要放在这个能扣住的这个密封的一个环境里。好。

0: 也非常感谢大家，还有很多朋友在发这个视频啊。他已经取出来了，他把盖板卸下来了，卸下来啊，现在身份证已经拿出来了，非常感谢大家。
1: 帽儿还说了说，像他这种情况，把车竖起来呢，磕两下是不是就出来了？
0: 又不是玩具车，
1: 你这是给你家孩子玩玩具玩多了是吧？光这样磕了。
0: 好嘞，稍后呢，我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打卡墙上各位的留言。哎，很多朋友说呢，今天不是要下雨吗，就没洗车，结果呢刚才把车停到了路边的停车位，
1: 正好
0: 路过园林浇花的这个车，路过的时候给我把车就给我浇了一下，就洗了一下。然后自己呢刚才洗完了以后发现车上水垢好严重啊，说有办法吗，我是不是还得再去专门洗趟车，自己能除下来吗？
2: 可以，你自己除的话，他现在有专门卖那个水渍去除，大概就是你从网上十几块钱一瓶，你怎么去操作呢？就是基本上大家车都有这个，在强光底下你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相当于这个水垢有这个酸性，它趴在你的这个车上，你单纯的洗车是不行的，你得拿这个中性的洗车液，最简单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水渍去除，或者拿那个白醋，你往上倒一点，倒一点之后，
0: 玻璃水能行吗？
2: 玻璃水不太行。
0: 哦，
2: 你得或者是牙膏，对吧？你在上面去蘸一下，但是我个人建议啊，直接买一个水渍去除剂就行了，就是有专门这样的去喷一下，然后拿毛巾捂。然后就擦擦擦擦擦，就是你前提车得洗干净，车得洗干净，要不就擦花了，你就是来回这样去蹭一蹭，这样基本上就掉了，就是喷了之后捂上毛巾。

0: 然后擦一下，然后最后你需要再洗一遍车啊，因为它这上面还是留下了这个强酸啊，你再洗一遍车就没事了。
1: 还是要注意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说我不洗车，等就等下雨，等雨水一浇过去，其实是对漆面还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啊。
0: 对，雨是酸的嘛。
1: 对，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啊。虽然说现在洗车，很多朋友说我都自己洗了，自己洗当然确实洗得干净。刚才有朋友说嘛，我说为什么车上背镊子？是为了清理这个出风口的缝隙。女士说我背镊子主要有的时候为了拔一拔眉毛，哦，原来是这样，好吧，果然，是我，
0: 毕竟车里有化妆镜，
1: 是我过得太粗糙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车上放镊子啊。好嘞，也非常感谢刚才啊，这大家给刚才这位车主出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车驾管业务当中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就是换车了以后，我特别喜欢我原来的车牌，我可不可以保留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保留机动车的原号。号牌，那很多时候呢，车辆号牌不仅仅是一串数字字母，更是陪伴爱车多年的身份名片。换车的时候想要保留原车号牌，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首先要告诉您，如果要保留原号牌，需要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啊，就是三个条件必须满足。第一个就是使用年限，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码号牌，一定要在一年以上。
0: 如果说自动保留的这个时限啊，我们来看，就是在办理机动车，我说迁出或者说共同的所有人的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是注销登记后，两年内可以提出申请。
1: 就是给您保留两年啊，就是回到库里之后，如果说两年之内你又买了车，你就可以再放上来，但是超过两年它就重新再去循环了。第三个呢，就是车辆状态要正常，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一定要处理完毕，才可以保留这个原来的号牌。
0: 大家也关注一下这个流程哈，就在保留的时间内，也就是说在给您保牌保号的这两年之内，车主购买新车或者是二手车之后，办理现场登记业务时，直接向窗口的受理人员提出我要用这个原号牌这个号码啊申请就行了。因为基本上咱们工作人员会问你，你是要新号牌50选1，还是说用原来这个号牌，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行了。咱们车主身份证的信息如果说有变更的，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个变更的登记。
1: 在保留时限之内，车主在身份证的信息如果有变更的话，您也需要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上一次还真有朋友问到了。首先呢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号码号牌不可以随意转让，除了夫妻之间变更机动车所有人业务之外，办理其他机动车业务的时候，机动车的号牌号码只能由原车主使用，不能转让给其他人。
0: 对，如果说对这除这个如果是这个夫妻的话，是可以进行平移的哈，但是需要这个满足条件啊，就是如果说机动车是夫妻双方啊共同所有，想要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的姓名变更为另一方的姓名，且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要满一年啊，经双方共同申请之后呢，可以继续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
1: 还有呢，就是再次保留，比如说呢，您申请过保留原号码号牌，然后呢买了一辆二手车，比如说我又放上了这辆二手车，我使了没有一年，我又要卖了，那么这辆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再给您保留了，需要再次使用这个号牌一年以上方可以再次申请保留。保留原号码号牌只要符合条件，流程走对，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呢也想问问大家啊，你的车辆的这个车牌号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打卡墙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互动讨论。哎，你的车辆号牌或者是这个当时是随机选的呢，还是说你特意选了一个和你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表示啊，这组数字对你来说有没有特别的意义？欢迎大家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有朋友在打卡墙上给我们留言说别洗车了啊，别洗车了，路权开始下雨了。您那儿下雨了吗？大家呢可以来给我们报一下位置了。今天的雨预报一天了啊，一个雨点我也没有见着，反正呢大家都在说，哎呀太热了太热了，今天确实啊，这个天一出门就好像裹了一团这个棉被一样。
1: 嗯，你看崇小梅说了，说我呀好几天不洗车了，老觉得这每天都要有下雨，结果都没下。那今天下午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洗了洗车，刚洗完车，目前已经是坚持了两个小时了，目前是没下。那
0: 你赶紧停到地下车库，
1: 对，
0: 不要再开出来了。这个，有朋友说刚才那个水垢啊，就比如在路边停着被洒水车喷了这个一车水，有水垢，他说用那个洗车泥一搓就掉了，几块钱，他说我前两天刚试过了，可以了。
1: 对，是可以，但是这个你一定要买那种特别软的那个洗车泥，它那个洗车泥分两种，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就是大部分洗车泥是去完上面的这个尘沙之后，就是因为我们洗完车之后，它上面还有一些铁锈，我们其实拿手是可以摸得到的，尤其是拿手背去摸，有那种除这个铁锈的，就是除铁粉的啊，一喷完之后它会有很多紫色的，但是那个就是大家 DIY 的时候可能会去玩，就是车泥这个东西你得会用，就是如果你用不好的话，车漆全都给打花了，因为大家拿这个车泥基本上是全车打完一遍之后会去进行抛光，因为上面打的都是划痕，所以说得稍微注意一点，您可能是高手，但是对于新手来讲还是要注意一点啊，你车漆容易给打花了。
0: 嗯，稍后在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江家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报。明天呢还是要下雨的。省会石家庄终于转阴，22度到33度。
1: 承德终于转雷阵雨，19度到28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7度到30度，西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0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终于转雷阵雨，21度到31度。
1: 廊坊终于转雷阵雨，22度到33度。
0: 保定终于转阴，20度到32度。
1: 沧州终于转雷阵雨，21度到34度。
0: 衡水终于转雷阵雨，23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大雨转阴，22度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终于转雷阵雨，23度到38度，西南风4到5级。
1: 首都北京终于转雷阵雨，21度到30度。
0: 天津终于转雷阵雨，24度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5度到33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6度到38度。
1: 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石家庄市18点的 PM2.5 指数20 ，PM10 的指数37，空气质量属于良。还要帮助一下钱先生，钱先生的车亏电了，现在停在了和平路珠峰大街交叉口的东北角。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538321353 1538321533。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0: 专区全场七折，
11: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6: 我们来了。
1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今天呢，就叫晚高峰。首先呢，我们要来选出两位朋友获得我们打卡墙的奖品。因为昨天呢，有一位获奖的朋友啊没有领奖，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送出两组奖品。今天呢，我们会选了两位啊，两位朋友，一位 ID 是叫帅变哥玉富贵兔。手机号注册手机号156尾号7182啊，这个用户 ID 里面叫富贵兔的这位朋友，您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发送您的

这个用户名称还有这个注册的手机号尾号7182的手机号完整的手机号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会把领奖的链接发送给您。第二位朋友呢叫陈吕，手机号153尾号6787，手机号153尾号6787，陈吕这位朋友，您同样是要把您的手机号啊6787的这个手机号完整的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来给您发送奖品。两位需要呢在5分钟之内的时间发送您的信息，那么稍后呢我们给您一首歌的时间，然后给您链接啊，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发送您的领奖信息。

0: 们今天的两位获奖的听众啊，特别的迅速，我话音刚落，这个歌还没开始唱呢，电话就已经发过来了，所以呢也恭喜这两位朋友啊，我们已经刚才把领奖的链接发送到了您的微信上啊，您回到微信点击链接扫描二维码领取优惠券，直接下单是10付0元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的奖品了。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提示。哎，最近呢天儿一热，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个老出汗，得多喝水，得多补水。那么在高温天气大汗淋漓的时候猛灌白开水到底好不好呢？营养专家提醒您，当心呢喝这么多水越喝越稀，到底是为什么呢？高温高湿天气容易引起浑身黏腻、精神疲惫、食欲不振、头晕恶心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专家表示呢，湿热环境会加速人体的营养流失，扰乱消化代谢，想要平稳度夏，需要针对性的来补充各类营养素，遵循科学饮食原则养护身体。
1: 湿热的天气啊，人体最大的消耗其实就是水分和电解质。刘永健也是解释到了，说高温环境下即便是静坐啊，人体隐性出汗量也是大幅的增加了，汗液当中除了水分之外啊，还含有钠、钾、氯等电解质。那很多人出汗之后啊，大口的猛灌白开水，这血液当中的这个钠离子也是被稀释了，就会出现浑身发软、头晕反胃的一个情况。他也是建议了啊，咱们市民少量多次的饮水啊，别大口猛灌，每天啊连同食物水分啊摄入总量是保持在2000至2500毫升。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饮用淡盐水、无糖的绿豆汤啊，还有淡茶水。通过观察尿液的一个颜色啊，去判断补水的情况啊。淡黄色代表补水充足，深黄色则需要及时的补水。切记啊，一次性大量的饮水加重心肾的一个负担。
0: 嗯，这几天天特别热啊，最近基本上大家是整宿整宿的开空调。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哎，开的时间长了有点冷，然后关了，热了以后半夜再起来开，但是呢，哎呀这种情况有时候也挺难受，晚上睡觉开空调到底开几度合适呢？身体的核心体温降低，人呢才能启动睡眠模式，并且进入到深睡眠的状态。较为适宜人类睡眠的环境温度是在25度左右。如果说夜间的室内温度超过了这个范围，就会影响我们人体散热，可能会中断正常的睡眠过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变差、睡眠减少等现象。
1: 嗯，对，目前我们是反正，26度。最小风，然后还得盖着小被啊，才能睡一整晚啊，要不有的时候感觉太冷了。夜晚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采取像吹风扇啊、开空调等降温的一个方式啊，注意啊，避免冷风对着身体咱们直吹。如果不想开空调啊，建议将室内多个房间的门都打开，保证空气流通。
0: 嗯，然后一首歌曲，我们马上回来。

0: 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关于今天到底要不要洗车，借一步说话，这位朋友说，洗了车的铁子们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因为西边出太阳了。西边出太阳了，但是明天我们不是说预报了还有雨吗？石家庄县市区是还会下雨，明天石家庄是终于转阴的一个天气，而且省内的城市都有雨，基本上是中到大雨，所以大家能不洗还不洗吧，这个过两天等稳定一下。

0: 放心洗是吧？好，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气象台在今天的18:3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的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嗯，再来关注一下之前听我的反应啊，说中华大街北沿南向北方向学府路路口出口的这个位置，主路中间车道是有一袋沙子。咱们新华区城市管理局也反馈了哈，中华高架桥的遗洒物已经是清理了。
0: 嗯，还有朋友在问啊，说今天哎半点之前放了一首歌，是一个男生唱的，叫啥呀，叫野人啊，孟维来唱的野人。然后我回到你的微信上，今天呢我们说到说你的车号对你来说有没有特别的意义。陈宁说2009年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是奇瑞 QQ， 哎，好多人的第一辆车都是奇瑞 QQ，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1: 没错
0: 啊，那时候选牌照还能自己填号码选号呢，那时候刚谈对象，我选的牌照就是我的出生年份和我对象的出生年份，然后正好他是88年的，我的尾号是88，然后还有个 V， 就代表胜利的意思，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现在还用着呢，还是那个对象吗？
1: 嗯，还是那个车吗？
0: 不是
1: 车，
0: 肯定
1: 不
0: 是
1: 了
0: 啊。但是对象还是那个对象吗？
1: 嗯，那应该是吧，既然一直用着呢，是吧？其实我并不太在意他这个车牌和其他的，因为我在意的是他88年出生，哦，他是。对象88年出生是吧？他如果是他也是88年的话，09年是21岁，
0: 啊，可以买车了，
1: 是可以买车了，就是还挺有实力哈。
0: 对，拥有的很早啊，
1: 对，人中龙凤。
0: 啊、哦，真的，还有一位朋友呢，刚才说，在路上啊碰到一辆车，说特别不讲车德，在中储桥停着，把这个垃圾都扔桥底下了。看您这车开的，这车你看特别干净，这车漆可干净了啊，咱们也爱护一下周边的环境。
1: 嗯，一个大众威然，一个面包啊。
0: 嗯，还有朋友说呢，我的这个车的。号牌是顺发顺，翻译一下我的车牌号，是686。
1: 啊，
0: 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是选车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6啊、8呀，觉得顺
1: 啊，
0: 对。然后编当时还可以自编车牌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生日啊，或者对我们比较特别的这个车牌号的数字。放到我们的车牌里，所以很多车牌对我们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啊。
1: 没错，就有的时候能看到，这假如我们就拿这个 GA 来说 ，GA 他可能，假如这个人是1970年生人哈，他就会19，然后中间这个字母呢是他的姓氏，然后后面是70，就是1970，哎，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我邻居他家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是60几年的一个阿姨啊。
0: 对，所以我们有同事的车啊，就是尾号就是992。
1: 对，
0: 我们有同事的车就是放到了992，然后还有其他频道频率的同事啊，也会把这个呼号这个频率号放到自己的车牌上啊。陈静说，哎，那时候对象现在已经是。孩子他妈了，就是已经是爱人了啊，老婆了，合法关系。说要不我就不用这牌照了，那肯定啊，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啊。
1: 是您要不我们都不敢读嘛，我们刚才。
0: 你的车牌号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如果说换车了之后，我们的车牌号可以保留2年，在买新车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用。所以呢，刚才就聊到了这个话题。还有朋友说，我的车牌号呢是我的名字的缩写的两个字母和我的生日，哎，这个也很好。但是你这个说明你的出生的月份，它是个就是起码是1到9。不然的话就或者说是日子是正好能凑3位才行，不然的话凑不上啊。你比如说你要是12月12号的就得1212，那就只能放一个数字母，现在就比较难选到这个号牌了。
1: 哦，或者他的名字是2个字儿，然后他的出生年月，假如说哈99年9月，那就是999，后面俩字母是他的名字，哎，这样的话也挺有意思的哈。
0: 啊，就是大家在选择车牌号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的车牌号对你来说有没有特别的意义？那说到最后了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发3个数字，啥呢？大家选车牌很喜欢的数字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7月盛夏芬芳来袭，7月2号到7月12号，爱商城特别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我们在专区的全场香水是7折起，用沁人香气点亮你的夏日心情，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德等等啊。

0: 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有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的场合和心情。在七月份，用一瓶好香氛为生活添一抹仪式感啊！大家可以现在到我们的专区来挑选。同时呢，现在在首页大家可以看到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现在也正在热销当中。最近这个世界杯啊，限量款的，官方授权，产量有限。这个是一个金球的造型瓶，大家呢前两天还有人问呢，说还挺有意义的，可以买来送人，250万元一瓶，一斤装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啊，现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大家呢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现在来下单，发送3个数字6。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我们也提示大家，在周一早上的8点，九九二即时好运会准时开奖。大家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可以查看详细的玩法。即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月色来了》，再见，
1: 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沧州南部洪水形态大部邯郸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转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洪水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六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东部、洪水中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很多朋友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发送过来啊，说下雨了，下雨了。反正我们电台这块儿啊，感觉现在没有下，但是一会儿也得下了。就是突然啊，下午晴的好好的啊，一阵雷暴大风天气就来了，特别的闷，特别的潮，特别的热。一会儿朋友们要下开水了，大伙儿出门还是记得携带雨具啊。但是到这个点了，能不出门在家里待着吗？看微信赢大奖的活动啊，大家伙来参与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特派送。

0: 小布说了，说我们这心急难还没下呢。山不语说栾城也没有下呢。库车说了，月色没有下呢。是现在不下，我估计我下班就下了。我发现我上班这个点儿确实是有点问题啊，就每次上班之前啊，晴空万里，朋友们，我一下班啊，我回不去家呀。就是聊到这儿，我就要跟各位说到了。经常有朋友说月姐是不是下雨了回不去家呀？我们要不去接你去吧？每天至少有100个人这么说，没有一个人过来接过我，是吧？你们可以非得过来接我，我拒绝，是吧？但是你们不能来也不来，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天气不太好，大家注意啊。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s of Moon is coming。 哎呀，我们先看一看大家伙的寒暄吧，是吧？我也应该就是说回馈一下大家对我的想念了啊。我们先听一听吧，金峰。
1: 月色，今天晚上应该就马上他等班，怎么你上班了？
0: 嗯，对，今天本来是马哈哈，但是今天马哈哈有事儿了。今天马哈哈有事儿了，今天不哈哈了。小野，
1: 雨呢？月色哪有雨啊？这不停山了？
0: 你别着急呀、啊，咋还是个急性子呢？吃亏来的啊，吃亏。
1: 哎呀，这月色。

0: 终于是又上班了，这是。
1: 嗯，终于又上班了。那不上班的时候肯定是有事儿吧？是吧？你们问那么多干啥呀？问那么多，你们能帮助我呀？
0: 啊！月哥来了，放路一马。
1: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我刚说了，说我这个下班好多人说来接我，就天天就小嘴巴巴的，行动上一点没有，是吧？有朋友说没事，月姐下雨了我可以接你，你掏个车费就行，因为我是出租车，我肯定掏车费啊。而且再往前倒十几年，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方便的微信支付，还拿着现金结账呢。然后我有一次我就打车，然后那时候你也知道咱节目哎呦新什么客栈那多火呀，是不是？然后我们当时就打车啥的，然后就经常被出租车司机就给认出来，确实非常荣幸。有一次我打车啊，出租车司机哎认出我来了，然后呢我下车就怎么也不要钱，怎么也不要钱，问多少钱也不跟我说啊，我兜里就20，我扔给他我就走了。其实那趟车应该只需要10块钱以内，所以大家伙千万别不要钱，你不要钱我这人我还得多给你。不说，大家赶紧跟月姐走个面，我今天走不了，我今天离这庄里有点远，咋呢？也慷他人之慨呀。慧刚说你赶紧的麻溜下班吧，我们好像下雨了。哎，我们这个下雨下冰雹啥不影响咱们上班啊？我就腿断了我都不想上班啊，我只要我嘴能说话我都能上班啊。前段时间为啥没上班了？那不是出不了声的吗？宝丽说终于等到你了。线风说月色重生之月色又来了。 Prince 说月姐你终于回来了。也没有多长时间，这说的大家说的我旷工似的，是吧？ AL 说红旗大街西三环钓鱼点了。蜘蛛侠说了不要下雨我刚洗的车，那万一下雨就是因为你洗车洗的呢？海鲜说了月姐我好想你，一打开广播听到是你我就特别高兴，我特别开心。还有朋友说半年了终于听到月色声音了，你别瞎说，你们怎么说话了信口开河呀？反正领导一听我半年不上班了啊，也就多半天。河北交通广播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一起聊聊天好吧。月色来了这个节目分为三部分，月色来了，月色走了，月色走了呢是分为这个大帽来了啊，马杰来了，以及这个小鹿来了，有时候呢也是佳明来了，反正谁都是可以来了。小鹿也不是说能完全休息，因为他下周特别忙。小鹿说下周不太能替我上班了。好吧，咱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节目啊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我们今天是月色 KTV， 好久没有让大家放声歌唱了，是吧？其实一到这样的天气我就特别怀念过去我小时候。小朋友说月姐你才多大呀？我快40了。人真的到40的时候才会怀念青春。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一句话，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今天为什么要提起这个事儿？第一，好多人啊、考完试了，好多人这个上高中了，上大学了，好多学生朋友也放假了，跟过去的这些同学要说再见，说拜拜了。所以青春的时候你可能感知不到，你也不觉得那个时候很幸福。现在啊，回过头想想真好啊，那时候真年轻啊，虽然头发啊非主流啊，有时候还有那么点小别扭小拧吧，但是回头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烦恼比现在来说不值一提啊。虽然你站在现在的这个角度去回顾过去啊，你说过去的烦恼不值得一提，就是对过去的自己不太公平，但是确实还是挺想回到那个时候。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有朋友说你这转弯转的反转，我以为说那个青春呢啊，为什么开始说青春？因为跟我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有关系啊。这首歌叫做怀念青春，也送给大家好吧。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单曲循环的一首歌，这首歌里一定用你当下的故事讲出你的故事，唱出你最近这首单曲循环的歌。

0: 天在
1: 乌蒙蒙的天啊，就让我怀念我的青春。虽然我也记不太清楚，但是我就觉得那时候感觉挺好，而且一考试就下暴雨，一考试就下暴雨。梦想起航，谁来了都不如约瑟来了。你应该是谁来都这么说吧。暮色微凉说，咱们节目也可以改名，也可以叫月色今天来吗？你看听节目能听出抽盲盒的感觉。飞雪说了，月色你真抠，出门就带20块钱呀、啊、你出门带好几百呀、啊、你这样的话我挺愿意跟你交朋友的。Angelina, baby, please, 亨瑞说，今天家里给我发了我7岁时候的照片，你们也想看看。另外他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每段路》，吕方唱的。刚刚是下雨了吗？听到噼里啪啦。你一个留言，你确实也不浪费时间。一个留言说的信息内容挺多，但是那吕方这个歌你唱一下呀，直接通过语音啊来唱一下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啊。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不爱听歌，还有朋友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忠实的粉丝啊，叫随风，他说没有单曲循环的歌，就是每天循环听河北交通广播，从早听到晚，然后呢就是没有中过奖也没有中过车贴，但我还是会坚持每天听的。是，你就一直坚持听，好运总会降临在你身上。我不能说哪天，但是总有一天。默默说，月色又来了，我要听小鹿。我也想听小鹿。你以为要不是小鹿没有空我来呀？寇先生，
2: 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纵然聚散有命，也要用心感动天。
1: 又有一段时间也循环这个歌。

0: 你虽然自己升调了，你这升的对不对呀？张，
1: 月姐，月姐，你出节目有没有视频直播呀？
0: 嗯，
1: 跟小鹿一样，小鹿得有视频直播，你有、哦。
0: 他在节目里宣传自己视频直播了。我一直直播，但是我比较低调呗。胡牙。
2: 久别的人谁不怕暗重逢，
0: 久别的人。

0: 梦，快刀难断藕丝情。
1: 你去写歌吧，我觉得你这位朋友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半面泪妆，
0: 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到尽头里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翻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
1: 怎么淡出了自己？越唱声音越小，官儿。
2: 我站在思念的边缘，一半是往日燃烧的血，一半是今宵卑微表现。我是谁？
1: 果儿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主持人小鹿来了的小鹿啊，就是这就是你说的你唱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现在终于相信了，自己唱歌难听啊，有时候是自己真听不出来啊。唱歌难听，咱们首要去治一治耳朵。飞雪扣石说，这两天我单曲循环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忐忑》，确实很好听。然后我听了这首改编版的《忐忑》，是一个粤语版本的嘛，然后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觉，真的还有人在好好做音乐，也建议大家去听一听，好吧？Siri 说。Siri 是谁的 Siri？

0: 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1: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2: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8: 专区全场7折，
9: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来，我稍微有一两天不来上班啊，这个谣言满天飞啊，辟谣跑断腿，风说月色休息这个时候是结婚去了吗？还有朋友说，月姐听说你是相亲了，再来一瓶说了，这两天好多人说你恋爱了不来上班，你们觉得这合理吗？因为我谈恋爱了我就可以不来上班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单位呀？那当然不是了。陆阳说了，月姐最近单曲循环的是任素汐的大梦，这里有自己的故事也有大家的故事，那你为自己和大家唱一句吧。柳树，
1: 抛头问相思，月色美不美？
2: 月色美不美吗？
0: 你疯了。大家伙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咱们尽量正常一点。
2: 现在是毕业季了，这是我的大学毕业时的校歌。金山苍苍，金石洋洋，花间云霄，蔚蓝一方。
0: 笑。
2: 天仙同音，后人出墙，血气难过配冬凉。
0: 唱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旋律稍微有一点点能模模糊糊的听出来。你这也让我想起我大学的校歌了。河北大学，桃李芬芳，桃李芬芳。然后什么什么，笃学成型。当时真的是认真学过。梦想起航。
2: 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有互相伤害的交集。
3: 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别互相伤害啊！小心。
2: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
0: 亲密爱人啊，这又是天赋型选手。哎，很适合今晚啊。
2: 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

0: 来，我们听一个路况信息啊，人到愁城。
1: 交通广播给播报一下，紫郡南门路边栈道有一个人在这躺着，路过的车辆很容易碰到他。
0: 嗯，紫郡南门便道这块有一个人穿着黑裤子、迷彩上衣躺在这儿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路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也感谢这位朋友啊。今天还有人问说，月姐啥主题呀、啊？迟到这么长时间、啊，给月姐打报告请假没有啊？高说古城路红星街附近下雨了，啦啦啦！你所在的位置在哪儿？你那里下雨了吗？下的是什么情况啊？下的是小雨、大雨还是冰雹？河北交通广播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汇报一下。那今天呢，也是月色 KTV 的环节。欢迎大家免费来到这里来歌唱啊，唱出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啊。有朋友说现在年轻人谁听歌呀，那么累。第一，也有没有说那么累的啊，也有那种累了想听歌解压的。大家伙总这样，就是我不听，我觉得全世界都不听歌啊。我不坐高铁，全世界不坐高铁。我不去网吧，全世界不去网吧，是吧？总有一些人他会去的。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参加及时好运啊，幸运有没有到你们身上？但是你只要参加，肯定就比不参加强啊！我们现在是参与活动，

啊，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本轮每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呢，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具体玩法呢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七月盛夏，我们爱商城特别开启了一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啊！专区全场香水是7折起，你给自己买啊，给别人买啊，都特别合适。我们大家伙可以发送666啊，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就可以去专区进行挑选。昨天呢，我们还给大家推出了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收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你看世界杯了吗？你看今天福德角跟阿根廷。然后说月姐，你世界杯你也看呀？我这个人呀，样样通，样样松。你说啥都能跟你唠两句，你往深聊啊！再见了，慢走不送。朋友们，这个酒昨天一经推出，确实库存就爆单了啊！有朋友问说今天还有没有？我们是跟品牌方紧急沟通了，限量500单，买一单少一单，所以我们的价格今天500毫升一瓶，补贴到手价，朋友们只要258，只要258，它是双 IP 加持白酒界的官方联名啊！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所以大家伙如果要跟好友想聚相聚，或者是最近你有一个客户啊，或者是有身边亲朋好友，你想给他送礼，想送到他心坎里，哎，而且今年正好是世界杯，你想把它收藏起来，朋友们都可以来买，官方授权，而且产量有限啊，火爆金球造型酒，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啊，258元一瓶一斤装啊，喝的是品质，藏的是财富，送的是体面，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小石头说，月色你年龄也不小了，要是你谈恋爱，估计你们领导得照顾你放几天假，那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容易吗？你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单位单身有多多吗？你就轮到说我年纪不小让我谈恋爱，那轮不到我现在。

0: 又开始回顾《西游记》了，是吧？独行者。
1: 五千里外人生到今天，圣诞节我走样样齐全。
0: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花的脸不见自来看，不是你大都最是精彩。
0: 好，说唱脸谱。你还唱吗？
1: 有多少泪，出多少汗，有多少心酸，多少感叹。
0: 你中间空的那一点是啥？想让我给你补充吗？最好大家伙过来发语音的时候，中间别空拍啊！你这样让我以为我空播了。光阴的故事，这也怀念你，怀念青春吗？

0: 来，我们刚才这位朋友人到愁城，他说的是这个万科紫苑小区南门有一个人躺在那儿啊，我们再具体跟大家说一下位置，是在建通街南二环东南角的万科紫苑小区南门有一个人躺在那儿，我们也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啊，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大家注意避让。引起说了胜利大街太平河片区下大雨了吗？大家伙有朋友知道建设大街中山路或者玉华路这块下了吗？快点在线等，挺急的，朋友们，玉华路建设大街这块下雨了吗？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面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样。
3: 是谁？
4: 月色。
2: 是你让我想。
3: 是谁？
4: 月色。
2: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3: 是谁？
4: 月色。
2: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
3: 是谁？
4: 月色。

迎大家每天晚上19点在这里啊，跟您一起聊聊天儿，好吧？啊，这里是月色来了啊。我们很多朋友说了，说月姐咋能看见你啊？你平时在广播里可以先想象我的样子，如果非得你要是想不开想看我一眼，可以搜索抖音叫月色不撩人，就是月色撩人这四个字中间加一个不。我低调吧，虽然我平时广播里我说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我这人我平时可谦逊了啊。我主要是发现你们如果万一看见我长成这样，我就以后万一节目都不行。我不是给自己打广告啊，大家伙一直在问啊，这个平台一直在问。哎，我要打广告的话，我得每天能打。来，我们听听大家伙唱的歌，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EQ。

0: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举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1: 这首歌也是一想起就会想起自己青春。这位，
0: 是我的心里走一走，太多年以后。时间别多就好去难受，
1: 这是什么歌？我接下来听的这一堆歌我都没有听过啊，大家伙尽量还是把歌名发送过来。阿飞，
0: 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几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
1: 哎，挺好听，但是这是什么？
0: 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再走进谁也不能再强留，可是飞蛾的浪花永远的白云谁又能没有梦。
1: 好听好听好听，这首歌是叫浪花吗？冯涛，
0: 每个梦都有你的梦。
1: 挺难这首歌啊，这首等待，
0: 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1: 气挺足啊，
0: 春天。
1: 不说别的啊，就气儿挺长啊，赶紧喝口水，一点一滴。
0: 牵你的手，在岁月种下鲜花，在寻常烟火烂家，又漫长漫漫的。
1: 这歌也没听过。
0: 雨会升起，雨会落下，不用再走啊。
1: 我总感觉你起太高了，好像在刀尖上起舞。我都想给你拖住啊，但是后来发现我多余了，其实对于人家这种能唱高音的朋友这是不在话下。杨旭，
0: 你说你想他该放手，爱的泪爱的不是有，因为我给不起你简单的。
1: 这又是什么歌呀？从头到尾一个调啊，这到底是从头到尾本身就一个调啊，还是你们唱成一个调啊？奋斗吧。

0: 为我抹去创痕。
1: 可以啊，你看，我发现我知道的歌都是老歌。华，
0: 于掌柜，这个天适合喝酒啊，来一首。喝一壶老酒啊，让我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的泪在流。
1: 可以啊，这个歌也时常在我家里响起，我的父亲也非常爱唱这首歌。所以那些老歌不是说我这个人老，所以我爱唱老歌，爱听老歌，因为我小时候我听的歌都是我爸妈唱的歌，什么一壶老酒啊，什么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黎明，什么流浪的人在外想妈妈了，什么军港的夜静悄悄，我听的都是上一辈的歌。橘子，
2: 高山峰没有梦想的时候，
1: 这调是不是也不太对？你们唱歌，你们注意点，你这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风说了，我们的纪念。飘雪说，月姐，你们有单身帅小伙吗？我们家有美女一枚，单身有，帅的不多。你就问女生也是啊，单身有，美的也不多。好吧，河北交通广播啊，今天来分享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这首歌里承载了你什么样的故事呀？我今天除了怀念青春，还有一首歌跟青春有关系啊，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我持续单曲循环一整天了。

0: 到这儿吧。你回去吧，林志炫。有朋友说，哎，毕业季了，对吧？对，毕业季了。今天开场歌曲是《怀念青春》。Oh yeah, 现在给大家放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难过，怀念。所以这是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因为我很怀念我的青春啊。今天我们月色 KTV 的主题，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啊，这首歌你为什么老听它？是因为它纯好听，还是这个歌里它有你的故事？一位叫泽说了，我是在这儿互动吗？河北交通广播啊，直接发送文字语音，我们都是可以参与的。我们听一听大家伙怎么唱的《独行者》。
1: 你问我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那些说只想万年之外只在你心里。你说你的心总是你想起时，我说我爱你，我怎么能够听得下去、
0: 哦、我知道这哪个歌了。
1: 诺言没办诺言，刀子没办上面，此间心痛我却看不见，我忘了寒痛忘了恩怨，任爱情满目空虚的脸。
0: 来朋友干杯，说出你的故事。这个歌一起我就知道最近咋受伤了。诺言背叛诺言。亨瑞，
2: 好，我就给你来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歌。
0: 上世纪的歌，
2: 新港的夜，
0: 是我很喜欢这个歌。

0: 你词儿不对，你这，你不会是在考我吧？军港的夜啊，静悄悄。啊，啦啦啦啦啦，轻轻地摇。我也什么没有什么立场批评你，我也忘了。这位，
1: 是我的心里走一走。太多年以后，时间再说就好聚难收。我难过就停歌，吹着烽烟火，没有。

0: 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脸。
1: 可以可以啊，一分钟之内我也要知道歌名。今天听到很多好歌，暖风。
0: 今夜微风轻动，
1: 啊，
0: 把我的心吹动。
1: 这个歌我也很喜欢。
0: 多少尘封的往日情，重回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哪？

0: 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抓紧来听听大家伙唱的这个小笼包，有点饿了。
1: 爱过了几天才走近，遇上了几天才放弃。我没有伤心，
0: 这个歌我应该会唱啊，但是我突然有点想不起来了，一片空白。而且主要是你那边风怎么那么大、啊？在哪个地界啊？咱们老勇，
2: 许多年以后，时间过得太快，不会再重来。而我渐渐明白，爱需要关怀。其实我也害怕被你伤害，经常对着电视机发呆。
0: 你看人家这位朋友表现特别好，为啥呢？上来就报歌名了。我之前跟大家伙说了好多遍，我说大家伙参与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先报歌名啊，月姐今天我参与的这个歌叫什么歌，然后直接再唱啊，就人家这位朋友听进去了啊。 YOLO
3: 酒鬼那就杯太浅，等不到来日方长。
0: 那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是吧？前段时间我还这个单曲循环一首歌，我们不慌不忙总以为来日方长，我们静待花开却忘了世事无常，珍惜身边人，心旷神怡。
4: 昨天所有的容易

0: 坚强，在那些期待眼神。
1: 唱得很好，而且大家伙现在参与热度越来越高了，每个朋友都唱得非常的完整。你看最开始参与的时候的朋友就唱半句啊，唱三句，你怎么也得凑四句。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这个参与互动话题，但是时间不允许，好吧，我们明天再来。明天晚上是周日啊，还是月色 KTV，依然在这里，我们跟您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就讲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中雨转阴，22度到33度，西北风3到5级。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度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7度到30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0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31度。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2度到33度。保定中雨转阴，20度到32度。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34度。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大雨转阴，22度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8度，西南风4到5级。首都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30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度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5度到33度。河南郑州多云，26度到38度。山东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寻人启事，寻找张元子老人，男，89岁，身高1米6，偏瘦。今天早上10点左右，从石家庄高新区的周家庄附近走失，骑一辆蓝色的脚蹬三轮，穿白色上衣、灰色裤子、布鞋，戴了一顶草帽。老人眼神不好，有点耳背，不爱和人沟通。希望有见到的朋友联系家属张先生，13831114435，13831114435，13784298680，13784298680，或者联系我们拨打96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5: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走入九九二教育时间啊！我们每周一的名师话心理板块，我是主持人雅琪，让我们陪您一起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今天呢，我们不太聊这个心理方面的话题，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聊一聊孩子们最高兴啊，即将到来的暑期，六月考试季，随着中高考结束啊，这个成绩公布之后，我们高中和初中的孩子都要忙着志愿填报。但是呢，我们非毕业班的期末考试啊，即将要开始了，这也牵动着家长们的心。对于家长而言，孩子的成绩啊，大家肯定非常关注。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家长特别头疼啊，又要放假了啊，这个神兽归笼。平时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啊，学校严格管理，家长其实不用太操心，只要完成我们老师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但是两个月的暑假啊，孩子们在家的这个状态那就大不相同了。有的孩子呢，利用好暑假做好计划，一开学成绩是稳步提升，甚至你会发现，尤其是初中阶段啊，很多孩子经历过一个假期之后，哎，他就会有一种黑马般的蜕变。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暑期没有目标，松懈下来，再开学就会觉得越发吃力。这个我们不是说建议家长啊，就是不停的报班报班，不是说只有报补习班才管用，而是我们怎么把这个暑期规划好。那关于这个如何实现暑假的弯道超车，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师、国家心理人才库高级专家赵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赵老师呢，也是石家庄市第42中学的语文教师啊，拥有一线多年的教学经验。赵老师你好。
9: 雅琪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暑期如何做好计划，孩子们实现弯道超车这个话题啊。其实很多家长默认暑期规划就是这个疯狂的让孩子刷题，或者说呢这个额外的加作业啊。在您看来的话，暑期究竟做什么对我们的孩子这个暑期成长才是真正的有意义呢？
9: 今天这个话题呀特别好，我觉得呢你看明天呢就是30号小学在考试，初中也进入了非毕业班年级的期末考试。那么这个考试呢，我觉得家长也特别看看，哎，这个学期孩子考怎么样呢。那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我就特别想借助这个机会啊，咱们给家长聊一聊，那么在考试结束之后马上进入的假期，那我们怎么规划呀？怎么在这个两个月当中让孩子们既能玩好，又能把作业写好，而且呢家里的关系还特别的融洽，是吧？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节目特别应景啊。
1: 对，就是临放暑假前啊，先教我们家长规划好暑期生活啊。您觉得啊，这个暑期一开始，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哎呀，报补习班，我报课外班啊，总之要把孩子的这个假期安排满。但实际上刚才我们在沟通节目的时候，赵老师说到，他说其实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我建议暑假一开始家长就应该做，是什么呢？
9: 这是个问题。就是你看我在这之前说，好多的孩子就说，哎呀，我家给我报这个班那个班了。实际上现在报班重要吗？特别好。但是呢，咱们今天呢慢慢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咱们看看能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帮助啊。我觉得和雅琪在以前呢，咱们做过那个任何大事小事在家里啊开家庭会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规划的机会啊。我今天呢也特别建议，明后两天咱们考完试之后呢，家长能不能定个时间，找一个那个全家人都有空的时间哈、咱们说过找一个有空的时间，安排一个恰当的地点，对吧？那个然后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开个家庭会议。其实这个与其说是家庭会议，那倒不是说我们这个假期的家长和孩子的共同安排。还记着吗？咱们说过开家庭会议还有个小秘密呢，说为了避免我们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为了某一个什么出游啊写作业啊有争议，有个小秘密哈，告诉家长们，就是这小秘密是什么呀？开大会之前开小会。是吧？你会发现大会解决的都是小问题，小会解决都是大问题，每一个人关注的问题。你比方说给孩子说，哎，我们要说怎么玩呀，你看一说玩还都是好呀好呀，但是当他玩写作业永远是他绕不过去的坎儿，对吧？他肯定会玩完之后我要怎么写作业。所以说呢，我们就讲究一点策略，给他玩的时间先固定， 啊，怎么玩？那家庭会议里面去定，那写作业也要固定。好，咱们这个家庭会议制定这个，
10: 嗯，
9: 然后再给爸爸或者妈妈去沟通，爷爷奶奶沟通。那咱今天呢，既然是为了孩子们过一个很好的暑假，踏踏实实的玩，专心致志的学，家里边的大人放心，孩子呢也非常舒服。
10: 嗯，
9: 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家长呢，以往听过咱们节目的呢，还是用家庭会议的方式。那么这家庭会议的，当你一旦确定了时间，确定了地点，全员参与的情况下，那么有必要到底谈了什么呢？
10: 嗯，

0: 旦这个假期结束了，咱们在单位啊往往是开始开会做这一个学期的计划，但是呢我们这个假期啊这第一步工作，我们再进入假期之前，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雅琪，你看明天要考试了，是不是孩子和家长特别重视考试？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不管孩子考试的结果怎么样，那么一定要就考试这件事给孩子做一个这个学期的复盘，
1: 就是家庭会议的第一项啊，为这一次的期末考试成绩做一个复盘。
0: 对，
1: 但说到这儿呢，有的孩子就说千万别啊，因为这个考得好了还行啊，爸爸妈妈表扬鼓励，但是呢要是考得不好了，这哪是家庭会议啊，变成批斗大会了，爸爸妈妈肯定轮番训我。
0: 这就是我们没有听过咱们节目哈、或者是没有进行一些家庭教育的人就经常开成批斗大会。
1: 这个成绩该怎么复盘呢？
0: 哎，成绩怎么复盘，你看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表扬和鼓励，就这个点来讲，咱们在复盘这个时候，我一会儿说说，咱们先说说这个表扬吧。其实表扬和鼓励它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家长现在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哎呀看你今天表现特别好，你今天吃饭吃得好，你今天作业写得好，你今天积极，你发现都在说这个结果。所以说假如咱们那个朋友们在这儿听到，我们要知道鼓励和表扬是不同的。表扬的是孩子的结果，而鼓励呢我们会问，哎孩子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是吧，你这个题这次写的这么好你怎么做到的呀，你这次考试进步了怎么做的，他关注的是过程。所以说表扬关注的是结果，鼓励表关注的是一个过程，而且表扬我们针对的是事儿，而鼓励呢看对的是人。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呀，当孩子在表扬的时候，表扬是你做的事让我满意，呀你这次考试进步了是吧，你让我满意，而鼓励呢是家长在这学会用鼓励技术的话，就是哎你是怎么做的呀，让孩子感受到啊你看妈妈看见我了，我这个过程当中很好，所以说他在关注的是你做的事儿，哎你是怎么做来的，然后引发他自己的一种哎成就感呀，胜任力呀，我愿意去做这件事儿。
1: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这个孩子呢就说我妈妈表扬我的时候特别具体的事情，当然这个孩子本身成绩也非常好啊，他说妈妈从来不说哎你看你英语成绩真好啊，他都是说宝贝儿我觉得你这个学期特别厉害，你能坚持每天早上啊一边这个刷牙洗漱的时候一边坚持听这个英语听力磨耳朵，我觉得这个很难坚持下来，但是你做到了，你真是有毅力。
0: 具体，
1: 对，它非常具体，我在某一时间段干了什么事儿，这个事情导致了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不用我们家长明说，孩子会发现哦，原来平时我所做出的努力我的爸爸妈妈是能看在眼里的、啊、
0: 对，被看见，
1: 这就是具体的表扬啊。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无论我们的孩子、啊、这一次成绩考得如何，先找一些闪光点肯定他，然后呢
0: 哎，你看然后呢就会很快就会出结果，对吧，你像我们吧就是考完试了以后出结果，那出结果之后呢家长要看到孩子的成绩，这个时候有一个实事求是。你比方说你孩子，咱的孩子哎平时就是中游水平的、那咱这个时候呢看到孩子哎依然他在他的中游水平坚持或者稍微的进步那么一丢丢的，那只要他有一点进步我们就看到他这一点，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了解他的成绩和咱家孩子平时的这种水平。不要有过高的期待，要合理的，对吧，这是一个怎么去看待成绩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经常说呀，说这个我们去拿咱家孩子的短板和人家学习好的孩子的这种优势去比较的话，那咱孩子越比越弱。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让孩子哎去说说，你比方说你这一个学习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呀，你早晨刷牙洗脸的过程都在磨耳朵，那你这个过程你看我这次发现你的名次提了那么三名五名，成绩也在提，但是你能坚持下来你是怎么做到的，让孩子多说一说我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坚持是背单词，你怎么坚持在你成绩哎呀那么吃力你还在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一点呢让我们孩子有了一种毅力，对学习是一种永远保有一种兴趣感。
1: 就是复盘的第二个方面，第一个啊就是找到孩子闪光点进行表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让孩子自

0: 其实可能有一些我们家长忽视了，但是你让孩子亲自说出来的话呢，他其实无形当中也会给自己一些认可以及自信啊。确实我会为这些事情，当然如果孩子这个成绩真的十分的糟糕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你觉得问题会出在哪儿啊，这个也可以。那此时此刻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很多家长，谢谢大家在点赞啊。其实大家呢啊，不用给我们送这个礼物啊，您帮我们多转发一下就可以，感谢大家的转发。或者呢您有任何家庭教育的问题啊，都欢迎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请赵老师为您解答。做完了这几项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家庭会议还需要做哪些？
1: 哎，涉及到成绩，说这个首要咱们看，咱们曾经说过这个成绩要横看纵比。横看纵比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来讲特别重要。我再重复一遍，横看纵比看孩子的成绩。什么叫横看？这个横看呢，就是说在这次考试当中把孩子的成绩在班里在年级里的排名看一下他到底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让我们去整体把握一下咱家孩子这个动态的学习，就是他在班里大概是属于前十名，是年级在哪个名次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很好的去了解孩子的成绩，以及孩子在这个成绩背后他的学业呀，是哪个是他优势学科呀，哪个是他的弱势学科呀。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个叫横看，就是从整个的这个状态去看班里和年级。那么纵比是什么呀？回到孩子自己来了，你比方说孩子哎，这次考了比方说15名次是15名，那么班里是15名，但是在年级里边呢，咱们刚才说了他的名次是往上走，说这个时候呢哎，去比较他上一次在班里多少，比他自己的成绩，就比他自己的成绩，我们就会看到他这一段时间他的状态。你比方说他一直是一个，虽然说他的进步的幅度不是那么太大，但是一点一点一点往上走，我们看到他的状态是上行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横比把孩子放在这个整个班年级去看待，那么纵比呢看孩子每一次上下他自己的成绩，也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状态。我总感觉学习状态有的时候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0: 没错的啊。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在孩子放暑假这个时间段呢，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做到这几点，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项，就是把孩子的成绩横看纵比一下。那说到这儿还有哪些补充呢，赵老师？
1: 这个横看纵比这个成绩呢，你看这个咱们假期啊，就是看这个成绩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说让孩子刚才说找到他的闪光点的时候，还说哎，我们这假期让你看看你这个赛，我们这个假期里边你怎么做，哎，能实现到比原来高出多少呢？问孩子自己有什么想法呀？
0: 给自己列一个提升计划。
1: 对了，你比方说家长说你必须怎么样，而孩子说我应该怎么样，你感觉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吧。我就是提升自己的学习自主力。
1: 你让孩子变成什么呀？我让你学变成我要学，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我要学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他的内驱力啊，他的主动性啊，自觉性啊，他的自律性啊，都能体现出来。而他经常被监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我们家长呀，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一定要看准孩子，了解咱家孩子，这个时候你的角色要定位了，做孩子的学习军师，做一个懂学习的家长，那么这时候懂孩子，孩子就会学习，你会发现这个关系很微妙的哈。
0: 对，其实您看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都是关于我们这个成绩方面的复盘，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啊，也是家长特别头疼的，就是孩子的这个暑期的作业问题。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即便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啊，您回想一下您的这个暑期寒假，有没有因为这个临近开学补作业补到痛哭流涕昏天黑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有吧啊。但是还有很多孩子呢，他就是按部就班，不学不急，而且呢他的这个作业规划的非常合理。因为我们你说我比如说我每天啊固定的习字两篇，总有一两天我们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断，比如说出游啊家庭聚会呀，特殊原因呢，可能我这个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耽误了，就 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了。但实际上啊，就是还是有很多家长包括孩子他们规划的特别好，那

0: 作业规划这方面，嗯，赵老师您给我们提示一下吧，因为我看到视频直播间还有很多您的学生
1: 啊。那个非常好，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要复盘，复盘是呈上这个学期结束了，
0: 嗯，
1: 那么咱们要把这个暑假过好，让他这个暑假呢真的当成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比学赶帮超自己的一个学习契机，
0: 嗯
1: 啊，契机那就非常有机会了，是吧，嗯，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雅琪你发现了吗，这个暑假实际上对于在校的孩子来讲学习必不可少，你还有一个非常让家长非常担心的什么呀，现在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假期里边我觉得学习手机那还有出游，
0: 嗯，
1: 其实这几个方面我们怎么做好计划，这个家庭会议就给我们这个保驾护航，
0: 好，嗯，
1: 对，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手机的问题吧，
0: 先不说作业，先说手机，
1: 咱们对，
0: 行，
1: 你看有的时候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呀，满足了是不是孩子就不在这里边，嗯，无节制的去用，
0: 对，
1: 先满足，
0: 但是啊
1: 满足就带了节制，
0: 可是很多家长不敢，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孩子玩的时候没有满足的时候，
1: 哎，雅琪你发现，嗯，他不是说不敢，他是不懂，
0: 嗯，
1: 其实说白了咱们举一个例子，什么叫问题啊，
0: 嗯，
1: 问题是当呈现了一种事情一个状况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他就不能称之为问题，不能称之为麻烦和困扰，
0: 嗯，
1: 饿了咱怎么办，吃饭呗，渴了喝水呗，是吧，不会了学习呗，你看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之所以我们家长非常担心害怕，其实说白了不是担心孩子手机的问题，而是担心孩子怎么管理手机，
0: 对，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手机本身啊，而是害怕比如说孩子沉迷于游戏或者是沉迷于直播啊，以及啊担心孩子，因为我们每年暑期的时候也会做这个暑期安全伴我行系列节目，
1: 嗯，
0: 其中我们请到这个警官做客节目，大家讲的更多的就是暑期防这个诈骗啊等等这些，
1: 对，
0: 这个其实是非常高发的，所以暑期呢我们担心的不是说孩子他对于手机怎么怎么样，而是担心背后啊，一个是沉迷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担心孩子在这里边会受到伤害，
1: 是的，还有现在孩子们追星，
0: 嗯，
1: 对吧，追星特别厉害的，那咱们就说是这个手机，这个手机啊实际上现在你看尤其是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对吧，手机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了，你要说不让他玩手机不现实，嗯，那现在我们这个家庭会议呢，哎，就开始给孩子说了，你看多长时间，那么这个就说我们一定先问孩子你决定玩多长手机多长时间，
0: 就先问他自己的意愿，
1: 哎，对了，他有个计划吗，对吧，咱们看复盘，咱们前面说了复盘这个学期的学习，他说我要现在我要比方说我要进步三名，
0: 嗯，
1: 我要那个数学要进步多少，英语进步多少，语文怎么进步，他这个保证的情况下，那咱就先说了好玩多长时间手机，比方2小时，那2个小时是上午1小时还是晚上1小时，这时候其实当约定啊，
0: 嗯，
1: 有了约定就像我们的河水似的，有了堤坝河水就不会泛滥，说之所以我们家长对手机的问题就是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没有约定，
0: 嗯，
1: 对吧，家长高兴了，哎，多玩会儿吧多玩会儿吧，家长不高兴了，你怎么又玩手机，也就是说随着家长的情绪制止或者是允许，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先约定，约定了就是约定了，我们就按规则走，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小一点的孩子玩的是短一点，你比方大一点的孩子他能安排到玩上2个小时，暑假了，而且大家还得关注一点什么呀，家呀就是家，它不是学校，家是生活的地方，
0: 嗯，
1: 那么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个你可以说哎玩手机，也可以说和家长一起你晚上看个电影，对吧，这些都可以啊，那也属于电子产品里边的电子，
0: 嗯，
1: 对吧，电子设备，所以说首先给我们问孩子玩多长时间，什么时间玩，当孩子满足了，这是我们共同约定的，那孩子就说好呀，那玩好了我就去写作业去了，
0: 嗯，
1: 那现在我要说几个点是为什么孩子有时候沉迷手机，当我们家长就是天天盯着孩子玩手机的时候，家庭生活非常不丰富，单调的，
0: 嗯，
1: 是吧，除了学习就是手机，除了手机就是盯着学习，没有二话，吃饭了快写作业去，你怎么玩手机，赶紧去写作业，你看当没有这些话的时候孩子是不是也不听，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思。

0: 感受，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啊。你比如说你今天生活特别丰富多彩，休假的时候，比如说在外边露营啊，
1: 对，
0: 或者说呢我们今天哎去看一场演出，那这一天如果你过得特别充实的话，你手机电量掉得特别慢。
1: 对，而且呢孩子也不玩呀。
0: 对，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在单位吧，今天也特别充实特别忙碌啊，只要不是说涉及到必须用手机的工作的话啊，你会发现电量掉得也特别慢。什么时候呢？哎，就是我们比如在家休息哪儿也不去啊，这一天你看吧，中午可能有些朋友就得充电了。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孩子跟我们其实一样的，他如果生活非常丰富的话啊，他其实没有时间玩手机的。
1: 是的是的，也这就是说我们家让家庭生活丰富起来。
0: 嗯，
1: 还有个很好的窍门是什么呀，家长和孩子在一起的日子实际上并不太多。
0: 对，
1: 你看现在幼儿园走一天，小学一走半天，初中有的要住宿的，高中一走有时候现在回去多一点，那大学一走半年，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家长现在要珍惜和孩子在一起。那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和孩子在一起的高效陪伴的机会，一起做事儿。
0: 嗯，
1: 你像刚才说了，一起爬山去，露营去，
0: 嗯，
1: 是吧？包饺子，都可以啊。
0: 嗯，
1: 我有。
0: 所以这些啊，其实是我们大家啊，家长和孩子可以共作的，它能够有效解决我们孩子沉迷于手机的问题。
1: 对。
0: 那除了沉迷于手机，还有哪些方面啊？我们在这个家庭会议当中要跟孩子协商，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暑假能够让孩子实现弯道超车的呢？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进行分享。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我们今天的名师话心理板块呢，不跟大家聊这个心理的话题了啊，聊一聊我们这个暑期怎么过。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也是石家庄市第42中学的语文教师赵芳老师。赵老师您好。
10: 嗯，雅琪好，我们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9: 给大家总结一下，刚刚我们聊到了暑期如何弯道超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家庭会议，第一项复盘成绩，第二项啊就是给我们的孩制定计划。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聊到的就是这个计划当中的手机的问题来如何进行解决。很多家长担心孩子玩手机，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解决方法，就是把他的暑期生活规划的丰富一些，孩子丰富了他自然而然没有太多的时间沉迷于手机上边啊。那还有哪些补充或提示吗，赵老师？
10: 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个清晰目标清晰。你比方说咱们下面说说作业的问题。
9: 好，
10: 其实作业对孩子来讲，假如说啊，就是我从学校到了家里，从早到晚不是写作业就是去上课，孩子会没有休息时间的话他会厌烦的。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和孩子一起先做一个清单，就是孩子到底有多少作业，这个作业大概在多长时间，平均多长时间完成，是不是做到心中有数了？
9: 对，
10: 当我们做到心中有数的时候，就不迷茫了，也不着急了，也不慌乱了。第一个清单列举出来，第二个呢，那么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至于他先写数学还是先写语文，那让孩子来定，你别家长你尽量别安排，家长越干涉，其实越干涉，刚才说了，你越干涉，过度的干涉，过度的去保护，过度的溺爱，都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所以说列完清单之后呢，那孩子根据他的节奏去写作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条件了，给孩子提条件，我们既然是写作业，那说到作业，我们写作业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我们要清晰一点了。有的时候你看我在学校里边，我有时候光看说写作业写完了吗？你写完作业了吗？你有多少作业？这看起来就是哎，这话也在关心呢哈，但是你听听有实质性的帮助吗？没有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该怎么去说呀？其实这个时候要 有可操作性的语言来说了。
9: 这怎么有可操作性？
10: 这就知道我们要了解一点学习的五大流程啊。
9: 嗯嗯。
10: 那学习的五大流程，咱们可能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我也希望今天借助这个节目呢，咱们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这里边的，就咱们家长也得了解一点学习的五大流程是什么呀？那么这个假期我们完成哪个流程，对咱们的孩子的下一步的弯道超车，在这个假期做得更好？
9: 嗯，
10: 五大流程是啊，我现在说重点了：预习、听课、复习、作业和考试。
9: 嗯，
10: 那你看在假期里听课没有，对吧？咱这考试没有。

0: 剩下的就是预习、
1: 复习
0: 和作业。而咱们现在呢，假如我们家长仅仅盯在了什么他的这个什么作业，那才完成了其中一小步，这不叫真正的学习，只是叫写作业。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假如我有幸听到咱们节目的，那家长现在开始知道，哦，我们孩子的学习作业才是其中一步。那要做什么呀？一定做到预习。刚才咱们说了，给咱们的作业直接列清单，而且规定孩子的学习时间。你看前面游戏时间孩子也定了，协商好了，作业也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说，哎，你看你的作业现在也这样定了，那么写作业在我们9月1号开学之前呀，我们要做一些预习工作，凡事预则立，是吧？所以说我们做一个有准备的，不打无准备的仗。其实成功都是有给准备的人，对吧？那么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搞先修的孩子就叫预习。你比方说我们自己在家都可以，你看文科的你可以翻翻书呀，没事以后去翻一翻，读一读，看一看，了解，哎，这个一共有多少课呀。然后比方我是教语文的，对，我是现在是初一的孩子，你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孩子，拿到课本或者没有，你比方说初始年级一年级初一高一没有课本，借一个以往的那个朋友的孩子的，是吧？这个课本来先翻一翻，大概的就是有背的吗？有背的吗？我可以先读一读，试着去理解的背一背。你看把背的工作是不是前置了？
1: 对，
0: 哎，这就是非常好。
1: 其实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只注重孩子什么呀，你暑期作业有没有完成，每天问一遍，你今天作业写了吗？孩子说写了啊，行，就不管了啊，没写啊，那还不赶紧写，就这样。你会发现啊，就是开学了之后，孩子明明作业也完成了，怎么跟其他同学差距那么大？家长这个时候只会怪自己，哎呀，我暑期给他报个班就好了，你看人家肯定是报班。不一定啊，学习刚才赵老师说了五大步骤，因为咱们暑期呢是没有听课和考试的，所以预习和复习是很多孩子差距的关键点。
0: 对对，
1: 你和其他孩子为什么，哎，最后开学了这个成绩不一样，差就差在这儿了啊。所以预习这个我们只是说，而且呢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其实不重视这个，我也不错，老师说看一遍，哎，行，我就大概扫一眼，我反正看了啊，我这就预习了，这不叫预习啊。就是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怎么做它才算是预习呢？除了我们说翻到这个课本啊，我们所有的这个文言文古诗我们能背的自己背诵一下，你比如说生僻的这个字词你可以自己先查查标记到上面。
0: 对了对了对了，你看就比方说就语文而言吧，你比方说我们拿到课本了以后，哎，你先看目录。其实各科你看目录都是主要内容嘛，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也不用说非得把这本子书就看多少，看出2周的内容基本上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什么叫预习啊？就是说我们这不叫作业啊，这不是我们的作业，但是这却给我们下一步的学习打好基础的。你比方说对于我们的数学也好，语文也好，看着目录以后进入章节里边去读一读，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是读，但是读这会儿加入一种思考。真正的学习是什么呀？学习加入思考的学习才叫真正的学习。对吧？你看只是听来的就是，哦，知道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课孩子说听懂了一用不会？这就很多情况就是学和用是两张皮，所以加入思考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背诵的内容，那你背诵的内容能不能就是，哎，比方说我要查一首诗，我看了这首诗之后呢，你看我讲诗的时候我用的一种方法叫九思理念法。九思理念什么？哪九个字啊？一个人，就是作者，你去了解，比方苏轼也好，李白也好，你去了解这个人，他是哪个朝代，他当时的生活状况，他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当时的这种，你比方说好多人被贬，是吧？怎么回事呀？但他写的这篇文章叫一篇文。你看一个人了解这个人的时代背景，是吧？性格特点，政治生涯，那么这篇文一首诗，你去看他写了什么， 看他写了什么，结合注释，再不行的话我们去上网，不是需要上网查一查吗？一查都有。
1: 对，这个时代其实你要想做好预习太简单了，
0: 因为当你了解这个人的时候，再借助他的作品，你就能了解他的情感，他在表达什么。只有一个人一首诗一种情，一种情就是情感。你看我们家长现在发现没有，假如说孩子仅仅背了一首诗，读了一篇文，叫读文字，那么当我用了这种方法走入这个文章了，我经常说了上课的视角，你从作者自己的视角，然后再从我们读者的视角，再从我们去评价他的视角，你会发现不同的视角，哎，孩子的理解力就不一样了。那么对这首诗，这个人是不是就我们说读懂一个人？你看这个懂和读了一篇，读了一遍，你看好像不显山不显水的差距就出来了。对了。
1: 对，其实啊，不同就是哪怕一个事物，它在不同的人的这种眼里，真的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就我们需要结合作者的这个生平背景去理解它了。
0: 对，
1: 我们看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内容啊，我们这个预习一定要做好啊，作业。这个完成这自不必说啊，我们一定要合理化，你不要这个每天规定太死，我每天比如说必须完成一篇习字，你可以把这个空余时间，你比如说这一个暑期我给自己留出10天的机动时间，
0: 对，
1: 就是这10天我哪怕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扰到我，我没有办法当天完成作业，我也不会最后说临开学前一天把这10天作业补了，这个也不会。
0: 对，雅琪，你知道作为老师的最怕什么吗？

0: 我们现在说，那说到这儿了以后，我特别想再说一个，给咱们家长朋友们再普及一个词哈，学和习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什么，我们经常说，哎，你去学习吧。其实学习是两个词。
1: 嗯，
0: 学是学，把不会的东西学会。你看，这叫学，学滑旱冰，学游泳，是吧？学。你看，叫把不会的东西学了。但是学会了以后，我们经常说，你会了以后。那也不一定就是说你都做好了怎么办，需要习，是吧？学就是把不会的学会，那么习呢就是把学会的东西经过反反复复的练习让它熟练了。就像卖油翁里边我们那个熟能生巧，是吧？你说他怎么熟练到了，哎呀，就自动化的思维程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家长应该在这里边再去了解，我们现在好多的孩子说实在的话的是好像没有学会。你看我们好多孩子为什么考的分数低一点，是因为他本身没有学习，他一直没有学会，他没有学会就参加考试去了，他怎么能，是吧？做对呀，做不对呀，这是一个词哈。学和习家长们了解一下。另外呢，雅琪，我特别还想给咱们家长们普及一点，说经常有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没有学习动力，我们家孩子呢，学习没有劲儿。你看，我们家孩子学习没有兴趣，其实不对。
1: 嗯，
0: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说学习和学习力又不一回事儿。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你看学点技能性的东西啊，特别快，特别快。你不管是 AI 时代，现在我们学这些，包括我们的视频这个那个的，你看技术性的东西，我们只要专注的去学，付出点时间，消耗点体力，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学习力不一样，其实在未来，我们和孩子们拼的是什么？学习力。
1: 没错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孩子，你可能学习一个知识，你哪怕强硬的逼迫他学会了啊，他再换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方法技巧。啊，又完了，又不能从头开始了。所以学习力提升孩子这个也非常关键，但我觉得这个点太大了。赵老师，有机会咱们专门挑一期节目来进行分享。
0: 对，可以
1: 啊。
0: 但是我现在呢，你看一句话就是学习力，我现在用一句话四个方面。当孩子有了学习方法的时候，孩子就有了方法他就会学了。孩子有了他的学习状态的时候他就能学了。
1: 嗯，
0: 你看状态好，你让一个孩子天然闹情绪他学不来。当孩子在这里有了他的学习动力的时候他就想学了。孩子有了迁移能力的他就能用了。这四个词，方法、状态、动力和迁移。
1: 我们这相当于今天给大家做了个预告啊，就是预听这学习力怎么提升啊，且听下回分解。那您看，我们说完了预习，说完了作业，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复习吧，赵老师。
0: 好呀，哎呀，说一道复习，这又是个大概念，是吧？那咱们就开家庭会议啊，你看复盘了上个学期的成绩，给咱们这个学期的作业呀，手机管理呀，那咱下边说说这个假期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也得把咱家孩子的能力提升上来，对吧？
1: 对。
0: 那咱们时间关系呢，我也特别想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阅读。你看今年的这个中高考的语文，包括各科的这种那个问题的问的这种方式，阅读很重要。
1: 对，很多这个高中老师啊，之前说过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困扰，老师我不是不会做，你讲完了这个方法呀技巧公式我都会，
0: 对，
1: 我读不懂题。
0: 哎，所以说现在那读不懂怎么办呢？其实你现在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到了中学阶段呢，好多孩子时间紧，他都不能读了，他读不进去。那就现在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孩子啊，咱们家长朋友们现在要养成孩子一个习惯去读。阅读什么？小一点的年龄的，比方说幼儿园的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读点绘本，看点漫画。其实绘本和漫画我觉得对孩子的这阅读，这个阅读的背后就是专注力呀。他能安静下来，
1: 对，
0: 对吧？他能聚精会神的专心致志的，哎呀，就是在这哪怕15分钟。那么读到这个还增加了孩子的想象力。那么到了小学的高阶段，就是5、6年级甚至初中这个阶段，要孩子要开始读整本书了。你比方说我们初中现在他有名著阅读啊，对吧？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可千万别说让一口气必须读多少，培养兴趣，哪怕一天读2页可以吗？我们不怕慢就怕干呢，一天2页，一天2页了不地啊。 可不能说我现在，哎呀，我一次性读多少，你就不如把时间放长，学习

0: 既是一个长期主义，对吧？所以说阅读是王道。我们在阅读这个时候，我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有一个什么呀，那么怎么就让孩子知道家长，哎，孩子读懂了呗，这时候孩子读什么，家长也读什么，你读了以后，你有一个策略，说哎呀孩子，你看我这个读的好像是，我是这么想的，你怎么想的呀？孩子哒哒哒哒哒哒会跟你说我怎么想的，或者你示弱一点，你说哎呀我这个读不懂，你能咱俩探讨探讨呗。你看这个时候呢，第一你就能判断咱家孩子是真阅读还是假阅读，再一个呢，借助这个机会，美好的母子阅读时光是不是其乐融融？
1: 对，就是其实这一本书啊，因为咱们家庭可能你愿意给孩子买书，但往往肯定一次买一本，你可以让孩子先看看完了你再看，
0: 对对对，
1: 或者你先看完了以后孩子再看，但是要做亲子共读的肯定是他先挑他自己感兴趣的，
0: 对
1: 啊，看完了之后我们互相探讨一下，我觉得这其实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咱们共同的这个话题点了。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乐迪啊，他就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孩子阅读的时候呢，一目十行，吃字儿漏字儿啊，倒是很喜欢阅读，但是怎么才能让他认真阅读呢？
0: 特别好的问题，你看看来孩子还是愿意阅读的，首先给孩子愿意阅读点赞，再一个给家长点赞啊，你看家长现在能发现孩子阅读了，那么既然一目十行，他是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孩子呀，是吧，是，假如是，哎，真正的学习是要逐字逐句的读的，那你给孩子降低期待，告诉孩子来咱就少读一点，少读一点，这时候孩子任务量小了，或者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让他怎么样只读，就是用手指点着读，是吧，然后也可以让他拿个笔画着点儿，圈点勾画，这不是也很好的方法吗？
1: 对，这个乐迪说不是过目不忘
0: 那不是过目不忘的话，和孩子去探讨一下，你看咱们读得快了还是读了慢的效果哪个更好呀？
1: 其实我有一个偏门啊，但是这个得等孩子大一点，比如上高中的话，才能试一试或者什么的。就是现在特别流行，不是剧本杀嘛啊？你可以让孩子去跟他的朋友们玩一玩这种推理的本啊。你一目十行可不行，里边的信息啊，你得逐字逐句的去探索。所以这个呢啊，就是他玩个一两次，他会发现哦，我要是马马虎虎读过去，我根本找不到其中隐藏的线索点。当然啊，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让他去读一读这些侦探类的小说，不知道孩子感不感兴趣啊，你可以看孩子的兴趣爱好，然后呢这个其中啊就会有很多设计的非常精妙的地方，你比如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以及啊我们说的这些，哪怕东野圭吾他的这些推理作品，你都可以啊知名的啊，只要是出版社出版的，让孩子有兴趣读一读，他可能很大程度上会解决孩子一目十行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你比方说孩子这个在阅读的时候，那个有的是，你比方说我们在初中阶段，我们现在初一的下半年考的是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你说像一个初一的孩子去读这个年代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说他能读下去吗？即使给他看电影，我们真的看电影孩子们也读不下去，我们还有一个是骆驼祥子，是吧，他的时代特色很明显的。那么对于现代的孩子，这种就是节奏感呐、这种时代感很强的，让这些孩子作为版本去读考试的内容呢，其实对孩子来讲是个难点，怎么办？再少一点，哎，去看，少看点，少看点。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后边还会读的一些名著，这个名著其实对孩子们来讲，他说实话呢真不是那么太感兴趣。
1: 对，
0: 有人是就说呢，说假如现在把这种游戏当成考试的话，一大批人慢慢也会厌游戏的，为什么呀？那是考试任务了呀，是吧？
1: 对啊，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四大名著的魅力，它可能真的你到了一定年纪有了阅历之后，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美好。我觉得我上学那会儿，我其实不太能够理解《红楼梦》它到底妙在哪儿，真的是上了年纪之后而且你听了很多这种名家大师，我每天下班正好是我们这个992的这种就是经典回放啊，他就会放很多名家大师解读一些名著，哎，这个老师一说完一点拨你之后，你会发现啊， 真是妙啊。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是为了考试而准备。
1: 嗯嗯。
0: 那我现在就说你看阅读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我们家长在这个暑期啊除了作业之外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能不能安排几天出游的时间这个时候去旅游让孩子做攻略。
1: 嗯。
0: 你比方现在初一初二的高中的高一高二的孩子假如有三天咱做三天的你比方说到他感兴趣的名川大山比方说泰山。
1: 嗯，
0: 我特别喜欢泰山。你看泰山这里边，我们这个学期学的望岳。你看咱们上高中，刘白羽的《雨中登泰山》。
1: 嗯，
0: 泰山呢，又是我们古代呢，就是封禅的地方。
1: 嗯，
0: 是吧？又是五岳之首。那么让孩子真的登一登去，登那个天气允许的，让孩子看见荡胸生层云的这种感觉，阴阳割混淆的这种现象。
1: 嗯。
0: 你说孩子们说哦原来课本是这样的呀
1: 你读到和你亲眼见到那种震撼力是绝对绝
0: 对
1: 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对有的时候我也挺庆幸我生活在中国的因为太多这种震撼的景色这种风景当你真正走遍的时候你才会有特别深的感受
0: 对
1: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啊在整个这么长的一个朝代200多年的朝代最后啊作者当年明月写的是谁呢他不是写的这种什么帝王之间的这种千秋万代啊等等他写的啊是一个走遍名山大川的人啊所以你的一生能够去见识到这个世界自然风景名胜古迹这个令你震撼的能走入你内心的景色的时候哎这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咱们比如说经济实力允许的啊出国旅游或者是去这些名胜景区旅游都可以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呢咱们逛逛咱们博物馆对吧
0: 对
1: 这个也可以啊
0: 对你看现在有一句话叫观世界
1: 嗯
0: 当你走上山也看见了山的巍峨高大你到了海边也看见了海的那种气势磅礴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有去看观察呀
1: 嗯
0: 你没有一定的观察你看我们孩子为什么写作文很费劲他很少出去见这些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这好多东西不是想象来的
1: 对
0: 是吧、嗯、所以说我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说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是经历过有了体验
1: 嗯嗯就像撒贝宁说的赛里木湖你都没有去过让孩子亲眼见识一下这个震撼的感觉啊就是带孩子多旅游多见识甚至我们可以跟着课本去旅游非常的好啊还有呢其实刚才呢赵老师一定说哎最后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要提示孩子啊多去参加体育运动培养孩子这方面的兴趣爱好
0: 对, 对你看咱们河北省的这个中考体育的分上有高的
1: 对嗯、
0: 对吧
1: 50分啊
0: 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暑假咱吃得好休息得好玩得好这突然间体重上来初三咋整啊
1: 嗯嗯
0: 是吧你锻炼的时候好费劲的所以说体育锻炼身体健康我觉得健康是第一位的健康是一是吧
1: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暑期一开始啊建议大家开一个家庭会议从这几大方面第一个是复盘成绩啊第二个呢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作业的规划啊非常重要的玩手机的规划啊这个一定要跟孩子协商清楚制定清晰然后严格遵守规定其次呢我们要培养孩子一些重要的这种习惯和能力比如说阅读的习惯然后这个事情规划的能力以及我们给孩子培养一项这个体育爱好和运动哪怕你这个暑期咱们别的什么都没干你就学会了游泳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啊、既锻炼了身体又掌握了技能以及啊我们的孩子们呢可以跟着父母一起走出去我们这种是亲子共同的无论这个目的地的远与近但是我们重要的是这一路上面的陪伴啊了解沟通以及我们在目的地的收获好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啊也感谢我们42中的语文教师赵芳老师也是我们河北白丝带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谢谢我们的赵老师再见
0: 嗯好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邀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隔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桃花源记》是一篇人们耳熟能详、富有传奇色彩的文言散文。作者陶渊明挥毫描绘的那个远离尘世喧嚣、百姓怡然自乐的桃源仙境，令从古至今的无数读者为之倾心神往。这篇名作问世之后，更有许多痴迷桃源的文人墨客提笔写下自己对这一神秘仙境的浪漫想象。宋代的王安石就描绘到，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时时知为新，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这些诗句所呈现的一幅人人自由平等、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跃然纸上。而在唐代，以创作山水田园诗所著称的王维，则对桃源仙境有着仿佛身临其境般的刻画。久居山野之间，常有鸟兽为伴的天才诗人王维，以更加敏锐的才思和丰富的田园生活经验，将另一幅灵秀奇美、别具一格的桃源之景呈现在世人面前，令人无不心动。那么，王维笔下的桃源究竟有着怎样新奇别致的动人之处？这样一篇名作又暗藏着作者哪些难以被世人察觉的心迹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12集《不辨仙源何处寻》。
11: 打开王维的诗歌，我们经常会被王维笔下的诗歌所陶醉。因为什么呢？在他的诗里边，有青山，有绿水，有蓝天，有白云，有翠竹，有绿树，更有一颗远离世俗的心。山水到了他的笔。

0: 下，总是充满了灵性。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些诗歌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当一个地方灵山秀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个比方，把它比成桃源仙境。您还别说，在王维的诗歌里边还真的有对桃源的描写，而且啊，王维对桃源的描写那是登峰造极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王维笔下的桃源行吧。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加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尽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这首诗很长啊，我们在读这首诗去感受这首诗的时候，您会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桃花源记》吗？《桃花源记》那是陶渊明的佳作呀。我个人觉得《桃源行》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艺术化再造。王维是以诗画结合著称的，所以在这首诗一开头就给我们写了两句：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加古今。一个小渔舟在水上慢悠悠的滑行，叫渔舟逐水，画面很生动。两岸青山，河流两旁是什么？是桃花，开得很绚丽。我们的作者就化身成了这个渔人，轻轻地荡着小船，慢悠悠地往前滑行，一直走到水的尽头，船到水穷处。我们前面讲了是行到水穷处，这是船到水穷处。他也没看到人，是不是有点失落呢？绚烂的景色和盎然的桃花完全融为一体。您此时不用失落，因为这个时候的桃花，这个时候的景致，这个时候的山林，都是为这个渔人存在的。我刚才说了，王维化身成了渔人。如果这个武陵渔人不是王维，那么他就是等于在给我们直播他的桃源行。如果这个渔人就是王维，那他就是跨越时空在进行桃源的神游啊。渔人离开小船，弃舟登岸，顺着个小洞口进去。刚开始道路曲折，需要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眼前豁然开朗，是别有一番洞天呢，另一种境界出现在面前。往远处看，高大的树木；往近处看，花烛掩映着众多的人家。相映成趣，美不胜收。这里边蕴含的是什么？是和平，是恬淡。我们的作者观察很仔细啊，他就发现他所看到的这些人呐，跟自己不一样，穿着打扮仿若古人。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生活是这样的：月明松下房陇静，日出云中鸡犬喧。到处都很静谧，你有静谧你怎么有鸡犬喧呢？农村生活就是如此，是洞中见静。桃源中人听说外边有人进来了，很惊讶，也很热情地把他邀请进自己的家中，问长问短，从哪里来呀？现在是什么时代呀？你过得怎么样啊？等等等等。 表现的是栩栩如生啊，就把桃园中人的热情、活泼、开朗、淳朴全给表现出来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平明吕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大早上这些人乘着船出去，晚上乘着船回来。从这个句子我们能感觉出来什么呢？这个桃园中人的生活跟我们世间的生活好像没什么两样。渔人对这段经历很遗憾，他没有珍惜。这么好的景你就在这待着呗，外边再好不是自己的家。于是因为想家，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后来又想起来此处美妙，再想来访，无奈时过境迁，找不着了。也就是说，渔人在茫然中误入桃源，可是又在迷之自信中迷失了桃源。所以这提醒我们，当面对美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珍惜，因为美好的东西可能稍纵即逝。这是留给我们后世的回味啊。那么当年陶渊明写这个《桃花源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难道真有这么个地方？这个武陵渔人真的一不小心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这里边有没有陶渊明的什么理想、什么想法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篇文章，安宁还真能发现端倪。其实陶渊明已经做了回答了。如果我们结合陶渊明所处的那个时代，您或许能找到解开这首诗、这篇文章的秘要。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段时间历史上可是够乱的。那些统治者不是想如何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改善民生，整天想的就是自私自利呀。那么这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陶渊明对当时那个黑暗的时代就充满了憎恨。可是你就是个个体，你改变不了那个时代。陶渊明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他，我就在我自己的心中塑造一块乐土，活到我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就这样，《桃花源记》诞生了。
1: 中国古代的文学佳作浩如烟海，其中不乏富有奇幻色彩的传说故事。从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到《山海经》《淮南子》记载的奇闻异事，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古人对世界的丰富想象。由这些传说凝练而成的一个个典故，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创作的思想源泉，更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在古代，各种富有神话色彩的世外仙境层出不穷，其中当属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最为著名。《桃花源记》问世之后，无数文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天马行空的尽情想象，创造了更多美妙的传说。其中有一个故事非常著名，就是刘辰阮肇游天台。那么在这个故事中，刘辰阮肇二人在天台山上有着哪些意想不到的奇遇？天台山和桃花源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我们完全可以说，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记》呀，这个桃源世界呀，就是他的政治理想。换句话说，这个政治理想就是儒家所提倡的那个大同世界。只有在这儿，人们才能安心生活。那么，陶渊明是因为看不惯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写下了《桃花源记》。那你王维当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刚刚19岁，还没有进入官场呢，你看不惯什么？这个不是看不惯。陶渊明写的是看不惯，王维是生机勃发的年龄，他要通过这个来给自己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那是他的政治追求，是他的理想。

响。其实不管是陶渊明也好，不管是王维也好，大凡写的桃花源，写的桃源世界里边，一定是有理想，是有追求的。桃源里的青山绿水是生活和谐的象征，是幸福指数的表现，是人们苦苦追求的幸福啊。如果说陶渊明笔下和王维笔下这两个桃源，当然也是一个桃源，是理想中乐土的话，那么到了刘晨、阮肇的经历中，这个桃源就变成了仙人世界了。而且刘晨和阮肇还在这个仙界里边经历了一番浪漫的爱情故事。为了对比桃源的发展，我们来看唐朝另外一位诗人曹唐，他的诗歌《刘晨阮肇游天台》：树入天台石露新，云和草静迥无尘，烟霞不醒生前事，水木空移梦后身。往往鸡鸣檐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刘晨阮肇入天台，这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故事，经常能作为典故写进诗歌之中。那么这个典故的出处是哪里呢？刘义庆的《幽冥录》。故事是这么说的：汉明帝永平五年，单县的刘晨阮肇两个人相约一起到天台山采药，结果一不小心迷路了，两人带的干粮啊也吃完了，马上都要被饿死了。那你人不能等着死啊！抬头一看，山上有一棵桃树，结满了桃子。俩人为了生存，为了活下来，拼尽力气抓着那个葛藤啊，就爬到了山顶上，就拿着个桃子吃了个饱。吃饱了去找水，找到一条小溪，这个溪水里边漂浮有五经叶，还有胡麻饭。哎，俩人就说这上游一定是有人家居住啊，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往上找找，是不是一探究竟。就这样，两个人顺着这个溪水就往前走，走了二三里路，发现有俩美女在溪边玩耍。更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呢？这俩美女竟然知道来人叫刘晨阮肇。更惊奇的是什么呢？俩美女告诉俩小伙子说，咱们命中有姻缘。啥意思？你们俩别走了，就在这儿给我们俩当老公吧，成就一番美事，就在这儿结了亲了。但是在这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大概就是半年，离家时间久了想家，就向这俩姑娘说明情况，我们俩想回老家看看，想回家看看，您看行不行？这俩姑娘呢也没有拦着，好吃好喝好招待呀。然后是吹拉弹唱为这俩人送行，俩人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好不容易回到老家，发现自己这个村子里边变化很大，找不着自己家了，打听吧，哪是刘晨家，哪是阮肇家，终于找着了。可是到家也傻眼了，一打听啊，是他们家，但是已经过去七代了，他们是七世祖。你看这个故事浪漫吧，浪漫归浪漫，可能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说你前边讲的是桃花源记，桃花源在哪儿？湖南。你现在讲的是什么？你现在讲的是游天台。天台在哪儿？在浙江。俩地方离得远着呢，风马牛不相及，你这不是胡扯八道吗？其实啊，我们在读文献的时候，您就会发现

义庆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刘义庆是谁？刘义庆有个叔叔，就是刘裕。南朝刘宋王朝的建国者刘裕，也就是说这个刘义庆是皇家子弟，出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也就是公元403年。根据年龄啊，刘义庆和陶渊明这两个人生命中是有交集的。刘义庆也是个大文学家，从小好好学习，喜爱文学，他不可能没有受到文学大家陶渊明的影响，肯定是受到他的影响的。刘义庆喜欢文学，内心柔软，他不想卷入这个皇室斗争，所以就把自己给禁锢到了这个文学的世界里边来。他喜欢文学吗？陶渊明笔下充满了灵山秀水，那个灵山秀水里边蕴含的是和平的渴望。刘义庆啊，一定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写这个幽冥录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也渴望和平。我们再退一步来说，当年陶渊明这个文章写好之后，流传在京城，刘义庆一定能看着。他的创作方法，他的创作思路，以及他里边蕴含的政治理想，一定会对刘义庆有所启发。我们可以这样说，陶渊明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假的、编造的。那么到了刘义庆这个地方，再编造一次也无所谓，再虚构一次也无所谓。也就是说，刘义庆应该是接受了陶渊明的启发，不管主观客观，一定是接受了他的启发。第二个，唐诗中已经把这两者进行了关联。这个全德舆啊，有一首诗叫《陶渊篇》，第一句上来就说，我小时候读过一篇文章《陶渊记》。这个《陶渊记》是什么？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吗？那一个《陶渊记》一个《桃花源记》，你怎么说是一篇文章？写诗的需要。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在这首诗里边，我们的作者就讲了他所遇到的人都有古风啊，一个个旁眉秀目，通过交谈才知道他们是为了躲避秦时乱躲到这里来的，是秦人。可是诗歌到了后半部分有两句话特值得我们注意，相逢自是松桥旅，梁惠英书刘阮郎。你看，把这俩故事结合到一起了吧，明显是对幽冥录中这个故事的写照，让人就有一个直觉，哎，这俩桃源应该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原因，戏曲中将二者进行了明确的关联。我们都知道啊，元代戏曲很发达，元杂剧，当时出现了官马正白四大家呀。有一个文学家我们不是太了解，这个人叫汪元亨。汪元亨写了一部戏《桃源洞》，这部戏有个证明，14个字，二人误入武陵溪，刘沉阮照桃源洞。可见汪元亨认为这个刘沉阮照入的那个桃源洞啊，就是陶渊明笔下的陶渊。这个汪元亨很聪明，他知道陶渊明是个文学大家，刘义庆是个文学大家，你们俩我谁都不得罪。桃花源记是个名篇，刘沉阮照入天台是个名典，这俩呀我干脆给揉到一起。当然这是唐代以后的事了。我用这个例子想说什么呢？就是在古人那儿，大家在有意无意之间，好像在证明着这两个桃源它是一个地方。这样一来，桃源就不仅仅是一个适合我们正常生活的乐土了，更应该是个神仙圣境。神仙住的地方一定和我们凡间不一样啊。那是

0: 北的象征。水是清澈碧绿的，水潭中还有云的倒影。花不仅是红艳的，而且繁茂，遮天蔽日。不管是水的绿，还是花的红，有层次，有色彩，互相映衬，哎，就是一幅画。
1: 从古至今，畅游美景之中，寄情山水之间，都是一件富有文人雅趣的事情。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更是将他对世外仙境的美好期待融于山水之中。此番情景交融的细致刻画，在众多文人心中荡起层层涟漪，令人无不神往。对于久居山林的王维而言，《桃花源记》也引发了他内心的共鸣，更让他憧憬着、寻觅着自己心中的桃花源。那么，王维所爱的桃花源是什么地方？在这里，他又创作出怎样精彩的诗篇呢？
0: 对于我们的作者王维来说，他的桃源究竟在哪儿？我们讲的是王维啊。他的桃源，如果您读他的诗歌，仔细去读，您会发现，他的桃源在辋川。我们前面讲到，王维在辋川是有宅子的，在这个地方，王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来表现他在辋川生活的乐趣，表现他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这儿的潇洒，他在这儿的自在。用一句话说，他就是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桃花源记描绘的世外仙境在王维笔下有着别样的魅力，那么王维眼中的桃源有何独特之处？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12集，不辨仙源何处寻。
9: 对于我们的作者王维来说，他的桃源究竟在哪儿？我们讲的是王维啊，他的桃源，如果您读他的诗歌，仔细去读，您会发现，他的桃源在辋川。我们前面讲到，王维在辋川是有宅子的，在这个地方

摆设，不复到清门，时以岩前树，远看原上村。清孤临水拔，百鸟向山翻。寂寞于灵子，居高方冠园。这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这首诗开头就用了两个典故啊。一从归白舍，不复到清门，意思是说，自从自己归隐辋川之后，再也不想其他地方了。难道说王维在别的地方还有宅子，还有隐居的地方？哎，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先说这两句话里边用的俩典故。第一句，归白舍的白舍，白舍用的是晋朝董经的故事。白舍是哪儿？洛阳古城的东边。这个董经啊就住在这儿。董经究竟是哪里的人，从哪儿来的人，不知道，没有人能说明白，到底是河南人呢还是河北人都不知道，就只知道这个董经每天在这个白舍旁边披散着头发，打扮得跟这叫花子似的，在集市上引吭高歌，大声的歌唱，表现得很潇洒，显得逍遥自在。董经的故事那意思是什么呢？我过得也是逍遥自在的日子。第二个典故是清门。关于清门的理解还存在争议，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清门呢指的就是繁华的生活。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解呢？清门指的是长安城的东南门，也叫霸城门。因为这个门本身是青色的，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清门。那叫的次数多了，叫的时间长了，慢慢的它就有了寓意呀。一说到清门，它指的就是京城长安。那前两句是说，自从我归隐之后，我再也不去想象，我再也不去向往京城这种繁华的热闹的日子了。另外说清门的时候，指的是清门隐，加一个隐士的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史书中有这么一个人，东陵侯少平。东陵侯是秦朝的东陵侯，秦朝被灭了之后，这个东陵侯自然就下岗了，就隐居在清门这儿种瓜，变成了一布衣，一老百姓了。所以这个清门隐就成了归隐的代名词。那这样一来说的是个隐居地。那你前边不是说了吗，王维因为隐居在了辋川，所以他不再想其他地方了，难道王维还有别的地方隐居吗？还真有。王维曾经在河南的北边淇河之上隐居过。王维有一首诗叫《淇上田园记事》。刚到淇水上，这个王维啊就有了归隐的想法，什么都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离孙登笑台很近。孙登是魏晋时期的大隐士，这个人很有水平，水平很高，读书广博，擅长长啸。阮籍去拜访他，阮籍也是个大文人呐，大思想家，俩人到一起，结果孙登不说话，默不作声，阮籍就站起来走了。刚走到半山腰，孙登开始长啸，就像那个鸾凤的鸣叫之声在山谷间回响。这一下子两个人就成了心灵的交流。

0: 与田园风光融而为一呀、啊。田野上没有山的阻挡，可以看得很远，一望无际。太阳被浓密的树叶给遮着，不远处的河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光闪闪的，波光粼粼，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子。种的什么植物啊？桑树和蔗树。那这个桑树和蔗树用来干啥？它那个叶子可以用来养蚕，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兴旺啊。牧童忙着放牧，短笛横吹，骑着牛回家了。傍晚时分嘛，追逐兔子的犬也随着猎人回来了。你看这个小村庄，恬静自然，优美和平。于是静着出来了。静着干嘛？把门给关上。是出去，是在家，作者没讲，却让我们感觉到这个静者就是作者本人。他已经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完全融而为一了。所以我说，王维的隐居地非止一处。
1: 王维的诗文创作颇有成就，虽然他的作品大多表现的是山水之美，但其中暗藏着许多言志之意。在细腻流畅、自然清新的景物描写中，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田园生活的盎然风光，还能感受到王维寄托于美景之中的所思所想。在《辋川闲居》中，王维就借用《淤陵子》的故事，向我们抒发了他隐居山水田园之间的人生感悟。那么，《淤陵子》都有着哪些独特的经历？王维借用他的故事，又想向我们传达怎样的思想呢？请继续收看《不辨仙缘何处寻》。
0: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这首诗上，现在到了辋川。这个地方美啊，有蒲苇，有绿树，有青山，还有小鸟在飞翔，这不都是美景吗？作者看着眼前的美景，把它化成优美动人的诗句。可是突然他想到了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于陵子陈仲子。这个人是齐国人。陈仲子的特点是什么？喜欢廉洁自律，能少吃少吃，绝不多吃，绝不贪，绝不占。可是他发现他哥哥工资太高，万中路，他觉得呀，这个工资拿得太高，有点不易，领着老婆就隐居在榆陵，自称榆陵子。楚国国君知道陈仲子有才能，就想把陈仲子请出来到自己国家做国相。而陈仲子听说了，不行，领着老婆干脆隐居。每天怎么生活呢？给人浇菜园子，挣点生活费。那么从这里边我们来看，我们这个王维啊，好像对周围的一些事情有点看不惯，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换句话说，他在青山绿水之间是在守住自己的本心。辋川的美，美得那么真，辋川的美，美得不容置疑呀。一年四季景色不同，再加上王维又是一位画家，特能发现那个美，用敏锐的眼光去发现那个美，然后用非常优美的诗词进行表现，然后呈现出诗中有画的美景。你比如说有这么两句话，《辋川别业》里边说，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经过春雨的滋润，就是那个草颜色显得越发的翠绿。绿到啥程度啊？我们的作者觉得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染料来染布。哎，河边水边

0: 也美。哎，我们的作者又给我们写了两句话啊：鲫鱼辋川庄作，脉脉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这个地方水资源很丰富，水田广布，视野苍茫，原野之上正飞着白鹭。那个白鹭很美，白鹭儿最高阁，毛衣新成雪不敌。再听一下，茂林之中有鸟在叫，什么鸟？黄鹂。这个黄鹂鸟的叫声悦耳动听。这两句话你看的是动呢还是静呢？动中有静，而且还给人一种错觉，到底是这个辋川山庄在点缀黄鹂和白鹭，还是这个白鹭在点缀辋川山庄呢？不知道谁是主，谁是次。所以由此来看，辋川山庄的美啊，不仅仅让王维欲罢不能，即便是我们今天去读这个诗歌，同样是心向往之啊。面对美景，面对绿水青山，每个人都渴望投入其中。那个王维呢，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了，成了唐朝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当时跟王维有一个并驾齐驱齐名的诗人叫孟浩然，在这方面书写也是不亚于王维，甚至有人觉得孟浩然的诗歌水平应该远在王维之上啊。是不是如此呢？孟浩然的诗中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绿水青山的美景，什么样的印象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北宋建立新政期间，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在他的改革计划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提拔一批有能力的人到重要岗位上任职。在范仲淹列出的名单中有两名武将，其中首推为狄青。那被赐字流放的犯人狄青何德何能让范仲淹想要重用他呢？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不久啊，范仲淹就被派往陕西领兵打仗，管理前线事务。不久呢，范仲淹的老朋友尹洙就向他推荐了一名右班殿直，说这个人打仗很厉害呀。右班殿直在官阶上是属于九品，被带到军区二把手范仲淹的跟前来，属实是算越级推荐了。而且仔细一看，这个人的脸上还有刺青，曾是个囚犯。范仲淹跟狄青一交谈，发现他果然不同凡响，就想好好的栽培这个苗子。他拿了一本《左氏春秋》给狄青，没想到 鼻青。

真是孺子可教。读完了《左氏春秋》，还把秦汉时期的兵法书都找来认真研读。范仲淹得了狄青这个好拐杖，就立即带在身边，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狄青就是范仲淹的得力下属。屡获战机，狄青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加官晋级，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做到高级武将，或许是不是太难，可是要做到军界一把手的枢密使，那是比文官要难无数倍的。因为宋代枢密使是不会轻易由武官来担任的，可是狄青的人生巅峰却正是枢密使。那狄青究竟有哪些特质呢？他曾经的领导尹珠说啊，他办事特别谨慎，而在名臣于禁的眼中，狄青的优点得用排比句来形容。不过呢，于禁一开始啊对狄青是非常有偏见的。有一回呢，狄青呢有机会担任魏州知州，朝廷诏命都下来了，但硬是被一个人给顶了回去，这个人就是谏官于禁。于禁认为啊，魏州在宋夏边境上是要塞，狄青不配担任知州。他在奏章里这样评价狄青：当卷之人粗率侮人，并且说他报贵之人不能无交。于禁啊，他是没有接触过狄青，在他看来，武将似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而时间跳转到十年后，经过深度接触，于禁彻底改变了对狄青的看法。事情起源于龙志高在广西起兵反宋，于禁呢被派往前线，当时担任枢密副使的狄青临危受命，率领精兵千里奔袭，很快就平定了龙志高之乱。亲眼见到狄青是如何评判，于禁和他的同僚们知道了什么是军令节制，什么是赏罚分明，什么是身先士卒，什么是足智多谋，什么是气度深远，等等等等。总之，于禁从狄青的身上看到了国气两个字。他在随后所写的《大宋平南碑》中给了狄青极高的评价。狄青立下赫赫战功，从枢密副使的位置上再进一步，当上了枢密使。狄青是一个输在起跑线却赢到最后的人，这不仅与他的作战能力有关，还与他的综合修为有关。狄青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之路上，我们只要负责把自己做到最优秀就好，前方自然会有无数个范仲淹帮我们举到一个更高的台阶上。北宋景佑元年，苏州大部分地区泡在水里快一年了，眼看今年有些地方又颗粒无收，朝廷着急起来。他们突然想起一个人，他有治水经验。前一年呢，因为忤逆了仁宗皇帝，被贬到了睦州，所以朝廷一纸调令，将这个人火速调往苏州。这个人是谁？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苏州的积水排不出去，而这个人一去就很快解决了呢？这个人就是范仲淹。范仲淹曾经在泰州治过水，经验比较丰富。范仲淹到了苏州后，就亲自查看苏州境内所有积水的地方。他询问了很多老农民，之前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水灾，等弄明白原因之后，才开始坐下来写工作报告。拿起笔的范仲淹却迟迟无法落笔，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实地调查后，他发现很多河渠因为年久失修堵塞了，只要把原有的河道疏通，再挖几条新河道，洪水自然就会流到海里去。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之前就没有人做呢？不是因为地方官员不想做事，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做事呀。因为只要是

0: 谁想做事，马上就会有人来挑毛病。结果不干事，他不会犯错；一干事就必然犯错。所以这些地方官干脆什么都不干了。那到底是谁在挑毛病呢？主要是朝廷的御史们。这个御史呀，他是负责监察百官，就是给官员挑毛病。可是呢，很多御史并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经常是外行挑剔内行，结果就是地方官躺平，洪水泛滥，良田被毁，灾民遍地。对范仲淹来说，写一个解决方案，一旦有人提出质疑，他的报告可能就会被打回来，他只能做出解释，再重新递交。现在灾情紧急，经不起这么多折腾啊。所以他这份报告交上去之后，必须让朝廷一次通过。那该怎么办呢？范仲淹思虑再三，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写自己的这份工作报告，这就是古代文学当中的主客问答的写作方法。比如苏轼写了《赤壁赋》，他就用了假装自己和客人对谈的方式，苏子曰，客曰。所以范仲淹在写完解决方案之后，还设计了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假设有六个人来质疑，每人提出一个问题。第一个人说，长江的水位已经很高了，哪能容得下苏州排过去的水呀？第二个人说，海潮每天都会涌进来，积水怎么流得出去？第三个人说，潮水会带来泥沙，河渠没几年又堵了，怎么办呢？后面的问题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针对假设的六个人问的问题，范仲淹一一做出解答，他又把洪水不能退去的真实原因写上去，他还对御史台的长官，也就是御史中丞写了一句话，希望中丞大人有忧天下之心，多多留意此事，冒犯了您的威严，深感惶恐。写完之后，范仲淹把这份报告同时呈送给宰相和御史中丞。好了，一次通过，范仲淹顺利开展工作，洪水很快就排出去了。通过范仲淹的这份工作报告，可以看出他非常善于沟通，考虑问题周密，但更重要的是他实事求是、正义感言的品格。范仲淹一生都在为民请命、为君分忧，哪怕屡遭排挤、屡次被贬，也丝毫不改初心。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为您带来经典的评书展播，请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铁木真忽然见第四子拖雷的坐骑鞍上无人，就怒道：“拖雷呢？”拖雷这个时候还只有九岁，虽然年纪尚幼，但是铁木真不论训子练兵都是严峻之极，犯规者绝不宽待。他大声喝问，众兵将一个个惴惴不安。大将博尔忽是拖雷的师傅，见大喊怪责，心下惶恐，就说：“这孩子他从来不敢晚起，我去瞧瞧。”刚要转马去寻，只见两个孩子手挽手的奔来，一个头上裹着一块锦缎，正是铁木真的幼子拖雷，另一个却是郭靖。拖雷奔到铁木真跟前叫了声爹，铁木真厉声说：“你到哪儿去了？”拖雷说：“我刚才和郭兄弟在河边结鞍的，他送了我这个。”说着手里边一扬，那是一块红色的汗巾，上面绣了花纹，原来是李平给儿子做的。铁木真想起自己幼时与扎木合结义之事，心中感到一阵温暖，脸上顿现慈和之色。又见马前两个孩子天真烂漫，当下运言道：“你送了他什么呀？”郭靖指着自己头颈说：“这个。”铁木真见是幼子平素在镜中所戴的黄金项圈，微微一笑说：“你们两个以后可要相亲相爱啊，互相扶助。”拖雷和郭靖点头答应。铁木真说：“都上马吧，郭靖这小子也跟咱们去。”拖雷和郭靖高兴之极，各自上马。又等了大半个时辰，完颜洪熙兄弟才梳洗完毕走出帐幕。完颜洪烈见蒙古兵早已列队相候，忙下令集队。完颜洪熙却摆弄上国王子的威风，自管喝了几杯酒，吃了点心，才慢慢上马。又耗了半个时辰，才把10000名兵马集好。大队向北而行，走了6天，王罕派儿子桑坤和义子扎木合先来迎接。铁木真得报扎木合到了，忙抢上前去，两个人下马拥抱。铁木真的诸子都过来拜见叔父。完颜洪烈瞧那扎木合的时候，见他身材高瘦，上唇稀稀的几根黄须，双目炯炯有神， 显得十分的精明强悍。那桑坤却肥肥白白，多半平时养尊处优，竟不像是在大漠中长大之人。又见他神态傲慢，对铁木真爱理不理的，魂不似扎木合那么亲热。又行了一日，离王罕的住处已经不远了。铁木真部下的两名前哨忽然急奔回来报道，前面有乃蛮布拦路，约有30,000人。完颜洪熙听了传译的言语，大吃一惊，忙问他们要干什么。哨兵说，好像是要和咱们打仗。完颜洪熙说，他们人数当真有30,000吗？那岂不是多过咱们的？这铁木真不等他话说完，向木华黎说，你去问问。木华黎带了10名亲兵向前驰去，大队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木华黎回来禀报，乃蛮人听说大金国太子来封大汗官职，他们也要讨封，若是不封，他们说就要把两位太子留下来抵押，待大金国封了他们官职之后才放还。那些乃蛮人又说，他们的官职一定要大过铁木真大汗的。完颜洪熙听了脸上变色，哼，官职岂有强讨的啊？这可不是要造反了吗？那怎么办呢？完颜洪烈即命统兵的将军布开队伍，以备不测。扎木合对铁木真说，哥哥，乃蛮人时时来抢咱们牲口，跟咱们为难，今日还放过他们吗？不知大金国两位太子又如何吩咐啊？铁木真眼瞧四下地形已经是成竹在胸，他说道，今日叫大金国两位太子瞧一瞧咱弟兄的手段。提气一声长啸，高举马鞭，在空中虚击两鞭，啪啪两下响过，5000名蒙古兵突然嚎嚎的齐声大叫起来。完颜兄弟出其不意，不觉吓了一跳。只见前面尘头大起，敌军渐渐逼近，蒙古兵的前哨已退回本阵。完颜洪熙说，六弟，快叫咱们的儿郎冲上去，这些蒙古人没用。完颜洪烈低声说，让他们打头阵。完颜洪熙顿时醒悟，点了点头。蒙古兵齐声大叫却不移动。完颜洪熙皱起了眉头说道，这些蒙古兵叫的牛嘶马鸣一般，不知干什么啊？就算喊得惊天动地，能把敌兵吓退吗？博尔忽领兵在左，对托雷说，你跟着我可别落后了，瞧咱们怎生杀敌。托雷和郭靖随着重兵也是放开了小喉咙大叫。顷刻之间，尘沙中敌兵已冲到跟前数百步远，蒙古兵仍然只是呐喊。这时候完颜洪烈也感觉诧异，见到乃蛮人来势凌厉，生怕冲动阵脚，喝令放箭。金兵几排箭射出去了，但是相距尚远，箭支未到敌兵跟前便已纷纷跌落。完颜洪熙见敌兵面目渐渐清楚，个个相貌狰狞，咬牙切齿地催马冲来，只吓得心中砰砰乱跳，转头向完颜洪烈说，哎，不如依从他们，胡乱封他个官职算了，大些就大些，又不用花本钱。铁木真忽然挥动长鞭，又在空中啪啪数响，蒙古兵的喊声顿息，分成两翼， 铁木真和扎木合各领一翼，风驰电掣地往两侧高地上抢去。两个人伏鞍奔跑，大声发誓号令，蒙古兵一队一队地散开，片刻之间已将四周高地尽数占住，居高临下，羽箭扣在弓上，箭头瞄准了敌人却不发射。乃蛮兵的统帅见形势不利，带领人马往高地上抢来，蒙古兵竖起了软墙，那是数层羊毛厚毡所制，用以挡箭，弓箭手在毡后发箭射敌，附近高地上的蒙古兵又发箭支援，攻敌侧翼，乃蛮兵东西驰突，顿时溃乱。铁木真站在左手高地上观看战局，见敌兵已乱，叫道：哲勒米，冲他后队。哲勒米手执大刀，领了一个千人队从高地上直冲下来，径抄敌兵后路。哲别挺着长矛，一马当先，他刚归顺铁木真，决心要斩将立功，报答大汗不杀之恩，附身马背直冲入敌阵之中。两员勇将这么一阵冲击，乃蛮后军顿时大乱，前军也是军心摇动。统兵的将军正自犹豫不决，扎木合和桑坤也领兵冲了下来，乃蛮部左右受攻，战不多时便即溃败，主将拨转马头便走，部众跟着纷纷往来路败退下去。哲勒米勒兵不追，放大队过去，等敌兵退到还剩2000余人时，哗的呼哨冲出，截住路口，乃蛮残兵陷入了重围，无路可走，勇悍的奋力抵抗，尽被砍杀，余下的抛弓下马，弃枪投降。这一役杀死敌兵1000余人，俘获2000余人，蒙古兵只伤亡了100余名。铁木真下令拨下乃蛮兵的衣甲，将2000余名降兵连人带马分成四份，给完颜兄弟一份，义父王罕一份，义弟扎木合一份，自己要了一份。凡是战死的蒙古士兵，每家抚恤5匹马、5名俘虏作为奴隶。完颜洪熙这个时候才惊魂大定，兴高采烈的不住的议论刚才的战斗，笑道：他们要讨官职，六弟，咱们封他一个败北逃命招讨使便了啊！说着捧腹狂笑。完颜洪烈见铁木真和扎木合以少胜多，这一仗打得光彩之极，不觉暗暗心惊，心想现下北方各部自相砍杀，我们得以平安无事，要是给铁木真和扎木合统一了漠南漠北诸部，大金国从此不得安稳了。又见自己部下这10000名金兵始终未曾接仗，但是当乃蛮人前锋冲到之时，阵势便显散乱，众兵将脸上均有惧色，可说兵锋未交，胜负已见。蒙古人如此强悍，实是莫大的隐忧啊。正自寻思，忽然前面尘沙飞扬，又有一彪军马驰来。完颜洪熙笑道：好，再打他个痛快。哪知蒙古兵的前哨报来，王罕亲自前来迎接大金国两位太子。铁木真、扎木合、桑坤三个人忙去迎接，沙尘中一彪军马涌到，数百名亲兵的拥卫下，王罕驰马近前，滚下马背， 携着铁木真和扎木和两个义子到完颜兄弟马前跪下行礼。只见他身材肥胖，须发如银，身穿黑貂长袍，腰束黄金腰带，神态甚是威严。完颜洪烈忙下马还礼，完颜洪熙却只在马上抱一抱拳。王侃说，小人听说乃蛮人要带无礼，只怕惊动了两位王子，连忙带兵赶来，幸喜仗着两位殿下的威风，三个孩儿已把他们杀退了。当下亲自开道，恭恭敬敬地将完颜洪熙兄弟领到他所居的帐幕之中。只见他帐幕中铺的竟是貂皮狐皮，器用华贵，连亲兵卫士的服饰也胜过了铁木真，他父子自己更不用说了。帐幕四周数里内号角声明明不绝，人喧马腾，一番热闹气象，完颜兄弟自出长城以来首次得见。封爵已毕，当晚王侃大张宴席宴请完颜兄弟，大群的女奴在贵客之前献歌献舞，热闹非常，比之铁木真部族中招待的粗犷简陋，那真是天差地远了。完颜洪熙大为高兴，看中了两个女奴，心中只是转念头如何开口向王侃索讨。酒到半酣，完颜洪烈说，老英雄威名远震，我们在中都也久已听闻，那是不消说了，蒙古人年轻一辈中出名的英雄好汉，我也想见见。王侃笑道，哈哈哈哈，我那两个义儿就是蒙古人中最出名的英雄好汉。王侃的亲子桑坤在旁边听了很不痛快，不住大杯大杯的喝酒。完颜洪烈瞧到他的怒色，说道，啊，令郎更是英雄人物，老英雄怎么不提啊？王侃笑道，哈哈，老汉死了之后自然是他统领部众，但是他怎比得上他的两个义兄呢？扎木合足智多谋，铁木真更是刚勇无双，他是赤手空拳自己打出来的天下，蒙古人中的好汉哪一个不甘愿为他卖命啊？完颜洪烈说，难道老英雄的将士便不及铁木真汗的部下吗？铁木真听他言语中隐含挑拨之意，向他望了一眼，心下暗自警惕。王侃捻须不语，喝了一口酒，慢慢地说，上次乃蛮人抢了我几万头牲口去，全亏铁木真派了他的四杰来帮我，才把牲口抢回来。他兵将虽然不多，却个个骁勇，今日这一战两位殿下亲眼见到了。桑坤在旁边脸现怒色，把金杯在木案上重重的一碰。铁木真忙说，啊，我有什么用啊，我能有今日全是靠了义父的栽培提拔。完颜洪烈说，啊，四杰是哪几位啊？我倒想见见。王侃向铁木真说，你叫他们进帐来吧。铁木真轻轻拍了拍掌，帐外走进四位大将。第一个相貌温雅，脸色白净，是善于用兵的木华黎。第二个身材魁梧，目光如鹰，是铁木真的好友博尔术。 第三个短小精悍，脚步矫健，便是托雷的师父博尔忽。第四个却是满脸满手的刀疤，面红似血，是当年救过铁木真性命的赤老温。这四个人是后来蒙古开国的四大功臣，其实铁木真称之为四杰。完颜洪烈见了，个个讲免了几句，每人赐了一大杯酒，待他们喝了，完颜洪烈又说：“今日战场之上有一位黑袍将军，冲锋陷阵，永不可挡，这是谁呀？”铁木真说：“啊，那是小将新收的一名石夫长，大家叫他做哲别。”完颜洪烈说：“也叫他进来喝一杯吧。”铁木真传令出去。哲别进帐，谢了赐酒，正要举杯，桑坤叫道：“哼，你这小小的石夫长，怎敢用我的金杯喝酒？”哲别又惊又恐，停杯不饮，望着铁木真的眼色。蒙古人的习俗，阻止别人饮酒是极大的侮辱，何况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叫人如何忍得呀？铁木真寻思，瞧在我义父脸上，我便再让桑坤一次。当下对哲别说：“啊，拿来吧，我口渴，给我喝了。”从哲别的手里接过金杯，扬脖子一饮而干。哲别向桑坤怒视一眼，大踏步出帐。桑坤喝道：“你回来！”哲别理也不理，昂头走了出去。桑坤掏了个煤气儿说道：“哼，铁木真义兄虽有四杰，但我要是只放出一样东西来，就能把四杰一口气吃了。”说罢嘿嘿冷笑。他叫铁木真为义兄，是因为铁木真拜他父亲王罕为义父之故，他和铁木真并没有结为安的。完颜洪熙听他这么说就有点奇怪：“那是什么厉害东西啊？啊，这倒奇了啊。”桑坤说：“咱们啊，到帐外去瞧吧。”王罕喝道：“好好喝酒，你又要胡闹什么呀？”完颜洪熙却一心想瞧热闹。哎，喝酒喝得闷了，哈哈，瞧些别的也好。说着站起身来，走出帐外，众人只得跟了出去。帐外蒙古众兵将烧了数百个大火堆，正在聚饮，见大汗等出来，只听得轰隆一声，西边大群兵将同时站起，整整齐齐地肃立不动，正是铁木真的部署。东边王罕的部将士卒跟着纷纷站起，或先或后，有的还在低声笑语。完颜洪烈瞧在眼里，心里想：这王罕兵将虽多，却是远远不及铁木真了。铁木真在火光下见哲别兀自满脸怒色，便叫道：“拿酒来！”随从盛上了一大壶酒，铁木真提了酒壶，大声说道：“今天咱们把那蛮人杀得大败，大家都辛苦了。”众兵将叫道：“是王罕大汗、铁木真汗、扎木合汗带领咱们打的。”铁木真说：“今天我见有一个人特别勇敢，冲进敌人后军，杀进杀出，一连三次射死了数十名敌人，那是谁呀？”众兵叫道：“是石夫长哲别。”铁木真说：“什么石夫长？
2: 是百夫长。
7: 众人一愣，随即会意，欢呼叫道：这便是勇士，可以当百夫长。铁木真对哲勒米说：拿我的头盔来。哲勒米双手呈上，铁木真伸手拿过，举在空中叫道：这是我带了杀敌的铁盔，现今给勇士当酒杯。揭开酒壶盖，把一壶酒都倒在铁盔里边，自己喝了一大口，递给哲别。哲别满心感激，一膝半跪接过来几口喝干了，低声说：镶满天下最贵重宝石的金杯，也不及大汗的铁盔。铁木真微微一笑，接回铁盔戴在头上。蒙古众兵将都知道，刚才哲别为喝酒受了三昆侮辱，都在为他不平，便是王罕的部下也均觉三昆不对。这时见铁木真如此相待，都高声欢呼起来。完颜洪烈心想：铁木真这人真乃人杰，这时候他就叫哲别死一万次，那个人也是心甘情愿。朝中大臣一向总是说北方蛮人竟是些没脑子的番儿，哼，可是将人瞧得小了。完颜洪熙的心中却只想着桑坤所说吃掉四杰之事。他在随从搬过来的虎皮椅上坐下，问桑坤说：你有什么厉害家伙啊，能把四杰一口吃了？桑坤微微一笑，低声说：我请殿下瞧一场好戏。什么四杰威震大漠，多半他还不及我的两头畜生。纵声叫道：铁木真义兄的四杰呢？木华黎等四个人走过来躬身行礼。

0: 桑坤转头对自己的亲信低声说了几句，那个人答应而去。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得一阵猛兽的低吼之声，帐后转出两头全身锦毛斑斓的金钱大豹来。黑暗中只见那豹子的眼睛犹如四盏碧悠悠的小灯，慢慢移近。完颜洪熙吓了一跳，伸手紧握佩刀刀柄，待豹子走到火光之旁，这才看清豹颈中套有皮圈，每头豹子有两名大汉牵着，大汉手中各执长杆，原来是饲养猎豹的豹夫。蒙古人喜欢养豹子用于围猎，猎豹不但比猎犬奔跑得更为迅速，而且凶猛非常，猎物当者立死。不过这豹子食量也大，弱夫王公贵求，常人自然饲养不起。桑坤这两头猎豹虽然由豹夫牵在手里，仍是张牙舞爪，目露凶光，忽而窜动，忽而扑吸，全身肌肉中似是蕴蓄着无穷精力，只盼发泄出来。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4: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得一阵猛兽的低吼之声，帐后转出两头全身锦毛斑斓的金钱大豹来。黑暗中只见那豹子的眼睛犹如四盏碧悠悠的小灯，慢慢移近。完颜洪熙吓了一跳，伸手紧握佩刀刀柄，待豹子走到火光之旁，这才看清豹颈中套有皮圈，每头豹子有两名大汉牵着，大汉手中各执长杆，原来是饲养猎豹的豹夫。蒙古人喜欢养豹子用于围猎，猎豹不但比猎犬奔跑得更为迅速，而且凶猛非常，猎物当者立死。不过这豹子食量也大，弱夫王公贵求，常人自然饲养不起。桑坤这两头猎豹虽然由豹夫牵在手里，仍是张牙舞爪，目露凶光，忽而窜动，忽而扑吸，全身肌肉中似是蕴蓄着无穷精力，只盼发泄出来。完颜洪熙心中有点发毛，周身不自在，眼见这两头豹子的威猛狡黠的模样，若要挣脱豹夫手中的皮带，哎呀，实是轻易之极。桑坤向铁木真说：“义兄，倘若你的四杰真是英雄好汉，能空手把我这两头猎豹打死，那我才服了你。”四杰一听，个个大怒，均想：“你侮辱了哲别啊，又来侮辱我

我们是野猪吗？啊，是山狼吗？叫我们跟你的豹子斗。铁木真也是极不乐意，说道：我爱四杰如同性命，怎么能让他们跟豹子相斗呢？三坤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是吗？那么还吹什么英雄好汉啊？连我两头豹子也不敢斗。四杰中的赤老温性烈如火，跨上一步向铁木真说：大汗，咱们让人耻笑不要紧，却不能丢了你的脸，我来跟豹子斗。完颜洪熙大喜，从手指头上出现一个鲜红的宝石戒指，投在地上：只要你打赢豹子，这就是你的。赤老温瞧也不瞧，纵身上前，木华黎一把将他拉住，叫道：咱们威震大漠，是杀敌人杀得多，豹子能指挥军队吗？能打埋伏包围敌人吗？铁木真说：三坤兄弟，你赢了。他俯身拾起红宝石戒指，放在三坤的手里。三坤将戒指套在指上，纵声长笑，举手把戒指四周展示，王罕部下的将士都欢呼起来。扎木合皱眉不语，铁木真却神色自若，四杰愤愤地退了下去。完颜洪熙见人豹相斗不成，老大扫兴，向王罕讨了两名女奴回帐而去。次日早晨，托雷和郭靖两个人手拉手的

在白兔的肚子上。他年幼力微，虽然射中了却不致命。那白兔带箭奔跑，两个人大呼大叫，拔足追去。白兔跑了一阵，终于摔倒了，两个人齐声欢呼，正要抢上去拾捡，忽然旁边树林子里奔出七八个孩子来。一个十一二岁左右的孩子眼明手快，一把将白兔抓起，拔下小剑往地上一扔，瞪眼儿向拖雷与郭靖望了一眼，抱了兔子转身就走。拖雷叫道：嘿，兔子是我射死的，你拿去干嘛呀？那孩子回过身来笑道：啊，谁说是你射死的呀？啊，拖雷说：那这支箭不是我的吗？那孩子突然眉毛竖起，双眼突出，喝道：兔子是我养的，我不让你赔已经够好了。拖雷说：你说谎，这明明是野兔。那孩子是更加凶了，走过来在拖雷肩头一推，说：你骂谁啊？我爷爷是王罕，我爹爹是桑坤，你知道吗？兔子就算是你射死的，我拿了又怎么样啊？拖雷傲然说：我爹爹是铁木真。那孩子说：呸，是铁木真又怎么样？你爹爹是胆小鬼，怕我爷爷也怕我爹爹。这孩子名叫都史，是桑坤的独子。桑坤生了一个女儿后，相隔多年才生这男孩，此外别无所出，是以十分宠爱，将他惯得骄横之极。铁木真和王罕、桑坤等隔别已久，两个人的儿子幼时虽曾会面，这个时候却已互相不认识。拖雷听他侮辱自己的父亲，恼怒之极，昂然说：谁说的？我爹爹谁都不怕。都史说：哼，你妈妈给人家抢去，是我爹爹和爷爷去夺转来还给你爹爹的，你当我不知道吗？我拿了你这只小兔又有什么要紧啊？王罕当年帮了义子这个忙，桑坤嫉妒铁木真的威名，时常对人宣扬，连他的幼子也听得多了。拖雷一来年幼，二来铁木真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然不会对儿子说起。这时候拖雷一听，气得脸色苍白，怒道：你说谎，我告诉爹爹去。转身就走。都史哈哈大笑，叫道：哈哈哈，你爹爹怕我爹爹，你告诉六怎么样？昨天晚上我爹爹放出两头花豹子来，你爹爹的四杰就吓得不敢动弹。四杰当中的博尔忽是拖雷的师傅，拖雷听了更加生气了，结结巴巴地说：我师傅连老虎也不怕，怕什么豹子呀？他只是不愿意跟野兽打架罢了。都史抢上两步，呼的一记耳光打在拖雷脸上，喝道：你再倔强，你怕不怕我呀？拖雷一愣，小脸涨得通红，想哭又不肯哭。郭靖在一旁气恼已久，这个时候再也忍耐不住，闷声不响，突然冲上前去，挺头往都史的小腹急撞。都史出其不意，被他一头撞中，仰天跌倒。拖雷拍手笑道：好啊！他拉了郭靖的手，转身就逃。都史怒叫：打死这俩小子！都史的众同伴追将上去，双方拳打足踢，斗了起来。都史爬起身来，怒冲冲加入战团。都史一伙年纪既大，人数又多，片刻间就把拖雷与郭靖掀倒在地。都史不住地向郭靖背上用拳猛打，喝道：
投降了就饶你。

郭靖想用力挣扎起来，但是被他摁住了，动弹不得。那边拖雷也给两个孩子合力压在地下殴击，正自僵持不下，忽然沙丘后边马铃声响，一小队人乘马过来，当先一个矮胖子骑着一匹黄马，望见群孩相斗，笑道：“哈哈哈，好啊，想打吗？”纵马走近，见是七八个大孩子欺负两个小孩，两个小的给摁在地下，都已给打得鼻青口肿，喝道：“不害臊吗？啊，快放手！”都使骂道：“走开，别在这啰嗦，你们可知我是谁啊？我要打人谁都管不着。”他爹爹是熊氏北方的军长，他娇蛮一贯，向来人人都让着他。那骑黄马的人骂道：“哼，这小子这么横，快放手！”这个时候其余的人也过来了，一个女子说：“三哥，别管闲事，走吧。”那骑黄马的说：“你自己瞧瞧，这般打架成什么样子。”这几个人便是江南七怪，他们自南而北一路追踪段天德，直到大漠，此后就再没了消息。六年多来，他们在沙漠中草原上各处打听段天德和李平的行踪，七个人都学会了一口蒙古话，但是段李二人却始终渺无音讯。江南七怪性格坚毅，更是十分好胜，既与丘处机打了这场赌，别说只不过找寻一个女子，就是再艰难十倍凶险万分之事，他们也绝不罢手退缩。七怪人人是同一般的心思，若是永远寻不着李平，也需寻足18年为止，那个时候再到嘉兴醉仙楼去向丘处机认输。何况丘处机也未必就能找到杨铁心的

两个人既得脱身，发足奔逃。都使叫道：“追呀、啊、追呀、啊！”领着众孩随后赶去。江南七怪望着一群蒙古小孩打架，想起自己幼年时候的胡闹顽皮，都不禁微笑。柯镇恶说：“赶到吧，别等前面市集散了，可问不到人了。”这个时候，都使等已又将拖雷与郭靖追上，四下围住。都使喝问：“投不投降？”拖雷满脸怒容，摇头不答。都使说：“再打。”众小孩一齐拥上，倏地寒光一闪，郭靖这手里已经握了一柄匕首，叫道：“谁敢上来？”原来李平钟爱儿子把丈夫所遗的那柄匕首给了他，要他带在身旁，他想宝物可以辟邪，本意是要保护儿子不受邪魔所侵，此刻郭靖受人欺逼甚急，便拔了出来。都使等见他拿了兵器，一时倒也不敢上前动手了。妙手书生朱聪纵马已行，忽见匕首在阳光下一闪，光芒特异，不觉一凛。他一生偷盗官府富户，见识宝物甚多，心想这光芒大非寻常啊，倒要瞧瞧是什么宝贝。当即勒马回头，只见一个小孩手中拿着一柄匕首，那匕首刃身隐隐发出蓝光，游走不定，颇是十分真意的利器，却不知如何会在一个孩子手中。再看群孩，除了郭靖之外，个个身穿名贵貂皮短衣，而郭靖的镜中也套着一个精致的黄金项圈，显见都是蒙古豪酋的子弟了。朱聪心里边想，这孩子定是偷了父亲的宝刀，私下出来玩弄，王公酋长之物，取不伤脸。他当下就起了据为己有之念，笑吟吟地下马说道：“哈哈哈，大家别打了啊，好好玩吧。”一言方毕，已经闪身挨进众孩人圈，夹手就将匕首抢过来了。他使的是空手入白刃的上乘武技，别说郭靖是个小小的孩子，就算是武艺精熟的大人，只要不是武林高手，遇上了这位妙手书生，也别想拿得住自己的兵刃。朱聪匕首一到手，纵身窜出，跃上马背，哈哈大笑，提缰纵马是疾驰而去，赶上众人笑道：“嘿嘿，今天运气不坏啊，无意间得了一件宝物。”笑弥陀张阿生笑道：“哎呀，二哥这偷鸡摸狗的脾气总是不改啊。”闹市隐侠全金发说：“哎，什么宝贝啊，给我瞧瞧。”朱聪手一扬，扔了过去，只见一道蓝光在空中划过，给太阳光一照，光芒闪烁，似乎化成了一道小小的彩虹，众人都喝了一声彩。匕首飞临面前，全金发只感一阵寒意，伸手抓住剑柄，先叫了声好。越看是越好，再看剑柄，见刻着杨康两个字，心中一愣，这是汉人的名字呀，怎么此剑落在蒙古了？杨康，倒不曾听说有哪一位英雄叫做杨康，可是若非英雄豪杰，又如何配用这等利器呢？他叫

0: 哎，大哥，你知道谁叫杨康吗？柯镇恶说：“杨康。”他沉吟了半晌，摇头说：“没听说过。”杨康是丘处机当年给包惜弱腹中胎儿所取的名字。杨郭两个人交换了匕首，因此刻有杨康字样的匕首是在李平手中。江南七怪却不知此事。柯镇恶在七人当中年纪最长，阅历最富，他既不知，其余六人是更加不知了。全金发为人细心，他说道：“丘处机追寻的是杨铁心的妻子，不知这杨康与那杨铁心有没有牵连啊？”朱聪笑道：“咱们呢，若是找到了杨铁心的妻子，日后带到醉仙楼头，总也胜了牛鼻子一筹啊。”七个人在大漠当中苦苦寻找了六年，丝毫没有头绪。这个时候忽然似乎有了一点线索，虽然渺茫之极，却也不肯放过。韩小莹说：“哎，咱们回去问问那小孩。”韩宝驹的马快，当先冲了回去。只见众小孩又打成一团，托雷和郭靖又已经给掀倒在地。韩宝驹呵斥不开，急了，抓起几个小孩置在一旁。都使不敢再打，指着托雷骂道：“两只小狗，有种的明天再在这儿打过。”托雷说：“好，明天再打。”他心中已经有了计较，回去就向三哥卧阔台求助。三个兄长中，三哥和他最好，力气又大，明日一定能来助拳。都使带了众孩走了。郭靖满脸都是鼻血，伸手向朱聪说：“还给我。”朱聪把匕首拿在手里，一抛一抛，笑道：“哈，还你就还你，但是啊，你得跟我说，这把短剑是哪儿来的？”郭靖用袖子一擦鼻中仍在流下来的鲜血：“我妈给我的。”朱聪说：“那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呀？”郭靖从来没有爹爹，这句话把他愣住了，当下摇了摇头。全金发在一边问道：“你是不是姓杨啊？”郭靖又摇了摇头。七怪见这孩子傻头傻脑的，都好生失望。朱聪问道：“杨康是谁呀？”郭靖仍是茫然摇头。江南七怪极重信义，言出必践，虽是对一个孩子，也绝不能说过的话不算。朱聪便把匕首交在郭靖手里，韩小莹拿出手帕给郭靖擦去鼻血，柔声说：“回家去吧，啊，以后啊别再打架了，你人小，打他们不过的。”七个人调转马头，纵马东行。郭靖怔怔地望着他们，托雷说：“郭靖，回去吧。”这个时候七个人已经走出一段路，但是柯镇恶耳音敏锐之极，听到郭靖两个字儿，全身大震，立即提缰回马转来问道：“孩子，你姓郭，你是汉人不是蒙古人吗？”郭靖点了点头。柯镇恶大喜，急问：“那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郭靖说：“妈妈就是妈妈。”柯镇恶搔搔头问道：“啊，你带我去见你妈妈好不好啊？”郭靖说：“我妈不在这儿。” 柯镇恶听他语气之中似乎含有敌意，就叫道：啊，七妹，你来问他吧。韩小莹跳下马来温言说：啊，你爹爹呢？郭靖说：我爹爹啊，给坏人害死了，等我长大了去杀死坏人报仇。韩小莹问道：那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啊？他过于兴奋，声音也发颤了。郭靖却摇了摇头。柯镇恶说：那你知道害死你爹爹的坏人叫什么名字吗？郭靖咬牙切齿地说：他叫段天德。原来李平身处荒漠绝域之地，知道随时都会遭遇不测，是否能够生还中原故土，实是渺茫之极。要是自己突然之间丧命，那么儿子连仇人的姓名也永远不知道了。事已早就将段天德的名字形貌一遍又一遍地说给儿子听了。她是个不识字的乡下女子，自然只叫丈夫为萧哥，听旁人叫她郭大哥，丈夫叫什么名字她反而并不在意。郭靖也只知道爹爹便是爹爹，从来不知道另有名字。这段天德仨字儿，郭靖说来也不如何响亮，但是突然之间传入七怪耳中，七个人顿时目瞪口呆，便是半空中三个晴天霹雳也无这般惊心动魄的威势。一刹那间宛似地动山摇，风云变色。过了半晌，韩小莹才欢呼大叫，张阿生以拳头猛捶自己胸膛，全金发紧紧搂住了南希人的脖子，韩宝驹却在马背连翻跟头，柯镇恶捧腹狂笑，朱聪像个陀螺般急转圈子。托雷与郭靖见了他们的样子，又是好笑又是奇怪。过了良久，江南七怪才慢慢的安静下来，人人却是满脸喜色。张阿生跪在地下不住地向天膜拜，喃喃地说：啊，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多谢老天爷保佑。韩小莹对郭靖说：啊，小兄弟，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说话。托雷心里挂念着去找三哥卧阔台助拳，又见这七人言行诡异，说的蒙古话又都怪声怪气的，音调全然不准，看来不是好人。虽然刚才他们解了自己之围，却不愿在当地多待，不住地催郭靖回去。郭靖说：我要回去了。拉了托雷的手转身就走。韩宝驹急了叫道：哎，你不能走啊，让你的小朋友先回去吧。两个小孩见他相貌奇丑，害怕起来，当即发足奔跑。韩宝驹抢将上去，伸出肥手急往郭靖的后领抓去。朱聪叫道：哎，三弟莫莽撞。在他手上轻轻一架，韩宝驹愕然停手。朱聪加快脚步赶在托雷与郭靖的头里，从地下捡起三枚小石子儿，笑嘻嘻地说：嘿嘿，我变戏法，你们瞧不瞧啊？郭靖与托雷顿感好奇，停步望着他。朱聪摊开右掌，掌心中放了三枚小石子儿，喝声变，手掌成拳，在伸开时小石子儿全已不见。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蒯越说刘表所乘之马叫狄奴，这个马方主人，谁骑他谁倒霉，说不定还需把命搭上。刘表吓了一跳，心说嗨，这是怎么说的，玄德怎么把这么一匹马给我了。又一想，这不能怪玄德，是我跟人家要的，那我把这马还回去也就算了呗。哦，好了，我知道了。蒯越拱了拱手走了。第二天，刘表摆宴给玄德庆功，在酒席宴前，刘表就跟玄德说呀，说是我呀，你看这荆襄九郡地方不小吧，我这儿不太平，一个是啊，这个边境上总出事儿，再说呢，张鲁和孙权对我的威胁都挺大，我看他们呀都有取我荆襄之心呢。玄德一听，那不要紧，哥哥您不必挂怀，可以叫我三弟张飞去巡境，他要带一哨人马在哪儿走这么一圈啊，什么烂子也都平定了，可以让我二弟云长守住固子城，是以拒张鲁啊，就把张鲁给挡住了，让我四弟子龙据三江，能可以挡住

0: 孙权，这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1: 哎呦，刘表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对了，贤弟呀，我想起个事情来，我不是要了你一匹马吗？哥哥我骑这个马呢，也只是骑马闲游，贤弟你就不懂了，你骑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好马好比大将双足，这么一匹马你怎么能离得了呢？哥哥我不想要了，这马你再牵回去得了。
0: 刘备也没介意
1: 啊。啊，哥哥您要是不骑我就骑着，一样好。这酒喝得挺高兴，回来呀，刘表就把这事儿跟他夫人蔡氏说了。蔡氏一听吓了一跳，哎呦，我说荆州啊，荆州是谁呀？对刘表那就是个尊称，你怎么能这么答应他呀？这刘备要干什么呀？
0: 啊，刘表一听他干什么呀，他这不是一番好意吗？他派出几员将，你看有巡边境的，有拒张鲁，有挡三江的，这很好。哎呀，好什么呢？他把他手下的大将就这么轻易派出去，要把这些人往四外这么一安插，你这所有的人马和要鲁延侯水旱两道不是都归人家管了吗？刘备在你的身边，荆州一卧底，里应外合，他这是要取你的荆州啊。这位蔡夫人怎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姐弟都通气儿了，他兄弟蔡瑁常在他的耳边嘀咕这些事儿。自打刘备来到荆州那天起，蔡瑁啊就想把刘备给杀了。他总跟他姐姐蔡夫人商量，说您呢得跟我姐夫说一声，不能要这刘备，这人呢是个背信弃义的人，谁也交不下他，要不把他早日除掉，早早晚晚咱们这荆州啊就能丢到他的手里。蔡夫人一听这害怕了，他曾经跟刘表说过两次，刘表也没介意，刘表待刘备啊还挺好，今儿个这一提呀，刘表就犯了合计了，那我该如何呢？你要是不把他杀了我，你也得把他由荆州这儿弄出去，你别让他那些大将又什么拒三江巡边境了，给他找个地方得了。嗨，你女流之家晓得什么呀，不要多说了。刘表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第二天呢他就把玄德请来了。哎，贤弟呀，我跟你商量个事。
1: 大哥您说吧。
0: 我想你在荆州我身边这儿住着，你也不得练武啊。
1: 可不是吗？这么着行不行啊？
0: 我这儿襄阳有一个属县叫新野，这个县城不大，可是那地方钱粮很充足，百姓啊也都挺安分的，你是不是带着你的云长、张飞、贺子龙到那儿去驻扎驻扎，练练人马呀？
1: 玄德一听高兴坏了，他巴不得这样。
0: 为什么呢？自己总住在荆州这会儿，你天天出去操演人马去，就是刘表不说什么，别人还不生疑呀？要总这么待着，大业何日能成啊？玄德为此苦恼极了，他呀曾经偷着掉过眼泪。为什么呀？因为自己身体已经发胖了，骑马一打仗啊，还没走三合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年纪也一天一天大。
1: 刘备怎么不愁啊？
0: 现在一听说刘景升给他找个地方可以操演人马，安排这么一座新野县，再小的县城他也愿意去。
1: 多谢兄长的挂怀，我是即日登城。
0: 嗨，不用走得太急，
1: 你再住几天也好吗？我还是早一点去吧。玄德辞别了刘景生，回来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他牵着提鲁马，由打这家里出来，他就要想上任了。刚一出门，这碰上一个人。此人年纪在40上下，海下三绺胡须，走得近前，深施一礼：“玄德公，您好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我姓伊，叫伊基。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是来看望您。哦，哎呀，不巧，我奉景生兄之命，我要到新野去上任。啊、哦，那太好了。不过我来跟您说一件事情，耽误不了您的行程。
0: 什么事啊？
1: 一击用手一指这提鲁马，您这匹马可骑不得。玄德回头一看，这马怎么了？这个马呀，我听蒯越说他方主人，您看马的左目下有泪槽，谁骑他呀，谁有性命之忧。您赶快把这马送给别人吧。
0: 哎，玄德一听摇摇头：“一基先生，你我刚一见面，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个主意？你说我这马不好，我相信，可是既不好，我怎么能把它送给人呢？先生你不提，我根本不知道，即使知道了，我还得骑着它，绝不能把它送给旁人。再者说了，坐骑怎么能定人生死呢？骡马哪有方主之说呀？我先谢过先生。”哎呀，一击上下打量玄德，从心里往外钦佩刘备。您到新野之后，我一定抽下去看望您，得功夫我就去拜访去。哎，先生，但愿您经常来赐教。玄德说完上马就奔新野县来了。来到新野之后，玄德治理县城很有一套办法，因为自己做过安喜县尉啊。玄德到了这儿之后，几天的功夫就治理的是军民皆喜，政治一新呐、一有空闲，玄德就操演人马呀。云长、翼德、子龙也精神大振，这一练兵都高兴了。那位一基先生啊，真的常来新野看望玄德，两个人交往的很亲密。这一基是什么人物啊？他是刘表身边的一位幕宾，刘表对他都十分客气，要不怎么这么自在呢？想到新野来就来呀、谁也不敢拦。这天一基先生又来了，还带来了刘表一封信，说是景生啊非常想念您，请您呢到荆州去一趟，他要见见您。再说不知道玄德公您听说了没有，曹孟德呀已经从柳城回兵了，他得过来了冀幽，清并四州，平定了北方，灭了袁绍，光得人马就不下60万。嘿嘿，玄德听到这儿，心里想：“大哥呀，大哥，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玄德跟刘表说过呀，说唱着曹操远征，咱们偷袭许都。刘表不干，就在这儿守着摊儿。你看，现在再想取许都啊，还取什么呀？还这话他不能跟一击说呀。哦，既然我家兄长想念我，我明天就去看望他。第二天玄德来到荆州，刘表备酒款待：“你看你走了这么些日子，哥哥我怪想念你的，你虽然在新野那儿隔三差五的，你得来看看我呀。不瞒大哥您说，我也想念您呐，可是呢我又不好来打扰您。您给我的这新野小县这地方真不错，我在那儿啊还待得挺习惯。哎，地方不大，委屈你了，贤弟。啊，对了，还有这么档子事儿，我听探报说呀， 曹丞相已经有柳城回兵许都了，他把袁绍给灭了，得了四州，还得了好几十万人马。你看看，当初啊，我没听贤弟你的劝说，咱们那时候趁曹操远征，咱们取他的许都就对了，所以把我后悔的不得了。玄德微然一笑，大哥就别后那个悔了，如今英雄割据，天下纷争，这样的机会还会很多，所以我说不足为悔呀，您就不用后悔了。哎，贤弟说的也对。一边这么喝着一边谈着，喝着喝着刘表哭了。哎，玄德一愣，哥哥您怎么掉泪了？贤弟，我有一件非常难心的事情想跟你说说，我想了多次了，总也没个机会说，另外呀，我也打不定个主意。哎呀，哥哥您这可多余了，我像您的亲兄弟一样，只要兄长有用小弟之处，我是万死不辞，有话您就说吧。有这么档子事儿，你不是有两个侄子吗？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刘琦的生身母亲已经死了，刘琮是蔡氏所生。贤弟呀，你大侄儿刘琦呀，这个人很好，不过他太懦弱。刘琮比他小几岁呀，可是此子非常聪明啊。你说我让他们哥俩谁继我的位？我本心呢想让刘琮继位，可是这礼法上又说不过去，这个事把我难坏了。我要不让刘琮继我的位吧，这不瞒贤弟你说，荆州九郡呢军务大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中，就是你嫂子这一支儿掌着实权呢，你说我难不难？贤弟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哎呦，刘备心说，他怎么跟我商量这个事儿啊？这档子事儿啊，刘备不是没想过，要按照刘备的心思啊，他愿意立刘琦，那对自己有利，因为这位刘备到现在还没个站脚的地方呢。可是他不好明说呀，因为荆襄九郡的军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不立刘琮哪行啊？要真立了刘琮啊，自己也就完了，甭说在荆州这儿待着，轻者说被人家赶走，重者呀连命都得搭上。现在自己能在这儿待着，那是拘着刘表的面子。刘备呀，也知道刘表对自己不是没有戒心，他之所以收留自己呀，就是为了防备曹操来取荆州。可现在他看刘表那样子也怪可怜的。
1: 大哥，您是这么个心事啊？
0: 就这个事儿。
1: 我看这您不用难过，反正这个事情小弟我也不好乱插言。
0: 嗨，贤弟你我亲如手足，我要能有主意我能跟你商量吗？
1: 这我倒明白，您呐处理这个事儿您慎重点就得了。反正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
0: 刘备这说的挺明确，自古来就这么回事。您要是把这权不交给您的长子，交给了别人，早晚也是麻烦。可是我要让您把这个大位交给刘琦，那蔡家肯定不让啊，以后也是麻烦事儿。您自己啊定夺得了，至于蔡氏宗族这个权势啊，
1: 玄德更没法往下说了，找个什么适当的词儿呢？
0: 哎，自己这么一着急，大哥， 您不会那样吗？慢慢一点一点的削减削减的。这意思就是你把蔡瑁那权呢慢慢的给他撤下来，不就完了吗？
1: 嗯，刘表不住的点头。
0: 虽然他点头，可是刘表心里想，贤弟你怎么能知道我撤不动了，已经不行了。玄德这时候啊，恨不得一句话就把这话头岔开得了，别谈这个了，自己觉得方才那几句话说的都有点多。
1: 大哥，以后啊您有别的事情问问小弟我，这个事儿啊小弟我说不清楚啊，咱们谈别的吧。
0: 刘表听得这会儿一摆手，哎，贤弟你这可不对，怎么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呢，不单才学大武艺也高，你比哥哥我强多了，你以为愚兄我不知道啊，你在许都和曹丞相曾经青梅煮酒论过英雄。
1: 哈哈，说到这儿玄德笑了。他笑什么呢？心里说，那我是用韬晦之计把曹操给蒙了。
0: 这话他不能跟刘表说
1: 啊，那不过是几句闲谈。
0: 哎，贤弟怎么能是闲谈呢，我听说你举出过很多当今之英雄好汉，可是曹丞相都没承认，最后曹丞相说今之天下英雄只有史君与操耳，你说哥哥我知道的详细不详细？史君那就指的是你呀。
1: 曹操携天子令诸侯，手下雄兵不下几十万，战将不下千员，
0: 可是他都得把你搁在第一位。兄弟，哥哥我听说之后高兴极了，你可真了不得呀。
1: 玄德听到这会儿一抬手，刷把一杯酒喝下去了，自己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放，
0: 嘿嘿，他冲刘表一笑，哥哥我跟您说实话得了，我现在就是没有地方，我也没有兵马，我要是有块地盘，兵精将勇，人马粮草齐备，我是天下这些碌碌平庸之辈如草芥，谁我也没把他搁在心上。
1: 说完了这句话，玄德就看刘表的脸有点发白。哎呦，玄德这后悔呀，心说今儿我这是怎么了，刚才说了那么一套那样的话，现在我汤又冒出这么一句来，是不是这酒把我支持的。他看出来刘表不高兴了，玄德赶忙挺身站起来一拱手，哥哥这酒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去歇着了，今儿个我有点头疼，可能酒喝多了几杯，有言语不周之处，望兄长多多海量。
0: 十了个礼，他告辞了。玄德刚走，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把刘表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他的夫人蔡氏。蔡氏感情一直站在屏风后那儿听着呢，玄德酒席宴前的那番话他都听见了，可把蔡氏夫人给恨坏了。好你刘备，你给你哥哥刘表出主意让他立刘琦，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这还不算，你还告诉他让他把我们蔡氏宗族的军权全撤下来，你好狠毒啊，哼，我非把你杀了不可。可是他来到刘表的跟前，他不说这档子事儿，他说别的，说方才刘备那番话您都听见了吧，他那口气多大呀，他看天下英雄如草芥，谁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我听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啊，他有吞并荆州之心，我看此人不能久留啊，你们必须得把他杀了，不然将

0: 成为后患。
1: 刘表听到这儿，看了看蔡氏，轻轻摇了摇头，唉，叹了口气，没说什么，背着手进里屋了。
0: 蔡氏看刘表进屋了，他悄悄地派人把他兄弟蔡瑁找来了，就把方才玄德说的这番话跟他兄弟学了一遍。蔡瑁一听就火了，哎呀，姐姐，这还不把刘备杀了等什么呀？您没给我姐夫出个主意，我告诉他了，他连理我都没理我。蔡瑁听到这儿，眼珠一转，哼，他不理您呐，咱也不理他，我有个办法能把刘备杀了。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

0: 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9: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2: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2: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蔡瑁眼珠一转，我有个办法能把刘备杀了。蔡氏一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今天晚上夜至三更，带人悄悄的把刘备的馆驿包围起来，人不知鬼不觉的溜进馆驿，偷偷下手，我把刘备一杀，不就完了吗？给他来个先斩后奏，明天再告诉我姐夫，说是刘备已经叫我杀死了，他能把我怎么的？蔡氏一听是个好办法，可有一样，兄弟呀，你可千万别走漏风声。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都挺厉害，再又说了，你姐夫刘表啊，他总对刘备下不了这狠心，真像他个亲兄弟似的，你说这个人怪不怪？没什么，背着他，他一点不知道。好在呀，我姐夫这次是把刘玄德一个人请来的，他那几员大将都在新野呢，杀完了刘备，咱们再收拾那几个，您就甭管了。蔡瑁说完了，也不等蔡氏再说什么了，他就出去了。又调兵又遣将，他这么一折腾，让一基先生发现了。一基一看，蔡瑁没这么忙过呀，今儿他这怎么了？东一头西头满是乱撞。一基就问一个军校，这军校跟一基先生挺好，先生您还不知道呢，不知道啊，蔡瑁将军要杀刘备啊。什么时候动手啊？今夜三更，您可跟谁都别说呀，我得走了。那军校跑了。哎呦，一基先生心里就打开了鼓楼，他盼呐，等啊，盼什么呀？盼天黑呀，等天黑以后到定睛了，一基先生就跑到馆驿来了。刘备啊，正坐在屋里这发愣呢，怎么回事儿？自从在酒席宴前跟刘表说了那番话之后，他回来心里一直窝囊。你说我今儿这是怎么了？干嘛跟刘表说那么一番话呀？那些话就不应该说，尤其后边这句，我是天下人如草芥，你说这话说的太大了，不能跟刘表说这个呀。刘备坐这儿正窝火呢，连龙一挑，一基先生进来了。哎，一先生，天都到这般时候，您怎么还不安歇？嗨，玄德公，你还被蒙在鼓里呀，蔡瑁要下毒手了，是这么回事。哦，他们什么时候动手？今夜三更。那 那我该如何？您赶快走吧。刘备一听，那不行啊，走，我得跟我哥哥刘表说一声。嗨，一计一听，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都要杀您了，您还想跟你大哥说一声？你快走吧。哦，多谢先生。刘备给一计施了一礼，吩咐人赶快备马，悄悄离开馆驿了。鼓打三更，蔡瑁带着人哗就把馆驿给围起来，围了个风雨不透。然后他提着宝剑，带着几个亲随就闯到屋里来了。哟，刘备啊，早走了。哼，把蔡瑁急得直跺脚，难道这是有人给走漏风声了不成吗？不能啊，难道说刘备能掐会算？真是岂有此理。急得他在院子里直转圈，追不行吗？还怎么追呀？现在已经都回了新野县了。哈哈，蔡瑁想来想去，刘玄德，你逃得了今日，逃不了明天呐。我让你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我蔡瑁的掌心去，我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想到这儿，他眼珠一转，有了，提起笔来就在墙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写完了，他把笔一扔，就找刘表来了。现在天刚亮，他已经折腾了一宿了，到这儿就把刘表叫起来了。哎呀，姐丈，您还睡大觉呢？刘表一看，怎么了？你这么早找我干嘛呀？嗨嗨，您还不知道呢，刘备刘玄德反了。啊，把刘表吓一跳。什么？刘备反了啊？他提了一首反诗，不辞而去。看这样子，他好像是回新野调兵去了，要打咱们的荆州。刘表一听，你胡说什么呀？您跟我去看看去。蔡瑁扶刘表上马，就奔这馆驿来。来到屋里的，您看，这不是他写的吗？刘表往墙上一看，果然有一首诗。这首诗写的什么呀？数年徒守困，空对旧山川，龙旗池中物，乘雷欲上天。说我这么些年呢，我就这么守着困着，我是一条龙啊，龙不是池子里头的东西，哪天要咔嚓一声雷响，我就上天了。哈哈，果然是一首反诗啊，把刘表气坏了。好你刘玄德呀，你太对不过我了，我待你不敢说恩重如山呢、啊、果然呢、啊，你有反意想夺我的荆州，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气得刘表直咬牙。蔡瑁在旁边一看，是火候了，我得扇两下。姐丈，您传令我去捉刘备吧。嗯，对，传我将令率三军包围新野，把刘备的首级给我拿到荆州。好吗？都口吃了，说话都磕巴了，真气糊涂了。蔡瑁一看，正中下怀呀、啊！我这把火啊，算烧正了。啊，遵命。他立刻去点兵去了。这时候，刘表打馆驿出来，站在门口这儿，提着宝剑，气得他呼呼的直喘。他就觉得刘备刘玄德这人太无义了。他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凉风那么一吹，刘表这时候有点清醒了，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这刘备，我跟他在一块儿待了好几年，他也没写过诗啊，我没见他提过诗答过对儿，那今儿怎么好端端的他在墙上写这么一首诗呢？不对，刘表叫着自己的名字，刘景升，你可得冷静点，这是怎么档子事儿？那么既然

0: 刘备平素不作诗，忽然间他写这么一首干什么呀？这是不是有人离间我与玄德呀？这事我不可不查。想到这儿啊，刘表的心里头平静多了。正在这功夫，蔡瑁过来了。主公，我已经把人马点齐，请您传令吧。刘表不是蔡瑁的姐夫吗？他怎么叫主公啊？这不是当着这么多人呢吗？叫那个姐丈得回家叫去，当着别人他得称主公。刘表一听，什么人马点齐了？等等，他上下看了看蔡瑁，呵，披挂整齐，是满脸杀气。蔡瑁，主公不要发兵。蔡瑁一听，主公啊，这么大的事，您怎么能放过刘备呢？他这不是明明要夺取荆州吗？这首诗，
1: 慢着，
0: 我这兄弟他不会作诗，他写不出这首诗来，这指不定是谁写的呢。蔡瑁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主公哦，那么您说要不是刘备写的，那是谁写的呀？
1: 别忙，我得好好的查问查问，查出来之后啊，我饶不了这写诗的，说不定这是有人给我兄弟刘备栽赃。
0: 吓得蔡瑁当时把头就低下，怎么回事？他脸上有点变色儿。刘表还真没看出来，听见了没有？别轻易就发兵了，这个事得慎重行事，慢慢的再商量商量吧。嘡啷一下，他把宝剑往地上一扔，刘表回家了。蔡瑁这气呀，我白折腾了，合着还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呀，刚才我看他火气不小啊，这怎么办呢？他手下的偏将都过来了，蔡将军，咱们什么时候起兵啊？点不点炮啊？去，都姐哪儿来的？大伙儿一听啊，都姐营房来的，姐哪儿来回哪儿去？你没听主公说吗？不发兵了。这首诗啊是假的。哦，全没明白。蔡瑁站在这儿，气得俩眼发直。他想了一想，哼，刘备，你以为这就算完了？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他上马就找他姐姐蔡氏夫人来了。到这儿，他跟蔡氏夫人这么一说这经过，蔡夫人生气了。你说你这个废物，让你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成啊，你怎么会让刘备

0: 学吗？
1: 哦，有才学就得能写诗啊。
0: 你那个脑袋怎么就不会转个圈呢？
1: 我这不是转了吗？别废话了。蔡氏想了一想，自言自语的，绝不能让刘备在我荆襄九郡这么逍遥自在，一定得把他除了。
0: 蔡瑁一听连连点头，姐姐您说的对呀，可怎么个除法呢？这一句话呀给蔡氏提了醒了，有了。兄弟呀，咱们荆襄不是有个规矩吗？每年只要是丰收了，就要开个庆丰收的盛会。
1: 哦，蔡瑁猛地想起来了，得了，您别说了，我知道了，您等着瞧吧。瞧什么呢？瞧刘备的手迹，我把他脑袋给您提了来。蔡瑁说完转身就走了。
0: 蔡氏望着兄弟的背影微微一笑。蔡瑁找刘表来了，主公啊，咱们每年要是丰收了，不是都要开一个庆丰收的盛会吗？今年您知道吗？咱们荆襄九郡可是个大丰收啊。
1: 哎呦，那粮食打得就像山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呐。这真是您的福气，主公，我看今年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
0: 您说咱们这盛会在襄阳开好不好啊？
1: 刘表点头，可以呀、啊、
0: 可得把各地的郡县官员都请来呀、啊、您得好好的在那会上啊勉励勉励大家，您得亲自到会。
1: 刘表一皱眉，嗨，蔡瑁啊，你没看出来吗？我气机正发作呀、哎、犯了病了，上不来气儿。
0: 这气机症是什么病啊？
1: 就是哮喘症。
0: 厉害了的时候啊，食水不进，上不来气儿。
1: 哎呀，蔡瑁一听可是这么回事儿，那您不去怎么办呢？
0: 叫刘琦和刘琮去吧。
1: 哎呀，主公啊，两位公子当然要到会，可是那分龄太轻了，
0: 他跟那些各地的官员怎么说呢？
1: 刘表一听是这么回事，
0: 哎，有了，你到新野把我兄弟刘备请来，叫他替我招待各郡县的官员。
1: 哦，你想的真周到，遵命。
0: 蔡瑁这乐呀，心里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他一方面传令各郡县，告诉各地官员开会的日期，另一方面写一封请柬，派人送到新野去请刘玄德。
1: 刘备接着这封请柬一看，就把眉头皱起来了。
0: 自从那天一击给他通风报信，他离开了荆州之后，刘备心里一直不痛快。今天一接这请柬，那么荆襄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干嘛叫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刘备就把关张赵云还有孙乾简雍糜竺等人全请来了，他就把那天呢、啊、到荆州怎么和刘表在酒席宴前说的那番话，以及晚上一击先生怎么给他报的信，就全说了。刘备这嘴可真严，这么长时间了他一句没提，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在座的孙乾这么一听啊，嗨，我说看主公那天回来您气色不好呢，我就觉得您有什么心事，我也没好意思问，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蔡瑁既有加害主公之心，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封请柬，让您代替刘景升去开这个会呀、啊、我说您不能去。

0: 为什么？恐怕这又是蔡瑁的圈套。嗯，刘备点了点头，孙乾说的有理呀、啊，这不是多心，是不可不防啊。云长听得这会儿，把残眉这么一皱，大哥，啊，那么既然您跟刘景升说了这么一番话，那天刘景升对您怎么样？他没怎么样，招啊。即使人家也没说什么，是您自己这么想。您这话说的有点口场，话说的有点大，是刘表会不高兴。当时刘表不是没申斥您吗？那您干嘛想这么多呀？我看景升一直待您如兄弟呀、啊，那么这次请您到襄阳去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您应该去。您要不去，我怕倒引起刘景升对您的疑心。刘备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没说话。刘备心里头很清楚，他知道刘表啊目前还不至于害他，因为刘表还要利用自己防备曹操和抵制蔡家的势力。可是刘备忘了，刘表啊他没办法制止蔡家姐弟的阴谋啊。张飞急了，大哥趁早别去，我看呐、啊、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一击先生能五更半夜的跑那儿去给您送个信儿，那这准是真的。蔡瑁没敢好心，说不定啊这封请柬呢、啊、哼，刘景升许不知道。哎呀三弟，你别着急呀、啊、慢慢说。子龙一看这事儿僵住了，这让玄德怎么办呢？到底是去呀是不去呀？我看这么着得了，咱们还是去，我率领300精兵保护主公，万无一失。玄德一听乐了，哎，子龙跟我去那可就没事了，还是去对呀、啊、你们诸公就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差错。大家一听有子龙保驾，也就都放了心了。在开会的前一天，玄德带着子龙来到了襄阳。这个新野离襄阳才几十里路，是撒马就到。有人早就抱进襄阳城了，蔡瑁亲自出城迎接，霍特老远就下了马了，站在道边那儿，一见玄德是毕恭毕敬，上前十里，哎呀，使君您来了，迎接来迟，望您恕罪。玄德赶快在马上拱了拱手，哎呀，蔡将军免礼免礼，我来迟了吧？您来的不晚呐。蔡瑁说话多和气，刘备心里有数，心说那天晚上三更天，你带着人包围管义，你去没去啊？哼，你准去了。你玄德还不知道呢，不但去了，还在他屋里给写了首反诗呢。今天玄德一看蔡瑁这个样子，不像有什么歹心。刘备心说，不像啊，不像我也得留点神。和蔡瑁陪着刘备来到了城关口这儿，公子刘琦和刘琮在关口这儿接着呢。看玄德的马到了，刘琦赶忙上前牵马坠镫，叔叔您来了，对玄德真像亲叔叔一样。玄德赶忙下了马，左手拉着刘琦，右手拉着刘琮，二位贤侄，你们早就来了，你父亲能来吗？哎呀叔叔，我父亲病势沉重，来不了了，他老人家说让您呐代替他老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玄德一听，嗨，二位贤侄啊，我哪主持得了啊，我也不敢这么做呀。 那么既然我家兄长有命，我只好遵从吧。
1: 公子刘琦一听，有劳叔叔。
0: 公子把玄德给请到了馆驿，嚯，蔡瑁啊，是为前为后啊，百倍殷勤。蔡瑁看得很清楚，玄德不管是在哪儿这么一站，还是在哪儿一坐，身边总有一位大将赵云赵子龙。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就要。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去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他们是备受宠爱的大唐公主，却踏上遥远的和亲之路，远嫁异域他乡。他们有些名载史册，有些在史料中只有寥寥数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却先后有28位公主和亲吐蕃、回纥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民间广为传颂的和亲故事背后，和亲公主们经历了哪些命运起伏？在风云际会的民族交往史上，

0: 他们做出了哪些贡献？作为一项特殊政策，和亲又体现了唐朝统治者怎样的政治智慧？还原真实的和亲故事，透过和亲看大唐兴衰。公元640年，来自吐蕃的请婚使者带着厚礼来到长安，希望能迎娶一位大唐公主。唐太宗最终同意与吐蕃和亲，这才有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千古美谈。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完全像文学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唐与吐蕃之间的和亲不但颇为曲折，甚至还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地处西南一隅的吐蕃实力日益发展壮大，为何还要向唐朝攀亲？这起和亲事件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呢？系列节目《唐代和亲往事》第三集《吐蕃请婚背后》。
1: 上一讲我们讲了唐代第一位和亲公主红化公主的故事，今天我们开始讲唐代第二位和亲公主文成公主的故事。她和红化公主出嫁只相差了一年的时间，但文成公主在所有的和亲公主中享有最高的知名度。两位和亲公主相继远嫁的背后，是大唐与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吐谷浑、吐蕃之间的政治博弈。从地理上来看，吐谷浑处于新崛起的吐蕃政权与唐朝之间，唐太宗为了牵制日益崛起的吐蕃，帮助吐谷浑新首领稳定了政权。吐谷浑已经承认了大唐为宗主国，为了强化这种从属关系，唐太宗还把红化公主嫁到了吐谷浑。第二年，唐太宗又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这样，西北的吐谷浑、西南的吐蕃，还有位于中原腹地的唐朝，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形的关系。
0: 吐谷浑、吐蕃与唐朝相对稳固的三角关系保持了相对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强盛起来的吐蕃吞并了吐谷浑，才打破了这种平衡。但这是文成公主嫁到吐蕃20多年后的事情了。那么吐蕃都经历了哪些曲折，才让唐太宗最终同意和亲？又是怎样走上了强盛之路的呢？
1: 时光倒退回公元640年，在大唐的宫殿里，唐太宗正在接待一位来自吐蕃的使臣。这位使臣的名字叫陆东赞，他是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的大相。大相呢是相当于宰相，是松赞干布最为器重的大臣。这次陆东赞作为吐蕃的专使率领了100多号人来到长安，他呢是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松赞干布请婚来了。陆东赞要请婚空着手，那显示不出十足的诚意他呢带了丰厚的见面礼。为什么要带丰厚的见面礼呢？这也有暗中较劲儿的意思。唐太宗统治下的长安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空前强盛的大唐帝国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头羊，这对周边民族呢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大唐帝国赫赫战功的威慑之下，在唐太宗开明民族政策的感召之下，像回纥、薛延陀、吐谷浑这些边疆民族呢就纷纷的上书，共同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大唐帝国才诞生仅仅10余年的时间，国力呢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创造了空前辉煌的奇迹。许多政权呢就纷纷与大唐帝国搞好关系，有的呢向唐朝称臣，有的呢向唐朝进贡。关于吐蕃请婚的场景，我们可以从传世名画步辇图中窥见一斑。步辇图的作者是阎立本，他呢运用高超的绘画技术描绘了这次会面的场景，充分地表现了大唐天朝上国的威仪，又还原了当时请婚的隆重场面。 唐太宗啊，最终同意与吐蕃和亲，这才有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千古美谈，也有了后来描写文成公主跟松赞干布爱情的文学作品。不过呢，真实的历史并非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唐与吐蕃之间的和亲经历了一番波折，甚至呢还经历了一场战争。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公元634年，松赞干布曾经派遣使者来到长安，希望与大唐和亲。当时吐谷浑国王也在长安请婚，但是吐蕃的请婚却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这对于称雄雪域高原、正意气风发的松赞干布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很可能也会激发他志在必得的野心。松赞干布做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决定，派兵痛打受唐朝庇护的吐谷浑，一方面一直有征服吐谷浑的想法，一方面也让大唐瞧一瞧吐蕃的实力。那么松赞干布的这一招能否收到效果呢？
1: 7世纪初的时候，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吐蕃位于唐朝疆域的西南方，与吐蕃相邻的呢是吐谷浑政权，所以在地理关系上，吐谷浑是夹在了唐朝和吐蕃之间。这三者之间的摩擦、战争、谈判、合作，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就在所难免。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大唐的弘化公主已经嫁到了吐谷浑，吐谷浑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和亲关系啊。但这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吐谷浑跟吐蕃不一样，吐谷浑与中原政府之间的和亲啊是老传统了。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在隋朝开皇年间，吐谷浑的首领慕容氏福娶了隋朝的公主光化公主，到了唐朝，慕容诺和波又成功地娶到了弘化公主。那眼看着吐谷浑接二连三地迎娶到了中原王朝的两位公主，松赞干布能不眼馋吗？再加上啊，这时候居住在河西走廊的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沙尔，在贞观十年入唐请婚，他呢也非常顺利地迎娶到了大唐的衡阳公主。别人一个一个的请婚成功，松赞干布呢并非是无动于衷，他也有早早的向唐朝请婚的想法，可惜呢结果是并不如意。早在贞观八年的时候，松赞干布派使臣来到长安，希望能够与大唐和亲。当时吐谷浑的国王呢也在长安请婚，那两个政权呢都想凭借和亲与唐朝啊加强往来。面对吐蕃的请婚，唐太宗呢没有爽快地答应，他觉着呀这时候赐婚没什么意思，因为赐婚那不是随便赐的，他是讲原则的。赐婚的原则是什么呢？一般是当边疆政权对唐朝表示臣服的时候才赐婚。这时候的吐蕃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臣服啊，也或者说呢，唐太宗啊这时候觉着古往今来我中原还没有跟你吐蕃有交往的先例，那我凭什么好端端的把一个姑娘嫁给你呢？所以唐太宗呢就让一位叫做冯德霞的人把吐蕃的使者安抚了一番。那怎么安抚的呢？史书上记载啊用了四个字，叫入波抚慰，也就是呢让冯德霞前往吐蕃亲自向松赞干布说明情况啊，介绍了唐代对吐谷浑的政策还有对吐蕃的态度。那对于吐蕃的请婚，唐朝的态度那是拒绝的。这一拒绝不要紧，这就激起了松赞干布的野心。
0: 在向唐朝请婚之前，松赞干布已经征服了尼婆罗，并且娶了尼婆罗王的女儿尺尊公主，他为什么还要急于迎娶大唐的公主呢？唐太宗的拒绝反而激起了松赞干布一定要和大唐和亲的想法，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做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呢？
1: 在唐代的汉文文献中，松赞干布的名称呢还有多种翻译方法， 比如说称他为弃宗弄赞、弃宋弄赞、弃苏农赞、服业氏、不服弄赞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音译。在藏文中呢，称赞普为西松赞，西的意思是于王位，松赞才是他真正的名字。甘布是什么呢？甘布啊是尊号，藏语的意思是深沉莫测。从这些字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啊，松赞干布他的性格特征啊是属于深沉莫测型的。为什么他具有这样一个性格特征呢？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呢？啊，这要跟他特殊的成长经历有关。松赞干布3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攘日松赞率领吐蕃灭掉了吐蕃周围的苏皮部落。在这样一个尚武的家庭中，松赞干布被寄予厚望，他呢要继承权力与事业。松赞干布是武艺出众啊，又爱好民歌，善于吟诗，小小的年纪文武双全，这样看来他势必成为一位前途无量的王子，也势必成为吐蕃王朝的继承者。但是很不幸，公元629年，松赞干布的父亲攘日松赞被仇人杀害。这时候的松赞干布年仅13岁，他呢就不得不继赞普之位。在继位之后，他一方面要缉查凶手，一方面呢要训练军队，很快平息了各地的叛乱。随着年龄的增长，松赞干布开始掌握实权。《资治通鉴》是这样写的：吐蕃蚕食他国，土域广大，胜兵力数十万。这就是说呀，吐蕃政权仰仗着强大的兵力啊，逐渐的兼并了周围小的政权与部落。那松赞干布领导下的吐蕃呢，处于是急剧扩张时期啊，采取了横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这样在土地、草场和其他资源方面与周边民族呢就频繁的发生冲突。松赞干布逐渐的称雄雪域高原，都城呢也有山南迁到了罗歇。松赞干布向西取得了尼婆罗地区啊，并且娶了尼婆罗王的女儿尺尊公主。但是吐蕃东北部呢还有一个受唐朝保护的政权，那就是吐谷浑。不管是土地还是人口，吐谷浑与大唐以及吐蕃相比呢，那都是小兄弟。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吐谷浑呢是处于唐朝和吐蕃之间，但现在吐谷浑呢已经向唐朝称臣了，相当于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没有了。吐谷浑首领呢已经娶了大唐的红化公主，那么他借助和亲就有了强大的唐朝政府作为靠山。松赞干布意识到啊，既然唐朝是吐谷浑的老大哥，那吐蕃与唐朝的直接冲突就不可避免。松赞干布向大唐请婚不成，他就做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决定，他准备出兵痛打受唐朝保护的吐谷浑。一方面呢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另一方面呢他也想让大唐瞧一瞧我吐蕃的实力。
0: 吐谷浑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他要夹在大唐和吐蕃之间，而一直在扩张自己版图的吐蕃早就在打吐谷浑的主意，不过有大唐的庇护，吐蕃还是有所顾忌的。这一次松赞干布决定攻打吐谷浑，一方面可以试试大唐对吐谷浑究竟能保护到何种程度，另外也是让大唐知道吐蕃的实力。那么大唐对此又是什么反应呢？
1: 在建国之初，唐军在战火中磨砺出来的锐气呢已经消耗了，而松赞干布在兼并周边势力之后呢，对大唐的态度是日趋强硬啊。吐蕃与唐朝存在着实战实和的局面，有一次吐谷浑被吐蕃打的是逃往了青海之北，还被劫走了一部分财物和牲畜，而这时候啊，唐朝却没有及时的庇护自己的小兄弟，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有的，但可惜呢，真没有。唐朝对吐蕃的挑衅行为呢，是无动于衷。那么唐朝为什么无动于衷呢？ 我想啊，这跟唐太宗的宏观战略是有关的。在唐朝建国之初，突厥是唐太宗的心头大患，所以当时唐朝全力以赴对付突厥，对于未知的吐蕃呢，唐太宗还不是很着急去处理。吐蕃打败吐谷浑之后，吐蕃跟唐朝中间就没有了缓冲地带，那么骚扰唐朝呢，就成了松赞干布的第二个步骤。在公元638年，松赞干布的军队攻入了松州。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从汉代有记录以来，松州呢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松州正好处于吐蕃、吐谷浑与唐朝的交界地带，但它从行政归属上来说是属于唐朝的。那么既然松州是吐蕃、吐谷浑与大唐利益的交汇点，那么松州啊也蕴含着无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松赞干布干脆想了另外一招，
0: 建功打吐谷浑，大唐没什么反应，松赞干布决定再进一步，干脆上演一出武力请婚的戏码。他派兵攻打地处吐蕃、吐谷浑与唐朝交界地带的大唐属地松州，还扬言如果娶不到公主，还要继续深入内地。这下可是触碰到了唐太宗的底线，这一回大唐和吐蕃真的免不了要在松州一战吗？
1: 《旧唐书》是这样写的：松赞干布于松州西境迁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这话说的是松赞干布一方面带着金帛作为礼物，一方面呢又高调的宣战，我来到你大唐的松州啊，不是为了别的，而我就是来迎娶你大唐的公主的。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吐蕃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求得大唐的公主啊，是在利益驱动之下的一种对外策略。那在松赞干布看来，能够娶得大唐的公主，就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还能够呢与唐朝建立更深一步的合作关系。松赞干布就借着这一点点的胜利果实呢，态度变得非常的强硬，又放出话来了：公主不至，我妾深入。意思说呢，你大唐啊，要是不答应嫁给我公主的话，那我可要打入你敌军内部了。松赞干布一时得势，态度又十分骄横，那唐太宗一听火了。唐太宗呢就下定决心给吐蕃啊施以重兵，他的目的呢就是给这位目空一切的年轻人呢、一点颜色看看。你想想啊，我李世民南征北战，还怕你小小的吐蕃不成？唐朝呢迅速派出了先遣部队，当时的领兵将领是牛进达。牛进达利用夜间偷袭的方法啊，消灭了吐蕃的部分人马，而且呢是将敌军1000余人斩首示众。偷袭松州的效果可以说是很明显，但其实呢，在牛进达进攻之前，吐蕃的军队呢已经攻打松州达10天之久。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做兵贵神速啊，你如果是久攻不下的话，那军队的士气难免就有所懈怠了。而唐朝军队采取的战术呢是夜袭其营，也就是搞突袭的这种方法，这就使得吐蕃的军队呢非常的狼狈。再后来唐太宗呢还派出了以吏部尚书侯君集、右领军大将军执事司隶，还有右领军将军刘兰，那这些将领啊都是以能征善战而著称，带了多少兵力呢？约50000兵力，再次向松州进发。那我们来看一下吐蕃有多少兵力呢？在《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啊，都写的是20万。那20万对50000，势力悬殊啊。但是啊，根据学者的考证，这个数字是十分夸张的，因为松赞干布时期的兵力划分为6儒41东带。东带呢就是千户所啊，每个东带呢约管理着1000户人口。那么这么看来的话，有效兵力啊大概是在50000左右。那么这一回大唐和吐蕃之间真的要免不了一场血战吗？前面我们说过，松赞干布进攻松州的目的啊，他不是抢人口，也不是抢土地。再说呢，松州这个地儿呢也没有多少人口，也没有多少土地。 松赞干布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希望唐朝赐婚的。松赞干布知道啊，自己当然是不缺女人的，事实上呢，他也是不缺女人。啊，得到唐朝赐婚的好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与唐朝建立了基于和平基础上的全面合作，还可以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还有先进的文化。但出乎意料的是，唐朝呢，不但不赐婚，还真兵真枪地打起来了。
0: 无论是国力还是军事实力，可以说吐蕃都不足以与强大的唐朝相比。这回唐朝军队动了真格的，如果与唐朝军队硬碰硬，吐蕃基本没有胜算。如果大唐借此长驱直入，大举进攻吐蕃，后果不堪设想。危急时刻，松赞干布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
1: 在这节骨眼上，如果松赞干布不撤军，继续跟唐军对峙的话，他也谈不上实现和亲的目的了。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唐太宗呢，29岁凭借军功以及政变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呢是一个有牛脾气的人，他搞不好啊会大举进攻吐蕃。再加上这时候松赞干布呢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他的后院开始起火了。因为吐蕃军队是连年征战，军中的将领呢思乡心切，有8人呢是以自杀相逼，啊，霸占的呼声可以说是越来越高。那松赞干布明白啊，在后方不稳的情况下，以吐蕃的力量与势力强大的唐军直接对战，那基本没有胜算的可能。所以松赞干布呢决定撤军，这就再次回到了松州之战的原点上。就派遣使臣向大唐谢罪，并且呢趁机表达了仰慕唐朝的态度，希望能够取得一位唐朝的公主。为什么在松州之战中吐蕃军队没怎么打就不战而退了呢？我分析了一下啊，大概是有这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吐蕃在松州之战之前呢是四处扩张啊，连年作战，百姓的负担沉重，国内充满了厌战情绪。再说呢，新征服的部落和土地也需要来管理啊。从松赞干布侵入吐谷浑开始，大臣中呢就持不同意见的人。在这松州之战中啊，又有8位将领是以死相逼，所以松赞干布心里明白，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之下，吐蕃军与50,000精锐的唐军直接对决，胜算的概率呢几乎为零。第二个原因，松赞干布陈兵松州的战略目标啊，也不是争夺土地和人口，而是希望通过侵袭边境的手段来达到与大唐和亲的目的。通过和亲呢，加强与中原的沟通，在贸易、文化等各个方面呢，与唐朝达成全面的合作，这能够为吐蕃赢得长远利益和实际利益啊。所以松赞干布与唐朝彻底闹翻，这脸面往哪儿搁呢？那何谈下一步合作呢？第三个原因还在于双方的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啊，那都不在一个层量级上。战斗力是国力的反应，松赞干布心里有数，就算能够在松州决战中取胜，那也一定是惨胜，很可能呢是两败俱伤，这并不符合吐蕃的长远利益。这时候的吐蕃刚刚走上扩张之路，他呢自然也不愿意接下唐朝这样一个毗邻的大敌呀。获得唐朝的承认，加强合作，这才是松赞干布的最终目标。所以松赞干布再次向唐朝派出了请婚使者。经过这番折腾，唐太宗对于吐蕃请婚这事儿是什么态度呢？按理说呀，以吐蕃进犯松州的行为，那唐太宗应该是乘胜追击才是啊，他为什么又给了吐蕃请婚的机会呢？唐代的宫廷画师阎立本笔下描绘吐蕃请婚的步辇图，我们该如何解读呢？又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呢？
0: 公元638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以请婚为由，派军队大举进攻唐朝属地松州。 唐太宗李世民派出主力部队迎敌，大唐与吐蕃眼看就要爆发一场恶战，松赞干布却不战而退。他一边向唐太宗道歉，一边又以诚恳的态度再次请婚。在此之前，唐太宗曾拒绝过吐蕃三番五次的求亲，可这一次他却同意了这门亲事。唐太宗这么做出于怎样的考虑？他又为何最终会选定文成公主作为和亲人选入嫁吐蕃呢？唐代和亲往事第四集，凤辇图里的秘密。
1: 上一讲我们讲到，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多次向大唐请婚，他希望迎娶一位大唐的公主，还不惜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松赞干布进攻大唐的属地松州，大唐派出了主力部队，双方啊险些在这个地方大规模的决战。最后松赞干布见势不妙啊，采取了不战而退的态度，趁机向唐太宗道歉，并且呢以诚恳的态度再次请婚。经过松州之战这一番折腾，唐太宗是终于答应了吐蕃的请婚。那么唐太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最终同意和亲而没有乘胜追击呢？又为什么选定文成公主作为和亲吐蕃的公主呢？通过松州之战这次冲突，李世民呢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吐蕃还真的不能轻视。吐蕃呢原本呢只是想骚扰一下唐朝啊，也没想到唐朝呢会派重兵予以回击。本想证明一下自己实力的松赞干布啊，赶紧退兵，并且呢向唐太宗道歉。松赞干布可是一位非常有政治谋略的人，从他的婚姻选择上啊，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他呢首先与西边的邻国尼婆罗国，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搞好关系，迎娶回了尼婆罗的尺尊公主。同时呢他又向大唐伸出了橄榄枝啊，希望能够娶到唐朝的公主。眼看着松州之战差点弄巧成拙，松赞干布呢是马上退兵道歉。唐太宗看在松赞干布诚意道歉的份上，下令唐军呢不要再追击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唐太宗爽快答应了吐蕃的退兵，没有乘胜追击呢？我分析了一下啊，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明。第一个方面，唐太宗对吐蕃呀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吐蕃是新兴政权，又居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呢并不是特别好。从战略战术上来说，这个地方啊易守难攻。在松州会战中呢，吐蕃又快速撤军，松赞干布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和态度啊还是可以的，对当时的唐朝呢也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第二个方面呢，就从唐太宗这方面来说，唐太宗啊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大唐帝国周围的民族关系中啊，他还没有完全的理清楚。像北方的薛延陀，西北的西突厥，东北的高句丽，这些呢更加让唐太宗担心，尤其是北方的突厥，已经打了十余年的仗了，但是始终呢被突厥所牵制着，这让他非常的头疼。这时候的唐太宗啊，希望集中精力对北方、西北和东北用兵。第三个原因，唐太宗时期推行的是府兵制，而府兵制呢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合一，也就是说呀，军队的主力是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闲时呢就训练，战争时期呢从军打仗，战争呢往往集中在秋后，所以有沙场秋点兵的说法。如果发生长时间的拉锯战，这势必影响士兵正常的农业生产，这也会导致啊唐朝无法承受与吐蕃打持久战的消耗。在有限的兵力下，唐太宗呢没有必要选择四面开弓，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松赞干布攻打松州啊，见好就收，他这步棋啊也走得非常的妙，他是以极少的成本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之下啊，松赞干布趁机提出了和亲的请求，再一次派出了请婚使者陆东赞。接下来陆东赞来到了长安，《旧唐书》中是这样写的，陆东赞现金5000两，这个黄金5000两可不是小数目，唐代的计量单位两啊，有大两和小两之分，在称中药时呢用的是小两，3小两等于1大两，在金银器的测量中呢用的是大两。学术界通过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所标明的两数做了一个测算，测算出唐代1大两的平均数值是42.798克。如果这里吐蕃所献的黄金5000两啊没有夸大的话，那么黄金的重量达到了213.99公斤，这个数字太惊人了。那吐蕃献上这些宝物的目的啊只有一个，顺利迎娶大唐的公主。唐太宗决定顺水推舟啊，答应了吐蕃的请婚。
0: 公元640年的一天，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的得力助手陆东赞以使臣的身份来到大唐请婚，传世名画《步辇图》记录了这一历史场景。为体现大唐威仪，宫廷画师阎立本怎样巧妙而又煞费苦心地进行创作？这幅画里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阎立本是唐朝的宫廷画师啊，深得唐太宗的欣赏与器重。他所画的《步辇图》非常完美地记录了吐蕃请婚的场景。《步辇图》的原本呢已经失传了啊，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步辇图》是宋朝人的临摹本，现在呢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尽管是宋代的临摹本，但是呢它是极具观赏性、工艺性以及历史价值的，所以这幅画呢被入选为中国古代10大传世名画。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说，步辇图所描绘的政治事件在中国古代民族交往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幅画将时间定格在了公元640年的历史瞬间，在这个瞬间，在大唐的宫殿里，唐太宗正在接待一位来自吐蕃的使臣，而这位使臣呢正是松赞干布的得力助手陆东赞。第一眼看到这幅画，观众很容易被图卷右半部分坐在步辇中的男人所吸引，而这个男人呢就是唐朝的皇帝唐太宗。他在宫女们的簇拥下端坐在步辇中，气定神闲，正在接受拜见，这个呢也是全图的焦点所在。在图卷的左侧3个人中啊，站在最前面穿着红衣服的人是唐朝的典礼官。这个典礼官呢就是负责民族与外交事务的鸿胪寺的官员。左边第一个人穿着素服，戴着软帽，这个人呢是通译官，也就是翻译人员。这种软帽在唐代啊称之为斧头啊，是成年男子的常用帽子，所以从这个服饰上可以判断，这位翻译人员呢应该是唐朝自备的。站在鸿胪寺官员后面的人正是吐蕃的使者陆东赞。为什么说步辇图左边3个人中的这个中间这个人正是陆东赞呢？还是主要依据他的穿着与发型啊，尤其是发型这方面。中原的男子呢多是束发或者是戴冠，中间秃发是吐蕃男子的流行发型，这个呢倒不是吐蕃的专有发型。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呢，吐蕃人是东晋末年南梁国王秃发利入孤的后代，而这个秃发利入孤呢因为失国而流落到青藏高原。为了纪念先祖，后人呢就以秃发为国号， 并且呢以秃发作为流行发型。这种说法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啊都有明确记载。不过实际情况啊并不是这样的。从西藏的古寺庙壁画以及吐蕃俑等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吐蕃人呢并不是内地迁徙而来的，而是开始于本土的繁衍生息。在考古发掘中啊，像西藏的昌都卡洛遗址、拉萨的屈贡遗址，在这些史前考古中呢，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波是一个本土部落的名字，后来发展成了部落名啊。随着政权的建立，吐蕃呢又被称作国名。话说回来啊，中间秃发两边留发的这种发型啊也叫昆发，这种发型是一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常用发型，《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啊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像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像后来的契丹族啊，在壁画中的形象也是常常采用这种发型。这种发型在现在看来啊未必是美观的，但是属于当时人们一种特殊的审美。吐蕃是藏语的音译，而不是秃发的演变。那么既然不是吐蕃的专有发型啊，阎立本为什么还这么画呢？我想啊，这也是把唐太宗刻画的威风凛凛一样，他呢是想趁机秀一把我天朝上国的国威。与吐蕃使者矮小瘦弱的形象相比，那唐太宗的形象才是全图的焦点所在。
0: 对于文成公主和亲一事的直观认知，我们只能从传世名画《步辇图》中一探究竟。宫廷画师阎立本创作《步辇图》，既要表现大唐天朝上国的威仪，又要巧妙地还原陆东赞请婚这一细节。为了突出唐太宗的形象，阎立本运用了哪些创作技巧？
1: 阎立本是煞费苦心，生动细致地刻画了唐太宗啊，那叫一个威严，神情俊朗，目光深邃，表情凝重，不怒自威。这种形象充分地体现出啊盛世唐朝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中国的绘画也好，建筑也好，都讲究尊者为上。阎立本为了更好地凸显唐太宗的至尊风度，就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啊来进行衬托。首先呢是以宫女的娇小稚嫩啊来衬托唐太宗的威严。这些宫女手里或者拿着扇子，或者呢是双手抬着步辇，或者是侧立一旁，或者是正立在前，或者是前屈啊，或者是后行，这些体态无非是映衬啊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重。这种绘画技巧叫反衬。第二个方面是以陆东赞的诚挚谦恭啊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和蔼可亲，这叫做正衬的绘画技巧。阎立本所使用的这些绘画技巧啊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这充分地表现了大唐天朝上国的威仪，又巧妙地还原了故事细节。阎立本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宫廷画师，凭借高超的画工曾经做到了右宰相的位置。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左相宣威沙漠，右相持玉丹青。这里的左宰相啊指的是以赫赫军功啊取得高位的江克，而右宰相呢就是阎立本。阎立本呢仅仅凭借手中的一支笔做到了右宰相的位置，但这呢并不能让人啊心服口服。尽管当时人啊对阎立本的做法有些冷嘲热讽，但是阎立本从拥护皇权、赞美皇帝威仪的立场出发，用手中的画笔描绘了帝王的大量事迹，他的这个立场是符合他的身份的，也符合官方的要求。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文成公主和亲这个事儿的认知啊，往往局限于传世名画《步辇图》。《步辇图》中所制造的你情我愿的美好歌颂，使得文成公主待嫁之前的历史真实被刻意地掩盖在了绘画主题之外。
0: 唐太宗答应了吐蕃的和亲请求，意味着要有一位公主嫁入吐蕃。可皇帝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远嫁，只好挑合适的人选紧急册封为公主。那什么身份的女子才有资格被册封？文成公主又是怎样被选中成为和亲公主的？
1: 唐太宗经过一番考虑啊，就决定答应吐蕃的和亲请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选取一个身份高贵、形象较好的女孩子远赴吐蕃和亲，就成了当务之急。按理说，和亲的对象应该是公主，也就是皇帝的闺女啊。跟前面提到的唐太宗派红化公主嫁到吐谷浑一样啊，尽管皇帝的子女是众多的，足足有21个女儿，除去早亡的、已经出嫁的，完全可以选出一个女儿嫁的给松赞干布。但是皇帝怎么舍得将自己的亲闺女远嫁天边呢？只好选一个女孩子，并且将她呢紧急册封为公主。但是在选择出嫁公主这个身份上啊，也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适龄的姑娘就差不多的，这里面呢是大有说道。唐朝政府根据边疆政权的综合实力，还有与唐朝的关系来决定和亲公主的人选。和亲公主的身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从公主身份可以判断出中央王朝对边疆政权的重视程度。啊，我分析了一下，在唐代承担和亲任务的公主大体是分为四类的。第一类呢是宗室女，啊，所谓宗室女呢，就是跟皇帝有亲戚关系的女孩子，她本身是皇室成员。比如说唐太宗时期，红化公主嫁给了吐谷浑国王慕容诺和波，这时候的吐谷浑对唐朝是没有构成很大的威胁，还主动示好啊，并且呢奉大唐为宗主国。唐太宗呢看起来像非常重视吐谷浑，但事实上呢又没有过分的亲近吐谷浑。宗室女出嫁的对象啊，多是与唐朝周边哈、具有一定的实力却不足以产生威胁的游牧民族。第二种情况是比宗室近亲关系稍微远一点的宗室外甥女，一般呢是某位公主或郡主的女儿。宗室外甥女像后来唐玄宗时期的永乐公主、固安公主、燕郡公主、东光公主啊、东华公主、静乐公主和宜芳公主，她们和亲的对象啊为西族和契丹族。这些民族与唐有反复的冲突，但是唐朝出于宏观的考虑啊，必须争取的力量。第三个方面，最高等级是皇帝的亲生女儿。这个集中出现于唐代后期安史之乱之后，包括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唐德宗的女儿咸安公主。为什么会派出皇帝的亲闺女呢？而且他们出嫁的对象都是回鹘的可汗。这是因为啊，回鹘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帮助唐朝平定了叛乱，是唐朝当时最为依靠的军事力量。为了获得回鹘的武力支持，啊，唐朝皇帝非常罕见的将亲生女儿来承担和亲任务。第四种情况，是与唐朝皇帝啊没有直接关系，但被临时册封的大臣的女儿，啊，包括金河公主、冲辉公主。金河公主是突厥族后裔，后来归附唐朝的阿史那怀道的女儿，她呢出嫁到了突骑师。冲辉公主呢是铁勒族将领普顾怀恩的女儿，她嫁给了回纥的可汗。这种和亲是属于唐朝利用周围复杂的民族关系而相互协调的情况。那么选择什么身份背景的女孩子适合与吐蕃和亲呢？
0: 在承担与吐蕃和亲的公主人选中，文成公主顺利入选。作为一个普通的宗室女，因为肩负了和亲使命，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写。那么文成公主究竟是何出身呢？
1: 在打算与吐蕃和亲的决定做出之后啊，大臣们推荐上来一位妙龄女子，这个人呢长得是端庄丰满，从小保

0: 是寥寥无几，啊，仅仅写了这么几个字啊，说她是宗室女。文成公主的祖籍地与出生地在哪里，名字叫什么，父母是谁啊，都不清楚。之所以说文成公主的父亲是李道宗，也是学者们根据史书上的蛛丝马迹来做出来的推测。因为《新唐书》记载，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旧唐书》记载，文成公主出嫁时呢，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那么让江夏郡王李道宗来护送自己的女儿出嫁，这也是学者们推测文成公主的父亲是李道宗的直接证据。在中国古代，公主是对皇帝女儿的专有称呼。除了皇帝的女儿，皇帝的姑姑为大长公主啊，皇帝的姐妹呢是长公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王的女儿、宗室贵族的女儿才被破格晋封为公主。这么算来呀，文成公主并不是真正的公主。那用现在的话说，文成公主就是山寨版的公主啊。她与弘化公主相比，她们俩的身份相近啊，都是宗室女，地位也差不多。历史不会有横切面，在时光的交错中，人们无法预知下一步会遇见谁，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谁会成为谁的伴侣。但是命运呢，就是这么神奇，跨越时间，跨越地域，跨越民族，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人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交集。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和亲的动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来决定的。当中原王朝实力薄弱的时候，为了求得边境的安宁，就不得不呢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比如说汉代的刘邦与冒顿单于的和亲。第二种呢，是当中原王朝势力强大的时候，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寻求中原王朝的认可和支持，或者是向往中原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主动向中原王朝靠拢，来达到和亲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和亲作为中原王朝应对边患的一种策略啊，常常用来建立或者是修复政权之中的关系。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姻是属于哪一种呢？很明显，它是属于第二种。唐朝答应了松赞干布的请婚，松赞干布当然是乐在其中。那接下来无非是进入请婚、议婚、迎娶的程序。步辇图描绘了吐蕃使臣向唐太宗请婚的场面。那么松赞干布派出的陆东赞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意气风发的唐太宗能够甘心情愿地让吐蕃轻易地娶回大唐的公主吗？他又是如何制造难题来捉弄吐蕃的使臣呢？为什么民间流传着那么多唐太宗为难吐蕃使臣的故事呢？这些故事是真是假呢？
1: 公元640年，吐蕃大臣陆东赞前往大唐请婚，经过了松州之战一番折腾，唐太宗会甘心把公主嫁给吐蕃吗？藏族文献流传着五世婚史甚至七世婚史的故事，这些故事到底是真是假？陆东赞又是如何完成使命的呢？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请婚使者备受考验。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
2: 街道睡了，
1: 街灯醒着，
2: 街灯醒着，
1: 书籍睡了，
2: 书籍睡了，
1: 诗句醒着，
2: 诗句醒着，
1: 城市睡了，
2: 城市睡了，
1: 你我醒着，
2: 醒着，
1: 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清嘉庆年间，霍邱县农民范寿子离奇失踪。霍邱县衙认定是范寿子的妻子与他人通奸，然后伙同家人杀死了范寿子。霍邱县衙不但找到了凶器、血衣和残骨等相关物证，还从涉案人员口中获取了完美的口供。然而这个物证口供齐全的命案，在层层上报时，却被安徽案查室指出是一个假案。那么安徽案查室看出了什么破绽？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入赘女婿失踪案上集，糊涂上司定下审案思路。
2: 今天我们来谈一起受害人归来的离奇案件。这起发生在清朝中期的传奇案件，折射出了当时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质量，突出了执法者保证司法温度、关照民生的重要性。话说清朝嘉庆年间，安徽省颍州府霍邱县有一个农民叫范寿子。范家非常穷，范寿子的老父亲靠给别人当雇农维持生活。范家属于是农村赤贫家庭。范寿子到了该结婚年龄，因为家贫娶不上媳妇，刚好有一户姓顾的人家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顾家的丈夫早死，顾家母亲不愿意心肝宝贝一样的闺女啊嫁到别人家去，就想着找个倒插门的女婿。这在清朝是入赘行为，人们认为啊这种行为是数典忘祖，很瞧不起

0: 几乎没有人愿意儿子入赘其他人家。但是范寿子的老父亲走投无路，愿意让儿子范寿子入赘别人家。于是范家和顾家一拍即合，范寿子就和顾家女儿成亲，落户了顾家。这个顾家靠卖馄饨过日子。从遗留下来的资料看啊，顾家还雇佣了一个工人帮助做生意，因此家境应该算不上富裕，但也还算可以，起码比范寿子家要强得多。范寿子入赘顾家以后，和顾家人的关系处理得不太好。他的妻子，也就是那位顾家的女儿，长得又比较漂亮。一个入赘的穷女婿，一个年轻的漂亮媳妇，两个人碰在一起，就给了村子里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一些七大姑八大姨就凑在一起议论，说这个顾家的女儿啊，行为不太检点，和顾家妈妈的干儿子杨三勾勾搭搭，关系暧昧。当然了，这些都是八卦传说，谁都拿不出真凭实据来。但是传闻不需要有证据，只要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就可以了。所以说啊，流言蜚语是很可怕的。顾家还有一个小儿子叫顾三麻子，顾三麻子也就是范寿子的小舅子。这个顾三麻子是顾家的独子，姐姐出嫁后呢，家产就会全部是自己的了。可是想不到啊，姐姐入赘了一个姐夫到自己家来。在清朝，入赘的女婿是有继承权的，这样一来，范寿子就硬生生地夺走了顾三麻子一半的家产。所以顾三麻子看的姐夫啊也挺别扭的，两个人的关系就很不好。转眼一年过去了，第二年的正月十四日，顾家人发现范寿子不见了。顾家母亲就派干儿子杨三四处寻找，都没有下落。到范家询问，也不知道范寿子的下落。范寿子的老父亲知道消息后，也多次来顾家询问儿子的下落，大家都很着急。找了三四个月，范寿子还是没有音信。范寿子的父亲就急了，一天跑到顾家和亲家理论了起来。双方啊吵得越来越严重，争吵的过程当中呢，身强体壮的杨三推了范寿子的老父亲一把，把老人家给推倒在地。范寿子的老父亲就愤怒了，怀疑顾家人串通杨三谋害了自己的儿子。他一气之下跑到霍邱县衙门报案，说自己的儿子范寿子在顾家离奇失踪。这是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四月间的事情。霍邱县衙接到报案以后非常重视，传统的中国农村都很稳定，很少出现矛盾冲突，几年甚至十几年都出不了重大案件。一旦发生啊，基层政府都很紧张，也很重视，官员们也都有义务迅速破案。当时的霍邱知县姓王，王知县接到报案后迅速拘传了顾家母亲、女儿和顾三麻子、杨三等人，询问范寿子的去向。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王知县一时间也没有头绪，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就把这个案子转交给了县里的典史处理。典史是知县的属官，负责缉捕盗匪、管理监狱等等事情。但是清朝州县行政实行正印官独任制，知州、知县算是正印官，同知、通判、县丞、主簿、典史等都不算正印官，不被纳入行政主干。辖区内一切民事、财政、司法、文教等等政务都责成知州、知县完成，其他官员并非常设，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负责特定的事务。正印官遇到事情不能推卸给非正印官，非正印官只能辅助正印官员完成政务，不能越俎代庖，不能狐假虎威。 只有在正印官出缺或者实在不能顾及的特殊时期，非正印官才能代理政务。王知县把一件没有头绪的案子推给典史负责，是违反清朝的司法程序的，也是典型的懒政行为。从遗留下来的资料来看，霍邱的这位典史不仅接受了审案的任务，而且颇有些受宠若惊。也许他很高兴能够独立承担一桩案子的审讯工作，同时他也不敢忤逆了王知县的意见，尽量揣摩着知县大人的心意去办案。
1: 王知县整理归纳了范寿子家的八卦消息，得出了一个推论：范寿子的失踪或许和其妻子的奸情有关。他把自己的这一破案思路告诉了典史，这让对破案本来毫无头绪的霍邱典史如获至宝。那么围绕着这个破案思路，典史都做了哪些工作？为了尽快破案，他采取了什么样的审讯手段？又审出了哪些内容？
0: 话说王知县虽然把案子交出去了，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清朝的社会好多年都不出一桩重大案件，一旦出了就是大事。同样，重大案件爆发后，官员一旦快速侦破解决了，就是他的一件大功劳。所以王知县很希望迅速侦破范寿子失踪的疑团，在上司、同僚和老百姓面前啊，大大的露一回脸。王知县突然想起来，自己雇佣的奶娘恰好是和顾家住在同一个村子，他马上叫来奶娘，询问他知不知道顾家的情况，能不能提供一些范寿子失踪的线索。霍邱县衙的这个奶娘啊，是一个相当八卦的人物，她把村子里七大姑八大姨的流言蜚语都告诉了王知县，比如顾家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和杨帆关系暧昧，又比如范寿子和顾家人的关系不好等等。奶娘的这些话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但是王知县听得很认真，也记到心里去了，他把这些传言给当真了。不仅当真了，王知县把这些信息排列组合归纳整理之后，很自然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范寿子失踪很有可能是阴晴生变，这里面很有可能有奸情。王知县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后，就把自己的意见转告给了典史。他说，范寿子的案子不妨从杨帆与顾家的女儿通奸，串通顾家人杀害范寿子的嫌疑上入手。知县告诉典史的只是一个嫌疑，一个侦破的方向，一个思路的建议，但是在典史看来，这又变成了上司的指示，上司的命令。于是霍邱典史立刻把顾家相关人等带上堂来，质问他们是如何通奸、如何杀人的。顾家人和杨帆听了矢口否认，几个人都说自己没有杀害范寿子。对于这种情况，清朝的州县官员太熟悉了，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应对措施，那就是严刑拷打。典史听到顾家一干人等否认杀人，也不客气，立刻下令大刑伺候。果然在重刑之下，嫌疑人熬不住了。你想想，两个年轻小伙子挨打还要大喊大叫，更何况是顾家的老妈妈和年轻的女儿了。很快顾家的女儿和杨帆就招供了，承认两个人通奸杀人。杨帆招供说自己早就仰慕顾家女儿，范寿子入赘顾家后，杨帆和顾氏继续保持暧昧关系，还勾搭成奸。为了做长久夫妻，杨帆和顾氏两个人串通家人杀死了范寿子。典史听到招供后大喜过望，紧接着追问：你们杀死范寿子后尸体现在何处？杨帆和顾家女儿一开始支支吾吾， 不说，典史下令继续动刑。很快杨帆等人就招供，他们杀死范寿子以后决定毁尸灭迹。他们叫上顾三麻子和顾家的一个顾公，将范寿子的尸体砍成了八块，先放在锅里煮，煮成烂泥后倒掉了。范寿子的骨头就用火烧，烧成灰后泼到了荒郊野外。典史马上逮捕了顾家的顾公，在严刑拷打之下，顾家母亲、女儿杨三、顾三麻子和他们家的顾公都承认杨三和顾家女儿通奸，他们五个人联手杀死了范寿子，然后把尸体煮的煮、烧的烧、毁尸灭迹了。这五个人口供完全一致。接着就是要寻找物证了，官府押着杨三、顾三麻子等人到顾家寻找杀人证据。顾三麻子交出了一把屠刀，说这是当天杀害范寿子的凶刀，又翻出了一件沾了血迹的外衣，说是凶衣。犯人说将尸骨烧成灰了，那么总还有一些没有烧烂的骨头吧，骨灰和骨头残渣又在哪里呢？官差就押着几个犯人去寻找痕迹。杨三、顾三麻子等人一开始说当天夜里是慌慌张张清道的，并不记得确切的位置，加上过去了几个月，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可是想不起来不行啊，必须要有这物证。杨三、顾三麻子只好带着差役们在村子外面四处寻找，他们指认了几处地方，差役们挖掘之后并没有找到什么骨灰。于是杨三等人又少不了一顿毒打，最后他们终于在村子外面的一处乱坟岗找到了几根残骨。杨三等人承认这就是范寿子的遗骨。至此范寿子失踪案就算是告破了，五个犯人都承认杀人，有动机，有详细的作案过程，有认罪的口供，而且口供一致没有出入，有凶器、血衣和残骨，物证齐全。典史觉得此案大功告成了，就向王知县汇报。王知县得知案件告破后非常高兴，辖区内的恶性刑事案件能够迅速告破，不仅免除了自己的司法责任，而且显示出自己办案如神，立下了一桩大功劳。同时案子虽然是典史具体承办的，但是破案的方向、侦破的思路是王知县指示下去的。说到底这个案子是王知县他正确领导、具体指示的成果，所以王知县一边翻看案卷一边得意洋洋，他觉得这个案子没有问题，就向上级衙门呈报，同时把五名被告和凶器、血衣、残骨等等都押解上去。王知县就等着案子通过层层审核，尘埃落定后自己立功受奖了。霍邱县的上级是颍州府，颍州府知府大人拿到报上来的案卷后，心理活动与王知县大致相同。辖区内的恶性大案快速侦破，他这个知府大人脸上也有光，所以颍州知府在心底倾向性地认为此案已经告破。他把相关人等提过来，过了一遍堂，根据报上来的案情重新问了一遍，顾家几个人照本宣科，把案情又重复了一遍，颍州知府就认为重审无误，继续往上面申报。
1: 离奇失踪案迅速告破，证据口供齐全，王知县觉得自己办了一件铁案。然而就在他等待案件通过层层审核，自己能够立功受赏的时候，这起案件却被安徽省按察使李仇长期搁置起来。他认为这个看起来很完美的案情描述有问题。那么李仇从中看出了什么破绽？这起离奇的失踪案接下来又会怎样发展？
0: 案子很快到了安徽省安察使的手里， 安察使负责全省的司法刑狱。

时任安徽按察使是李一筹。李一筹，河南夏邑人，乾隆45年进士，宦海沉浮将近30年，办事情养成了稳重谨慎的特点。李一筹在提审此案时，发现案卷没有问题，案情清楚明白，所有犯人都已经到案，物证也很齐全，之前的程序也都是合法合规的。更难得的是，所有的犯人都对罪行供认不讳，没有一点差错。李一筹把杨三、顾三麻子等5个人重新过了一遍堂，他们5人都认罪，又供述了一遍杀人和毁尸的经过。这样看起来，此案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审核通过。按律，顾家5个人都要判处死刑，其中谋杀亲夫、毁尸灭迹的顾家女儿还免不了凌迟。但是李一筹总觉得这个案子的卷宗过于完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至于到底哪里有问题，他也说不上来。李一筹就是觉得吧，这个案子的卷宗太完美了，5个犯人的口供太圆满了，严丝合缝，一点瑕疵都没有。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他，但凡一件事情看起来太顺利了，不见得是好事，所以李一筹就把这件案子给压了下来。他没有继续向上申报，也没有驳回，而是想用时间沉淀一下案子。相关人等暂时羁押在狱中，可是案件的审讯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让案子无限期的拖延着。很快这件案子就逾限了。安徽省会所在的安庆府的知府，因为人犯案卷都滞留在安庆府，所以多次向李一筹申请，要求快速了结霍邱的这件案子，如果不继续上报就请求发回府审。李一筹没有把案子发回颍州府重审，而是派凤阳府通判高廷瑶会同霍邱知县、王知县一起重审此案。清朝的司法实践对于一些疑难杂案，上级官员可以撇开正常的司法流程，指派其他官员重审此案，这有些类似于后来的异地审判，是为了尽可能公平公正地依法办案。异地审判的主审官员选择，除了要和案子没有利害关系以外，还要有过硬的个人素质，尤其是司法的素质。李一筹挑中的霍邱失踪案的重审法官，凤阳府通判高廷瑶，就是一个司法素质过硬的中层官员。高廷瑶，贵州贵柱县人，也就是今天贵州贵阳人。他没有进士功名，而是参加大挑获得官员资格进入仕途的，这是明清时期对于科举考试当中屡败屡战的举人实行的选拔制度，是为了那些年富力强又熟悉社会实情的读书人提供施政的机会。清朝在参加3次会试不中的举人中间挑选优秀分子当官，每6年举办一次，成为大挑。高廷瑶参加大挑，被评为1等，授予通判。他在安徽历任泸州通判、凤阳通判。高廷瑶在多年的司法判案中办事认真、公正严明，他对司法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认为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办的每件案子都没有失误。办事谁能无过，然绝不可讳过，如有误即为更正，自不至别生枝节，倘是这文非使人民含冤终生莫白，自问此心何乎。这句话应该是每个司法官员都有的基本认识，但是在实践当中，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抛弃了这样的认识。也许正是高廷瑶坚持这样的认识，李一筹才看中了他，指定由他来重审霍邱失踪案。举一个高

0: 并没有提到扁担的事。现在这根断扁担从何而来？死者妻子说，是叔公某人拿来请求检验的。于是高廷瑶命人把那叔公抓来按倒在地，先用扁担侧着在腿上打一下，指着伤痕问死者妻子道，用扁担侧打有这样的伤痕，你男人身上有吗？又用扁担平着打一下，指着伤痕说，平打一下有这样的伤痕，你男人身上有吗？妇人说，两种伤痕都没有。高廷瑶又命人把那叔公连打了20扁担，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人只好供认与凶犯之兄啊有仇，趁机找出一根压断的扁担，诬陷他参与殴毙人命。高廷瑶不愧是一个断案辨诬的能手，他正是利用了扁担和脚踢形成的不同形状的伤口这一区别啊，来判明其诬陷的行为。话说高廷瑶和王知县调集所有人犯证物和案卷，重新审讯了一遍。杨帆承认和顾家女儿通奸，在正月13日杀死了范瘦子。顾家的儿子顾三麻子和顾家的顾公承认帮忙把范瘦子的尸体肢解成8块，肉煮烂后倒掉，剩下的残骨扔到了野外。当地人也证实杨三和顾家女儿早就有绯闻，本案的相关证物也一应俱全，这案子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参加重审的王知县就对高廷瑶说，此案所有人犯的供述一致，签字画押，人证物证齐全，案件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王知县认为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上报了。高廷瑶摇摇头说，不对，这是一个假案。那么高廷瑶凭什么就断定这起案子是一个假案呢？他有什么证据呢？霍秋失踪案真的存在问题吗？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一起在初审中人证物证口供齐全的命案，在重审时却漏洞百出。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起被霍秋县衙认定的通奸杀人案极有可能是一起冤案。那么负责重审的官员到底发现了哪些破绽？此案如果真是一起冤案，初审中的那些物证与口供又是如何获得的？入赘女婿失踪案下集，遇到了清官，万幸。嘉庆12年正月14日，安徽霍邱县入赘顾家的女婿范寿子失踪，寻找多月没有音讯。范寿子的父亲报官，霍邱县审讯得出结论，认为是顾家的义子杨三和顾家女儿勾搭成奸，串通顾家人杀死了范寿子，然后毁尸灭迹。相关人等对罪行是供认不讳，同时在顾家搜出了血衣、凶刀，在野外发现了尸骨残骸。案子上报到省里，安徽按察使李一筹觉得案件看似完美的证据漏洞百出，于是命令凤阳府通判高廷瑶会同霍邱知县王知县一起重审此案。
0: 我们继续来讲霍邱失踪案。上一集我们讲到凤阳同知高廷瑶断定霍邱失踪案是一起假案，之后向安察使李一筹汇报说霍邱失踪案有重大疑点。李一筹就问他，此案到底有什么疑点呢？高廷瑶解释说，正月13日范寿子和顾家一家人外出看灯，大约是14日2更的时候回家。这一点啊，很多乡亲都可以作证。回到家以后，根据几个人犯的供述，范寿子又和他们

0: 了一顿麻将，过了三更天了。那么杨帆和顾家女儿行凶杀人，再把尸体肢解完毕，怎么也得是要到了四更时分。根据他们的供述，之后他们把尸体煮烂了，可是从四更时分到天亮能有多少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把尸体煮烂吗？这是此案最大的疑点。其次，顾家不是独门独院，而是前后左右都有邻居，邻居和邻居之间房子是紧挨在一起的。顾家发生了杀人肢解事件，隔壁的邻居会一点儿都听不到吗？顾家煮尸体必然会发出血腥味和臭味，隔壁的邻居会一点儿都闻不到吗？为什么邻居们都没有反应呢？综合这两点疑问，高庭瑶认为几个犯人招供的杀人灭迹案件啊，在情理上就说不通。李一筹听了高庭瑶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他受高庭瑶分析的启发，说即使杨帆等人把范瘦子的尸体煮的煮了，烧的烧了，可是肝、肺、肚和肠子是煮不烂烧不掉的，这些内脏去哪里了呢？李一筹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审讯的突破口，用它来逼问杨帆等人。第二天，霍秋失踪案继续重审，王知县前一天听了高庭瑶的分析后羞愧难当，称病不出，案子就由高庭瑶一个人重审。高庭瑶首先叫来了范瘦子的父亲，问他杨帆、顾氏和他的女儿、儿子以及顾家顾公一共五个人，为你儿子偿命冤不冤？范瘦子的父亲回答不冤。高庭瑶又问你是否拒绝保证，如果你的儿子出现冤杀杨帆、顾氏和他的女儿、儿子以及他们家的顾公五个人的责任，你是否甘愿承担？范老爷子听了这话赶紧摇头，大人呐，草民报案报的只是我儿子范瘦子失踪，之后是你们官府查出来杨帆和顾家勾结杀害了我的儿子，再把我可怜的儿子毁尸灭迹，是你们官府查出的案情，案情是各位大人查明白后告诉草民的，我一个平民老百姓怎么能承担冤枉他人的责任呢？听完这话，高庭瑶笑了。高庭瑶又传讯了杨帆、顾家母亲和他的女儿顾三麻子以及顾公五个人，一上来高庭瑶就高声喝问，你们说把范瘦子的尸体煮了烧了，那肝、肺、肚和肠子哪里去了？杨帆五个人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顿时张口结舌，谁也说不上来。顾家女儿和她的弟弟顾三麻子这时候明白了过来，大声喊冤，大人，我们根本就没有杀人，我们是冤枉的，杀人灭迹的事情都是我们编出来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高庭瑶就问，姑且照你所说，那么范瘦子现在何处？这一问把五个人犯都给问住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知道范瘦子的下落。高庭瑶说，范瘦子如果还活着，你们就可以洗冤，或者找到范瘦子的尸体，此案也可以追查下去。现在既没有他的尸体，你们又供不出别的情节，凭什么证明自己是冤枉的？五个人沉默了起来。
1: 尽管高庭瑶也觉得顾家人不具备作案的可能，但是如今范瘦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依然难以证明顾家人的清白。就在这时，一个人提供了关键的证据，使得案件发生了转机。顾家人在洗清冤屈的同时，一审中的黑幕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0: 突然，顾三麻子抬头高声说，老家的地保和我们一起来审理，一路上他说此案我们几个人实在是冤枉的，但押解的官差嘱咐地保和我们说，安察使衙门审案必须一律重复之前的供状，谁翻供 就给谁上夹棍，地保吓得不说话了，我们几个人更是怕，害怕的不敢说话。高廷瑶马上令人提地保来问话，地保说，范寿子之父四月初到县里告状，县衙门派差役李瑶与小人调查过情况。高廷瑶问，调查情况如何啊？地保脸色惊恐，哆哆嗦嗦，犹犹豫豫，欲言又止。高廷瑶生气了，来人呐，掌嘴！说完，两旁跳出来虎背熊腰的差役，对着地保就左右开弓，啪啪啪扇起了大嘴巴。地保大叫：“小人越说，小人越说！”当日，官府命令差役李瑶同小人一道查访实情。我二人到范寿子姑父陈大芬家，陈大芬外出，范寿子的姑姑说，范寿子正月十五还到家里拜年，当天住了一宿，十六日吃了早饭才走的。这就奇怪了，案卷说范寿子正月十四遇害，为什么正月十五十六还在姑姑家拜年呢？高廷瑶于是又令人提审霍秋县差役李瑶。李瑶说自己是最开始霍秋县委派实地调查的差役，他得知范寿子本家有两户亲戚，就先找到了范寿子的姑姑家。范寿子的姑姑当时就说，如果说我侄子正月十四日就被害了，为什么十五日还在我家吃元宵？李瑶又找到了范寿子的表伯母家，表伯母说范寿子正月十八日到自己家歇了一天，怎么可能十四日就被害了呢？高廷瑶听了当场就怒了，冲着地保和李瑶大骂，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如实禀报？有关这个关键情节，差役李瑶没有及时禀报的原因，记录本案的两本笔记的说法有所出入。梁功成的笔记《北东园笔录》记载，李瑶回答说，当时小人就怀疑范寿子很可能还没死，想回到县里就禀明此事，等我回到衙门发现这案子典史大人已经审讯明白，报告知县老爷了，我就把偷偷查访到的情况告诉了衙门里的看门大爷，看门大爷反而骂我说，小人我不该混禀，大老爷都已经审问清楚了还禀报什么情况，因此小人就不敢多言。高廷瑶自己所著的《宦游纪略》记载，李瑶是这么说的，这个案子是由典史大人主审，等我回到县衙门，大家都说典史大人已经审讯完结了，因此小人不敢多言，知县和典史大人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两个说法的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霍丘知县和典史迅速审讯清楚了范寿子失踪案，沉浸在一片喜悦和庆功的气氛当中。差役李瑶本来就人微言轻，现在更加是不敢破坏了几位大人的兴致了。至于那位县衙门的看门大爷，深谙官场之道，很能揣摩老爷的情绪爱好，及时扼杀了李瑶想如实禀报的念头。高廷瑶又提审了主犯杨三，杨三翻供说，小人没有杀范寿子，一开始顾家妹妹和我都不承认通奸杀人，典史大人就严刑拷打我们，我们受不了了就认下了杀人，接着典史大人又逼着我们交出尸体，我们根本就没有尸体，就胡乱指了三四个地方都找不到尸体，典史大人又严刑拷打我们，我是实在受不了了，就说把尸体给煮烂了，然后又交出了一把之前浸过猪血的血液，又取了厨房的刀认作凶器。至于那几根残骨，是我带着官差们在野外乱逛乱挖挖到的不知道什么骨头，小人真的是没有杀人。高廷瑶提审了顾家女儿，他也翻供，说法和杨三一样，说是迫以严刑逼供才承认的这个通奸杀人。梁功成《北东园笔录》详细描写了嫌疑人为什么承认杀人。小人因此案立过府县堂 以十余次，诸刑备受，此供悉是县差所交，并云倘上司因翻供驳审一回，则汝等悉召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胆已碎，唯望早日结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大家听听，人犯遭受了所有的严刑重罚，胆子都碎了，彻底死心了，只求早日解脱苦海，所以就认下了杀人罪名。官差又恐吓他们，翻供一次就再让你们重受一遍刑罚，几个嫌疑人哪里还敢翻供？案子审到这一步，高廷瑶大致认定霍邱杀人灭迹案是一起冤案假案。可是如果说他是假案，那么失踪的范瘦子到底在哪里呢？如果找不到范瘦子，就不能彻底洗刷顾家五个人的杀人嫌疑。既然不能彻底洗刷嫌疑，高廷瑶决定啊，先证明他们几个人没有杀人灭迹。这一点高廷瑶只要证明霍邱县报上来的案情和证据有问题就可以了。套用现代法律的词汇啊，这就是排除可疑证据，就可以推翻原审的案情。霍邱县报上来的证据当中有一条是范瘦子正月十四失踪的证词，作证的是范瘦子的姑父陈大峰。高廷瑶决定先排除这条伪证。这个时候霍邱县的知县已经换成了陈某，原审的王知县已经撤职，这给高廷瑶的工作带来了便利。他就对陈知县说，只要范瘦子的案子不了结，就是你的累赘，不能不加以防范。之前我们说过，清朝官府重视恶性案件，相应的官府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责任归属、考核和追究机制。官员要对在任职期间辖区内的案件负责，完成司法程序，没有及时完成审理的，要在卸任的时候交代清楚。对于重大案件，如果没有及时完成审讯，甚至会影响官员的调转、退休等手续。所以高廷瑶就好心地提醒新来的霍邱县陈知县，告诉他要注意范瘦子案。陈知县当然知道自己辖区内有这么一件案子，但是详细内幕并不清楚。他对这个案子是没有历史包袱的，之前也没有利害关系。陈知县现在追求的目的就是啊，早日了结这个案子，以免成为自己日后的麻烦。因此高廷瑶的话说到了他的心里去了。陈知县就问高廷瑶有何指教。高廷瑶告诉陈知县，陈大峰的证词有问题，你到任后先把陈大峰交给安察司的差役带走，等陈大峰离家之后再传讯陈大峰的妻子，从他口中取得真实的口供，然后派专人随后送来。高廷瑶叮嘱道，此事要秘密进行，不可泄露。陈知县答应照办。过了几天，陈知县就送来了陈大峰之妻，也就是范瘦子的姑姑的供词。供词说，范瘦子十五日晚在他家过夜，十六日早吃完早饭后离开。高廷瑶这就开始讯问陈大峰，范瘦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到你家，什么时候离开的？一开始陈大峰一口咬定说范瘦子是正月十三离开的。高廷瑶拿出陈大峰妻子的供词读给陈大峰听，你们夫妻各持一词，到底谁在欺瞒官府呢？陈大峰一言不发。高廷瑶猛地一拍金堂木追问，陈大峰，你为什么说谎？陈大峰吓得连忙交代，范瘦子十五日晚的确在我家过夜，但官老爷们关照我说，一定要说范瘦子是正月十三走的，否则范瘦子被杀案就没有出路了，我怕大老爷们刁难，就应承了下来。至此范瘦子案因为关键证据被排除，杨帆、顾家女儿等五人都取保候审，等待官府进一步调查。那么范瘦子到底在哪里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此案才能够真正了结。安徽官府啊，于是就贴出告示，悬赏寻找范瘦子的下落。 过了小

0: 半年，嘉靖十三年的十二月，突然有人到霍邱县衙门击鼓鸣冤，自称是范瘦子。根据此人的供述，他平时好赌，欠下了赌债，正月期间逃到邻近的河南躲债，几天前偶遇了家乡人，听说自己竟然引发了一起命案，官府正在悬赏寻找自己。范瘦子赶紧赶回来投案，经过当事人和证人的辨认，这个人真的就是范瘦子。
1: 被害者平安归来，所谓的失踪案子虚乌有，所谓的杀人灭迹案更是被证明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假案。那么到底是哪些原因共同导致了这起冤假错案的发生？本案中无辜者最终得以保全性命，又得益于高廷瑶的哪些可贵品质？
0: 霍邱失踪案并不是一个大案，但却是一起很典型的案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清朝的冤案是怎么塑造的。此案体现了导致冤案的许多共性因素，比如有罪推定、刑讯逼供、过分依赖口供等等。官府一旦逮捕嫌疑人，就假定他是有罪的，之后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如何证明他有罪展开。由于古代技术上、思想观念上的原因，官民都认为口供是最有力的证据，因此清朝所谓的审讯可以简化为使用一切手段套取嫌疑人的认罪口供。而官府最喜欢用的也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严刑逼供。重刑之下，什么样的口供没有呢？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冤案的发生具有必然性。这一整套冤案制造程序充满人治色彩，负责官员的个人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官员的道德品行、情绪喜好、个人偏见，甚至是某个时间段的想法，都推动着案件的发展。如果遇到好大喜功、残暴粗鲁或者昏庸无能的审案官员，冤案产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同样，如果遇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稳重细致、品格高尚的审案官员，案件公平公正审理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冤案平反的可能性也很大。霍邱失踪案最终能够真相大白，无辜者得以保全性命，复审的凤阳通判高廷瑶就发挥了关键作用。高廷瑶在宦游纪略当中写道，他刚接触到此案的案卷时啊，就因株连五命，哀今之心不觉现与颜色。这里的哀今之心是中国古代司法提倡的一大精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创立者和执行过程中的最高层其实是很清楚整套制度当中的人治色彩的。他们清楚负责官员的道德品行的高低几乎决定了案件能否公平公正的审理，所以古代司法提倡官员要有哀今之心，要慎行。哀今之心简单的说就是同情心，要可怜涉案的人犯。官员要事先想到这些人犯可能是无辜的，现在很害怕可能家破人亡了，现在很悲伤因为可能还要受到侮辱拷打等刑罚。即便这些人犯是真凶，官员们也要同情他们，可怜他们背弃了圣贤教诲，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可怜他们再也过不上正常的生活，甚至可能身首异处。哀今之心可以很大程度上冲抵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因素的消极作用。慎刑是古代司法提倡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官员只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给人犯上刑打板子，而你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某个环节的证词，或者只是想简单的杀杀人犯的威风，但是人犯可能因此卧床养病几个月甚至半年，而且非常可能落下终身疾病。官员一时的口头痛快，换来的却是人犯终身的痛苦。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之前说过，严刑拷打之下的口供是最不可信的。所以古代司法提倡适度的刑法，反对严刑重罚。高廷瑶就认为，刑不可滥施，事不宜旁贷。司法审判是一件非常严肃慎重的事情，对于像霍邱失踪案这样的无师可验之案，更是应该慎上加慎。正是因为高廷瑶有这样的自觉，有相对较高的道德水准，所以冲抵了清朝司法程序当中人治的负面因素，得到了公正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古代司法高度的道德化。中国的老百姓啊，对于像高廷瑶这样的好官从来不吝褒奖。高廷瑶后来升任平乐知府，调广东省，历任肇庆知府、广州知府。高廷瑶所至之处，政声颇著，离任后啊，辖区百姓都怀念他。道光七年，高廷瑶致仕回到老家贵阳，修建义塾，提供资金办教育，又购买田地，善济族人，使得族中没有冻累之人，其子孙继承家分。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与发展，高廷瑶家族一跃而为贵阳的朱门大户。至于最早压下案子决定重审的安徽安察使李一筹，当时年过50了，膝下还没有儿子。霍邱冤案洗刷后的第二年，他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且接着连生了6儿子。安徽民间争相传颂，把这个案子连带李一筹的家事编成戏曲演出。之后李一筹历任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漕运总督，活到91岁高寿。在他的晚年，他的长子考中进士，和他恰好隔了60年，正好一个甲子。老百姓流传说啊，李一筹多福多寿，是因为他平反冤假错案，积德造福的结果。百姓爱好官，爱在廉上；爱好官，爱在节上；爱好官，爱在清上。归根结底，爱那些心系百姓、为百姓着想的官员。李一筹、高廷瑶等好官不仅留在了当时老百姓的心中，还通过戏曲、传说等等，永远留在了乡土记忆之中。这是对官员最高的褒奖和纪念。好了，霍邱失踪案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却只能站在场边，以第四官员的身份见证别人的哨声。
4: 我说咱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
3: 卡塔尔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世俱杯揭幕战，他成为史上第一位现场广播播报、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判罚结果的主裁判。2024年亚洲杯决赛，他成为第一位站上这一舞台的中国裁判。
4: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
3: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0号19点，他作为主裁判吹响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开场哨声。时隔24年，来自中国的哨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响起。中国裁判马宁，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中国哨。
5: 今天的主裁判马宁，这是时隔24年再度站上世界杯赛场执哨的中国主裁判。4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四官员，4年磨一剑，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3: 北京时间2026年6月21号早上8点，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是0-0战平了库拉索队，库拉索收获了队史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备受中国球迷的关注。为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5: 可以看到今天的裁判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马宁，带领着两队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比赛的内场。
6: 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亮相，这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在世界足坛的一份子。
5: 没错，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
3: 这场比赛也是马宁20多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赛后，国外球迷赞扬库拉索队顽强防守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宁的执裁水平。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点评足球裁判员表现的专业账号给出了如此描述。这名中国裁判员整场比赛展现了出色的赛场掌控能力，选位精准到位，判罚果断笃定，创造了公平可控的比赛环境。网友们对马宁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他保证了比赛的流畅和公平，说没有让过分微小的事件打动比赛啊，还有呢，让运动员成为主角的同时也掌控了比赛。甚至有一些网友表示说，他让这场比赛成为了这届世界杯我看过的最好比赛之一。在4年前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马宁就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但最终呢，他只担任了6场小组赛的第四官员。
4: 女儿问的最多，一直期待着说这个什么时候上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问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稍微有一些波动的，很坦然的跟他们讲了，我说爸爸肯定不会上场了，很正常啊。我说爸爸有需要总结和提高的地方，我说爸爸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我说如果我到了那个水平的时候，我说那自然而然就会上场去比赛了。没有上场很遗憾，但是其实我很快就能调整过来了，因为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至于结果我们能不能上场，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考虑太多没有意义。
3: 在足球场上，第四官员的职责是协助主裁判管理比赛场外的事务，譬如说 监管两支球队的队员替补是否符合程序，记录比赛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在赛后向相关机构提交主裁判和助理裁判没有看到的违规或者事故报告等等。卡塔尔世界杯之后一个月，马宁接到了执法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也就是世俱杯的任务。2023年2月1号，世俱杯揭幕战在埃及开罗国民队和新西兰球队奥克兰城队之间打响。主裁判马宁和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
4: 确实，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我没有这种像世俱杯这样的这个世界大战的经历，我们只有这个预选赛啊，然后U17的青少年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想在这个大赛上面考察一下，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具备这个执法大赛的这个能力。宣布比赛这个吹揭幕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的。所有的这个比赛在指派开幕式裁判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们一定是要选择比较能力强的去做这个揭幕战的比赛。
3: 机缘巧合之下，马宁裁判组的这次执裁被记入了历史，他成为首位在比赛中公开说明 VAR 判罚结果的裁判。
4: 这个开麦讲决定大家以前都没有经历过，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我们在跟 VR 沟通的时候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麦讲，所有讲出来的话是被全世界都能听到的，所以一定要非常严谨。
7: It's a red card。
4: 其实我讲的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想别的东西，告诉我决定是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处罚的这个号码是几号，就结束了。然后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说效果还不错。
3: 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马宁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2024年2月10号，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队对阵约旦队的比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亚洲杯决赛。那场决赛中，马宁判罚了三个点球。他说，在任何一场比赛中，判罚三个点球都需要勇气，不管是判给哪个队，规则就在那里，我们按照规则去执行就可以了。
4: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我们也站到了这个决赛的赛场上，真的是至高无上的
8: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代这个中国足球人裁判群体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只是作为代表站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当我们的名字前面有国家，后面有国旗的时候，这是一种使命感。
3: 1979年6月，马宁出生于辽宁阜新，从小练习田径。1999年，马宁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专业是中长跑。因为热爱足球，大三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足球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很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马宁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但仍然主动申请执法青少年足球比赛。他说，更多考虑的不是报酬，就是喜欢足球，想多吹比赛。也是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马宁的妻子回忆说，他到外面去吹比赛，2块钱的公交车坐一个小时过去，再坐一个小时回来，一场比赛酬劳是20块钱。他真的是特别喜爱足球，把爱好变成了一种职业。后来妻子到江苏工作，马宁毕业后也来到了江苏，成为南京体育学院的体育老师。2010年，马宁开始执裁中超，成为一名职业联赛裁判。更高水平的职业赛场意味着更快的节奏，更激烈的对抗，以及更多争议和压力。2011年，马宁获得国际足联国际级裁判员的执裁资格。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 数据显示，在欧洲职业联赛中，当值主裁平均每场要进行245次临场决断，相当于每22秒就要完成一次。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马宁曾说，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情，判罚对了得罪一拨人，判罚的不对得罪另外一拨人，既然都要得罪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呢？作为近年来在国际足坛最受认可的中国裁判，马宁在国内的舆论场上却常常处在风口浪尖，卡牌大师等标签如影随形。
4: 球迷能喜欢这样给别人贴标签，也证明大家在关注我。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比赛我一场比赛一张红黄牌没有给的，只不过大家并不太在意我这样的比赛，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呢都放到了我出示黄牌多的比赛上去了。很多人没有看到我10场比赛的另外9场我都默默无闻地做了场比赛。如果这个比赛不需要你裁判的时候，你一定要隐身，但如果这个比赛双方就是非常的剑拔弩张，你就要掌控比赛，那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现，因为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
3: 虽说是得罪人的活，但马宁在场上也有过共情时刻。
4: 有一场比赛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关键，120分钟的比赛，在最后一分钟绝杀，然后这个球我们现场判罚越位，这个队员当时的情绪非常非常激动，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并不是想要攻击我，也并不是想要指责我，他只是觉得哎呀太遗憾了，然后他抱着他，他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 please double check。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仔细检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如果通常情况下他如果过来跟我有身体接触的话，要对他有这个纪律处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场景下，我也有一种共情。
3: 这些年来，妻子总让马宁放宽心，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自己，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每当有比赛任务需要出远门，家人从来没有拖过马宁的后腿。马宁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其实挺羡慕马宁，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个屹立不倒的目标。
9: 其实从主观意愿的角度来讲呢，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我挺羡慕她，就是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有一个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并且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
3: 由于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马宁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马宁回忆，2023年春节前，他和其他两名中国裁判在摩洛哥举行的世俱杯上执法。
4: 我们最开始订的票是大年三十那天回国，摩洛哥出了个政策之后，我们是大年三十到了卡塔尔，在卡塔尔过的年。女儿是反应最强烈的，她说妈妈你答应我过年回来跟我一起过年的。这件事儿其实是我觉得挺内疚的，我答应她的事情几乎没有直言的时候。
3: 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女儿用胶给马宁粘了一个足球，后来开裂了，马宁又重新把它粘好，一直保留至今。
4: 上次世界杯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做的那个球是用胶粘的嘛，虽然好多地方都开裂了，然后再重新给它粘好，但是我一直还留着。之前我有一个哨子，上面有个小兔子，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然后掉的这个坠儿，掉完了之后就一直放在上边也没动，平时别人不知道，我在比赛的时候它都是备用的，都是放在口袋里。25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哨子掉了，我在丢哨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真的是女儿长大了，女儿会发红包了，说爸爸进世界杯了，我必须发个大红包。红包的封面是我一场非常重要比赛的照片，他说我找了好长时间才觉得这张照片最帅。
3: 2026年4月9号，国际足联发出通知，马宁、傅明、周飞进入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名单。相较于普通赛事，世界杯比赛对于裁判来说无疑有着更高的要求。 世界杯裁判或许是对综合体能要求最高的运动岗位之一。咱们来了解一下国际足联精英裁判体能测试标准，6次40米冲刺跑，每次不得超过5.8秒。悠悠体测，也就是极间歇性耐力测试法，需要达到19.5级，大约是2280米。75米快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25米慢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两项如此连续循环40次。这些标准就意味着裁判需要在高强度奔跑和短暂恢复之间反复切换。
4: 其实这一届对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跟我的年纪有点关系，因为想要47岁站在世界杯上，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比我的训练更刻苦，我的比赛前的这个准备更认真，赛后的总结更详细，等等等等，就是比前面要做得更好，我们才能有能力这么大的年纪才能被选上。
3: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马宁43岁，很多人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坚持到2026年梅加墨世界杯。
4: 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认为我不会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呢，我是那种不服输的一个人。这届世界杯就是我们亚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的，我的这个体能测试的指标依然非常高。速度上，我看到我的40米体测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比上一届慢了0.1秒，其他都还好。我觉得我的年龄不是问题，看我是不是自己内心能够迸发出那种能量。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3: 中国裁判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也在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世界杯不会偶然选择任何一名主裁判，马宁说，能够站到世界杯赛场靠的是长期稳定的专业能力、体能储备、临场控制和国际赛场经验。为了执法世界杯，马宁每周进行5到6次高强度训练，常年坚持低碳水饮食，不吃红肉，体脂率控制在11%左右。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当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的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的4年间，马宁把能做的准备都做到了极致，训练、饮食、赛前分析、赛后复盘，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以前准备比赛看2-3个小时录像，现在起码看4-5个小时。至于结果，他说那不是他能掌控的事情。
4: 我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我甚至于做好了这个吹很重要比赛的准备。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要做好最好的打算。这一届世界杯不管上场与否都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把上一届的不可能变

0: 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在你们这个时期，在你们这个年纪，做的没有像你们这么好。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要能分享给每一个中国裁判。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更长远，也是我们更想去做的一个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足球只要需要我，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出来。
1: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美国堪萨斯城，随着开场哨声响起，马宁所有的准备终于化成了梦想成真的喜悦。如今国际足联已经取消国际裁判员45岁的年龄上限，现年47岁的马宁是否还有机会再战一届世界杯仍是未知。他表示，我这个年龄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年龄不是问题，还是要看状态，如果50岁还能保持高水平，就应该继续。马宁表示，只要中国足球有希望，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一个人的哨声有限，但如果能激励更多人，它的意义就不止于2026年。
0: 足球它是一个整体，队伍是代表整个我们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我们裁判只能代表我们的裁判水平，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足球的水平。我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呢？中国有球队进，有教练带队进世界杯，有裁判进，有管理者进，有整个足球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能参与到世界杯，那我们的中国足球一定会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0: 用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4: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5: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几天来，岛内媒体密集报道，相关话题迅速登上新闻热榜，引发岛内热议。来看报道，
6: 台湾联合报称，涉台内容以百余字指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7: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大陆的发展就是台湾的发展的机遇，这是台湾社会必须要把握的一个民族复兴的契机。
8: 大陆通过自身综合实力不断的提升，以及在国际上的展现更多的影响力，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建设及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台湾同胞更加的感受到身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
9: 两岸终将要走向统一，所以我常在很多这个场合上面也跟很多的台湾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讲，其实啊，趁现在开始啊，多了解、多认识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大陆过去的历史以及发展的情况，那对未来啊，两岸的融合会更有帮助。
6: 两岸学者表示，涉台内容明确，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政策方向。
10: 其实呢，过去我们在台湾求学接触到的历史教育都是比较片面和割裂的，但是就是在大陆学习和生活之后呢，渐渐的能理解两岸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呢，我也更加的认清台独的分裂只会损害台湾年轻人的未来，所以希望未来还是能够以学术交流为桥，让更多的岛内的台湾青年更加的去理解历史的真相，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融合。
6: 多位在大陆生活的台胞在收看大会直播后表示，亲眼见证祖国发展巨变，更加坚定了扎根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信心。
11: 我觉得这也充分展现了团结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身为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发展我的事业。
12: 我自己在大陆发展9年的时间，其实深刻地体会到了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跟温暖。大陆有着非常庞大的市场，还有非常齐全的产业体系。我也会做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把大陆最真实的发展传递给岛内的青年。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来大陆走走看看，求学、就业、创业，一同共享祖国发展的时代机遇。
13: 走进大陆，了解大陆，我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两岸学科融合的相关研究，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务实的研究参考。
5: 2号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青年在科技文化融合展中交流互动，共同探讨未来发展。
6: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不懈奋斗，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守护好

0: 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活动期间，两岸青年代表们还参观了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了解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
1: 两岸青年峰会一直以来都是两岸青年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是让台湾的青年朋友看到北京或是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领域，我觉得它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指标。
0: 后续两岸青年还将参加文化研习营、影音体验、街舞交流等活动。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30号至7月2号，300余名两岸青年走进宁夏，开展沉浸式研学探访活动。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溯源千年西夏历史，品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故事。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酒庄，青年学子实地了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近日，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系列活动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启动。开幕式上，两岸艺术家互赠大熊猫艺术作品。活动以形态各异的彩绘熊猫为主题，设置多个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展现熊猫文化与传统艺术的融合之美，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体验。台媒报，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又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风险？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首射新熊三，与日本一唱一和。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空射型熊三导弹首枚实弹构型曝光，种种炒作引发了台湾各界的争议。不仅如此，日本也加紧部署导弹，并且对基地进行扩建。赖清德当局近期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又在如何勾连日本？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一枚空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2号上午在台湾东部外海完成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报道称，此次实弹射击象征所谓雄志项目完成阶段性验证。有资料显示，空射型雄三导弹的弹体与原先的雄三导弹相比大幅缩小，进气口及尾翼等外观均和已经服役的陆射型与舰射型雄三导弹不同，但是战力究竟如何，依然存疑。
2: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空军进行熊三空射型导弹的试射的相关情况。据说它背后呢是隶属于一个熊志的项目，这个熊志项目是什么背景？
3: 熊三反舰导弹大概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陆射型，另外一个是舰射型，还有一个是空射型。就陆射型是由导弹的发射车所发射的，舰射型是配载于成功级的护卫舰。这两种型的熊三导弹都已经服役了，现在进行实弹试射的是空射型的熊三导弹。本来预计在今年的3月，空射型的熊三导弹就要进行实弹的试射，但是因为不明原因的拖延，一直到7月1号才完成了试射检测的程序。熊志专案可能有3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从熊三反舰导弹的弹体来看，它的外形已经有了微调的做法，也就是说它整个的体积，不管是长度还是直径还是它的重量，都大幅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它要挂载在 IDF 金国号的战机的机翼上面，所以它的重量必须减轻，才可以符合 IDF 的负载能力。第二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空射型的熊三反舰导弹，它的航速 是增加了，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比原来的陆射型建设型都还要来得更快。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因为啊它是挂载在 IDF 战机上面，由 IDF 战机的高度跟它的航速就是它的基础，在两者叠加之下，它的作战的范围更大，它的射程更远。
2: 这对于台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熊三这一次的改进和升级？
4: 那么这款导弹初期的基本型大概射程是150公里，后续它要改到射程3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比较大的海域进行这个攻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那么这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大概在音速的2倍左右，啊，射程呢相对来讲也还算可以，但是和解放军的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相比，那可就差得太远了，啊，我们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都是400-500公里，那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包括机载的、舰载的和潜射的，覆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这个熊三。那么不管是陆射型、空射型和这个海射型，他们的作战使用必须依托体系，光是有一枚弹是没有用的。首先你怎么发现对方的目标，发现的过程中你怎么引导，啊，如果你舰载型的导弹发射出去以后，你必须要有踪迹指导，否则它是打不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的，因为受地球曲率的影响，目视的这个距离或者是雷达制导的距离也就是几十公里、40-50公里吧，啊，再远了看不见了，这必须要踪迹制导。同时呢还要依托什么卫星啊、无人机啊来搜索远方的目标。那么这样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台军目前是不具备的，因此要想用这样一款武器以武拒统，完全是痴人说梦。
2: 但是呢，台军一直对外做的宣传是熊三呢就是航母杀手，而且呢是能够形成美国给不了的不对称战力。您如何来看待台军对外的这种宣传？
5: 其实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他能否这个及时发现目标，能否去持续追踪目标，能否去突破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包括电子战的压制，多层防空体系，能否在复杂的电磁条件下呢，还能形成一个精准的末端制导能力？而熊三导弹啊，现在这个能力方面，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我们从这个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吹嘘这款熊三，特别是所谓这个空射型的熊三，主要是吹嘘它的这个作战半径。它的杀伤半径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它是这个有这个战机平台，但是这是理论层面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拿到实操层面来的话，还要看一些具体的条件，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另外一个从导弹本身角度来观察。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它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因素以外，它还取决于这个战机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包括载弹数量等等。即便是它到达了有效射击的范围，到底要射击范围，刚才我们谈到的它面对的就是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另外一个电子战的压制等等条件这样一个限制。再来看它这个弹，导弹在这次它的这个我看到台媒宣传的一些材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细节说这个导弹是做了一个缩小化的一个处理的。那么在缩小之后，它的战斗部包括它的打击能力等等这些性能是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随之减弱或者缩小，这个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2: 不过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台军在强化和吹嘘它的导弹部署和导弹的效力，另外呢，日本方面也在加紧导弹部署。接下来我们通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媒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宣布，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已完成整备，并将12式反舰导弹发射车与歼侦无人机等设备部署至该岛，有可能自2027年启动实弹射击训练，从而提升所谓区域吓阻能量。不仅如此， 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计划扩建茨城县百里基地跑道与后勤设施，以便拓展该地部署弹性与作业能量。日本现在呢正在准备南鸟岛基地，那么准备用这个基地部署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是否会在准备完成之后去试射120导弹？
3: 南鸟岛在哪里？南鸟岛离东京大概1900公里，它是整个日本专属经济区最东端的离岛。它基本上过去在战略的地位上就非常重要。这一次日本陆上的自卫队正准备将南鸟岛部署成12式反舰导弹的基地。从它的细节来看，可以发现它在进行三步骤。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一个12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发射器以及它侦察的无人机先把它运到南鸟岛，让它就定位。第二步就是在南鸟岛上建设12式反舰导弹的训练场所，然后把12式反舰导弹的弹体把它运到南鸟岛上去安置。第三步也就是在南鸟岛上面配合着训练场所的进行实弹的演习跟测试，然后把现有的这一个12式的反舰导弹把它加以改良，让它的整个的射程由现在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对南鸟岛的导弹的部署，很明显的看出来，虽然他嘴巴讲的这个是本土防卫，这个是离岛防卫，但是其实实质上他已经脱离了专守防卫的范畴。也就是说，你南鸟岛基本上的12式反舰导弹的部署已经证明了日本确确实实在往新军国主义在迈进。
2: 那么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的计划呢，就是为了看得更远。那么这个看得更远，他是想要看谁？是要紧盯解放军吗？
5: 很显然，他在南鸟岛做出相应的部署啊，他不仅仅是为了看得更远，而且是为了盯得更紧、打得更远、介入更深。我们先来看南鸟岛具体这个点位，它在这个美国和日本所宣称的第二岛链东侧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有关的这个观点呢，这个提出啊，如果是广义的第二岛链的话呢，把南鸟岛也算作是它这个链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日本当前它这个武装南鸟岛啊，很显然它不仅仅是他口头上提出的所谓一个岛屿防卫，他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部署，包括部署这个远程火力，包括部署这个长航时的无人机，还在南鸟岛建设这个大规模的航空基地。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不断去拓展和培育在相关点位的这个远程兵力投送能力，包括这个战略的输送能力。那么他的目的很显然，就是针对的解放军东出太平洋的正常的海空行动。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它之所以这样做，与它近些年来的防卫政策的调整啊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众所周知，随着这个新安保三文件的公布，日本把它的防卫由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逐步转向当前的这个所谓的积极防卫，并且强调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防卫政策调整，如果落实到它岛屿防卫，因为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具体的体现就是它已经逐步的把过去啊所谓岛屿本土防卫的这个遮羞布给撕掉了，在较远的一些远海的点位上做这种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事设施，这样一种布置，其实它就是为了要深度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2: 那么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在宣称要扩建它百里基地的跑道和后勤设施的建设，那么打算扩建之后要部署哪些武器装备呢？
4: 美军的主要的一些军事基地啊，大部分集中在冲绳岛。那么冲绳岛上呢，有一个机场群，这里包括加守纳基地啊、普天间基地啊等等。 可能配属什么战斗机啊，这个电子对抗飞机啊，这个以及轰炸机临时是吧，这个驻守。

0: 但是百里基地给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后勤保障，部署的飞机主要是空中加油机，可能还有电站飞机，给他的任务大致是空中加油加电子战加后勤保障。那么空中加油机对美日来讲作用非常大，他要想干涉东海、南海、台海事务，就必须这个战斗机要具有被较大的航程和较大的作战半径，否则根本去不了。那么有了空中加油机为他们进行空中燃料补充，那么活动半径它就会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该机场的跑道这次的要做相应的升级，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跑道加厚，能够起降更重的军用飞机，再一个呢适当加长，这样的话一些大型飞机，这个特别是起降滑佛距离比较大的一些飞机就可以在这个跑道上起飞和降落了。同时呢该机场也能够部署作战飞机，比如说战斗机啊，一般来讲它是部署在机库里，甚至是地下机库里部署，这样的话他们起飞以后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就能够飞得更远，从而呢对东亚的事务是吧这个进行干预。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加紧勾连日本，日前还首次举行所谓高强度海上胁迫兵棋推演，内容包括所谓灰色地带威胁等三方面。赖清德叫嚣称，近年中国大陆对日本、台湾地区等进行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威胁及渗透，种种言行引发舆论争议。赖清德当局推的这个高强度海上胁迫的兵棋推演主要演练什么？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计划？
2: 想定的情境就是说，如果大陆的海警船无预警的宣布在灰色地带宣布对于进出台湾港口的船舶要进对大陆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申报，然后接受登检，接受审核，审核通过，这些船舶才可以进入台湾的相关的港口。他认为如果这么样去做的话，势必会影响到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性。兵棋推演的结果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防卫安全的一个 SOP， 大致上的内容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强化整个预警的能力，可以增加通报的速度。第二个要强化海上的执法。第三个它就是要增加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第四个它叫强化国际战略的沟通，这个大概是这一次兵棋推演的四个重要的内容跟方向。赖清德当然心里很虚，他希望以武谋独，他希望以美谋独，但是看情势，他也知道台独面临了极大的外在的压力，所以才会召集这一次的兵棋推演。但是这个兵棋推演虽然号称要建立增加台湾防卫安全的 SOP， 但也是一个自嗨吹口哨壮胆而已，对台湾真正的安全并没有对症下药。
1: 那么日前呢，赖清德还公然抛出了和日本进行的三大合作，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台之间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合作？那么合作是不是一个幌子？更进一步的要进行什么样的勾连？
3: 所谓三大合作，我们不妨把它拆开来看。第一个叫安全韧性，这个所谓的安全韧性合作，其实呢，它是要借助一些具体的这个泛军事的这样一些手段，比如说在这个海空监视、在情报搜集啊，比如说在后勤补给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展开这种合作，要加大军事勾连这样的一个深度。其深层目的呢，就是把台湾地区啊深度的绑定到日本的所谓周边有事的这样一个框架当中。这个所谓经济科技合作呢，其实啊它是借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一些议题，包括科技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元素，比如说

0: 半导体合作，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合作，另外还有就网络安全的治理等等。它的目的呢是深化它的经济和科技勾连，要拉住日本为这个所谓的以外谋独，为这个台独路线去背书。最后一个呢是人员交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三大合作，赖当局其实还有深层的目的。目前呢，台当局就是甘当鹰犬，他要这个为美国和日本在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部署，包括在西太平洋展开的有关印太的一些具体的部署，他要去充当一个棋子，充当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把东海、南海包括台海三个点位的一些紧张因素给它串联起来，达到一个所谓三海联动的一个效果。
1: 赖清德当局一再勾连日本，并且加紧武器制造，其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如此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动作，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更凸显出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2: 地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4: 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七月五号，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一，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

0: 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8: 方圆村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儿都叫他富起来。
1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9: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20: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9: 买电脑。”
1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2: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2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2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2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2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2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 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 20%。 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0: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向沙特的港口

0: 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九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五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十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3: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七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5: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4: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6: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7: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8: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9: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8: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0: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8: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7: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

0: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本周呢我省的各地都升级为了烘烤模式啊。那像是昨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达到了37到39度，其中呢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40度以上。那今天保定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5到39度。
1: 那今天高温啊总算是退烧了一点，但是不会彻底消失，35度以上的高温仍然可见。白天出门呢，大家依然需要勇气啊，同时呢还要对雷雨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要小心一点。小伙伴们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随身带上防晒伞，或者是带上这个
2: 防雨的工具。
1: 防雨的，对，没错，带上雨伞。
2: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8度。
1: 石家庄今天阴，中雨转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4，属于优。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或许此时此刻我们说早安都有点晚了，因为不少朋友早早就起床开始看比赛了，
1: 是啊，
0: 看世界杯的比赛。
1: 像现在这个法国对阵巴拉圭的这一场淘汰赛啊，正在进行当中啊。这场比赛我们看还是挺有意思的啊，火药味非常的足啊。目前的比分是1-0的一个比分，法国队目前领先，而且呢伤停补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场比赛哦已经结束了，这场比赛是正式结束。
0: 另外呢，昨天还有很多朋友也睡不着觉，为什么呢？是被风给吵醒了啊！昨天呢也是狂风大作，而且呢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彭龙也给我们发来一个视频，他说你看看昨天晚上这个闪电啊，电闪雷鸣的，整个半边天都被照亮了。确实昨天可能是狂风大作，又下雨了，我的车上啊，今天早上一出来的时候好多的泥点子哈、啊。
1: 是昨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啊，我突然半夜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醒的，很有可能是
0: 被风吹醒的，
1: 一个是被风吹，另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面那个可能前面打了一个大雷把我打醒了，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就发现好像有人在我们窗外拍照一样啊，打着闪光灯嗖嗖嗖的就开始打闪啊。
0: 你不会在起来以后说走个红毯吧？
1: 哎，我还想这个会不会大半夜下雨下得很大呀，应该是狂风暴雨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地上还挺干的啊。
0: 对，没错啊，这个雨可能就下了一阵儿，很快就消失了。那但是呢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喜子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在古城西路康庄村西三环上三环的这个匝道上倒了一棵树，横在道路中间了，非常的危险啊！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提前观察一下。
1: 用户8-3也说了啊，昨晚呢下了点雨，但是真的不大，不过挺凉快的，蓝天白云呢也能给大家一个好心情，就是气温稍微的真是有点高啊，这几天
0: 是。会计小哥也说到说昨天晚上保定也是暴风骤雨的啊。今天呢我们因为是周末的环节，依然有点歌的环节，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点歌是才有效的啊、
1: 哎、
0: 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点歌了，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您喜欢的歌曲。
1: 我们看评论区已经很多朋友来集合了啊，家有贤妻，好好爱自己，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用户873啊，彭龙，别问我是谁，敬而不争，一生相随，安哥70后啊，好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啊，朋友们也可以积极的打卡、今天是一个点歌的时间，大家也可以积极在我们的平台上点歌，
0: 对，
1: 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即时评论区的互动帖了。
0: 哎，看到别问我谁就发来信息说天气太热了，浑身像冒火一样，想听一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0: 这两天啊，天儿真的是挺热的啊。昨天我坐在汽车里的时候，就感觉虽然吹着空调，但是呢，感觉这空调啊，只吹，比如只吹我的脸，或者只吹我的腿，但我身边依然是有热气围绕着我啊。这个热气一直是迟迟不能散去。
1: 我觉得在家里啊，开了空调吧，开时间长了还有点冷；关上空调吧，马上就开始热，
0: 对，马上就出汗啊。
1: 而且开高点吧，又觉得这空调开的不值当，是吧？所以就挺纠结的、
0: 啊。而且昨天啊，我是顶着2点钟的太阳，还擦了自己在家擦了，在这个小区里。擦了擦车，为什么呢？那个车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很黏黏糊糊的东西，好像谁吃东西、谁吃东西好像撒到我车上了、我没有办法，实在是不能忍，我顶着大太阳啊，在这擦车，把这个黏黏糊糊的东西擦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发现我整个黑 T 恤都变白了，全是汗渍啊，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1: 对，提醒大家啊，这个像每天11点到17点，就是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一天里紫外线最强的、气温最高的这个时段，大家能不出去咱们就别出去了。因为像擦车这种啊，确实容易中暑，是吧？
0: 对，确实是、
1: 要是这个出门久了啊，觉得这个胸闷呐、头晕呐、恶心啊，先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坐着啊，千万不要硬扛。
0: 对，没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首先呢，首先要给自己降降温，是吧？然后呢，一旦是发生不舒服了，咱们可以去医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热射病，尤其是在你觉得非常热但是怎么也不出汗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像是这个时候渴了喝水也别等渴了再灌啊，
0: 对，
1: 也别一口气把这个冰饮给闷下去，咱们尽量少量多次的去喝。那像是喝什么呢？白水呀、淡糖盐水呀，或者带点这个这个钾呀、钠呀、氯呀，比如电解质饮料，都是可以的。一次呢喝个100升左右，隔半个小时咱们继续再补。
0: 对，小口这样喝。那中暑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分三类，有先有轻度的还有重度的。那只要是有点头晕了，出了虚汗了，赶紧挪到比较凉快的地方歇着，盯着点体温和脉搏。要是已经到了重度，比如说意识已经模糊了，体温已经飙到39度以上了，刚才就像我说的还不怎么出汗，那就是热射病的信号了。咱们可以用湿毛巾擦擦身降温，然后呢赶紧送到医院。这个病啊千万不能拖啊，拖1分钟2分钟的都是非常危险的。
1: 重要的其实就是咱们尽量在家啊，别给自己热着捂着闷着啊、出门在外呢别给自己晒着烤着啊，这个才是预防中暑最好的方法。
0: 听说昨天啊正念已经是40.3度了，藁城已经达到40.2度了啊，也想问问大家，今天您打算出门吗？有没有打算要做好什么防暑的工作，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那同时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留言帖当中点歌。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留言评论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快递小哥说啊，我在这个昨晚保定台有一个暴雨的天气啊，我呢是在路上拍了，已经发到公众号里了，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啊。你好，这位朋友也来了。另外好孩自己说凌晨4点左右像被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电闪雷鸣给弄醒了，好长时间睡不着啊，后来不知道啥时候又迷迷糊糊睡着了。你好就说，哎呀你不错啦啊，1点就开始打闪了，这看来是没怎么睡好啊。
0: 红龙说到说西边的天现在也太好看了吧，因为今天空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啊，44属于优，而且天也很美，但是呢不要被这种假象骗到，今天有可能会有雷阵雨，出门记得带好雨伞。
1: 另外有朋友反映啊，说青银高速窦峪收费站附近，哎，这块现在有堵车的情况啊，那具体是为什么堵车，一会儿我们的信息更新之后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对，他说到青银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这个窦峪收费站这边为什么会堵车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还有海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热的我的车呀都出汗了。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走在路上啊，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随时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可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了解身边事。今年的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北省各地将于7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
1: 雄安新区7月4号呢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提供用人需求5600多个。目前呢，雄安公共招聘网呢已经开设了百日千万招聘专区，集中汇总各类企业岗位信息。
0: 京雄快线雄安城市航站楼位于雄安的核心区域，雄安总部区的国贸中心。未来啊，这里央企总部楼下换乘直机托运，半小时就可以进京。
1: 石家庄大剧院6月到8月呢，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呢，7月到8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白雪公主》《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气象领域把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叫热穹顶，这是指啊高压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呢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类似于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一个罩子一样就把热空气盖在了热浪发生区域，同时也阻止冷空气的进入。那这样呢，热穹顶里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者是超级热浪事件。
1: 那么预计七月份的全国多地会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发生的时段呢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
0: 另外呢，今年受到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两天华南沿海地区的雨势是非常猛烈的，局地或遭遇极端的降雨天气。同时呢，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会继续维持多雨的格局。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的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高温闷热的天气频繁。暑期已经到来了，打算要去上述地区的朋友注意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
1: 教育部七月三号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通知还要求原则上呢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
0: 刚才我们说到暑期已经到来了，不少家长可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啊，乘坐飞机，那么燃油附加费下调了，从2026年的7月5号当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
1: 四号，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呢，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呢，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个小时左右。
0: 民政部近日正式发布新版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明确8月1号起严禁社会团体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规范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称谓，不得使用会长等头衔。同时呢，全面禁止宗亲类、业务重叠类四类违规分支机构。那么此前呢，监管部门是刚刚公布了7起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领域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1: 有媒体就评论的说，帽子满天飞，会长满地走，名目繁多的荣誉头衔泛滥成灾，那不仅呢造成社会认知混乱，更催生了头衔攀比、虚名变现的不良风气。各类社会团体呢应该专心服务于本行本业，不能变成帽子工厂，要少一些会长的虚衔，多一些脚踏实地的服务。
0: 刚才呢，有位朋友问到啊，说现斗鱼高速口为什么会堵车？怎么压车？是在青银高速斗鱼收费站附近，为什么会压车呢？我们看到了是有事故发生啊。得到的最新消息，青银高速因为斗鱼站附近612公里处青岛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缓慢通行大约500米，希望大家耐心的等候。好的，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新闻当中。中国银行7月1号发布公告，正式推出了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涵盖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5年7大限期的品种。那目前呢，市场上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的长期限大额存单已经是基本绝迹了，其他国有大行5年期大额存单供给仍然处于收紧的状态。那中国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个人常规产品3年期年化利率为1.55%，5年期的年化利率为1.6%。
1: 2026年前六个月，上交所 A 股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较2025年上半年的增长约60%，这个数字已经略高于2025年前九个月的累计开户数。这背后呢，既有科技成长行情的带动，也有市场成交活跃、ETF 和两融等工具型投资需求抬升的映射。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于7月15号开始实行。那7月4号呢，豆包和通义千问就宣布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可以理解为大模型平台上的一个账号，它呢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但是有些平台出现了不少打着官方旗号仿冒智能体，有些智能体呢为用户提供擦边极端的角色，还有一些智能体越权访问用户的个人信息。
1: 随着新规实行同步下线，表面是合规动作，深层呢是对边界的重新理解。智能体可以模仿人，但是呢不能越界做人。
0: 您小时候有没有喝过罐装的旺仔牛奶呢？你可能没有想到啊，这个童年记忆里的品牌最近悄悄干了一件不务正业的事儿，就是要卖酒了。
1: 哎，那今年的六月呢，这个旺旺沙娃迷你奶酒上线电商平台，主打一个女士微醺，有杏仁、草莓、巧克力和拿铁四种口味。
0: 嗯，
1: 七月呢又推出了一款青梅味的泡酒，甚至呢还有辣椒味可以选。那这个旺旺的货架上呢，如今已经摆上了纯米、这个清酒、日式烧酒、还有配制酒等多个品类。
0: 哎呦，这个辣椒味的我还真的想试一试啊，真的没有喝过。
1: 嗯，
0: 那基本原因它为什么要产酒呢？哈，旺旺最近的日子真的过得并不算旺啊。六月底，旺旺披露了截止到2026年3月31号的2025年财报。财报显示说，244.01亿元的总营收，同比增长3.8%，净利润是38.37亿元，同比下滑11.5%。
1: 说到酒了，我们再来关注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2026到2030。方案提出呢，推动贵州白酒出海，开发适配国际消费习惯和消费场景的新产品，让贵州白酒融入全球生活，传递最美文化魅力。

0: 最近佛得角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也让这个国家被很多人所看到。佛得角呢是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两个深圳市的大小，由十座主岛与大量的无人岩礁组成。整个国家呢大约是54.6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那佛得角绝对是小众旅行爱好者的必备打卡地，无论您是偏爱水上刺激、山野徒步，还是休闲出海，都能够快速在这里找到适配的项目。
1: 去哪儿旅行的指数就显示呢，截至7月4号的早上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呢，比上周暴增啊近30倍。
0: 嗯，
1: 其中呢，像是北京、上海、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那广州到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呢，同比上周暴增了184倍。
0: 嗯，不过去佛得角啊，还是路程比较远的啊。佛得角是地处西非，从国内至少需要一次转机才能抵达。比如说啊，咱们从北京的大兴机场经摩洛哥卡萨布兰卡飞佛得角的萨尔机场，全程超过20个小时。如果从欧洲转机，耗时就更长，转机的次数就更多了。
2: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3: 那你呢？
2: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3: 好视力
2: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4: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5: 哎呦，
6: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6: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点26分了，这里是正在陪伴您在路上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早高峰的评论区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没烤熟的脆皮猪就发来信息啊，他说一大早工作群里就通知所有人都要上班，
1: 嗯，
0: 因为昨天晚上的大风呢，把我们临时办公的房顶都给掀翻了。
1: 哎呦，
0: 所有人去抢救电脑啊、材料啊什么的，我现在还在路上呢，我通勤要35公里呀、还真的是昨天晚上这个大风好危险啊。
1: 嗯，木易阳就说打卡打卡，现在已经在上班的路上啦。
0: 嗯，
1: 我心飞扬也说到早上好，早高峰打卡喽。
0: 嗯，早上好，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打卡啊。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呢7:30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目前整体的这个通行情况还都是比较轻松的，各条主干道上以及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都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压车点位，早间出行的朋友们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包括在火车站的周边南北二楼的进站平台上也都没有出现车辆的积压情况。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上的通行情况，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受到了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沿线各站口的山东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秦唐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其他的高速站口呢都是管控两个一微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呢7:3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看到我们早高峰的评论留言专区当中，用户5533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美好的一天开始啦。底下的回复啊，有朋友回复您了啊，说周末是最快乐的日子了。
1: 另外彭龙就说了，哎呀这个雨赶紧下点吧，昨天晚上我加完班应该是凌晨1点多往家走，那个时候可凉快了。哎，这个外面我还想说着今天白天就不遭罪了，结果睡醒了上班一看还是热呀。
0: 是啊，银河也发来信息说热啊，早上就是热，怎么早上这么热呀？
1: 是，
0: 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咱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好
1: 冷
0: 啊，冷，
1: 是
0: 不是很怀念啊？
1: 说热就热起来了，像今天啊，此时此刻早上7:3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气温外面已经达到了大概28度左右了啊，已经将近30度了，还确实是挺
0: 热的，而且还很晒啊。
1: 对，主要是没有风啊，一到早上就没有风，就热得更厉害。
0: 哎，我们说到点歌，因为我们早高峰的周末是可以点歌的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来点歌。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有个主题，就是跟热有关的歌曲。
1: 哎，
0: 我一会儿特别想听一首《冰雨》，让自己凉下来啊。
1: 那我一会儿要把空调打开了。
0: 但确实是我们的直播间和外面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啊！直播间每天我都要穿着一个厚外套，底下要如果穿裙子的话一定要裹一个这个毯子才可以啊，因为真的太热太冷了。主要是
1: 一出去的时候那个热浪就呼的一下，
0: 因为不能让我们的这个电让我们的电脑啊热起来。好，此时此刻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阳光说道，说今天早上的车是格外的少，确实到周末了，而且呢学生们都放假了，大家都会睡个懒觉了。还有彭龙，我们来听一下他发来的语音信息是什么呢？
2: 这是富强大街北向南跟淮中路的这个交叉口，树杈吹断了，现在这边只有一个环卫工人在扫地上零碎的这些叶子和小树枝，这个大的这个树杈目前还没有人过来管。
0: 好，谢谢您发来的信息。是在富强大街上，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斗玉这个青岛青银高速斗玉附近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在612公里处，目前呢斗玉和桐叶站青岛方向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此时此刻您别再往斗玉站桐叶站走了。石横高速的南降壁羊角庄北站目前也北寨站双向都是关闭的状态，大家也要注意了。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想要加入到我们早高峰大家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
0: 而且还可以点歌。
1: 哎，另外点歌的朋友已经出现了啊，我先分享说点一首热情的沙漠啊，
0: 哎，
1: 越听沙漠是吧。用户10说，哎，这个车外温度目前是31度。臭臭说了，我想听热浪，哎呀，都想听点热乎的是吧。
0: 这么热的天还听热乎的啊。好的，我们也帮大家来找一找
3: 荣耀。
4: 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3: 悬念。
5: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3: 遗憾。
6: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3: 欢呼。
7: 打门球进了，
8: 这是一个绝杀球。
3: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1: 进入到全景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4日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呢全部结束啊。那哥伦比亚队呢以1-0小胜加纳队，拿到了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至此呢，本届世界杯16强全部决出啊，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和哥伦比亚。1/8决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5日到8日进行。那此时此刻呢，应该是进行了两场了。那晋级的呢，目前晋级到1/8的是谁呢？分别是加拿大和法国啊，这两支队伍啊， 把加拿大被淘汰了，应该是摩洛哥和法国两支队伍。
0: 我们来说说昨天的球赛。昨天的福德角对战阿根廷，虽然是2-3的成绩遭遇淘汰，但是呢虽败犹荣，已经创造了奇迹了。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的粉丝数更是暴涨至1790万。此外呢，沃奇尼亚因为撞脸了意大利传奇门将布冯而走红，他的皱纹、胡须、飞扑救球的气场和传奇门将布冯高度相似啊，有网友就戏称为非洲布冯，烫发版的布冯。
1: 本届世界杯呢，由于福德角90分钟逼平西班牙、乌拉圭、阿根廷三支世界冠军，彻底出圈，火爆了全网。那从纸面实力来说呢，阿根廷这个与福德角两支球队的差距确实是鸿沟一样啊。像阿根廷全队身价呢达到了8.08亿欧元，而福德角呢仅为5450万欧元。赛前呢，西班牙阿斯报就评论说，梅西一年的薪水加上其他的商业收入高达1.1亿欧元，这意味着呢他用一年的收入可以买下两支福德角国家队，而且呢还有剩余。
0: 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呢，福德角逼平西班牙，刚果金战平葡萄牙，库拉索斩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等等，冷门谍报成为了最火热的谈资。10年前啊，国际足联决定将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的时候呢，质疑声几乎是压倒了一切，认为世界杯正在被稀释，弱队只会越来越多。而10年后的今天啊，世界杯的精彩故事并非来自于传统的豪门，更多国家在世界杯舞台上书写了自己的故事，印证了扩军改革的积极意义。
1: 相信后面呢，这种故事还会越来越多啊，还会不断的上演，让我们看到足球的魅力。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队3-0淘汰加拿大队晋级8强，加拿大队呢则成为了本届赛事当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
0: 那今天凌晨5点1/8决赛，巴拉圭与法国在美国费城迎来对决，受到当地高温的影响，比赛时他们的也很热啊，体感温度最高达到了40多摄氏度。那么比分呢是1-0，法国获胜。明天凌晨4点，巴西将会对战挪威，又是一场充满看点的比赛啊！您会看起来吗？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早高峰的留言帖来预测一下比分了。
1: 我都想看起来了啊！今天早上得早点睡了。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呢？因为北美的时差原因，大多数的重磅焦点赛事都是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深夜及清晨。
0: 是的。
1: 国内球迷们呢，一边要面对凌晨绝杀、点球大战的赛事诱惑，一边呢又要面临这个胃胀反酸、通宵失眠、晨起乏力的身体反噬。
0: 很多朋友都在说，一到补水啊，我这个外星人就要开始补水了。那本届世界杯期间呢，睡眠紊乱、急性肠胃炎、痛风、情绪性高血压就诊的人数就明显上涨，大部分呢都是25岁到40岁之间需要第二天上班的球迷。看球上班连轴转，那么怎么才能降低熬夜的损伤呢？医师们也是给球迷们一些建议啊，说如果要看凌晨0点到5点的比赛，可以在赛前小睡一会儿，但是小眯一会儿啊，千万别睡沉了。深睡眠被突然叫醒就会头晕脑胀的，赛后呢更容易失眠。赛后咱们就是开完比赛了，立刻关掉赛事的短视频，别在群里去讨论哪，跟朋友讨论，也别反复的回想比赛的情绪，赶紧睡觉。
1: 是的，清晨6点观赛的话呢，可以看完比赛之后拉开窗帘，在自然光下面简单的活动片刻，快速的调整状态。如果呢周5、周6连续熬夜2天，那么周日晚上9点起呢，关闭所有的电子设备，室内呢保持昏暗的环境，提前闭目休息，只需要一晚呢就能把紊乱的作息调回正常。
0: 同时啊，我也知道大家喜欢看比赛的时候吃零食，咱们这个零食啊，尽量选择一些清淡的，比如黄瓜呀、小番茄呀、西红柿啊，渴了喝一小口温水，不要喝饮料。饿了，实在是饿得不得了了，选择无糖酸奶可以减轻我们肠胃的负担。如果真的是饿得不行了，我就想赶快吃点东西，那可以少量吃一点玉米呀、蒸红薯，升糖相对比较平缓的，这样对后续的睡眠影响会比较小一些。
1: 主要是这一届世界杯啊，经常2点、3点、4点啊，可能这个点烧烤啥也不太好点，是吧？
0: 有的时候就有的朋友就一边吃早饭一边开始看比赛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为朋友点播的歌曲《热情的沙漠》，这是我心飞扬点播的，来听一听。

0: 好，听了这首热情的沙漠，你有没有火热起来啊？度过这个火辣辣热辣辣的周末。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因为昨天晚上突然大风来袭，而且下大雨啊，有些路段的大树被刮倒了。我们听看一下柳军啊发来信息，说到了东三环由北向南转，南三环路边有两棵树被昨天大风刮倒了，现在倒在了主路上，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相关部门。
1: 我们再来看小鱼铺老板也发来消息，他说西后线从机场南行到河里村之间呢，已经有几棵大树倒了，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要谨慎慢行。现场呢已经有人在处理了。
0: 这是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啊，咸鱼铺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另外我们再来听一下 Orange 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992992，
0: 你好。
2: 南二环西向东，马上到那个丰大街，丰丰大街路岔口这里，在中间那个车道上面有个东西，不知道是啥，挺大的，知道吗？你来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吧。
0: 好的，谢谢您发来的信息。但是南二环和哪条路没有听太清楚，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有一个东西挺大的，这东西在路上，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来补充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石家庄交管局的消息，2026年7月6号，也就是明天，石家庄市交管局科目三考场、石家庄市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村永四路9号暂停全部科目三考试业务，考试恢复时间将会另行通知。还有朋友啊，这位 A韩租房这位朋友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青云高速107出口为啥堵车了呢？

0: 要听到的热浪啊，这两天确实挺热的。哎，福禄就说了，说我还是赞同何老师点听一首刘德华的《冰雨》吧。底下有朋友评论说，再来一首《凉凉》吧，让自己凉快一些。
1: 哎，真行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我说啊，最近天气挺热，而且呢，很多大学生也放假了啊，有一些高中生也放假了。那现在呢，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朋友呢会有这个拍照的需求。那在网络平台啊，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最近呢特别火。那这个次抛衣呢，大概是50块钱以下的平价服装，适合各类场景打卡。所以呢，很多朋友拍完照片之后呢，这衣服要么转卖，要么呢直接就丢弃了。那这个次抛衣的流行呢，它切合了当下的消费需求，但是呢，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标准，这背后呢，就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2: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1: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3: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1: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3: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1: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3: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7天5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1: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4: 廉价的次抛衣面料

0: 那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了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99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0: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次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2: 一说次抛衣，顾名思义啊，就是穿一次就扔。但是穿一次就扔的话呢，商家肯定不会用什么很好的布料，就容易让我们的身体皮肤发生过敏的情况。那咱们买衣服的时候还是要注重品质啊，注重品牌的。今天我们爱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季衣柜里的万金油啊，推荐的是 MLB 的短裤短袖。那这次呢，我们也是一个清仓的合集，全场只要99块钱。它有各种不同款式的短袖，比如说这个有花色，就是后面的花色哈，是这个后背花色是比较鲜艳的啊，比较丰富的花色，还有这种经典的小标短袖，还有街头涂鸦的背标短袖等等，还有马年的生肖短袖，以及纯色小标的刺绣短裤，大家可以在我们爱商城好好的看一看。尺码呢，男女同款，从90斤到170斤都可以穿。那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可以在收到我们短裤之后进行一个扫码防伪的验证，买的非常的放心和安心。
3: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MLB 的短裤短袖清仓的合集，全场只要99元，尺码呢从90斤穿到170斤，男女同款，可以扫码防伪验证，所以说买的可以放心，买的也可以安心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发送666啊，发送3个6就可以看到它了。
2: 对，穿搭也非常的省心啊，建议大家短袖短裤咱们一起买上以后呢，夏天这个利用率真的是非常高，随便一穿就可以出门了。另外啊，夏天的时候，7月也是给自己啊宠爱自己的时候，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爱商城来了解一款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100毫升装的，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平时呢大概都是上千块钱了，今天爱商城100毫升的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只要279.3元，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7折入手啊。原来在爱商城是399，
3: 是的，那这个有效期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到2027年的6月，还有一整年的时间呢啊，100毫升的容量正常使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实惠，送人呢也特别的好，7折专属礼遇等你来开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只需279.3元，顺丰直邮，现在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也有很多其他的大牌香水等着大家来选，大家只需要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好物了。
2: 有朋友就问到了说，那这款香水到底什么味道呢？它是那种花香调的淡香水，风格非常的清新、甜美、浪漫、优雅啊，恰到好处的那种温柔感。喷上以后呢，虽然不浓，虽然这个不是那种浓烈型的，但是呢它也不甜腻啊，特别的清淡。从此刻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刚才你们提到这个迪奥香水该怎么购买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是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看到了。
3: 另外点歌的各位也不要着急啊，一会儿我们会依照大家点歌的次序啊，给大家依次安排上。
2: 稍后我们即将会听到的歌曲是热浪。
4: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哪些药物需要避光保存？
5: 有些药物光照后可加速药物的氧化分解，降低药物效价，有的会变色或者产生沉淀，从而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 甚至可能增加药物毒性。需要避光保存的药物主要有维生素 C、 鱼肝油、硝酸甘油、尼莫地平等，还有一些抗生素注射用药品遇光后会使颜色加深，药效降低。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药瓶都是暗不透光的，有的是棕色的，就是为了避光保存药品，使之保证质量不变质。省药监局提醒，储存药品时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忽略避光要求会使药品失效。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杨医生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玉华路由西向东潭谷东街西侧大约100米的位置，护栏被撞断了，占据了内侧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雨范围将会覆盖全省，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各位地点有暴雨。预计明天有雨的地方也依然不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并且这几天雷雨时极易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突发性和破坏力都非常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虽然有降雨，但是气温并不低。今天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所以防暑降温措施也不能松懈，中午前后呢要减少外出，同时注意勤通风、勤补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青银高速的情况，在斗鱼站附近 K612 处青岛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这一时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斗鱼站附近 K616 处青岛方向车辆缓慢通行，斗鱼站、同叶站、青岛方向只允许9座含以下小型客车上道。石家庄南绕城高速受到青银高速事故的影响，南降 B 站的井陉方向、北寨站、羊角庄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沿海高速沧州段这一时段受到地方路事故的影响，海丰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再来看一下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秦唐高速的秦皇岛段、九龙山站、诸葛庄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廊坊、唐山、秦皇岛地区的部分收费站口仍然有管控车辆上道的情况。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那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